0: 完美主义其实是恐惧失败的伪装，你怕自己做不好，所以干脆不动。试试心理学里最管用的一个方法，烂开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做5分钟，哪怕做得不好不完整也没关系，因为行动本身就是最好的解药。完成比完美重要，出发比等待有力。今天就开始，哪怕只做一点点。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3: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2: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

0: 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酒驾危险大家都知道，但是服用某些药物之后开车也是有安全隐患的，尤其四类药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类是抑制中枢神经的，比如感冒药、抗过敏药、安眠药等，服用后会嗜睡、反应迟钝，甚至肢体乏力。第二类是影响血糖血压的，比如某些作用较强的降糖药、降压药，服用后可能会引发低血糖、手抖、头晕、心慌。部分降压药如派唑嗪等可能会引起体位性低血压，导致眼前发黑或眩晕。第三类是影响判断力的，像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含可待因的止咳药、氨酚曲马多等镇痛药，这类药会导致反应迟缓、情绪低落、警觉性降低。最后就是含酒精成分的药，像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红花油等等。建议开车的朋友吃药要养成阅读说明书的习惯，重点关注禁忌和注意事项栏目中是否有驾驶人员慎服或服药后不得驾驶字样。如果必须驾车且需要服药，可以咨询医生更换为无镇静作用的安全药物。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

0: 依然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2: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谁教你的？
2: 我生下来就会啊，你不知道？
1: 哎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5: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这小节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在七八月份，如果说有想装修的。

0: 朋友们在眼下这个时间段就要行动起来了，因为确实给大家留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可能对于时间的要求会比较的准确，比如说我就九月份必须要入住，那么现在去找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就非常的重要。
1: 对，实际我建议大家你选择好的公司啊，一定要辛苦一点，亲自去他门店拜访一下，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公司，
0: 大家现在都不愿意折腾。
1: 是啊，现在年轻人就是觉得，哎呀，你给我报个价，行了你就过来，咱们就定。这个真的，这个事儿不是买个快消品啊，这个事情，这个猫腻挺多的，对吧？这个你比如说咱买一瓶水，换着不同的平台买，你只要比谁便宜，我找谁。就行了，因为水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改
0: 变，
1: 产品
0: 是没
1: 变的，对，产品是个标品，装修这是个服务行业，你就关心价格，对吧？就给你家有那公司故意给你报低价，对吧？那你也猛地上去学了，学完以后你就知道后边有无穷无尽的坑等着你，一个一个跳，一个一个踩，到最后你真的就是装完上当受骗那种感觉就有。但是有很多人呢，就是我这么跟他讲，他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很多人听了也是不相信的。所以我们最愿意服务啥客户啊，就是真的被套路过的。哎，就是你这样跟他讲他有同感，他说
0: 有过来时路的。
1: 哎，是的，我确实是这么踩过，完了他相信了。现在是如果是装修小白，我跟他这么讲，他说人家都这么说，他认为都一样。而且有很多的客户认为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都一样。真的装修公司服务的标准可差的天差地别。这个但是服务的标准有一个一样，就是签合同之前服务态度都一样，但签完合同之后很多公司服务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四八过道我是始终如一啊，签合同前和签合同之后到最后售后我是不会变的，这是我的特色。但是很多的公司如果你选错了，签合同之后很热情，签完合同之后你连借这个热情的人都借不着了，交完底之后你所有的事情都归工长给你承接了，那工长可不管你那事儿啊，你过这个事儿，你花这个钱我就给你用这个产品，对吧？你要让我用好的你就给我加钱，你不给我加钱呢我就不给你用，你要不给我加钱我呢我还给你停工，我就扔这儿不给你干了，我就非得把你耗到最后你都得同意才可以。这种事儿我们见太多了，所以大家真的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你的家人实际去你想找的公司实地考察，你看看这个公司有没有地方办公的地方，因为很多公司连个办公场地都没有，就几个小年轻弄个宿舍，弄两台电脑就是一个办公的地方，你敢把房子交给这样的公司吗？所以你到门店你还要看看他的主材用什么样的品牌，这个很重要。主材一线品牌跟没品牌价也差挺多的，那我们四八过道给大家用都一线品牌啊，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啊，大家要关注。第三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有标准工艺，你自己得了解清楚，那我们肯定是标准工艺，但是很多业主你不了解工艺，只听价，给你就都工艺减半施工，眼前糊弄你没问题，但是你根本都不知道。所以装修这个事儿是个良心事儿，啊，真的，如果说是你选错了，那你脑袋都大，你防也防不住，你该花的钱一分都少不下。但你选对公司，那就是完工价。四八过道这11年，我们为什么能在家装这么这个卷的行业当中还能生存，还能发展，实际就是我们做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心做服务了。我们现在全国各地，为什么我刚才讲那么多整装客户啊，我们大部分整装的客户都是找我做过小环的客户翻回来找我做整装，所以这样的客户回来我们公司会越走越猛，所以我们公司也不着急。而且我们公司还有一个优势，还有一个跟别的公司经营理念不一样的，就我每个月每个城市不会干太多活。拿我北京来讲，我现在依然是每月干50户，我多了不做。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来着100户200户都做，因为我是自有工人，我必须要保证我的承诺兑现，所以我的工人是自己工人啊，公司工人都是从招聘培训考核辞职上岗，同时我派管家服务，开了工我会有全程管家现场帮业主打理所有施工现场的问题，管家帮你盯工程进度，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盯业主你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你找我们管家，管家都帮你搞定，所以就让带给业主很轻松的旧房翻新的体验。所以不管你工作多忙，年龄多大，家里东西有多少，你选择四八过道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无忧的一种选择。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我们四八过道，我欢迎大家周日，每周日下午现在是有全国直播的活动，大家如果说你愿意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过道这60个城市的门店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8848，你可以预约、
0: 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不妨给四八快装一次机会。其实也不用说我今天就给你签合同了，而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来详细了解一下四八快装，了解一下咱们的一个报价的内容、服务的体系，包括咱们使用的一些材料，然后再去决定。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一些防滑服务，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些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1: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加我的微信、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还想问一下博总哈、就是咱们四八快装现在服务的客户，基本上他们距离上一次装修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1: 尤其今年在整装的、整体翻新的客户啊，都超过25年以上了。
0: 哦，25年的这样一个时间了，
1: 有的甚至30多年。
0: 哦，
1: 实在这个房子就不能将就住了。确实是这样啊，真的也给咱们住老房的业主提个醒啊，就是大家要知道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啊，就是水和电，在墙里边我们又看不到，这个水管如果到了时间的时候，这个如果哪天水压大，水管寿命到了，水管崩了，有可能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的风险，每这个房子每老一年，这个风险会加大一份。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重的严重引起火灾。每一年实际因为老房子电线老化引起的火灾的这个意外还是很多的，大家要关注一下。我觉得我们房子嘛，遮风挡雨的地方，对吧？这个咱不能这个安全隐患这么大都有，大家还不知道。
0: 主要是大家可能真的没在意过，或者是不知道。
1: 不知道。真的我们有一个客户家里能水管爆了，人家楼下刚花了30多万装完的房子，他直接给人家淹了。楼下那个房子就跟水联动似的，整个全泡了。那这个真的楼上你最后打官司也得输啊，因为人家装修的所有的合同收据什么全都有。对吧，你给人家楼上的水管崩了，
0: 楼上楼下都闹心
1: 了，那是楼上的人出去旅游了不在。水管崩了不知道，整个给人家灌了一晚上，第二天才知道。遇了个头，楼下这个装修的房子家里也没人不知道，所以导致就是最后这种事情出生。你说这件事情出了，对上楼上的业主这不冤不冤？冤是冤，但是这事儿真的，这事儿真的不是我这儿给大家就是这个贩卖焦虑啊，是真实的老房翻新有的隐患，大家要关注啊。电线老化呢更麻烦，对吧？水电无情嘛，那个电来了，就如果说引起火灾，那这个事儿就更麻烦。
0: 再加上大家现在用的这种电器越来越多了，
1: 对的，因为之前老房子设计的电的负荷它没有那么大，所以这个事儿大家要关注。剩下就有一个大家忽略的地方，厨房的顶你也要关注一下。厨房的顶呢，如果你上次装修连线到现在超过20年了，你那个吊顶赶紧换掉，因为你那个吊顶大部分都是 PVC 吊顶 ，PVC 吊顶的寿命大约也就10年左右，就不能留了。我们很多人厨房的顶是不清理的，那你不清理楼上顶上会不会油烟沉积，空气当中对着太阳光看有没有浮尘，当那个浮尘飘到上面的时候，咱每天做熟饭蒸汽上去的时候，这个浮尘有没有可能下来。大家去思考这个过程，下没下来谁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多多少对你饮食健康会有二次污染积聚率在里边。还有老房子有个对健康的隐患，就是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黑的那个霉菌。那个霉菌会有细菌释放的，那个是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的，那对家人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尤其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我觉得这个房子只要经济条件不差，你得赶紧把这房子改造一下啊，因为很多事儿不是你改不改的事儿，是真的对健康有伤害了啊。所以大家想把这些隐患排除，大家真的一次旧房翻新这个服务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解决，包括我们很多中老年住的房子居家养老四老化改造，你找我们四八快装，不需要你额外花钱，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帮你考虑到。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记好四八快装全国的场位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报名，然后来参加每周末下午的线下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手机号我这用了20多年没换过，你加我微信啊，咱们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卜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像卜总给大家介绍的，咱们48快装的一些服务的优势，其实恰巧也是解决了目前整个家装市场的一些痛点问题。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管家服务，就让大家更加的省心，能够完成这整个装修过程。然后包括咱们还会有设计师，就是专门针对于老房翻新的一些设计师。这个就是老房翻新，其实和这个新房装修它还是有差别的。
1: 这个差别还挺大的。新房的装修业主大家雕房了都装，谁也不影响谁，但是老房的翻新可不行啊。你比如说举例一个邻里的关系，我们很多业主就愁啊，因为很多楼房大家原来住的都是老同事，就怕咱自己家装给人家邻居楼上楼下有影响到啊。这个事儿很多业主就担忧，来就问我们有没有咋解决这事儿。我说这事儿你找我们那就找对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楼上楼下邻里的一个方案。也就是如果大家未来找我们啊，我们在开工前3天，我们的管家会，咱们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会登门告知拜访邻居，48快装3天后要跟哪家哪户进行旧房翻新，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面，先告诉邻居，让邻居得有思想准备。在拜访邻居的同时，我们会带个板，带个笔，带个纸，带个小礼品来到邻居家走访，告知邻居，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哎，如果未来我们施工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上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下午几点钟做给人家印象最小，大部分业主你有礼貌的去拜访人家告知，邻居会给你告知的，说哎，那你上午9点半到11点，下午你3点到4点半，这两个点我正好外出了，你们就干。好，那如果未来这个房子我们有生硬的活，我们就会集中多上两个师傅，在这两个点把这个活集中做掉，这样就会给我们的邻居把影响降到最低最低。最后我们的管家会留他个名片给到我们的邻居家，如果未来我们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影响了，你不用找我们业主，也不用找物业，你直接给我本人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所以你看，自打我2019年有了这个楼上楼下拜访邻居这个服务之后，我再没有给我服务的业主惹过任何一例的邻里的不纠纷。
0: 这确实太细致了
1: 啊！所以这个就是标准的解决方案，只是一类似旧房翻新这种的那个小的细节问题有很多很多。48快装这11年，每一个问题我们都会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所以大家未来你选择我48快装，你找我不是简单买的一个轻工辅料和主材，除了这些之外，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整个买的我整个团队服务的专业，这是我能带给大家的价值。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快装更多，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装修没有套路的，而且有服务的还有售后的，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48快装24小时的翻新热线，在全国60多个城市都可以落地哈。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还想跟卜总讨论一个话题哈，就是现在大家在装修之前都特别在意预算这回事儿，就是我必须要跟装饰公司这个聊到底，我到底是能便宜多少，差个几千块钱我都是特别在意的。但反而有的时候一开工，我就开始哎，我想这儿升个级呀、我那想增个项啊，我主动增项啊，这我想有一些变化呀。为什么到了开工之后反而对于预算的这种要求卡的反而没有那么死了呢？
1: 这个实际就是现场带给他这种心里头的最大的这种冲击。
0: 很多装饰公司我觉得可能往往就是抓住的这种心理。
1: 是的，因为那个房子没有拆之前大家是没有那种印象感觉，说拆完这个房子会破旧到哪儿啊。但是当拆完以后你保留的东西还想保留的时候，再跟拆完那个以后，他就觉得哎呀，你自己想象如果装完个新的跟这个旧的外一块搭，你自己就觉得就是搭得很难看了，很难受了住的。因为谁每个人啊居住，我们的人性的东西就希望住得舒适一点好一点， 对吧？这是人性的东西。
0: 嗯，
1: 大家都希望生活高品质的生活，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这都是每个人的追求。
0: 对，
1: 对吧？那本身向好，那肯定是业主，咱们是共同的愿望，对吧？但是很多的公司呢，就故意给你报一些所谓的低价，把我们的业主先框进来。
0: 嗯，
1: 进来以后，他知道你有这个最终这个选择，他最后就是让你很低的价格先把你吸进来，开了工给你加加加加加，到最后业主就有可能签合同价乘以两倍三倍，你都不一定能装完。但是这种方式呢，在我们这儿是严令禁止，我们四八过程不允许这种方式啊。我们就一定要在每一个选择我的客户在跟我签合同之前，我必须要给你把所有你家这次的所有你的要求、所有的服务的项目、所有的报价，我都会得告诉你。啊，我们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啊。真的，我们在办我们桥切业的时候啊，就是很多业主之所以来捧我们的厂，所以我们的桥切业是全中国我们只有我们在公司在办，我们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不吹牛，
0: 确实很有特色，
1: 没有第二个家装公司跟风我举办桥切业这个活动。
0: 嗯，
1: 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将来大家比啊，你比一比服务，你别搞天价，对吧？就我说的桥切业，你看看别人家能不能办，我在每个城市，我们每个月都在为业主完工，业主我找酒店，我来买单，给买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我桥切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站在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四八过程怎么样，我的环保做到了吗，服务你是否满意，您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一百句，事实上就这样，至少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信你。大家可以去思考我这个桥切业这个创意，我办了四年了，为什么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同行公司跟风这个事儿？如果我承诺的做不到，桥切业这个事儿我敢不敢办？说实话我也不敢办，那我还怕把桥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对吧？正因为我承诺的服务我能落地，所以我能举办桥切业，而且业主来参加并不是差那口吃。
0: 嗯，
1: 我们所有业主来参加桥切业的都是就觉得有站在台上跟我们一讲说，哎，我觉得四八这个团队服务过程当中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的活动给我们发出来邀请，那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四八困难这个企业，在他们未来有维修有装修的时候少走弯路。这是我们很多业主给我们来参加我们桥切业的最主要的一个起心动念。
0: 嗯
1: 啊，所以你看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们这个服务我们就通过这场活动来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所以这次四八困难，我们这十几年我们在这个行业有很多很多的服务方面我们是创新的，所以大家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困难更多，我真的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你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四八困难全国各个门店啊，包括你来到北京啊、石家庄、济南、上海啊这些城市，我有的时候会在这些城市周日给大家现场在做分享会，大家可以来聊啊。你了解清楚之后，你不管选不选择我们四八快装，我觉得对你未来装修选择多少都会有点帮助啊，因为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啊。我认为装修很多的业主并不是买便宜，大家是怕买贵，怕当冤大头，大家一定是买的是性价比。如果说你想性价比装修，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放心家装，你可以关注咱四八快装啊。这个企业已经做了十一年了啊，我自己亲力亲为的。那我们从北京一个店，我现在开到马上六十个城市了，这是用结果啊告诉大家，大环境不好，那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的发展。今年年底我们大约会开到一百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过程厂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大家有任何的跟家装相关的这个疑问啊，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然后来报名参与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加我微信啊，你就是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往上翻，可以看到四八困难我们这企业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困难都没有关系，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介绍了这么多哈，其实都是在告诉大家，四八快装现在是深耕服务的，就是用各种的服务方式为大家整个的装修过程保驾护航。然后包括但不限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包括像您刚才介绍的什么这个乔迁宴呐、等等，其实这个都是一个。

0: 服务满意度的一个反应嘛。所以大家就是您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紧张，或者大家现在对于服务程度的要求真的那么高吗？
1: 我至少选择四八块钱的业主有一大半是冲着我们服务来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服务行业都在升级的，这个餐饮业都在升级，那我们装修行业也得在升级。我认为啊，我个人的一些判断就是装修未来如果家装公司不做服务，未来会路越走越窄。因为现在时代呢非常透明，就是你如果还曾经的这种服务方式，低价签个单，开了工套路客户，那这个客户完了就给你一堆负面宣传，而且如果不心情不爽，给你在新媒体上给你发段子，这个公司就是负面宣传会加大的宣传，对吧？那你获客会非常难。但是反过来，如果我做好了，业主都是给我正向的发宣传，那我不就是事半功倍吗？事实上你看似我花钱半条街业我花钱，但事实上这钱我特别乐意花。那你说我做广播我做电视我是不是也得花钱？那我把钱这一桌2000我花给我们的老客户头上，他每次给我带3组客户来，那可比我花广告费。
0: 但不是所有的装修公司都敢做这件事情。
1: 是的，他交付做不好他就不敢做。
0: 而且咱四八块装是有售后的嘛。
1: 对，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所以你看我们四八块装企业这11年，我们真的是在用心的践行服务在两个字。我们真的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不是喊口号，是用心去做的。这个事情不是在这儿给大家去画大饼的啊。所以乔切业呢就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这是我们公司独有的。第二个，我们公司还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这个产品。我们给客户承诺未来要实现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机器。我们要把完工把8码的工期搬到我们业主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孩子的家里头的健康是特别有保障的。所以我们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这个产品就成了我们核心技术产品了。那如果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有时间，你来到我们全国各个门店，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做一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两个试验。七，我们会给你从我们的打开一桶啊，会给你弄到烧杯里常温下你闻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漆对比，一个市面上也卖的挺贵的漆，两个漆一比，常温下你闻一下，
0: 眼见为实，
1: 加了开水你再闻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雨后森林这个漆，不管在常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但是那个漆常温下闻的味道不大，加了高温加了水送去呛鼻的味道，就那个装修味就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有分解甲醛的功能啊，就是我们会有两个箱子，一个箱子是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做完的几块石膏板，另一个箱子是空箱的，没有，我们放两个甲醛检测仪进去，我们喷同等色料甲醛进去，我们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我用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这个箱子，就是甲醛爆表了。用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这个箱子呢，一开始也会拉升我们的甲醛超标，慢慢一会儿回落到0.08以下。这个就证明我们的产品有分解甲醛的功能。这个呢就是事业，就是大家到我们各个门店，你对这个感兴趣，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给你做这个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啊。也就是大家不要听我在这儿讲，听到的是虚的，你只有自己见到的感受到的，我觉得才是真实的东西。包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我们的门店呢，我们周末到店了，我们还会有我们的完工业主，有时候会给大家在现场分享、
0: 分享一下，
1: 就是你跟我们的完工业主交流交流啊，不要光听我们讲，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谁也不会说谁不好，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咱们完工业主啊，给大家给你的分享感受，你也可以去我们完工业主家实地走访了解一下，我们很多业主很乐意让你来他家参观，真这个房子装好啊，带给业主那种感受，他说你们可以来我家参观，
0: 分享欲很强，
1: 对，他特别想让人了解到，你看我原来房子多破，现在咋样，前后对比啊，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业主特别热情，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块装更多啊，我真的欢迎大家周末带上你的家人，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一个人来没有用，等你啥时候俩人一起有时间一起来以后有一起判断一起做决策，这样我相信你的决策不会错，那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如果说你实在来不了，你也可以通过我的手机加我微信，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我的直播，你了解完之后我相信多少对你有帮助，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块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0: 目前四八快装有全国将近60家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服务，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1: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八到十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两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领克零七 GT 全球首秀及预售发布会正式举行，并发布领克零七 GT 时间限量版，上市价格20.88万元，首发限量1007台，并开启领克零七 GT 预售，共推出三个版型，预售价格区间16.58万元到18.58万元。作为领克开创运动旅行新品类的首款车型，领克零七 GT 承袭中国汽车第一运动品牌7年9冠的赛道沉淀，以超跑同源 MRC 磁流变悬架、电动隐藏式拖车钩、千里豪华 H7 方案，为全球旅行官打造兼顾纯粹驾趣与全场景出行能力的旅行座驾。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

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周的汽车节目呢，其实我们聊到了二手车，其实也聊到了新车板块，所以今天呢来到了一个维修保养的板块，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在日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在车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比如说小毛病啊或者小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来聊。如果说您近期刚好碰上了这类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来随时提问，互动方式就是刚才我说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么在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我们是依旧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汽车维修专家张婷张工，欢迎张工。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婷。
1: 哎，欢迎张工哈，咱们继续来聊这个维修保养方面的话题。其实最近到了这个夏天吧，就是雨季也已经来临了，会发现就是现在下雨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雨天行车，张工先来和大家说几条注意事项吧，给大家提个醒。
2: 啊，确实是，就是这个雨季来了，不光是大家遇到这个雨的问题啊，就是我旁边包括我技术支持的一些修理厂，也这几天就连着问我这车进水了，出了什么现象，然后大家一起给会诊会诊，看看是什么情况。确实水对于车来说呢，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没错
2: 啊。首先呢，就是从咱们的驾驶上面来说，有水的路，第一你视线不好，对吧？你必须得就比如下雨的时候要开什么灯，不要开什么灯，对吧？那比如说我要开雾灯，前雾灯后雾灯，不要开双闪，这是咱们驾驶时候的一个灯语方面的内容，
1: 反复跟大家强调的。
2: 对，而且还有一些呢，路面它是有积水，然后前面的路况又好了，那么这时候我们也不要全速，就是开这个路段的限速去驾驶，因为一旦这个从附着路面好的这个路突然遇到水，这时候呢有一点侧向力，可能车辆就会有一定的偏移，如果速度快，即使你有 ABS， 有什么车身稳定，防漂移、防摔尾这些也没用，也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事故，这个大家要注意，要慢，当然它取决于什么呢？各个方面，第一你的速度，第二呢就是你车辆的一些性能，比如你刹车好使不好使啊，雨季你的刹车的含水量高了，经常跑盘山路或者跑高速，刹车温度高会不会产生气阻啊，对不对？刹车油您要检查，刹车片的状态要检查，同时呢这个水汽又会让刹车分泵啊，这个回位销导向销生锈，这个方面呢会造成你的刹车片四个刹车轮的这个刹车力不一样，或者是回位不好，你没踩刹车它刹车片呢也磨损啊，
1: 明白。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轮胎的状态，气压也决定了这个车辆和路面的附着力，这个大家要注意，如果花纹太浅了一定要及时更换轮胎，当然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轮胎你的花纹在装配的时候，或者说自己进行了一些补胎也好，轮胎调位也好，花纹是有这种单向性的，那一定方向不能错，这个是咱们这个驾驶方面的一些内容啊，还有呢就是停车最好不停在什么桥下呀，这个窨井边上啊，
1: 有坡度的地方啊，
2: 对，有坡度的地方容易积水的地方，还有就是树下，最好是不停，但是就像这种比如预报了那个有可能城市有积水，尽量也别往地下室停了，你往高处停那就往高处停，可能咱北方不知道啊，就是有一年我出差去福州那边呢，经常有这个台风嘛，等到台风预报来的时候，可能全市 它的这个广告牌都要拆除。
1: 嗯，
2: 车呢可以停在腰桥上比较高的地方，
1: 嗯，
2: 也不算违章，嗯，这是一个面对这个应急情况的一个
1: 恶劣天气时候的
2: 处理。对，
1: 嗯，
2: 可能咱北方还不了解啊，
1: 嗯，
2: 跟大家说一说。
1: 对，总而言之啊，这个雨季啊，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啊，都会面临得到。如果说您在近期自己的爱车没处在一个装备好的一个状态，也要提醒大家赶快该修的修，该换的换。下雨天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保持车辆的速度处在一个安全的一个速度之内。同时呢，你比如说您的雨刮器，这个是最重要，这也是最基础的啊，一定要好用啊，包括这个轮胎的这个花纹啊等等啊，包括开什么灯不开什么灯啊，就是这些在节目当中张国也跟大家建议了啊，也要提醒大家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嗯，是，以上都说的是关于雨天行车哈。另外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呢，其实中考高考已经结束了，然后包括暑假也已经来临了，就到了一个外出自驾，尤其是带孩子全家老少一起出去自驾的这么一个高峰时段。所以如果说在近期尤其是七八月份有想打算自驾出行的朋友们，张哥有没有给这部分群体一些比如说关于爱车保养方面啊修检方面的一些建议呢？
2: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2: 第一，不要疲劳驾驶，
1: 嗯；
2: 第二，一定要给孩子坐这个儿童座椅，
1: 嗯，
2: 不要让小孩坐在前台，
1: 嗯，
2: 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嗯。
2: 我发现很多的家长，这个孩子还很小呢，刚刚这个小学三四年级就不坐了，
1: 嗯。
2: 而且呢，勒着大的安全带，一下就勒到这个脖子这一块
1: ，对。
2: 啊，这个特别危险。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一到三四五年级觉得孩子已经长大，其实他还是要去坐这个安全座椅的。就是针对于已经比如说七八九岁甚至十岁左右的这个少年呢，其实是有他们专属的这种安全座椅的。它的原理就相当于是提高你的整个这个高度，让你这个安全带不卡在你这个脖子这个位置，孩子坐着也不会不舒服，他的那个整个包裹感也不像婴儿的那种安全座椅那么的强了。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安全座椅这个事儿要注意，要这个谨慎一些啊。
2: 对，还有呢就是儿童锁，
1: 嗯，
2: 大家要给他上上，
1: 嗯，
2: 小孩在后边玩或者是一停车他要上厕所，他不管不顾，
1: 嗯，
2: 开个门就出去了，
1: 嗯，
2: 这个不行，特别危险，
1: 嗯，
2: 这个提示大家吧，从安全角度先跟大家这个敲响一下
1: 孩子的这个安全问题。对
2: 对, 对，然后呢就是对于自驾游来说呢，
1: 嗯，
2: 刚才也说了不要疲劳驾驶，然后要做好攻略。这个攻略呢包括什么？包括这个目的地或者说路上的天气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
2: 走哪不走哪，特别是像去这个南方或者是山区游玩的时候，
1: 嗯嗯，
2: 你的线路规划和天气是直接挂钩的，
1: 嗯，
2: 会不会有积水或者是这个山区涨水的情况，
1: 嗯，
2: 泥石流啊这些这个地质灾害发生的情况，也一定要
1: 提前考虑到，嗯，提前做好准备。然后我看有一些比如说你要去山区啊，或者说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甚至比如说你去草原的话，一旦一下雨，有一些路面就会有那种比较泥泞的路，它那个泥泞的路很多车型即使你是带大梁的这种越野车过去也不行，因为你的那个方向盘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像这种呢就是大家一定要避免。
2: 对，
1: 嗯，
2: 就是路况一定要去看，就前面比如说是水了，
1: 嗯，
2: 就没有路了，被水淹了，
1: 嗯，
2: 但你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冲了一个大沟，
1: 嗯，
2: 尤其是像一些这个草原地区啊，
1: 嗯，
2: 平时没什么水，
1: 嗯，
2: 啊，一过水一冲，这个上面的路基就下了，底下是沟，
1: 嗯，
2: 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2: 就是探明这个路况然后再走，
1: 嗯嗯，
2: 最好不坐第一个啊，不坐头车，
1: 嗯，
2: 啊，
1: 嗯，
2: 对，
1: 千万别冒险。
2: 对对对对，这方面的事儿，还有呢就是一定要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蚊虫蛇鼠的叮咬，
1: 嗯，
2: 做好准备，
1: 嗯，
2: 就比如说我自己吧，有一年我们去抚远是咱们东极嘛，
1: 嗯，
2: 那个地方沼泽地，而且呢就是鱼特别好，
1: 嗯，
2: 到了那儿没想

0: 很多歌的一个地方。
1: 之前节目也说过，到了这个夏季了，不管是短途出去玩还是近郊玩一玩，很多朋友会露营。露营的话你可能就会带很多装备，你这装备当中可能就会存在卡式炉，那你有卡式炉就说明你有这个气罐，那如果这个温度一高，你这个下车了，气罐一直在车里边，不管你是放后备箱还是放哪儿了，其实它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如果说您是长途出去自驾还背着这些装备的话，那就更要注意这个问题。然后包括有一些女士会用一些这个防晒喷雾啊，或者是各种喷雾啊，这些对对对，然后你放在车上，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然后刚好你的车又在一个暴晒的情况之下的话，那这种情况都要提醒大家注意，最好把这些东西提前拿出去啊。
0: 对，没错，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另外这个长途出行，其实很多朋友会比较在意关于这个补能的问题，像燃油车这个就是正常加油就可以了。那么对于新能源车，尤其是对于纯电车这一类的朋友，在这个长途自驾的时候，像是补能的这个这个哪儿能充电啊，多久能补一次能啊，其实这些问题也要提前考虑到，规划到。
0: 对，
1: 嗯，
0: 这一定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呢，就是关系到出行的效率嘛。
1: 嗯。
0: 啊，然后咱们现在一些这个导航软件，比如说咱们跑到高速上，一进哪个服务区都会有人员密度的一个显示。
1: 对，
0: 啊，要一定要看好这个。
1: 嗯，然后包括自己品牌，其实也会有相应的 APP。你然后包括如果你自己有自己品牌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充电的资源的话，它都会给你显示哪有站，然后哪有多少人，人流密度大不大，这个大家就都去这个提前观察一下，尽量提高效率吧。
0: 对，我那我再提示一点吧，因为咱们我也看这自媒体宣传了啊，这个6月1号开始吧，还是7月1号开始，咱们的那个就是疲劳驾驶的要求变了。
1: 对，
0: 这个大家一定好像是4个小时你必须强制
1: 下车，是几百公里来着，200多公里好像就要强制下个车，3-4个小时。对，确实有一个新规，
0: 这个一定要看好。这个别因为在这上面就扣分然后花钱，没有必要啊。
1: 是，
0: 而且它有实际的意义，咱们该歇就歇，别扛着开。
1: 对，你下来这个伸伸腿对吧，这个溜达溜达，直直腰，其实也都挺好，比较舒服嘛，千万别弄得很疲劳呢，你整个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开心了，还是要保持一个心情好的一个状态，然后身体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刚才又突然想到啊，很多朋友比如说开车要是去了海边啊，这个或者是去到一些这个河水的地方，千万别这个想冒险说我往那个海里边走一走，或者我直接往河里边冲一冲，就是这种其实都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你容易上不来。
0: 对，没错，你容易上不来，上不来呢，而且呢就是他有的时候他觉得愿意让朋友一块体验一下这种感觉，车上坐满了，等到这个淹水了发现门打不开，或者是有一些问题，那就得不偿失了。咱们的车呀，
1: 进能进得去，出可能会费劲，而且你出来之后你还得做一整套的一个保养和维修。
0: 对，就没错，就比如说某些车宣传我能浮水，其实它的代价是要花很多的成本去进行这个涉水以后的
1: 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
0: 对，没错，这个大家真的要注意，别冒险，这是拿生命开玩笑。
1: 是的，这个都是要提醒大家的，因为确实到了夏季，这跟冬季出去玩吧还不太一样。夏季吧，它整个的这个方式啊，然后游玩的方式啊，然后形式啊也会更多一些，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在外面游玩，不管是自驾还是怎么样游玩，一定是安全第一，让您那车保持好一个这个正常的状态，好的状态。比如您要是长途准备出去自驾的时候，在出发之前，是不是相应的这个零部件啊，该保养的、该换的呀、该调教的呀，都去给他做好一个万能的准备，然后再全家人平平安安、开开心心一起出发。这个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如果说您在7-8月份有外出的这样一个打算的话，这些方面一定都要注意。

0: 除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向张工提问。其实刚才就一个皮带啊，保养手册上写的是10万公里一更换，他说去 4S 店咨询了一下，这一套换下来大概要将近2000块钱，目前他这车呢是跑了8年11万公里了，肉眼看起来表面没什么裂纹，所以想在节目当中问一下，大概多长时间需要更换一下？
1: 您这车是这个中高端车吗？比如说这个车
0: 森林人
1: 买的时候是
0: 森林人，
1: 那这里边有信息差，
0: 嗯，
1: 它不肯定不是外部传动皮带，
0: 嗯。
1: 啊，它可能是内部的这个正时皮带，但是这个森林人我没记错的话啊，它好像不是正时皮带，分链条的，
0: 嗯，
1: 啊，但是他也没说哪款吧，我这个老款的是有这个正时皮带的，
0: 嗯，
1: 对于外部传动皮带，我觉得2000块钱不会这么贵，它肯定还是有，比如说哪个轮响了，
0: 嗯，
1: 或者水泵漏水了，加在一起的这个费用，
0: 嗯，
1: 单换一个皮带应该没有这么贵啊。
0: 嗯，
1: 那么，这个皮带我们怎么来判断它需不需要换呢？其实时间和里程呢，不是强关联项，还是要看它的性能。第一，有没有裂纹？
0: 嗯，
1: 这个裂纹不是说拿手电照着，看它的，
0: 他说肉眼看着没啥裂纹。
1: 对，你要用手窝，反向的窝一下这皮带，看有没有裂纹，
0: 嗯，
1: 啊，这是一点。然后摸摸这皮带有没有变硬。
0: 嗯。
1: 第三呢，就是看疗效了，
0: 嗯，
1: 它转起来，比如说开空调或者机加油的时候，它响不响？
0: 嗯。
1: 嘚嘚响，那可能是松了，那或者是变硬了，咱们换。
0: 嗯，
1: 是这几个方面来判断它的。
0: 嗯，
1: 啊，
0: 这几个方面综合考量。反正他这如果这车跑了8年，跑了11万公里了，正常来讲需要更换了吗？也差不多了吧，张工。
1: 嗯，他要没毛病可以不换。
0: 嗯，
1: 没毛病可以不换。
0: 具体看情况。去检查一下啊，刚才张工说的这几个方面，综合去检查一下，然后再说啊。再来看这个大蒜问的吧，他说他这车呢是荣放，刹车油呢是要求2年或者是4万公里换的。他说停车这，他说但是他在网上查呢，这个刹车油可以不定期去进行更换，所以现在就在纠结到底什么时候换，什么时候需要换。
1: 嗯，他说的这个不定期进行更换是这样，他是要基于检测的结果而定。
0: 嗯，
1: 啊，不是说我每次保养去，想换就换的。
0: 嗯，
1: 那第一我要看它的成色是不是保持的清亮。
0: 嗯，
1: 啊，还是变得浑浊。
0: 嗯，
1: 如果不好了就换
0: 掉。看状态。
1: 这一点，
0: 嗯，
1: 对，再有呢就是它的含水量，我们可以进行测试。
0: 嗯。
1: 有直接测试的，也有用那个导电性来间接测试的。
0: 嗯。
1: 一般常用的是导电性间接测试，能够通过就是。深入两个电极，它之间能够测它的这个电阻。
0: 嗯，
1: 如果电阻小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含水量高了。
0: 嗯，
1: 啊，这个方式来判断。
0: 嗯，
1: 当然每一个车、每一个地区的车，它的更换周期可能都是有差异的。
0: 嗯，
1: 但是大原则就是厂家根据实验，判断，然后最后得出结果是2年4万公里来更换。
0: 嗯，嗯
1: 啊，我们呢，如果要是想。更符合咱们自己车的一个状态呢，那就是实际测量然后更换。
0: 嗯，不是2年4万公里是大概这么一个周期的一个标准。
1: 对对，而且现在我看了前两天看自媒体有很多说刹车油永远不换的，这个绝对是错的。
0: 嗯，
1: 大家千万千万要擦亮眼睛。
0: 嗯，
1: 啊，
0: 检查一下含水量然后再去决定，如果含水量比较高的话，那势必肯定是要换了。
1: 对，没错。
0: 嗯，行，再来看王九九问的，他说最近开空调的时候，水箱风扇一会儿转一会儿停，这种情况正常吗？
1: 正常。
0: 嗯，太正常了。
1: 嗯，太正常了，就是它，
0: 嗯，
1: 水箱是通过，如果你停车的话，没有迎面风的，
0: 嗯，
1: 是通过风扇转来散热的。
0: 嗯，
1: 那它散热的这个温度到达一个标准以后，它自然会停。
0: 嗯，
1: 它不会常转。
0: 嗯，
1: 啊。
0: 就
1: 是正常的，
0: 对，这是非常正常的，相当于它运作的时候它才会转嘛。
1: 没错没错。
0: 嗯，这是正常的，不用担心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冰淇淋问的，他说我这车呀开了18万公里了，最近明显的感觉到开始油耗比较高了，他说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把油耗降回到从前呢？是需要去清洗一下这个油路啊等等这些手段吗？
1: 现在是这样。
0: 嗯，
1: 油耗的增加呢，对于车龄来说，它是成正比的。
0: 嗯，
1: 因为这个不断的磨损产生积碳，包括一些元件的衰老，
0: 嗯，
1: 都会增加油耗。
0: 对，尤其是老车嘛，
1: 它就是这。

0: 这个问题太综合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轮胎的气压啊，底盘行驶的阻力，
1: 嗯，
0: 这个机油的粘度，
1: 嗯，
0: 还有喷油点火它的时机计算的时候的状态，
1: 嗯，
0: 还有发动机内部形成的积碳，
1: 嗯，
0: 都会导致你的这个油耗增加。同时呢，比如夏天我开空调了，油耗就是高，
1: 对，
0: 等到八九月份不用空调了，油耗下去了，
1: 回落一点
0: 也是正常。
1: 对，
0: 那您就得去检查一下，首先油耗增加了多少。
1: 嗯，
0: 如果因为开空调而你的车又是2.0以下的这个排量，
1: 嗯，
0: 油耗可能增加个10%。
1: 嗯，
0: 啊，大排量倒影响稍微小一点，对，就开空调来说，啊，影响小一点。
1: 他说他是2014年的七代凯美瑞2.5的，
0: 2.5的七代凯美瑞应该，空调影响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啊，那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车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
1: 嗯，
0: 包括您自己有没有多长时间检查一下胎压呀？
1: 嗯，
0: 啊，胎压低了，或者是看看轮胎有没有异常的磨损，同时我们可以用内窥镜看一看这个发动机里边到底有没有积碳，有了，轻了，
1: 嗯，
0: 那基本上就会好很多。
1: 嗯，
0: 其实油耗呢，因素影响太多了，特别是驾驶习惯影响最大。
1: 嗯，
0: 比如您经常堵车。今儿 A 地到 B 地十公里，今儿半个小时到了，
1: 嗯，
0: 明儿40分钟到了，
1: 嗯，
0: 这段路程走的油耗就不一样。
1: 对，
0: 哎，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如果真要测试的话，您就把车能跑起来的这个状态，先把油箱加满，找一个加油站加满，
1: 嗯，
0: 去跑一下高速，然后匀速，跑一跑，这个油耗是多少，咱们算一下，
1: 嗯，
0: 再去加油，两次加油油耗，用油一减，再减去再和里程数。进行一下这个计算，
1: 嗯，
0: 就可以得出真实的这个油耗了。
1: 嗯嗯，确实油耗受到的影响它是比较多面的，跟你的这个驾驶习惯呢，驾驶的路径啊，然后行车过程当中的状况啊，胎压呀，然后包括你发动机里边的这个积碳问题等等，多方多面全部都是相关联的。
0: 对，没错，
1: 嗯，
0: 就和人看病一样嘛，有脑袋疼是血压高啊，
1: 嗯，
0: 还是磕了一下啊，
1: 嗯，
0: 还是没睡好啊，
1: 嗯，
0: 对，先得找到原因，
1: 嗯，
0: 而且呢有可能它是一个综合原因。
1: 嗯，是，毕竟这个年头也在这儿呢，反正看看有没有这个它所谓的这个油耗的变化是多么大幅度的一个变化。如果只是轻微的变化呢，可能确实像刚才咱们分析到的，可能给你夏季用空调啊，你堵不堵车呀，啊，这个相关的因素有关系。那如果要是非常大的一个明显的变化的话，那就可以相应的去检测一下了，看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如果要是比如说就突然间的一下子猛然的这个提高了，经过处理应该是能够得到一个油耗的回落的，处在一个回到一个正常状态的。
0: 对，是要找到这个故障点，给它解决掉，
1: 嗯，
0: 就可以了。
1: 是，明白。那行，张工，这一小节咱们时间关系先聊到这儿，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0: 好，那待会儿见。
1: 哎，待会儿见。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是维修保养专场，大家有任何关于自己爱车的一些小毛病啊、小故障啊，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那我们稍事休息，在下一小节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没有回答到的朋友也千万先别着急哈，咱们几分钟之后回来继续来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低至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咱们的节目聊到的是维修保养哈，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小节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张挺张工，欢迎张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挺。
1: 哎，张工，咱们继续来看问题哈。后台蜘蛛侠问，他说：“请问张工，各种放油箱里的添加剂加了之后，是长途高速行驶比较好，还是城区行驶效果比较好呢？”
2: 一般来说是长途，高速，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是这个高速并不指的是车速，而是发动机的转速，也就是发动机的转速越高，它的这个

0: 气帮助清理积碳的这个效果也好，
1: 嗯，
0: 啊，包括发动机润滑系统里边的这个机油的添加剂，
1: 嗯，
0: 也是，比如清洗的也好，修复的也好，那么温度上去了，高压力上去了以后，它的修复效果要好一些，
1: 嗯嗯，
0: 啊，
1: 所以这个是单从效果的这个角度来说的。
0: 对，
1: 明白。然后他还在问，他说车轮是不是必须定期前后交叉交换呢？
0: 嗯，这个是建议，并不是
1: 必
0: 须，没有强制性。
1: 对，
0: 啊，只是建议。如果这么做的话，可以让所有车轮呢，均匀的磨损。
1: 嗯嗯，这个作为参考吧。黑胶牛柳问的是，他说我这车呀，右后车窗自动升起之后呢，上下反复几次后才能关上，说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
0: 必须得反复几次才能关上。
1: 对，
0: 那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啊？第一，升到一半不动了，
1: 嗯，
0: 还是说
1: 上下反复
0: 升到，对，升到头，
1: 嗯，
0: 你比如说升的时候是自动升嘛，
1: 嗯，
0: 搂一下它自己升，升到头啪自己又下来一下，
1: 嗯，
0: 啊，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防夹的位置偏移了，或者防夹触发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就是玻璃运动到上面以后，它的阻力变大，
1: 嗯，
0: 它以为加了东西，它赶快下来了，
1: 嗯，
0: 那么看看是不是，比如说这个胶条变形，或者是架子生锈，
1: 嗯，
0: 或者电机没劲儿造成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就是它的位置记忆错误，啊，那这时候我们进行这个防夹位置重新匹配就可以了，
1: 嗯
0: 嗯，啊，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维修厂的常规操作。
1: 对，他又问，他说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导轨里面有这个有灰尘了导致的？
0: 灰尘一般不会，这一般就是比如说进水了生锈了，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它里头黄油暴晒以后时间太长了，
1: 嗯，
0: 它形成这个胶质了，
1: 嗯，
0: 就粘住了，
1: 嗯，
0: 倒不是因为灰尘，
1: 嗯，
0: 啊，
1: 嗯，明白。行，再来看金坑问的问题啊，想跑长途，担心右前轮胎压有问题。前几天四个轮胎是同时补的胎压，没几天的时间，右前轮的胎压就变成2.0了，一直十几天了，都还是在2.0，也一直没减小，其他三个都保持在2.5。想请问一下老师，这么短的时间，右前轮胎压突然变小是正常的吗？还是说有这个慢漏气的可能？出行之前，尤其是出远门之前，有没有必要拆下来检查一下？
0: 最好拆下来检查一下，
1: 嗯，
0: 这个胎压的泄漏是这样，就是，你的胎压打得越多，
1: 嗯，
0: 微小的漏孔漏得越厉害，
1: 嗯，
0: 等到2.0的时候，它那个微小的这个孔啊，可能就没有那么大压力让它去漏了，
1: 哦，
0: 可能就堵上了，
1: 嗯，
0: 啊，但是比如说跑高速，
1: 嗯，
0: 跑高速它的温度会升高，
1: 嗯，
0: 升高以后呢，它继续会漏，您再把车停下来以后，它的这个温度降下来。压力可能变成1.9了，
1: 嗯，
0: 啊，这个您可以关注一下。但是我觉得啊，
1: 嗯，
0: 这个肯定是有泄漏的地方，
1: 嗯，
0: 有这么几个点啊，胎面上如果没有明显的扎伤，可能是不是气门嘴
1: 慢放气
0: 以后
1: 状态
0: 有慢撒气，
1: 嗯，
0: 这时候咱们用那个这个拿点水或者是肥皂水刷一刷气门嘴，看看它跑。
1: 嗯，
0: 出不出泡，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呢，就可能真是得拆下来了，
1: 嗯，
0: 这轮胎和钢圈这个接缝处会不会有泄漏的地方，
1: 哦，
0: 这就要仔细检查了。一般修轮胎的地方都有什么，都有一个大盆儿，
1: 嗯，
0: 接满了水，
1: 嗯，
0: 把轮胎打足点气，
1: 嗯，
0: 正常胎压2.0，打3.0，
1: 嗯，
0: 泡在里头看有没有就冒泡的地方，
1: 嗯，
0: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1: 嗯，明白。但像他这种比如说补十几天前补的是2.5，然后十几天之后就变成了2.0，这种情况大概率可能还是有泄漏的地方，
0: 对，泄漏的地方，
1: 嗯，
0: 但不是特别严重，不像扎钉子那么漏得快，
1: 嗯
0: 啊，那就是如果是有长途出行的这个打算的话，
1: 嗯，
0: 最好去检查一下，
1: 嗯
0: 啊，最好去检查一下，
1: 明白，给您的一个建议啊。然后再来看吧，这个 Chloe 在问，他说你们刚才提到了添加剂，他说我也想问一下，到底要不要加这个燃油宝，到底有没有意义花这个钱？
0: 嗯，有一些肯定是有意义，
1: 嗯，
0: 但是它不是像说白了它就和咱们这个吃保健品还有

0: 吃药的
1: 这个
0: 关系差不多。你吃药可以立竿见影的看到药效，
1: 对，
0: 对吧？那就很明显，这个症状就下去了。这个保健品呢，有可能也有感觉，但是肯定没有药下的那么快，那么直接。但是作为保健或者说延缓积碳的生成，它是有好处的。是这么个情况。就是如果你的车已经病入膏肓了，还用保健品去治理，可能不赶趟，
1: 微乎其微这种效果。
0: 还是追求一个长期的添加，可能对你的车更有好处一些。
1: 是的。然后而且这种所谓的添加剂呢，也是锦上添花的一个作用，它肯定达不到马上治病见疗效的这种作用，所以你要对它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而且也要看你的添加剂，也分各种各样的这个类型的，有这个这个除积碳的，然后包括就是有这个让这个提升燃油效率的，这都不太一样。
0: 对，这还有一种添加剂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我不添加添加剂，它出现这个问题呢，我就得把发动机拆了，把变速箱解体，它成本很高，对吧？那么如果我们已经判断了它是内部磨损，又没有其他的问题，补加这个有修复能力的添加剂，还是能够看到一些修复效果，它能够让机械上面的尺寸恢复一些，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也不用花那么大价钱去修了，有这种添加剂，
1: 是的。
0: 但是您说燃油的、去积碳的，那这些呢，基本上是以保健为主，或者说延缓积碳的生成，就跟您经常吃鱼油，这个血管里它没有斑块或者斑块生成的慢，是这个意思，你不能拿鱼油去当那个这个。
1: 去治疗当药用，
0: 这个不行。
1: 对，这一下子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啊，这个要不要选择，这个因人而异。再来看啊，他说，请问一下张工，我这车汉兰达跑了30000公里，需要做什么保养项目吗？他说我之前去 4S 店，他说换机油，价格挺贵的，而且只换机油，其他东西也不给我看，要检查的话就得加1000块钱。他说这个怎么会这样呢？
0: 咱们这个口头谴责一下这个店啊，
1: 口头谴责，必须谴责。
0: 对，就是汉兰达，包括就是丰田车吧，咱们即使是陆地巡洋舰，你每次保养，它的这个全车检查费用也就在200-300，
1: 要1000，真的过分。
0: 不会那么贵
1: 哦，我看 对不起，张工，我看错了，它是100元，不是1000元，我是
0: 100元，
1: 对，它这俩零在第二行，我就看成1000了。
0: 哦，那还行，那还可以吧，啊。
1: 嗯，
0: 但是就交了100元，他做的深度有多少？那如果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店，那是没有问题的。就把他打折扣嘛。那么其实对于30000公里的车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还是有一些针对检查的内容，比如说，除了这个机油机滤以外啊，像各个滤芯儿、各个油液面啊，然后刹车油是不是需要换了？因为它是2年40000公里嘛。时间可能到了，是不是需要换？我需要测量，电瓶、轮胎、刹车，这都是驾驶员手册上明令要求要检查的。当然还有什么底盘啊、传动系统啊、油箱啊，车门铰链啊、天窗、灯光等等这些，您啊可以打开您驾驶员手册看一下，它列着表呢，多少公里，
1: 非常清晰，给你写的
0: 检查什么项目，
1: 对，
0: 哎。这个适当的收一些检查费是合理的，是合理的。
1: 对，然后到什么样的程度，多少公里了，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应该去进行保养和这个维护了，你的驾驶员手册上都会写的非常的清晰，所以这个东西你都是这个有据可依的啊。
0: 对，没错。
1: 行，然后再来看自己再问，他说，老师好，我的副驾驶车门从外边打不开，但是从里边可以，这是啥情况，修起来好弄吗？
0: 副驾驶没有儿童锁，这个恐怕是你的闭锁机构或者是门拉手这儿有问题了。这个就得把门的内衬板拆掉，去检查机械结构是挂钩掉了呀，还是有磨损啊，这个还是一些这个机构问题，那我们就得打开才能看。不会很难检查，但是
1: 得先拆下来。
0: 对，先拆下来看看这个零件的费用，您是什么车？这个日本车十几万的和你奔驰宝马的价格，
1: 那肯定是不一样
0: 了。
1: 对。

0: 然后再来看这个一地鸡毛问的啊，他说我这车呀买了一个多月，平时在城市里面开的多一些，堵车的时候现在有点费油，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问一下，宝马之前有个前机舱的发动机隔热垫，目前是因为是减配所以都没有了，停车的时候我感觉机器盖子很热，甚至高速之后或者堵车之后会非常的烫手，他说他就怕长时间开车之后啊，这个机器盖的漆面会受损，所以想问一问到底要不要自己加装一个隔热垫。
1: 嗯，想加就加吧，加完了以后它能够隔一点热，但是意义不大，意义不大，
0: 实话实说意义不大，
1: 对，它主要还是降低噪音的，这么一个作用，你可以加一个，
0: 行，然后他还问，他说最近下雨天也比较多，发现每次下雨之后后轮毂与后车门的连接处会沾满，尤其是那个胶条的部分会沾满沙粒和灰尘，他说想请问一下这个是正常的吗？
1: 后轮毂和后车门不连的，后轮毂是轮胎里面，它可能是说那个轮眉吧，
0: 有可能是这个位置，
1: 或者是那个轮旋子里面它有沙粒，这是正常的，
0: 这是正常的，太正常了，
1: 就咱们骑自行车那个
0: 也有啊，
1: 挡地板里它也有啊。这个您洗车的时候洗一洗，在这儿呢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吧。比如说刚才咱们第一环节说的这种自驾游，有一些比如说进沙漠呀，在海边这个沙滩上开呀，或者泥泞啊，冬天涉雪，那咱们回来以后一定要除了洗车身外观以外，还要清洗底盘。就是冬天好理解，比如说融雪剂，它长时间待着它会
0: 不太好，
1: 这个腐蚀。然后
0: 夏天泥沙也一样不好。
1: 对，一样不好。第一它重，第二呢它散热不好，糊在那个底盘上散热不好。第三呢，一些细小的泥沙呀，它在这个线之间和这个大梁之间，它形成了一个磨砺，就是磨损的一个颗粒。车开起来颠簸，我曾经遇到过很多车就是把线皮子磨破了，出了一些故障码或者一些功能失效了，如果及时的洗车，那就会避免这些问题吧。
0: 所以你这个长途自驾出行，如果你去的这个路面条件并不是那么好的话，回来还要记得清洗底盘，这个事儿也非常的重要，千万别忽略了，除了洗车之外底盘的清洗也非常关键，这也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啊。
1: 对，
0: 行，然后再来看吧，这位夏夏问的问题，他说八年没换过火花塞，他说现在需不需要换，他说他用肉眼看了一下这个螺纹上有油啊。
1: 第一呢是关键的问题是你跑了多少公里，这个火花塞和时间关系其实不大，
0: 你要是八年跑的公里数很小的话那也没什么问题。
1: 对，如果像一些车你是这个普通的发动机，又不是直喷的，那基本上呢这个又没有增压，那可能白金的火花塞10万公里才换。如果是带增压的可能有6万4万的，直喷的带增压的可能就更换周期更低一些这主要看车型，驾驶手册上写的特别清楚。第二呢，轮这个火花塞上面的螺纹有油泥呢，或者有这个机油呢，不是火花塞本身问题，是你火花塞拧的这个孔这个盖儿里边有胶垫，这胶垫漏了，发动机内部的机油通过这胶垫流到火花塞的座孔里边了，其实它流不到火花塞工作时候的这个表面，但是你拆火花塞的时候一松就把这个油带起来了，你看的就是螺纹上有油，不是真正的油流到火花塞上，这个要注意。这个要修的话得把气门室盖的垫儿换掉。
0: 明白。正常来说是不是你只要能点火，就是正常点火没问题的话，就是其实应该还好。
1: 这个它不是没有这么简单啊，它是你看它点火，但是实际上呢咱们拿出来插上高压线，它点火的状态和发动机里边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拿出来以后是击穿空气，在发动机里边呢是击穿这个燃油和空气的混合气，它的空气密度什么都不一样，影响到它的点火，所以说呢它通过实验判断出它的这个火花塞的寿命大概是多少，就要强制更换。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你的火花塞随着使用它的间隙会变大，测量间隙是一个方式，间隙大了我们要换，
0: 明白。
1: 再有呢就是你 这个上面有积碳，有一些这个增生，
0: 嗯，
1: 就是那汽油里边的一些杂质进去了，
0: 对，
1: 这时候要换掉。
0: 对，他又回复了一句，他说我这车跑了10万公里了，
1: 10万公里大概率。大部分车啊，
0: 嗯，
1: 是需要更换火花塞的了。
0: 嗯，也到年头，也到这个公里数了。
1: 对，
0: 嗯，明白。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众妙之门问的是，他说我这车速度降到50左右的时候，会有强烈的顿挫感，不管是刹车还是松油门，都会有这种感觉。他说这种情况怎么办？需不需要去修呢？
1: 要特定的速度，有这种顿挫感。而且车辆前后的抖动很大概率是变速箱换挡时候的品质变差，
0: 嗯，
1: 尤其这个档位，比如说降到50呢，可能是四档换到3档，这个档位，在降档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摩擦片里边的，摩擦材质或者间隙过大，或者它的阀体运作不好造成的？
0: 嗯，
1: 我觉得重点检查变速箱，
0: 嗯，
1: 去测试一下，啊，这个专业修变速箱的。一脚油下去，他大概知道是哪个问题了。
0: 嗯，去 4S 店或者是去这个维修店去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1: 是的。
0: 嗯，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迈锐宝自动大灯左边的升降器坏了，他说更换这东西贵不贵，修起来麻不麻烦？
1: 这个确实接触的少啊，
0: 嗯，
1: 但是你这个升降器坏了，是升降器本身坏了还是线路坏了？
0: 嗯，
1: 对吧？那我们要先
0: 还是要先检查
1: 线路坏了，
0: 嗯，
1: 先线坏了那好说，
0: 嗯，
1: 接上线，就好了，
0: 嗯。
1: 如果是这个电机本身坏了，还要看，是不是和大灯一体的，
0: 嗯，
1: 它不单提供，
0: 嗯。
1: 如果是跟大灯做的一体的，但可能成本就高一点，
0: 嗯。
1: 那咱们就找这个民间高手，可能有能单换电机的这个店，
0: 嗯。
1: 如果确实也没有，或者说。原厂配件呢，它也没有这个单独提供的电机，那可能要整体更换，
0: 嗯，
1: 费用会比较大。
0: 嗯，
1: 啊，那我们从零件的选用上就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不用去专门找原车的配件，
0: 嗯，
1: 看看有没有翻新好的大灯，
0: 嗯，
1: 啊，或者是这个品牌价去代用，
0: 嗯，
1: 这样呢，你的维修成本会低一些，
0: 对，能更便宜一点，性价比也能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是不是纯新的原厂的，这个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关键。
1: 对，就反正这咱们看效果嘛。
0: 嗯，明白。
1: 啊，您如果是关注这个，以效果为主，
0: 嗯，
1: 其实还有就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那咱们。能便宜就便宜点，
0: 嗯，
1: 只要能照亮前面的路，角度正常，光的颜色正常，能上下调就没什么问题。
0: 主要还是看它能不能回到正常的一个效果和使用的一个状态啊，
1: 对，
0: 就没有问题。行，那时间关系，今天也只能先和张工聊到这儿。我看到还有几位朋友的问题还没回答完哈，这个时间关系，咱们就在官方群聊当中再提问一下吧。您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张工也在群聊当中啊。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张工做客直播间，辛苦了，张工，咱们就下周的维修保养环节再接着聊，感谢。
1: 感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0: 哎，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颧骨操，把车停好，双手轻轻握拳，拇指包在四指间，嘴巴轻轻张开，在颧骨处打圈，顺时针，哇哦，一二三四二。再来逆时针，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反复按摩，就是这样。双手握拳，一二，嘴巴张开，二二，按摩颧骨，三二，慢慢打圈，四二，反复重复动作，就一手形态。按摩颧骨操，瘦脸很有效。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美丽不少。汽车红灯操，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首先有请薄总上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哈，今天继续来和大家讲装修。到了六七月份这样一个装修的旺季，近期大家的一些装修诉求和装修需求，薄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比如说是整装比较多，还是局部改造会比较多呢？
2: 实际今年呢，找我们斯巴快装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我们就发现一个，之前我们那些年没有的现象，就是整体拆了全装的这个全部翻新的业主会比较多一些。
1: 可能也是到了最好的时机了。
2: 对，这个拿咱们北京来讲呢，就是这个你像我们原来的话，你比如去年我们基本上还是五五开啊，一半是每个月的业绩，一半是有局改，一半是有整装的。那今年呢，就是基本上能到了将近70%是想拆了毛坯全整装的，有1/3是局改的需求。这个变化呢，这个很对比很明显啊。其实斯巴克呢，我们在最早2016年起初啊，我们尤其在2020年之前，我们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每个月是局改要占大头啊。所以从这个23年之后呢，每一年都在这个份额在调整啊。这个呢，一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客户呢，就是房子的年限到了啊，这个因为这已经我们公司做这个旧房翻新专业这个赛道也做了11年了，对吧？很多业主呢就是想一次性啊改造呢，想全面的提升生活品质，所以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会相对来或者这个需求就会多一些。
1: 那薄总您有没有做这种调查，就是说虽然今年整装的比例提高了，但是这部分整装的群体他们是比如说今年刚想装我就马上动手了，还是说已经犹豫徘徊了很多年了？
2: 这个呢徘徊的人多啊，
1: 还是要纠结的。
2: 听咱们的节目，对，要这节目已经听了好几年了，所以说我今年呢突然间下定决心了，那我想改造了，这个呢他就有的时候就会联系我。所以大家呢，其实这个实际是这个正常的一个消费的心理。
1: 薄总认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纠结的过程，就是说对于一个装修的这件事情来说，要纠结好多年啊，要找好几年，要跟家人商量很久才能够下定这个决心，到底是什么阻挡了大家有这种迫切的装修的需求，但是却不能马上的去找装修公司装修呢？
2: 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呢，实际对于每个家庭来讲，第一是个大众消费，
1: 是的，
2: 花的钱相对会多一点啊。而且还有就是老房的翻新这个事儿特别麻烦，对吧？尤其是家里头要不是工作忙，要不就年龄大，要不家里东西多的业主，他实际一开始想装这个事儿，一想他就觉得自己就觉得这事儿太麻烦了，哎呀，他的经历太多了，自己想想自己，对吧？这个事儿就哎呀，想想吧，对吧？往后放放吧，拖拖吧，等等吧。
1: 因为装修的事儿它很细碎。
2: 是的，就是他每个人呢，他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一想就马上动的。
1: 对
2: 啊，他绝对会自己在心里斗争啊，几年几个月，对吧？至少也得斗争一两个月啊，大家哎家人商量好了，对吧？这个下决心，或者是他这个房子呢，就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是漏水了，
1: 不得不装了，
2: 对，不得不装了，墙壁开裂了，脱落了，起骨了，这些问题啊，大面积的出现了，对吧？或者是有的墙房顶上这个有掉皮的了，啊，这个每天睡的觉床上就掉下来了，或者窗户能漏水，对吧？这些问题实在忍不了了，他才没办法做了，确实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业主啊，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个需求的一种变化的发现。所以大家如果是真的啊，在咱们全国各地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斯巴快装。斯巴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已经做了今年是第11年了啊。那我们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旧房翻新的话，你选择我们斯巴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那我们给大家有三个服务承诺啊。第一个，老房搬迁选择48轨道不用你搬家啊，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最后不搬家装修啊，拿咱北京上海来举例，那真金白银可以帮你省钱的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至少能帮你省下15,000-20,000、啊、这个装修的隐形消费成本是租房子的费用。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居住。环保是每一个我给每一个选择我们48轨道的业主的标准服务承诺，所以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呢，环保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可以给你砸了重装。所以对每一个选择48轨道的业主，在环保上可以让大家完工就可以放心入住啊。第三个，我们可以做到钱上的承诺啊，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这个事儿48轨道这11年我们做到了，让每一个信任选择我们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这个想改造你的爱家啊，大家可以现在记录好我们48轨道厂位的全国服务热线，如果有需要呢，你就打我们客服电话，约我们的设计师免费给你上门量房啊，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啊，周末来到48轨道全国将近60个门店来咨询的业主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48轨道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块装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如果说您近期有家装的这个需求的话，都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来简单的咨询一下。热线电话呢是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呢，还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如果说您有时间去到店里面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都需要您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活动，到店就可以参与这份福利了。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一些家装经验啊，就是可以跟您这个亲自进行一个请教了。
2: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啊，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说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想了解更多的装修知识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通过微信朋友圈你看到48轨道企业这10几年的发展。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你现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自己的一个微信号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48块庄截止到目前一共有多少家城市的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服务了？
2: 现在的总数，因为最近我们有好几个门店陆续的开始服务啊，大约快60家了啊，还是
1: 来给大家说一说。
2: 这个首先呢，就是48块庄我们的北京啊，北京是咱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这是我们的省会级以上的一些城市啊。那么省内的啊，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啊，马上衡水店就开了啊。那我们河南有洛阳，那个这个许昌、开封跟那个新乡马上就开了啊。那么这个还有这个江苏呢，有嘉兴啊，这个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浙江有嘉兴、绍兴这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是我刚才说到的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当地啊，48轨道我们的优势就是用心在做服务啊，我们企业的价值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我们给客户的服务的起心动念并不是唯利是图啊，我们希望通过这装修一次的服务 哎，让大家感觉到四八这样的团队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1: 嗯，
2: 我们这11年的发展，从在北京一个店啊，开到全国这么多的门店啊，那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靠的就是口碑啊。我们每个客户完工，我们希望就要到一个哎好的好评，点赞，送个锦旗，这就是我们企业的发展的根本啊。所以而且四八课堂全国的每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来直接管理的，
1: 嗯，
2: 啊，我们都是自营门店。
1: 就像刚才您说城市的时候能说的这么的溜，然后都不用照着这个纸念，就完全是就是倒背如流，我觉得这肯定都是您一家家跑出来的才能记得住，要不然也记不住嘛，将近60家城市呢。
2: 是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在全国各地你想找个专业做旧房翻新的，而且还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1: 嗯，
2: 而且做完你还有售后的啊，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现在除了四八快装之外啊，我们企业还有另外的这个3个业务链也在全国各地落地了啊，
1: 嗯，
2: 第二个就四八快修，
1: 嗯，
2: 啊，家庭维修啊，所以呢就是原来我们快装是3000块钱的房产，快修呢我们是30块钱维修的话，你找我都会给你服务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从这个两个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
1: 嗯，
2: 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企业，我们是力主要把服务放到第一位啊。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话，我相信你找我四八快修，我的师傅如果上班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
1: 嗯，
2: 这就是我们做快修的目的。所以我们做快修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所以这个呢，那我们快修的师傅，这样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和别的维修平台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师傅都是公司发的工资交的保险的专职师傅啊。你只有给师傅解决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公司的要求认真服务好每一个维修客户，同时业主满意，最后业主有装修的时候未来才会找我们，
1: 嗯，
2: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
1: 嗯，
2: 那我们的师傅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师傅的服务的起心动念，
1: 嗯，
2: 所以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你正好听到节目，你或者家里有个小花，或者你还不放心，你可以拿个小环找我们试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服务，
1: 嗯嗯，
2: 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通过一个小环试完以后翻回来就是大环啊，事实上确实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些客户的一些需要啊。第三个业务链我们就是四八工装啊，
1: 嗯，
2: 我们这两年是一个有酒店翻新、饭店翻新、门脸店改造翻新、办公室的装修，哎，我们是有工装的啊。全国大家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工装，我们的工装特色就是快啊。如果你找我们做工装，延误一天赔你1万啊。所以因为工装大家就是要的速度是快，因为我们四八快装嘛，
1: 嗯，
2: 那这个事情很多人，而且我们工装做完马上可以入住，马上可以使用啊，没有任何对健康或者是气味的啊，所以这个环保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第四个业务链呢，就是我们这个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这个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项目，农村自建房翻新改造啊。从如果你现在农村有自建房啊，这个我们可以给你改造翻新啊，这是可以做的基本的，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你如果有宅基地或者你房子很老了，你想推倒重盖的，重盖房子到给你重装修啊，月子大门外立面啊，都能给你一站式解决农村别墅梦的这个业主的需要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你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你现在先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2: 啊，我相信只要在家里头有房子有需要的时候，你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而且专业的全国连锁的能让你放心安心省心的啊，不给你玩套路的公司，大家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啊，周日下午参加活动的业主，
1: 嗯，
2: 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订单，我敢给你保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实际签单啊。所以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将近有60个城市可以提供48块装的服务。如果说您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可以提供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译热线来咨询一下，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也说了，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在现场去跟博总进行交流。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以便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2: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2: 啊，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可以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啊，可以看到48工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也可以通过为那个加我朋友圈呢，周末可以通过线上可以观看我全国的直播啊。那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在节目当中还想问一下博总哈，最近我翻您的那个朋友圈、
2: 嗯、
1: 我看最近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嘛，所以很多的家庭会有一些局部改造的需求，比如说以前家里面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房间可能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然后给他进行一个升级，可能不再需要以前的一些功能属性的这些内容了。我看您的朋友圈里面写的，针对于这个月家里面有毕业季的孩子的家庭是有一些额外的优惠的。
2: 是的，这个是我们本月推出一个主题活动啊、
1: 嗯、
2: 因为每一年是一到了这个月份啊，因为中考高考结束之后啊，很多的家长哎呀好不容易这孩子因为之前不敢动嘛、
1: 嗯、
2: 就是怕影响孩子
1: 学
2: 业嘛，会影响他的心情，所以这好不容易考完了，很多的业主说孩子出去玩了、
1: 嗯、
2: 那马上上学走了，我要把家里改造一下，翻新的业主
1: 嗯
2: 选择我们的特别多、
1: 哦、
2: 所以我们今年呢市场部专门针对这个需求呢，我们给了一个特殊的优惠啊，就是在我们正常所有的优惠的基础上，超过3万合同额的啊，这个月找我们订单，只要拿中考证过来，就会局改给多减2000，整装多减5000啊，这是额外的，就针对我们这个
1: 所有的优惠叠加完之后，最后啊，然后再减
2: 这个小升初、幼升小啊，这个高中考大学啊，这个家长啊，但是。这个我们是有一个前置条件的啊，就是给大家的优惠呢，是我们是希望我们这种毕业季啊，这个家长们真的能可以下决心啊、
1: 嗯、
2: 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
1: 福利和优惠
2: 好的这种签单时机吧、
1: 嗯、
2: 啊、
1: 嗯、
2: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啊，这个季节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啊、
1: 嗯，
2: 这个肯定比冬天更好嘛，啊，而且这个季节呢，我们马上7、8月份，我们很多会带着孩子出去玩嘛，啊，你去玩你的，我们给你装房子，你啥事儿不耽误啊，真的很多的时候啊，家长你会把很多的事情，不是说你只有干了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放在那儿，不是这样，可以同时的，尤其装修这个事儿，
1: 嗯，
2: 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提这个建议，我们给你装一个，如果说是你们出去玩，我给你现场装一个360度无死角的全程监控施工服务，你就每天不用到现场，你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到，
1: 可以放心吗？
2: 啊、所有的
1: 嗯，
2: 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确岗全程有一个管家服务，
1: 嗯，
2: 啊，实际作为业主来讲，你待在那儿也没用啊，在我们48工装服务的工地，我们的管家全程帮业主把所有开了工，所有的问题就全部帮你每天解决。管家我们过在现场每天盯什么？第一盯工程进度，啊，就绝对不能拖工期，啊，因为我们企业靠口碑发展，如果我连个工期都做不到。我总支完工我就口碑没了，
1: 嗯，
2: 啊，这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怕拖期嘛，啊，这个是大家不用愁，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因为我只有把工期如期完工，我的给业主体验才好，我想要的口碑业主才会有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共同的事情，我们的管家来重点盯。第二个，我们管家帮现场盯质量，每个工艺完成，管家现场必须要盯好质量验收，通过这种方式给业主保质保量，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
1: 嗯，
2: 因为我们给大家未来装的房屋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我并不是给大家装完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所以质量是我必须要帮大家守住的。
1: 嗯，
2: 啊，所以很多业主你就待到现场，你又不懂工艺，那个师傅面对面少给你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事情你在那儿盯没有意义。你只要信任我们，选择48工装这个工程质量的问题、工艺的问题。你交给我嘛，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帮大家做的。第三个呢，就盯整个的 这个开了工以后方案的调整改变优化。
1: 嗯，
2: 我们的管家在现场会根据实际的图纸现场情况，对吧，每天给你汇报工程的所有的情况，每天跟你交流的，所以你在手机上视频上我们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2: 啊，就不需要业主你天天盯，因为现在时代在变化，家装行业的发展也在变化，我们的服务已经升级了。
1: 嗯，
2: 不像原来那种，对吧，每天需要你在现场确定很多事情的。再跟我们签合同之后，交完底之后，所有的事情就确定死了。我们开了工，我们的管家在现场就是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1: 嗯，
2: 啊，第一责任人有啥事儿跟他一交流，马上帮你搞定。啊，所以这是我们四八过程在整个家装服务领域的一个全新的创新，跟很多公司是不一样的啊。就是真正的管家就是管家啊，就是在那儿帮业主打理所有开了工、旧房翻新所有麻烦的事情。
1: 嗯，
2: 交给
1: 完全不用自己盯了。
2: 哎，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这个想在这个六七月份啊，想改造房子，或者想在六七八在几个月啊翻新你的爱家，全屋整装了，你该马上行动了、
1: 嗯、
2: 啊。你不要等，你等了三等两等，九月份你住不进去啊。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如果有小升初，幼升小，或者是初中升高中，
1: 嗯，
2: 高中升大学的啊，你可以过来啊，带上你的整个的这个证件，咱们就可以额外优惠，额外优惠、
1: 嗯、
2: 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周末的时候，下午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额外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是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包括像博总说的啊，这个月会有一些特殊的礼遇，针对于毕业生啊，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加、
2: 嗯、
1: 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嗯，我个人的联系方式也是我的手机号啊、
1: 嗯、
2: 大家有方便可以加一下，咱们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你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除了可以跟博总请教家装经验之外呢，其实有的时候看一看博总的这个朋友圈，也会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内容，包括像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如何给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个装修更加省钱啊，如何去选择装饰公司啊，这些内容都会有，大家都可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博总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问您哈、啊，就是如果说近期、
2: 嗯、
1: 尤其是六七八这几个月想装修的朋友们，现在找到四八快装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开工？
2: 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也在加大我们的服务的这个人员的储备量啊、
1: 嗯，
2: 就是我们这个月签完单，就像前半个月啊，在。

0: 15号之前我们签完单以后，我们最快啊7天后就能入场施工。
1: 哦，
0: 啊，这个是我们整个现在整个做好的服务的准备啊，
1: 嗯，
0: 最快7天后就入场施工。7天后的时间是听我们业主来安排了，
1: 嗯，
0: 啊，也就是7天之内你得听我的，因为我签完单以后要准备材料进场，我的人员进场安排，
1: 嗯嗯，有一个准备期，
0: 干活7天之后就听咱们业主来去确定时间。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的施工的一个安排。这个其实很多的装修业主呢，这个时间上，尤其这个月啊，尤其7、8月份有要求的，想在9月份入住的，
1: 嗯，
0: 这个大家真的这段时间要赶紧行动了，你再等真的就不行了啊，
1: 嗯，
0: 因为你很多的时候它需要水电木瓦的工艺，它需要时间的啊，
1: 嗯，
0: 它是每一个工艺想达到标准工艺，它是有流程的啊，
1: 对，包括一些材料的预定。
0: 是的，我们是管服务的，就是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比价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性价比装修，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官庄厂位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8官庄目前有将近60家门店，可以在全国落地。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哈。微信号是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博总，博总，咱们就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上班搭西装，他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车在路上，收音机是你唯一的说话声。孤独其实不是坏事，它是一个信号，你需要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了。试试这样，对着后视镜里的自己说一句：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么远。然后深吸一口气，看着窗外的路灯和天空，你不是一个人，因为有我在电波的这头陪着你。孤独可以变成独处，独处可以变成力量。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0: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1: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玩文字游戏，仿冒知名品牌，抢注社会热点与公众人物姓名，批量囤积商标囤而不用。长期以来，注册在先原则被部分人恶意利用，演变成掠夺在先、心机商标，不仅欺骗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更侵蚀知识产权保护的根基。本期节目为您深度解读新修订商标法的全链条治理举措。本次修法直指商标乱象核心痛点，构建源头把关加使用重罚加全链监管的治理体系。针对欺骗性标志、恶意抢注、商标囤积等行为，设置警告、责令期限改正的前置引导措施，拒不改正再处以高额罚款，改变过去重后端纠偏、轻源头防控的治理模式。新法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申请细化为明显超出正常经营需要，让恶意判定从主观判断转向客观可衡量的标准，执法更具抓手。同时新增商标代理机构连带责任，将监管关口前移至申请服务一线，从注册端口拦截违规申请，如同生态保护搭建全域立体管护网络，商标治理打通注册审查、市场监管、行业自律、司法保护多个环节，织密知识产权保护网，推动商标价值从注册套利回归使用创值的本质。

0: 新商标法针对新机商标设置前置警示加后端罚款的处罚逻辑，这套组合拳能否有效遏制商标乱象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傅继存的解读。
1: 新商标法呢，对于新机商标的治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热点问题。那在治理力度方面呢，实际上它设置的这些内容和以前处理类似违法行为的力度呢是相当的，也就是说这个治理的效果呢是经过法律的检验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一次的商标法在治理新机商标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前置性的处理措施，比如说警告或者是责令限期改正。那这些前置性的措施的目的是提醒督促商标的注册申请人规范的申请，商标使用人呢规范的使用，它的目的呢不是惩处。那么通过前置性的措施，如果还没有改正的，那么再以罚款呢作为后盾，通过这种方式呢，它可以很好的处理新机商标的乱象问题。
0: 如何判定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新法在认定标准上如何兼顾执法刚性与市场正常的注册需求呢？
1: 新商标法规定的新机商标呢是一个俗称，其实在以往的商标法当中啊，我们对于这一类的标志呢，也就是欺骗性标志，也是有相应的判断标准和准则的。那国家知识产权局呢和司法部门在欺骗性误导性它的判定标准上面呢也有一些共识。那这一次的商标法呢，由于增加了行政处罚这样的内容，那么在细化相关规则的时候呢，我觉得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商标法的目的这个角度来去判定什么是明知，什么是欺骗性，什么是容易误导公众。那这三个标准呢，是要审慎的判断的，因为它涉及到行政处罚的问题。那么，如果对于社会公众非常明确的知道它没有误导性的，那么就不能按照欺骗性标志，也不能按照新机商标来看待。那么对于一些欺骗性或者误导性比较模糊的，那在判定的时候呢要特别谨慎，建议呢也不使用呢行政处罚的手段。对于那种非常明确的这些行为，我们才用行政处罚来去规制。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很好的发挥治理新机商标，同时呢又能够鼓励正常的商标使用商标申请，这样的两个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判定的时候呢，实际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审理审查指南里面已经有了一些标准，那可以将这些标准这些类型呢给它再具体化，给它明晰下来，那么为申请人呢提供一个明确的行为指导，增强他们的预期。
0: 恶意抢注热点事件、公众人物姓名、囤积商标等行为屡禁不止，新法强化源头管控，能从多大程度上破解陈疴？
1: 这个措施呢，对于解决欺骗性的标志、恶意抢注，包括恶意囤积这些行为呢，还是有很大作用的。那么，对于抢注他人的在先权益，或者是通过自己的一些真实的行为去囤积大量的商标，囤而不用，那么这些呢扰乱注册秩序的行为呢，实际上都是商标法所要明确禁止、明确杜绝的。那么之前的处理办法呢，它是比较效果呢是比较滞后的，或者说它是在于后端的治理比较多一些。那么这一次商标法在前端加强源头管控呢，就能够很好的去杜绝规避这类似的行为的发生。那么对于商标的强国建设品牌强国建设呢，也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十年来，商标注册拼速度、抢名额，不少人把囤商标、蹭热点当成一门生意。近四五年，监管持续加码，商标价值逐渐回归诚信经营与市场使用的本质。如今，新商标法修订完成，一套覆盖注册、使用、代理、惩戒的全链条治理体系正式成型，为品牌健康发展撑起了知识产权的保护罩。随着配套审查指南、认定细则陆续出台，市场主体的行为预期将更加清晰，商标申请与使用的合规门槛持续提升。待到新法全面落地见效，我国将建成更规范、更高效的商标注册保护体系，为品牌强国建设筑牢制度根基。从重注册到重使用，从拼数量到提质量，这正是新商标法修订最深刻的注脚。

0: 商标乱象的源头往往在注册环节，新法强化商标代理机构连带处罚责任，将对治理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接着了解。
1: 对于第三方代理机构的监管的加强，是商标法修改的一个重点内容。那么我觉得呢，它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方面的作用呢，就是督促商标代理机构发挥专业优势，帮助申请人去规避一些信息商标的申请，去规避一些抢注行为。因为在实践当中，很多的申请啊都是通过商标代理机构完成的。那么商标代理机构呢，把好第一关，对于商标的乱象治理是非常有帮助，也是非常有价值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商标代理机构它的一些恶意的抢注、恶意的囤积行为呢，也要直接予以规制。那么在调研当中也发现，有部分的这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九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5: 这天，跳跳蛙和机灵猴踢完球，去笨笨鸡家准备吃晚饭。
6: 好热好热，笨笨鸡快开空调。
7: 跳跳蛙、机灵猴，你们这是刚踢完球啊？
6: 是啊，外面太热了。还是屋里空调凉快呀。坏了，刚才门没关好，飞进来好大一只苍蝇。笨笨鸡快拿杀虫剂来。
7: 在哪里？
6: 落到空调上了，哎，快喷！
7: 好，看我的！
8: 啊，别喷，别喷，不能对着空调喷杀虫剂，会起火爆炸的。
6: 不会吧，机灵猴，你会不会太夸张了？
8: 真的很危险，空调内部电路复杂，运转的时候会产生电火花。杀虫剂的喷雾里有易燃易爆成分，往空调里喷杀虫剂，就等于给空调加了助燃剂。遇到电火花很有可能爆炸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那我用苍蝇拍吧。
6: 哎，没打着，飞到窗帘上了。
8: 笨笨鸡，窗帘是可燃物，万一空调起火就烧起来了，不能挂得离空调太近呀，你得
6: 你们闻到了吗？好像有塑料烧焦的味道。
8: 啊，是有一股糊味。
6: 是空调。笨笨鸡快关空调，我去把电闸关了。
7: 哦，太可怕了，怎么会有糊味啊？
8: 笨笨鸡，你家空调用了多久了？
7: 这可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给我的，怎么也得用了快10年了吧。
6: 这么久啊。
8: 笨笨鸡，赶快给空调维修的师傅打电话来检查一下吧，有可能是电路老化导致电热丝温度过高了。
7: 啊，太危险了，吃完

0: 烦，我马上打电话。
1: 正好给装修师傅也打个电话，来把窗帘挪远一点，不能离空调太近。
2: 笨笨鸡，你家这空调的安全隐患可不少啊，你看这个空调线你也没做保护，就在地面上拖来拖去也很容易出问题。
1: 是啊，笨笨鸡，你太大意了，万一真着火你就变成烤鸡了。
0: 幸亏你们在这儿，以后我一定注意。
1: 先把杀虫剂拿走吧。
0: 对对，这些易燃物品可不能放在空调下面。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空调运转要小心，切莫喷洒易燃物。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铁蚁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16: China Traffic Radio，
1: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今夏，欧洲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多国气温突破历史极值，空调从可选消费品变成民生刚需。欧洲本土产能不足，传统空调安装成本高，老建筑外墙受限等多重痛点叠加，中国制造空调迎来现象级热销，同款机型短短数月从589欧元涨至799欧元，二手设备甚至被炒至2-3千欧元，线下门店普遍一机难求。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背后的产业创新供应链逻辑，结合海关的出口数据、海外市场的反馈，拆解我国出海新路径。海关数据直观印证热度，2026年上半年，我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大涨43.2%。法国、荷兰、比利时进口规模直接翻倍，免安装移动分体空调出口增幅超70%。爆款移动分体空调直击欧洲核心痛点，融合移动式与传统分体空调优势，无需专业打孔，消费者自行就能完成装配，兼顾制冷效果、低噪音与低成本，同时能够达到欧盟 A++ 高端标准，完美适配当地严苛的绿色法规。这份热销绝非短期的天气红利，背后是我国完整家电产业底盘。国内空调总产量占全球80%，核心压缩机产能占比超90%，全产业链集群实现快速柔性生产，订单交付周期可从30-40天压缩至10天，中欧班列、公路直达等多元物流同步兜底，构建起一套研发、生产、物流、海外渠道一体化响应网络，如同全域协同管护体系，精准承接海外突发市场需求。即便欧盟出台多重贸易规则，市场刚需与过硬产品依然形成坚实贸易压舱石，展现中国制造核心韧性。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欧洲空调一机难求，价格大幅上涨，爆款移动分体空调如何精准解决当地住宅安装能效多重痛点？我们来听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的解读。
1: 我觉得有这个需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深耕市场的中国产业的这种创新的一个积累。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融合了这个分体式空调和我们说移动式空调的这个两种类型空调的一个优点。那么我们空调呢，我们这个传统上分类呢有这个窗式空调、分体式空调还有移动式空调。移动式空调是在欧美这个用的比较多，那分体式空调呢，它因为分室内机和室外机，所以它呢需要这个专业的安装。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室内呢是一个移动空调的一个这个设计，而室外呢是一个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安装的一个这个分体式空调的一个室外机，所以这完美的我觉得解决了现在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不但是说可以提升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它还为消费者这个节省下来这个安装的这个费用。那我们说实际上也是这个一开始说到的，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我们企业这些年来深耕这个产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结合欧洲的这种消费者的消费特点的设计的这个产品。
0: 订单交付周期大幅压缩，多渠道加急发货，中国家电完整产业链供应链具备哪些独有的快速响应优势呢？继续了解。
1: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中国这个产供链的这个优势啊。我那个先说这个，就是这个产业上从规模上来讲，我们空调的这个产量呢占据这个全球的80%，包括这个像空调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心脏啊，就这个压缩机，我们的产量都占据全球的90%。那么我们是这个产业优势是这个在全球现在是这个遥遥领先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可以说是这种敏捷的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那现在在家电行业呢，就是说从这个订单的这个下单啊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到3周的时间，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那你像今年欧洲啊，它是热，我们之前这个很专家呀，包括这个市场也预测的会热，但大家没想到这么热，它这种都是爆发式的需求。那么如果你没有这种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的话，那你可能就接不住这次这个爆发的需求。
0: 欧盟能效环保准入门槛严苛，国产空调

0: 如何达标，自主品牌出海口碑与市场占有率实现了怎样的提升。
1: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在海外的这个无论是产品啊还是技术啊品牌都在一个快速提升的一个过程中，那么像这次的这个就体现了我们在产品技术包括品牌甚至整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快速的提升。那么举个例子来说，你像这个空调，它是一个环境产品，它对能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欧美呢，它这个能效标准也是很高的。那像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移动分体式空调，我了解到它的这个能效已经达到了这个 A2 加，再往上就是欧洲这个顶级的 A3 个加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在这种绿色低碳的基础上，这个可以说达到了全球的这个先进水平。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提升。你像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欧洲的这个传统的线下，你是很难，我们是很难进去的，很难去打造自己的品牌的。像您刚才也提到了，欧洲现在那个一个这个工程师他用这种线上的方式，所以我们的企业这些年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线上的方式来这个快速的这个提升我们品牌。我们其实这些年我们在海外的自主品牌率已经提升了这个接近10个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成就的。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十年前，中国家电出海多以代工贴牌为主，靠低价打开市场。近五年，企业深耕本地需求，搭建海外研发中心，靠定制化创新站稳高端市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张默南副部长长期跟踪中欧经贸变迁，亲眼见证国货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完整转型。如今，中国家电依靠全链条产业生态开拓全球市场，一套本土化创新、规模化制造、全球化渠道的体系全面成型。欧洲高温带来短期需求爆发，但热销的底层逻辑是长期产业积累。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欧洲研发基地，围绕老建筑保护、高电价、噪音限制做针对性产品迭代。全球空调46%以上专利掌握在中国企业手中，完成从成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当前家电出海已经迈入产业链生态同步出海新阶段，多品牌在欧洲落地研发仓储线下门店，线上跨境电商同步发力，海外自主品牌率持续提升近10个百分点。同时，中欧贸易机遇与挑战并存，欧盟碳边境调节税，各类产业法案带来规则压力，但双方建立常态化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为分歧搭建了制度护栏，市场需求始终是双边关系稳定压舱石。行业短板同样清晰暴露，当前企业多侧重生产与短期供货，本地化售后长期库存布局，海外人才储备仍有提升空间。中国制造需要从单纯的产品制造者升级为全球化产业运营引领者。长期来看，我国制造业规模占全球30%，但国际标准规则话语权仍存在差距。未来要持续依托绿色数字产业优势，把产业竞争力转化为规则制定参与权，从代工外销到本土化创新爆款，从被动适应标准到主动参与规则共建，这正是国货家电出海最鲜明的时代注脚。

0: 空调爆单只是个案，背后折射出怎样的中国制造韧性，市场需求如何成为中欧经贸稳定压舱石。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1: 我有两点关注。那么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空调的火爆或者说爆单，它不是一个个案，或者说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制造强大的这样一个韧性，以及我们完整的这种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完备度，特别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工业基础的规模。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实际上从空调的这个火爆可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制造业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那么特别是从空调本身而言，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占据全球空调的这个产能的80%以上。那么每年呢，比如说我们2025年我们的空调的这个销售量是达到2亿台，而就欧盟的这个产能来看是300多万台。所以在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发的这样一个极端气候的这种冲击，那么中国的制造做出了一个快速的反应，包括调动我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游这种产业能够迅速的去适配欧盟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的这种竞争力。那么第二点呢，我也从这个背后能够看到，我们都知道最近其实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或者是摩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这次的这样一个空调的火爆，我觉得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逻辑战胜了安全的逻辑。可以说在更大意义上来讲，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来自于市场最深处这也是我观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0: 面对欧美主导国际标准的现状，我国制造业如何从适配规则走向参与制定规则呢？
1: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必须要迈过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从这个制造业规模本身来讲，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我们占据全球制造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是对于我们在标准、规则、规制、法律方面，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短板。而欧盟一直以这个布鲁塞尔效应为著称特别是欧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当中，制定了一系列的高标准的这样一个经贸规则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都知道今年的一月份欧盟正式这个实施了这个欧盟的这样一个 CBAM， 也就是边境调节税机制。那么这个实际上也给我们的出口包括我们未来适应国际规则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规则的这种挑战。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不断地通过创新来向高端迈进，但是我们应该更大的这个力度去推动我们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我们能够不仅仅能够适应高标准的要求，而且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产业创新，把我们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我们的规则优势比如说我们在数字领域，我们在绿色领域，其实中国可以跟欧盟共同的去推动一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在绿色领域那么相应的比如说碳减排、碳金融我觉得这是很好能够推动中欧合作的这个领域这也是我觉得是中国产业提升和竞争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0: 欧盟出台多重贸易绿色规制，中欧磋商机制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来平衡竞争与合作呢？
1: 那么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过去这个5年左右，实际上中欧之间的这样一个经贸关系或者经贸结构，实际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国产业的不断的升级，我们在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在不断的迈进，所以这也造成了中欧之间出现了一些贸易的摩擦包括欧盟近期出台对华的一系列的这个针对性的这种法律法规包括相应的政策工具，包括像工业加速器法案等等。那么这些呢也给这个双边贸易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冲击。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现在中欧有更大的意愿来去通过协商和磋商来解决我们相互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通过贸易战和贸易冲突来解决问题。那么现在这个中欧间

的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来去长期和制度性的解决中欧问题的这样一个制度框架啊，也为中欧摩擦建立了一个制度护栏。那一方面呢，我们能够正视问题啊，比如说把我们现在关切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啊，出口管制的问题、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些带来双方啊原来有分歧的，我们都纳入到谈判的轨道。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承认中欧之间是有竞争性的，所以我们的经贸合作与经贸安全也同步进行，特别是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透明的可核查的这样一种机制，避免我们双方的这样一种误判，所以也增强了政策的可预期性，减少政策外溢。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天主人不在家，公寓里的插线板家族说起了悄悄话。
2: 哎，
3: 老兄，你生病啦？
2: 可不，你看主人出门了也不把我关掉，这个手机充电器没日没夜的插在我身上，这不就是背了个定时炸弹吗？
3: 你知足吧，看看我一到做饭的时候，什么电饭煲、微波炉、空气炸锅、油烟机全都插我一个人身上，我才叫工作在生死第一线呢。
2: 可不是啊，那么多耗电的家伙，怎么也得分插到几个兄弟身上才安全啊。
3: 还有啊，我整天在厨房工作，又是水又是油的，主人也不给我加装防护罩，这万一溅起来让我沾点光，说不定就一命呜呼了。
2: 嗯，你们这些在厨房和卫生间的兄弟必须得戴防护罩啊。
3: 你多好，不会有短路的危险。
2: 谁说的？主人总爱把水杯放在我头顶的桌子上，害得我成天提心吊胆，万一跟之前那位老兄一样，哎呀，打翻的水洒到我的鼻孔里，还不一样要完蛋了。
4: 喂喂喂，你们两个别吵了，我看到主人到楼下了，他的电动车好像又没电了。
3: 完了，他又得把咱们一个接一个串到一起，甩到楼下给电动车充电了。
2: 我的头又被黑胶布蒙上，和你的身子插在一起了。
4: 啊，我怎么又是第一个啊？好热呀，我烧得厉害，看来这次是真的不行了。兄弟们保重，我先一步去了。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安全使用插线板，放置高处莫超负。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

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早上起床或者是久坐起身，很多人会不自觉伸个懒腰，你知道吗？这个下意识的动作从医学角度来看，还是一次简短而精妙的气血大循环哦。双臂向上极力伸展，背部会被充分拉伸，驱散久坐久卧带来的倦怠，改善肌肉发僵、关节不灵的症状。所以很多人伸完懒腰会觉得头脑清醒，身体暖意融融，这正是气血被激活的典型表现。不过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科专家提醒，伸懒腰的伸展力度还是要以有舒适牵拉感为准，不要猛然用力，避免拉伤或扭伤。有严重骨质疏松或脊柱疾病的老人幅度应更小。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Wild 演唱的 All My Life， 我的一生。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份超越了时间的情感，从青涩的寻觅到认定一生的笃定。 John Michael Hall、 GVK 与 ZVC 三位音乐人联手在2026年推出了这首极具画面感的歌曲，编曲如同电影配乐般恢宏，钢琴与弦乐层层铺陈，将直到化为尘土，这份爱仍将持续千年的誓言烘托得刻骨铭心。当金色时刻般的旋律响起，仿佛在告诉我们，真正的爱足以让时间凝固。一起来听 John Michael Hall 和JVK 和 ZVC 共同带来的 A Thousand Years 一千年。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Joan Jett 和 The Black Hearts 共同演唱的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在遇到那个人之前，所有的漂泊和犹豫仿佛都只是在为他的到来铺路。音乐人阿四将这份宿命感写进了他自己的粤语作品，歌名很长，叫曾以为我这一生这一世最重要的已错过。后来他又写了这首歌的普通话版，简洁的歌词层层递进，搭配略带慵懒却真诚的嗓音，唱出了在爱情里反复怀疑后终于等来黎明破晓的那份笃定。原来此前所有黯然的曾经都只为衬托你降临时的光晕。一起来听阿四的直到你降临。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一些人注定要开满鲜花的去告别。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灵感源自回春丹乐队主唱刘西蒙对一位已逝前辈的思念。那位白发长者曾亲眼见证这支来自广西钦州的乐队从默默无闻到走向全国。英伦摇滚的旋律温柔而炽烈，那句我的心整栋出租处处都给你，唱尽了遗憾与深情。他将最私人化的悲伤唱成了无数人的共鸣。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想念却再也见不到的人，此刻请把心交给这首歌，一起来听回春丹乐队的鲜花。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天黑黑》。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伤痕，时间也治不好。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王雅君为范玮琪《是非》题写的序曲，从暧昧的纠结走向分手后的独自面对。郭靖为唱好这首高难度的疗愈系情歌，在录音室磨了整整三天，重唱不下20次。旋律克制而内敛，唱腔从压抑到释放，把如果我先放弃爱情，我的痛会不会变得不药而愈，那份自我怀疑与挣扎一层层包给你看。原来最深的痛从来不是恨，而是连放弃的勇气都没有。一起来听郭靖的《不药而愈》。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音阙诗听演唱的《红昭愿》。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一曲琵琶能道尽多少心事？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国风作品，由郑浩包揽词曲创作，冰洁以戏腔助阵，在琵琶与吉他的古今对话中勾勒出一段思念一夜未停，史书一夜未起的深情。冰洁的戏腔婉转哀愁，配合郑浩深沉的诉说，将坐高楼赏烟雨，烟雨声宛如你的那份思念与遗憾，唱得百转千回。高楼听雨，琵琶声起，总有一个身影挥之不去。一起来听郑浩和冰洁共同演唱的《琵琶曲》。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故事相信不少人都听过，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用一段旅途两个化名，唱尽了20世纪上半叶文坛最刻骨也最遗憾的一段情。赵雷用程爱颖与武兰正替代了那对传奇男女的名字，木吉他搭配口琴间奏，旋律舒缓悠长，却将一段从上海到武汉的颠簸情路娓娓道来。尘埃里花不会哭泣的卑微，与唯有遗忘是最漫长的释然，道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所有的隐忍痴情与体面退场。一起来听赵雷的《尘埃影》。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富豪的《康芒贝贝》。说起富豪，估计很多河南的老乡们都听过他的那首《只有河南》。金黄的麦田生长在家园，在那河之南，在人间，唱尽了中原大地的厚重与深情。但你或许不知道，他的音乐版图远不止于此。从深情的烟嗓情歌到复古迷幻的电子摇滚，这位复古迷幻系音乐人总能带来惊喜。即将听到的这首复古 disco 节奏的作品，正是他在2026年《魔力歌先生》总决赛舞台上的颠覆之作。编曲与舞蹈编排巧妙融合，粗犷烟嗓遇上抓耳 funk 吉他，狂欢氛围瞬间被点燃。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针对网友反馈的蔚来 ES9 新车使用高压水枪冲洗时前保险杠出现的车漆脱落问题，蔚来官方发文回应指出，蔚来 ES9 用。

0: 用户手册中已明确载明高压清洗的安全操作规范，如超出限定工况可能导致部件损坏或水流进入车内。蔚来解释称，蔚来 ES9 前保险杠上部注塑件由行业头部供应商生产，车机厚度及附着力均符合并严于国际标准。此次 ES9 车漆掉漆事件并非质量缺陷，而是因高压水枪近距离超压冲洗导致的不可逆物理损伤。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0: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2: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3: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2: 到20号特打卡正美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4: 乌兰巴托莫得西那乌哈那乌哈，
0: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9: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0: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1: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2: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3: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4: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5: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6: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7: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20: 畅游天下，
21: 畅游天下，
22: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暑期呢，这个出行旺季已经全面开启了。最近呢，互动平台当中有大量听友的留言，因为近期啊，我们推出到的这一条也是专属的暑期精品旅游团，由小雪来亲自带队的腾格里沙漠六湖穿越，也是一个7日动卧纯玩之旅啊。真的，目前呢报名也是非常的火热，咱们第一个团满了之后呢，也要开启到第二个团了。特别适合有一些朋友说不太想去那些人挤人扎堆的景点儿，而且还想看一点特有的，像大漠独有的彩色的盐湖，而且还有一些人文的自然风光，比如说我们探寻一下西北的千年历史。而在线路行程当中啊，吃住给大家都安排非常的到位，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一价全含，没有自费，没有车销，把时间完完全全交给旅途过程当中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那这条线路啊，我们马上就要封团了，因为什么呢？如果是北京出发的朋友，我们要给大家呢买往返的动车卧铺的下铺车票。为了保证所有北京出发朋友们啊睡得比较舒服，我们也是给大家会进行抢票和预定啊，所以呢这个时间还是很紧张的。所以啊，想要报名的朋友确实是需要抓紧时间了。那这条线路说到它最大的省心之处啊，就是全程都不需要自己来奔波，咱们选择的是大巴车加上越野车的这样一个组合方式啊。如果是北京出发呢，从北京的西站搭乘直达银川的卧铺列车，晚上上车休息，第二天早上睡一觉就直达目的地了。那如果要是外地的朋友的话，哎，也可以呢直接选择在银川落地集合。您如果呢要是落地飞机场呢，可以直接呢选择机场大巴到达火车站。然后我们也是给大家有两个选择，火车站附近呢我们是有3钻和4钻的酒店，大家呢是可以来选择的。 那19号早上一早的话，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汇合，然后一起开启旅程了。所以啊，我们报名方式也是非常的灵活，可以说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其实呢，有一些朋友在他印象当中的沙漠就是单调的黄沙，但是腾格里却完全不一样。整片的区域呢，散落了400多个大大小小的湖泊，一片呢是大片的黄沙，另外一边啊就是湖了，错落交织在一起之后呢，整个的地貌非常的独特，在国内其他沙漠当中是很罕见的。整条线路我们这回给大家串联了宁夏银川呐、中卫，还有呢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哎，直接的话把银川和内蒙啊在暑期的时候最美丽的景致给它串在一起了，有自然风光、人文古迹，还有市井的烟火气，包括互动环节呀，啊，去西部影城啊、曼浦小镇等等啊，都串到一起了。那我们这一趟行程啊，全程吃住的话也是比较安心的，住宿点位都是提前敲定好的优质房源。行程当中呢，其中最大的重头戏，两晚连住腾格里的沙漠专属星空房，这个非常的难得啊。我们在沙漠当中没有选择是比较辛苦的那个帐篷，反而选择价值将近3000的这种星空房，而且的话大家现在呢去某城上去看一下，价格已经是非常高了啊，已经是超过2500的价了。哎，所以说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还可以赶到最后这一波啊，跟我们一起来出发，
6: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7: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8: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19: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20: 回复旅游，
21: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22: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2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24: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25: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21: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余露来上线。余露你好。
26: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其实呢在我们整个线路当中啊，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关心咱们第二天呢还去了黄河大峡谷这一段游船的体验。之前节目当中呢可能主要把重点放在了像腾格里的六湖穿越上啊，但是有的朋友说哎，也说一说在黄河那一段啊，因为我们7天的时间嘛，这个线路行程还是比较丰富的。想问一下余露，在实地坐完这个船之后也是完整的走了10里长峡，你觉得都有哪些具体的看点呢？
26: 我觉得黄河游船真的是整条线路很有辨识度的一段体验了，就是坐船看峡谷和水上视角真的完全是两码事。首先船会开得慢悠悠的，然后两侧全是笔直陡峭的崖壁，然后就可以看到山和水挨在一起的景色，真的视野特别的开阔，而且沿途就是能看到当年修的青铜峡水利大坝，也是早年黄河上游的关键水利工程之一了，就是改变了当地千年饮水的一个老方式。
0: 那坐船的时候一般咱们大家都会往两岸看一看嘛，据说两岸还有上100个古塔是不是啊？
26: 对的，岸边是有一整片的西夏古塔群，这一共是有108塔始建于西夏的，而且它是共分12阶梯式的平台嘛，由下而上就是逐层增高的那种，它是那种1335579，就是说基数排列的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要不然就是说古人的智慧真的是非常的佩服啊。
0: 也 就是说咱们在坐船的时候还能看到两岸的西夏古塔群，也是非常的难得啊，是不是古建和黄河山水都能够融为一体的感觉了呀？
26: 是的，真的可以说是古建和黄河山水都融在一起了，就是拍照也特别的有氛围感，而且全程向导都会给大家去讲西夏的历史啊，黄河水利的发展，就是整条十里长峡沿线还有秦王古渡这些自然加上人文的一些小点位，坐船沿路去慢慢的看，一点都不会觉得赶。
0: 那其实听起来这个黄河游船的体验感是相当不错的。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在7月18号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可以抢位报名了。有不少听友呢，其实还怕游船的时间短呢，万一匆匆忙忙拍两张照就下船呢，所以咱们行程当中给我们的峡谷游览的时间是否充裕啊？
26: 时间是完全够用的，就是我们会给大家预留2.5小时的完整游览时长，而且游船会沿线 缓慢的去停靠观景的点位，甲板前后都会有开阔的拍照区，就是不用扎堆去抢位置，然后老人和孩子慢慢的去走，慢慢的拍都没有问题，不会去催大家赶时间的。
0: 所以其实我们在乘坐整个游船的时候，这个舒适度和体验感也是比较好的。坐船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提醒呢？比如说怎么来拍出好看的峡谷照片，什么时间段上船最为合适呢？
26: 在这里我就比较推荐上午或者是下午3-4点之后去登船，光线会比较柔和一点，然后崖壁和黄河水面拍出来层次感会更足一点。另外船上会风比较偏大嘛，所以我们要带一件薄外套，手机和相机呢也要做好防河水飞溅的一个防护。岸边步道的话也可以去顺路的走一走，去近距离的去看古塔群的整体布局。
0: 所以其实啊，既有黄河又有游船，还可以看一下古塔啊，这百座古塔它的分布还是等腰三角形，所以呢其实都是很有讲究的文化历史特色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可以来抢位报名了。那刚才听余露说完了黄河游船的这段体验以后啊，像走完峡谷呢，第三天的全天就是去腾格里沙漠，也是咱们的核心的游玩内容了。这块呢像核心的话，体验感肯定还是非常棒的啊，整体是感受怎么样呢？
26: 对的，第三天我们会全天扎进腾格里嘛，然后节奏安排的非常合适，就是我们会一早起来就能去沙丘看日出，然后就可以看见朝阳铺满整片的黄沙，非常的有氛围感。而且白天我们是分两种玩法的，想要去慢悠悠的休闲，就骑骆驼往沙漠深处走，一路上就可以听到驼铃的响声，然后沿途全是连绵沙纹。然后喜欢刺激的话，就可以去坐冲浪车在高低沙丘上去穿梭漂移，还有免费的红色长裙会给大家换装拍照打卡。玩累的话就会有营地清凉的沙漠下午茶，傍晚的重头戏呢也是整桌滩羊的烤全羊，吃完的话就可以围着篝火去聊天，入夜还有烟花，两晚就是连住专属的星空沙景房，也不用去露天吹风，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整片的银河。我觉得城市里真的根本看不到这么清晰的一个星空了。
0: 所以其实为什么讲这回是此生难忘之旅，一定要在暑假的时候给孩子们一个非常完美的假期。首先人流量没有那么大，另外的话呢，它的游玩体验感还是层次比较丰富的。尤其是沙漠哈，一整天动静结合的搭配。当然也有家长朋友有点小担心啊，说这个冲沙车啊，骑骆驼呀，到底适不适合小朋友，适不适合老人呢？在这一块安全方面有安排到位吗？
26: 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所有的项目都是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去把控路线的，骆驼也都是温顺驯化好的，而且骑行路线全是平缓的沙丘，冲浪车也不会去疯狂的冲刺，起伏幅度就是控制得很温和嘛。而且老人和孩子只要是身体没有问题的都能参与到，全程是有工作人员陪同看护的。
0: 所以在安全这一块永远是咱们在出游时候的首位啊，包括咱们的旅游保险啊，一应俱全，都会给大家完全都安排好哦，这一点大家把心放肚子里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的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在7月18号可以和小雪一起来出发啊！因为我们现在名额确实也不多了，一整个呢是25个名额，基本上也就差一两个家庭的事儿，咱们就要封团了。当然如果有的朋友说我8月份有时间，咱们的同款的这样一个线路给大家推出到的是4人的家庭旅行团，线路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走的是这个 个小团啊，也都可以来抢位报名，跟客服来咨询一下。因为如果是四人团的话，您就可以自由选择时间了啊，只要有四个人啊，或者刚好我是一家四口啊，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您自己七到八月份，反正九月之前选择一个时间就可以说走就走了。线路当中啊，这回我们有一个重头戏，也是很多朋友比较看重的，有两晚连住沙漠星空房，据说是一房难求，但咱们提前3个月来进行所谓的。想问一下余露，晚上在营地里除了看星星，还有其他别的休闲安排体验吗？
1: 是有的，还有营地沙寮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晚上不想出门就在房间里歇着，想热闹的话就去篝火区域去听歌聊天，还有加特林烟花也是可以看到的，整片沙海配上烟火就是拍照非常的出片。而且星空房的房源旺季是很紧张的，但是咱们就是提前去锁好的，就是不用去临时加价换住宿。
0: 像性价比的话也是非常高啊，如果您会算这么一笔账的话，像咱们这两晚的话价格就得3000-4000块钱，然后呢还有沙漠的这些项目，以及呢越野车的乘坐，包括船票往返的大交通，咱们北京出发的动车卧铺的下铺来去来回都涵盖在其中啊。所以呢咱们的性价比最主要是纯玩一价全含，没有任何购物，没任何进店，没有任何车销啊，这点是很难得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可以一起来出发了。沙漠游玩尽兴之后啊，像咱们的这个行程第四天会开启一个六湖穿越，接着走贺兰山岩画还有曼浦小镇，第五天的途经到长城，第六天呢去影视城和博物馆。那这么几天的线路连接下来之后，整体的节奏是怎么样的啊？会不会觉得赶呢？
1: 我觉得就是完全不会存在走马观花这个赶路的情况，就是第四天中午会出发去阿拉善腹地，然后换乘四人越野车去穿越六大彩色湖泊嘛，天鹅湖啊、翡翠湖还有乌兰湖，这些都真的都是各有特色的。还有乌兰湖和龙眼湖都会免费去赠送航拍，中途呢去英雄会广场专门会留

0: 是以家庭为单位，很多呢有一老一小，一家五口的，当然也有呢一家三口，也有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孩子的，反正基本上呢小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啊，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些亲子互动的一些环节嘛，比较适合。还有的孩子很喜欢玩沙子啊，到达了我国第四大沙漠，也是被誉为中国的撒哈拉腾格里沙漠，沙海共生的特色啊，真的是不虚此行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一起出发了。刚才说到了有六湖穿越啊，在这儿给大家呢由大巴车换成的是越野车，而且呢是硬派越野。有不少听友还担心说，这越野车坐的到底是不是舒服啊？四个人乘坐越野车啊，我们是配备司机的，在沿途的话能看到不一样的西北地貌吗？
1: 四座越野车它的空间是非常宽松的，不会出现挤人的情况，而且司机都是本地的老师傅，知道哪里视野好的情况下，他会主动停下来让大家去拍照打卡，然后也能是看到这些西北特有的一些植物，领队路上也会简单的给大家科普当地的一个自然环境，坐车途中也不会感到枯燥无聊。
0: 好，那其实刚才呢余路的线路梳理之后啊，大家对于整个的这个线条感，每天怎么来吃住行，可能说心里面更有数了。当然其实不一样的听友家里的出行情况是不一样，有的是一家三口然后带着小朋友，有的是自己一个人出来散散心。我们也有接到这个广东的听友啊，一位女性来报名说就是想走沙漠去看一看啊，那种静心的感觉。当然还有外地的朋友，因为我们是北京出发，包含往返的大交通是动车卧铺的下铺票。当然呢还有朋友说我自己到达银川集合的，那针对不一样的出行人群，咱们都有很多的贴心安排，来介绍一下。
1: 那我就给大家分开说一说咱们行程里实打实的一个便利之处了。就是首先大家完全不用操心沿途的各类额外开销，行程里规划好的一些巴顿正餐啊，沿线所有的核心景区门票，还有沙漠的全套游玩项目，六湖穿越的一个越野车，两处航拍拍摄，影视城短剧体验，全都是一并包含进去的。路上也不会临时再收各类的零碎费用，然后住宿这块也会给大家去提前预留好稀缺房源，能连续两晚的住在沙漠星空房，然后后半段银川入住四钻标准酒店，就是不用再到当地去临时调整住处的。
0: 所以说啊，就是对于出行上来讲，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而且呢非常的灵活，是吧？
1: 对的，出行方案也是做了两种选择的，就是想从北京出发的朋友去做往返的卧铺，然后7月3号前报名的话也会给优先大家去安排下铺的，外地朋友去直接到银川汇合就行，就是对应的卧铺费用也会直接去抵扣返还。另外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孩子都会有相应的一个优惠价格，一个人出行也不用去勉强的和别人合住，就是补齐差价的话就可以单独一间。这次还有央广旅游的主持人小雪，还加上专业本地向导一路陪同，不管是全家老小出门，还是说年轻人约着结伴玩，这个节奏都是能适配上的。
0: 所以这一回的话咱们线路名额啊真的是也是爆满啊，咨询量是比较多的，而且一报名的话就一个家庭啊，就是三个五个的，基本上呢马上就要满了，还有一到两个家庭。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跟我们一起出发了。回完沙漠它会跳出一个二维码，这个是客服可以来进行咨询，还有一个链接，这是路书，每天怎么吃住行写的都很细啊。当然有不少听众之前看过其他的西北沙漠相关的出行线路了，那心里面难免多多少少会做一些对比，相比咱们这条线路而言呢，跟其他别处的这个线路咱们有哪一些自己的独特的这种体验，或者说其他地方很难给到的这种内容呢？
1: 首先是免费的航拍乌兰湖、龙岩翡翠湖，就是绝大多数的同类团航拍都要去单独收费的。其次就是影视城全员短剧拍摄体验，也是给我们独家安排到位的。普通旅行团吧，它只允许简单的去逛园区。再就是两晚的连住沙漠星空房，很多团就是只安排一晚的沙漠住宿，但是我们就是能完整的看到两天的大漠日出日落，然后星空夜景也是给大家安排到位的。
0: 那其实还有很多朋友会担心说暑期出行的时候资源比较紧张，那咱们这期团在名额预约这块有没有什么需要大家提前留意的地方呢？
1: 就是7月18号这期首发团，它的沙漠星空房还有六湖专用的越野车都是提前预留好的。

0: 个固定数量，就是一旦名额爆满的话就不会再追加安排到。所以大家想要了解儿童的这些报价或者是异地的集合退费这些详情，都可以去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沙漠，就是可以去查看我们的完整行程说明，然后后台的客服也会去一对一的回复大家的各类疑问，就是我们也不用去自己到处去打听零散的消息。
1: 嗯，而且这回签约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社啊，央广交通传媒，大家完全放心就可以了。确实名额也是比较有限哈，已经是不多了，因为我们保证大家的卧铺车的一个下铺要在7月3号的时候呢给大家这个票都买上啊。当然如果是外地朋友说我就是到当地集合的啊，可能稍微能够放宽几天啊，确实时间也是紧张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可以报名一起出发啦。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忙碌生活，不妨寄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颗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4: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5: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4: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5: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4: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5: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4: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5: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4: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8: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在节目上半段啊，我们一起和旅游博主分享到在这回暑期腾格里沙漠穿越之旅的旅游线，那下半段继续来邀请到余露来上线。余露你好。
9: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回我们穿越了宁夏和内蒙两省啊，其中呢宁夏它有很多自己本地的一些美食特色和吃法，有一个叫西瓜泡饼，想问这个吃法是不是只有老辈人才会吃，还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在宁夏也都这么吃呢？
9: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夏天也是特别爱吃的，就是尤其是逛小镇啊逛夜市的时候，热了就会买一份解暑，而且漫步小镇里有了开了好几十年的这些摊位专门卖这个，好多本地人周末去玩的时候都会特意去买一份，就是不是那种给游客弄的新奇玩意儿，就是本地人真的会日常吃的那种。
4: 所以其实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啊，一定要去感受这个当地人老底子的那种味道啊，就是实实在在的沉浸式的旅游方式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在7月18号和小雪一起啊来出发。我们也是中国交通广播暑假当中的第一个暑期旅行团，整个7日游，一架全含高端纯玩，给大家呢把宁夏和内蒙两省哈最精华的部分啊都给大家呢呈现。其实刚才说了宁夏的西瓜泡饼，也提到了曼浦小镇，余露还有没有知道什么本地人才知道的特色的小吃啊？
9: 还有非常多的特色小吃，就比如说本地的酿皮子是那种黄亮的皮子，然后浇上本地的辣水子，就是香而不辣。还有羊杂碎，就是早上去吃，但是小镇里也有摊位，就是炖得烂烂的，然后撒上葱花，特别的香。还有本地的葡萄酒，小镇周边都是酒庄，好多小酒庄的酒比超市买的还要好喝，价格也不贵，就是我们逛的时候也可以去尝一尝。
4: 那我们是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的啊，所以有的朋友说哎，我自己想尝一下当地的特产，然后也可以去吃一下这些小吃去感受一下。其实我们说感受当地啊这个文化特色呀，最主要的就是看看当地的夜市啊，这个夜市呢大家去逛一逛感受一下那个人文的氛围啊，晚间的时候吃完饭了溜溜达达的，就可以体会到这个西北尤其呢是老宁夏的那个味道了。在这儿的话有没有发现什么就是当地人才会知道的隐藏的老摊位，或者是那种宝藏的一些吃法啊？
9: 首先我要说的是怀远夜市嘛，怀远夜市真的是本地人的夜市，它就是在宁夏大学的南门旁边开了几十年了，就是平时都是银川本地人晚上去吃饭去逛的，不是那种专门给游客弄的。我当时去的时候看到好多都是一家三口或者是学生啊情侣，跟咱们平时逛家门口的夜市一样。然后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说几个我亲测的绝对不踩雷的。首先是怀远一品的辣条，它不是那种超市那种包装袋的，就是当 当本地自己做的，现做现卖，然后辣中带点甜味儿，刚做出来的热乎的，就是特别的香。每次去都要排半个小时的队，全是本地人在那里买。然后就是老马家的辣糊糊，这里是，这个是宁夏独有的，就是那种糊糊的汤，然后煮各种的菜啊和串，和麻辣烫就是不太一样，味道就是那种香香的、辣辣的，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还有那个非遗烤蛋、烤鸡蛋啊、烤鹅蛋，撒点调料，特别的香。还有刚才说的西瓜泡饼，夜市里也有摊位去卖，夏天去吃的话特别解暑。
4: 所以其实要想感受到当地人的生活，可以去逛一逛夜市啊。咱们这回给大家除了有好看的风光带以外，也有当地的人文特色，哎，来追根溯源，包括亲子游过程当中也寓教于乐，玩中学啊，像一些夫妻啊、情侣啊之间过去的话，也能够感受到旅途当中那种放松的乐趣啊。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跟着我们在7月18号一起来出发啊！这回腾格里沙漠六湖穿越之旅，整个的7日游，也是北京出发，包含到往返的，我们说大交通啊，是卧铺动车卧铺的下铺。7月3号之前报名的话，下铺都会给大家有保证到。哎，如果是外地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集合出发，您可以选择在您所在的出发地直接落地到银川来集合啊。19号早上的时候7点来钟，那我们的这个动车卧铺到站了之后，我们一起来汇合。也有外地朋友说，哎，那我18号坐飞机过去的话，能不能这个贴心的提供一下房间啊？我们也是紧急联系在银川火车站附近的3钻和4钻的酒店，供大家来进行选择。19号一早上的时候，咱们直接跟大部队来汇合，一起来出发了啊。另外的话，这个眼看着我们第一个团也叫封团了，哎，如果说有朋友讲我8月份的时候还想去，就7月份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挤不出时间，那我们在8月呢也给大家有2到8人的小团啊，也有时间比较灵活每天发团的，线路和行程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大家可以呢直接添加客服来找自己的这个合适的时间，当然有主播带队的是7月18号可以和小雪一起来出发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抢位报名了。上面会跳出一个客服的2维码，也可以跟他详细的咨询啦。
5: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0: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腾格里，我觉得这几点你一定是用得上的。第一点，很多人来到腾格里沙漠都是想看乌兰湖，但是乌兰湖最美的时候却是7、8月份，其他的时间气温达不到，而且乌兰湖是温度越高颜色越红，所以说防晒一定是要做好的。第二，一定要找靠谱的团队，为啥？因为很多人来沙漠就是为了拍那些震撼的视频，如果拍得不好看，真的等于是白来了，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三，很多人来中卫就是为了看星星，但是如果不是晴天，真的什么都看不到，一定要提前去看天气预报和天文通，不然来了你绝对后悔。第四，沙漠里面昼夜温差大，夏天的白天能达到40多度，晚上能降到10几度，白天防晒的装备得带上，晚上还要带着外套，不然特别容易着凉。第五，鞋一定要穿包脚的运动鞋或者是徒步鞋，别穿凉鞋和拖鞋，高跟鞋更是别想，沙子烫脚不说还走不稳。
5: 下面是旅行 VIP

0: 时间。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说到这一回啊，我们在暑期的旅游旺季推出了这条腾格里的六湖穿越之旅，相信大家已经对腾格里的六湖啊有了很多的了解。其实这条线路也是非常规的旅游线，也是很多其他旅行社没有办法能够去到的，是咱们央广旅游啊算是比较独家的一些资源了。我们跳出了常规西北旅游的单一沙漠或者单一古镇的模式，把黄河峡谷的人文、腾格里的六大彩色盐湖、阿拉善的戈壁风光全部串联在一起，七天的行程节奏上面也是张弛有度啊，又不会太累，然后呢整个节奏感的话也会比较舒服，可以说是动静搭配了。包括呢我们还会去到了贺兰山岩画，因为暑期的时候小朋友会比较多，基本都是亲子出游嘛，比如说一个家庭啊，一个大人两个孩子，或者是一家三口这样的出游啊会比较多一点，那孩子肯定要去相对来讲寓教于乐的地方。首先呢很多小朋友都喜欢玩沙，那么在沙漠当中骑骆驼呀，然后坐越野车哈，也是非常开心和兴奋的。晚上来沙海观星，真的是此生难忘之旅。另外还有呢，小朋友比较喜欢互动性强的，包括像贺兰山的岩画啊，这个确实是咱们祖先留下来的遗迹，也是非常难得的。咱们也会配备一个当地的资深领队，从小都在贺兰山长大的，能够把太阳神的传说一辈一辈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岩画当中藏着很多鲜明的狩猎放牧的生活故事，都讲得很明白。带孩子的家庭专门呢还有岩画寻宝的小游戏，那些刻了上万年的石头，它不再是我们看不懂的冰冷图案，而变成小朋友们能够听得懂、能够玩得进去的生动历史。那这趟行程当中啊，我们还会经过岳飞的诗歌当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实景所在地，在路况允许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可以下车打卡留念。紧接着还会去看贺兰山岩画，这个是真的只有在宁夏才能感受到这种西夏文化，还有咱们的祖先在石壁上这个岩画的遗迹。紧接着呢就可以来体验互动感十足的曼浦小镇了，然后还有大话西游的拍摄地镇北堡西部影城，在这还给大家赠送了是短剧的拍摄啊，人人都可以来拍短剧啊，体验一下大明星的感觉，回去还可以看短剧的小片儿。那结尾的时候呢安排到宁夏博物馆，这里面有多件国宝级的文物。紧接着我们留出时间去逛一下超火本地人很喜欢的怀远夜市啊，感受这种市井的烟火气。整个线路的行程啊节奏比较缓，老少都比较适合，也是在亲子游过程当中暑期给大家来量身打造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啦。
2: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3: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专属暑假旅行团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纯玩动卧七日游，这次旅途呀带给您不一样的惊喜。旅游节目主持人小雪将全程带队同行，这条线路绝对是大西北的宝藏玩法，心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说到腾格里，那可是咱们大西北的沙漠秘境，是中国第四大沙漠，蒙古语意为天，形容这片沙漠像天一样高远辽阔。如果您觉得生活节奏太快，压力太大，那这趟行程您可一定要来，带您感受大漠孤烟的壮美，体验骑着骆驼穿越沙漠的浪漫，还能走进红色湖泊的心脏，亲眼看看地球之心乌兰湖，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人生照片，更能在沙漠星空下入眠，感受手可摘星的震撼。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惯了城市的喧嚣，想要来一场不一样的游玩体验，那腾格里沙漠沉浸式深度玩乐您可千万不能错过。我们安排两晚连住，每晚价值2500元以上的沙漠景观星空营地，推开窗就能看到连绵沙海，彻底远离城市灯光污染。最绝的是，这里是星空爱好者的福地，夜晚抬头就是整片璀璨银河，躺在床上就能仰望漫天繁星，枕沙观星的浪漫感真的没得说，拍照出片率直接拉满。 这次的行程啊，堪称野奢与治愈的完美结合。首先必须要提的就是沙漠终极挑战之穿越六湖，我们会换乘专业越野车带您深入腾格里沙漠腹地，打卡天鹅湖、龙眼翡翠湖、地球之心乌兰湖、吉泰湖、骆驼湖、蛋黄湖，每一个湖泊都美得不真实。特别是乌兰湖，鲜红的湖水像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淌，形状如同跳动的心脏，当地人认为这是地球的血液，航拍出来的效果呀，简直震撼到失语。这可是大漠深处藏了上百年的绝景，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带您去英雄会广场，穿越令人惊艳的沙漠公路，感受大西北的辽阔和静谧，一望无际的背景加上炫酷的越野车点缀，值得让你停下脚步合影留念。到了沙漠呀，骑骆驼那是必须的，骑着骆驼慢慢颠簸，驼铃在耳边叮叮作响，蓝天白云下沙丘起伏如金丝卧龙，这种神游物外的不真实感在别处真的体验不到。还有超级刺激的沙漠冲浪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冲上冲下，体验失重与推背的双重快感，简直不要太爽。这一次不仅让您玩嗨，而且还特别安排了沙漠换装拍照，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红裙，蓝天白云，黄沙红裙，颜色对比强烈，随手一拍就是仙气飘飘的大片。拍累了还有沙漠下午茶，在炎热的沙漠中享受一杯清凉，惬意值直接拉满。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除了沙漠深度体验，我们还安排了丰富的文化景点，前往五 A 级景区黄河大峡谷，乘游船感受十里长峡十里景，看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108塔，走进贺兰山岩画，探访石头上的史书，感受远古游牧民族的艺术长廊，游览曼浦小镇，体验西北风情 NPC 互动。这里还是中国的波尔多，百家酒庄林立，更是星星的故乡。行车途中途经三关口明长城遗址，正是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描写的边塞关隘，多朝代长城遗迹盘踞山间，感受古代边塞的雄浑壮阔。随后游览贺兰山岩画，被誉为石头上的史书，包含岩画博物馆、实地岩画长廊、景区电瓶车、韩美林艺术馆，近距离观赏游牧先民留下的史前艺术瑰宝，感受远古文明与现代艺术碰撞交融。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之后前往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有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称号，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就是在这里拍摄的。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小短剧拍摄体验，让您当一回大明星，留下专属的影视记忆。最后参观宁夏博物馆，亲眼看看国宝级文物鎏金铜牛，喜欢文化游的朋友这里绝对不能错过。整趟行程住宿经过精心甄选，除了两晚特色沙漠星空营地，我们还安排一晚佐奇凯利亚德酒店，一晚银川市四钻酒店，住宿舒适安稳。出行方面选择北京往返动物列车，参考车次舒适便捷，7月3号之前报名可优先保证动卧下铺，出行体验更佳。如果您选择自行前往银川集合，还可以减免780元的车票费用，出行方式灵活多样，全程精选住宿，全部景点首到门票，当地正规旅游用车、专业导游以及旅游保险，一价全含，出行无忧。这次的7天旅程将西北所有美好尽数收纳，全程由主持人小雪带队，高端纯玩无套路，无论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旅行，都是绝佳选择。团期定为7月18号，暑期名额十分紧张，心动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获取线路详情，抓紧时间抢位报名了。让我们一同奔赴这场大西北之旅，邂逅腾格里，遇见塞上最美风光吧。

0: 这里是千年灌渠的所在地，这里是黄河中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青铜长峡的所在地。大禹治水曾经来过这里，秦惠文王和秦王李世民曾经到过这里，宁夏的第一条出省公路宁平公路就在这里，近千年的古塔108塔矗立在这里。这里是我国黄河上游的第二个候鸟基地，这里填补了中国在世界没有灌溉工程遗址的记录。南有都江堰，北有青铜峡，这里就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黄河大峡谷。在黄河大峡谷，我们还会来到大禹文化园。我们国家呢，自古以来都是农耕文明。你们知道大禹手里拿的工具，它代表的是什么吗？他手里啊拿的东西呢，叫做耒耜，是古代的一种翻土农具。自古以来啊，它延续了我们黄河农耕文明。千年筏子百年桥，万里黄河第一漂。来到黄河大峡谷，一定要漂一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羊皮筏子。您虽然乘坐的是筏子，但是感受的可是千年的文化。因为一直以来，羊皮筏子作为黄河两岸运输的工具啊，它在老百姓心里是非常重要的。游览完十里长峡和大禹文化园，我们就会来到108塔，这是一个近千年的塔群。它呢是一个祈福塔，都是用奇数分布的，13355791011315179，加起来刚好108座。因为人的一生呢有108种烦恼，所以说经常要敲钟108下，灌珠108颗，才能消除108种烦恼。在黄河大峡谷还能够看到我们宁夏的第一座黄河桥，是1959年的时候建造的，它又被称为四国桥。所以来黄河大峡谷不仅是一趟文化之旅，是一趟自然之旅，更是一趟祈福之旅。
1: 哎，你拿着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腕运动。来，伸出双臂，一二三四，打开手掌，准备。

0: 三四好反方向，五二三四来，六二三四，就是这样。转手腕方法虽然简单，效果真的很不一般，调整脏腑经络很好舒展。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学问不少。汽车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蒋经国和周志柔目送吴石走了出去，周志柔说：“
4: 诸位，吴次长脾气好，可以不追究，但我还是想说一句，今天毛奇武没有亲自到场道歉，显然是没有把我国防部放在眼里。昨天他们敢对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该说我这个总长是匪谍了？您说国防部以后还怎么正常办公了？”
3: 出来吧。餐厅里间出来了一个人，正是毛人凤。周志柔一愣，毛人凤微微屈身向周志柔致意：“二位都坐吧。”仍旧是三人，蒋经国没有动，毛人凤落座，周志柔坐上刚才吴石的位置。周总长，您见谅，我本想让毛局长亲自出来向吴次长道歉，但毕竟是见血的事，我就擅作主张替毛局长先出来说两句，免去一些不必要的尴尬。毛人凤满脸堆笑：“哎呀，多谢主委为属下考虑。刚才周总长的话你听见了吧？你们的办案方式太过激进，已经引起众怒。”“
4: 是是是，周总长，实在对不住，侦防组的本意是想抓到匪谍，没有想伤次长的意思，更没有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的意思。哎呀，这匪谍劫持吴次长要跑，您说他们是追还是不追呀？”“
3: 吴次长是去台大医院看病，和匪谍一事无关。”“国防部真要出了匪谍，就不是各位在这里吃顿饭道个歉就能解决的。周总长，您要庆幸医院一事只是个误会。”蒋经国一笑。周志柔说：“
4: 我明白。”
3: 毛人凤说：“
4: 诸位，吴次长宽宏大量，不与保密局多计较，但谷组长的确是闯下了大祸，您看要如何惩治？”“
3: 谷组长抓匪谍的积极性还是值得肯定的，戡乱救国时期，党国需要这样积极主动的干部，你作为顶头上司，该庇护的还得庇护。父亲最恨军中渗入匪谍，如今党国已知生死存亡之秋，我想父亲一定不希望看到连国防部都被匪谍渗透，对下面的人要赏罚分明，否则以后谁还会卖力抓匪谍？” 毛人凤立正道：“
4: 卑职明白。”
3: 周志柔当然会意，蒋经国起身离开。毛人凤说：“
4: 周总长，赏脸喝一杯。”“
3: 毛局长慢用。”周志柔说完离开。毛人凤并未起身，一个人慢悠悠地吃了起来。路边摆摊的小贩打着赤脚，嚼着槟榔，用听不懂的方言兜售各种土产、槟榔、老叶、莲雾、黄皮山竹、红毛丹、凤梨以及各种小鱼干，不一而足。这正是基隆繁荣的地方。小巷里，一名小贩正准备吃一碗米粉，只见此人身穿粗布衣，下打赤脚，上戴斗笠， 半遮半露，眼睛观察着对面的小田茶屋。突然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刘康福左顾右盼走了过来，看了一眼小田茶屋，却在旁边的槟榔摊蹲了下来，挑了一个国好老爷的槟榔，放下钱，左顾右盼。刘康福的身后远远地跟着一个熟悉的瘸腿于萧南，刘康福却毫不知情，嘴里头嚼着槟榔走进了小田茶屋。这个小贩放下钱起身离开，此人正是聂西，一切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包括正在走进米粉店的于萧南。于萧南坐下，眼睛也盯着对面小田茶屋。米粉店老板前来招呼，用一口闽南话问他要什么粉。于萧南随手一指旁边那桌，用很轻的声音说：“这个。”又进来一个人，讲普通话：“来碗米粉。”于萧南一听是普通话，马上就警觉起来。聂西走出米粉店，沿着小巷埋头快走，借着扶斗笠回头瞧了一眼，看到没有人跟随，慢下来长舒了一口气。延平南路15号是保密局侦共防谍组所在的小院，院门上没有任何牌匾，只有一个小小的门牌号。小院的主楼是一栋2层小洋楼，后院还有一排平房，那是看守所牢房。刚被抓进来扔进牢房的刘康福抓着铁门哭喊着：“
5: 谷组长，你听我解释啊，谷组长。”
3: 看守踹了一下铁门，咣当带着回音。谷正文皱着眉头站在走廊里。于萧南说：“
4: 组长，这小子就没离开过我的视线，没有可疑的人跟他接触，我连卖他槟榔的大妈都查过了。”“
6: 你没在米粉店看见什么形迹可疑的人吗？”“
4: 都是来吃米粉的本地人啊，就一个外地人，我查了他的证件，没查到什么可疑的地方。”“
6: 你自己呢，会不会被对方看见了？”“
4: 绝对不会，这点事我再办不好，怎么好意思跟着组长您混啊。”
3: 古正文突然说：“
4: 把门去给我打开。”
3: 铁门一开，刘康福赶紧爬了过来：“
5: 谷组长，他们还会来找我的。”
3: 谷正文蹲下来对里面说：“
6: 为什么要背着我去私自和别人见面？”“
5: 我想帮您抓匪谍啊，也想立个功，汇报了抓到易店员的功劳 就全是于队长的了。”“
6: 你去见的是易店员？那封信到底写的什么？你给我一字不落的重复一遍。”“
5: 是。写的是日文。中午12点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
3: 古正文失望地闭上眼睛，恍然大悟了。“
5: 求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再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及时汇报。”
3: 古正文一言不发地走了，铁门响亮地关上，差点碰到刘康福脸上。
6: 刘康福头成的事暴露了，没法再用他钓鱼了。
3: 于萧南一瘸一拐地紧跟着古正文，一脸不解：“
4: 哎，怎么会呢？”“
6: 正常情况下，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发报员根本不该跟易电员认识，更不可能接头，所以这是一次试探。对方的人早就提前等在小田茶屋附近，看见了刘康福。这个人根本不用露面，就把我的底牌看了个精光。”“
4: 可他们不认识刘康福啊。”
3: 古正文突然站住，回头紧紧地盯着于萧南：“
6: 或许是你的这条瘸腿太显眼了。”“
5: 对不起，组长，可能是我办砸了，我应该派一个脸生的去跟的。”
6: 于萧南脸色煞白，知道反思了，有进步。
5: 那张浩和谢仲豪都死了，刘康福也暴露了，线索好像全断了。
6: 强大的号召力是共产党的特色，但也是软肋，总会吸引一些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在北平是那些大学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轮到刘康福们。他们这代人受的是日本皇民化教育，说日语，练剑道，觉得自己不是日本人就是台湾人。之所以会加入共产党，并不是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完全只是为了赶走我们。但这样的人却是双刃剑，当他们脆弱的信仰崩溃以后，就有可能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最终牵扯出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来。
5: 啊，那组长的意思是还有线索？
6: 吴次长现在应该很庆幸自己试出了刘康福吧，但他肯定没有想到他的试探本身就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线索，那就是他在台湾只有张浩这一条交通线，否则他不会冒这么大风险让人来找刘康福。现在试出刘康福叛变了，吴次长是不是会为了那份情报进一步铤而走险呢？
5: 组长，那会不会是我们查错了方向啊？会不会不是吴次长？
6: 不是吴次长，那是谁？
5: 属下还是不太明白组长为什么这么认定吴次长。
6: 或许是直觉吧，我也不知道。古正文一眼也没看他。
7: 戒受馆里，吴石在办公室听电话。
6: 毛局长，这点小事不用反复道歉。保密局的编制虽然临时从部里撤销，但反共防谍仍然是你们的本职工作，别因为我的这点小事就因噎废食了。
7: 敲了一下敞开的门，一身戎装的聂西推门进来，看见吴石在打电话，准备退出去。吴石指了指沙发。
6: 啊，好，总长那边我会替你美言的。再会。
7: 吴石挂了电话，急切地把聂西叫过来说，
5: 情况怎么样？我去查过了，译电员谢仲豪没有动过私信箱，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在台大医院被你打了一枪的那个行动队长一直在跟着他，可以确认刘康福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
6: 口袋大张不是在等你，就是在等谢仲豪。谢仲豪没有叛变，
5: 我们得找到他。他现在下落不明，连死信箱都无法联系到他。
7: 愁容浮上吴石的面颊，他起身来回走着，
6: 得先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5: 怎么确认？
6: 想办法去他家看看，
5: 保密局肯定在附近有埋伏。
6: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7: 尽管吴石压低了声音，但聂西还是能听出他的激动之情。吴石捂住心口，看来血压高起来了。聂西赶紧找了药给吴石吃了。
5: 老师，你别激动，先平静一下。
7: 高血压是吴石的老病，众人皆知。缓了好一会儿，聂西送吴石回到公馆。吴公馆的灯都暗着，只有女儿房间还亮着。学成在卧室书桌的台灯底下，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封面上写着《国文笔记》的学生课堂笔记。在笔记本中间的几页上，用稚嫩的字体手抄着一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 28周年。几点了还不睡？随着敲门声，吴石推门而进。
5: 哎，爸，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7: 学成慌忙拿旁边的作业本盖住笔记本。我敲了。
5: 你没有？
7: 是你太紧张了没听见。在看什么呢？
5: 没什么。
7: 给我看看。吴石说罢伸手去拿，学成按得紧，作业本被撕成了两半，只看了一眼文字，这位父亲不由得后背发凉，他吼道：
8: 另一半给我。
5: 你还给我，这是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7: 学成不仅不给，还想抢回原来的一半。
8: 这是哪来的？哪来的？
7: 王碧奎听到动静进来一看也急了。
5: 于勋，有什么事你好好跟孩子说不行吗？
8: 我没和他好好说话吗？这是他该看的东西吗？
7: 王碧奎看到吴石手里笔记本上的文字后，不再袒护孩子，严肃地说：
8: 学成，给爸爸。
7: 父亲终于得到了另一半手稿，冷冷地说：
8: 没收了，以后不许再和你那个同学来往。
5: 军阀，懦夫！
7: 女儿满眼泪花，愣是没掉下来。王碧奎等吴石走后，认真地说：
9: 雪成，你怎么能这么和爸爸说话呢？爸爸该伤心了。
5: 妈，难道我就不伤心吗？
7: 突然一声巨响，王碧奎冲出来，发现是吴石晕倒跌落楼梯发出的声音。
5: 于勋！
7: 跟着妈妈冲出来，吴学成站在楼梯上呆呆地愣住了。王碧奎把丈夫弄到床上量完血压，几乎精疲力尽。吴学成在一边一言不发。
9: 没事了，学成，你回去吧，去看一眼建成。
7: 王碧奎看到吴石有所恢复，方才柔声道：
9: 我听周志柔太太说，厦门也失守了，你是不是就为这事儿忙坏了身体啊？
8: 是啊，谁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快。七号总裁才刚去过。
9: 哎呀，这仗打个没完，你就要一直这么拼命吗？我问过周太太，周总长可每天晚上都回家休息的，你呢？人影都见不到。
8: 不一样，他是总长，

0: 夫人请讲。第一，每天九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面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许生气。第四，如果你要外出公干，必须带上我，你到哪儿我到哪儿。最后，明天给我在家休息一天，天大的事都不许出去。
1: 夫人，你这都五章了，
0: 不管几章，答应我。
2: 吴石只得点点头。王碧奎眼眶一红。
3: 如果你有什么事，我们娘仨在台湾是活不下去的。这辈子除了你，我不会再嫁给第二个人。如果你要逼我先死，那还得在福州，而且我会跟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能照顾孩子。
2: 吴石握住王碧奎的手。
3: 当年我爸妈看你是军人，怕你上战场有危险，坚决不同意我跟你在一块儿。但我偏要嫁你。于轩，不要让我后悔当初的选择，好吗？
0: 好，我都答应你。
1: 你也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
2: 吴石的声音温柔如水。
0: 不许谈条件，好好给我躺着。
2: 妻子起身走到门口，又问：
0: 什么条件？
1: 帮我找瓶胶水，刚才我把学生的作业本撕坏了，我得给他补好。
0: 活该。
2: 王碧奎哑然失笑。介寿馆国防部会议室里，周志柔在主持会议，刘次长、作战厅黄厅长、负责后勤的四厅马厅长及几位高参在列。聂希坐在刘次长后排的旁听位置上。周志柔扫了一眼聂希，说：
4: 吴次长呢？
2: 聂希站立汇报：
4: 报告总长，次长昨夜犯了高血压，需要在家静养一天，派我来旁听会议。
1: 一天哪够啊，让他多休息两天。你坐下吧。
2: 聂希落座，会议开始。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林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拌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好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1: 介寿馆国防部会议室里，周志柔正在主持会议。
2: 各位，胡连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就要到金门了，驻岛兵力一下翻了三倍，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还是老样子，连20,000人都无法保障。唐安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枪要粮，我去哪儿给他调啊？
1: 黄厅长说，
3: 这胡兵团在汕头仓促登船，随行弹药食品恐怕坚持不了几天，想靠他补上肯定不行。李良荣兵团本就非奇装满员，好多刚抓来的壮丁连军装都配不起，也不可能再有冗余支援。
1: 马厅长说，
4: 从台湾线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1: 周志柔说，
3: 是啊，现在谁的口袋都不富裕，所以我才头疼。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这次却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我担心这样下去，汤长官和胡李二位将军要付出很多无谓的牺牲。
1: 刘次长说，
3: 压在香港的那批美国军援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直接运一部分到金门去？
1: 聂希详细地记录着每个人的发言。
3: 啊，倒是个办法，不过提起这事我就来气，说好给我们的军援，老美却出尔反尔，扣在了香港，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要看分配方案才肯放行。那我们怎么分配关他美国人什么事啊？多少份方案都递过去了，半点回复都没有。
1: 刘次长说，
3: 到底是方案不行，还是美国人另有心思？
1: 周志柔做了最后总结，
3: 他们到底是什么心思我不好猜，还请各位回去再想想良策，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
1: 吴石在家休养，妻子一日数次给他喂药，量血压记录，看到血压终于降了下来，舒了口气。吴石递给王碧奎学成的作业本，说，
5: 我粘好了，等学成放学回来你交给他。
6: 哎，你怎么不自己给啊？
5: 免得他看见我又生气。
6: 你们父女俩真是一个脾气，
5: 他那么担心你，问了我好几遍你怎么样了，但就是不来看你一眼。
6: 啊，对了，聂希还没来吗？
5: 来了直接让他到我书房来，今天国防部有重要会议。
1: 王碧奎拿着作业本往外走，应着知道了。吴石看手表的时候，聂希的威利斯吉普在吴公馆门外停下了。
5: 老师，这是今天国防部的例会记录。
1: 吴石翻看着，
5: 周总长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3: 休息不了，我必须亲自去一趟香港。
5: 哎，老师，保密局还在查台大医院的案子，我们现在过去太扎眼了。
3: 不仅保密局，你以为国防部没有眼睛吗？那天小蒋请我去吃饭，周志柔也在，我是最后一个到的，却是第一个走的。
5: 小蒋会怀疑您？
3: 他怀疑整个国防部。
1: 吴石说着把一封全英文的信递给了聂希，
3: 把这封信以电文的形式发给香港的沃克将军，他负责和国民政府交接军援。
1: 聂希一愣，
5: 老师，您早有准备？
1: 那批军员已经到了香港，周志柔不可能就这么放弃。我要拿这份分配方案赌一赌。
5: 哦，这是好办法。不过，您要以什么名义发？沃克将军会回吗？如果真通过了，会不会有僭越的风险？
1: 以国防部的名义发，美国人不会不重视。其他的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发出去再说。
7: 客厅的桌子上是国防部二厅厅长段退之带来的礼盒，堆得很高。吴石和段退之分别坐在沙发上，王碧奎端来了一杯茶，放在段厅长一侧。
5: 哎呦，嫂夫人，我来就行。
7: 段退之赶紧起身接过。
5: 哎呀，替我谢谢周总长的关怀，还专门派段厅长来探望余勋。哎呀，应该的，应该的。那你们慢慢聊啊。
7: 王碧奎给吴石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别聊太久，就出去了。
5: 哎呀，自从听说次长出了事，我就担心的不行啊。今天怕影响您休息，一天都没敢给您打电话，这下终于放心了。
1: 嗨，能出什么事啊？战场上下来的人没那么娇气。
5: 哎呦，您这肯定是急火攻心呢。毛人凤手下那帮人没少干这种荒唐事。
7: 台大医院那个匪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上了，肯定想劫持人质逃跑，恰巧被您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啊。那个古正文非把您咬成匪谍，这是想奖金想疯了。
5: 哎，据我所知啊，古正文可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
7: 这是个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对毛局长负责，连办公地点都不跟保密局本部在一起。
1: 哼，清者自清，他要咬便咬吧，我总不能和一个上校计较吧。
7: 那是，您自然不会计较，可他这是冤枉了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那就进入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了。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1: 多谢段厅长的好意，不过蒋主委已经亲自请我吃了饭，毛局长也专门打过电话道过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7: 段退之点头说道：
5: 哦，哎呀，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属下惭愧。
1: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十兵团的情况收集的怎么样了？
7: 段退之愣了愣，尴尬地说：
5: 哎，还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员正在积极地渗透，不过共军的政治审查搞得很严，工作不好做呀。
1: 嗯，共谍渗透我军，共军里也应该有我们的人，这样才能知己知彼嘛。
7: 国防部周志柔的办公室里，张副官递上了一封电报，全英文的，是美国沃克将军的信，大意是：亲爱的周总长，贵部新发来的军援方案我方非常满意，可以尽快派人赴港完成交接事宜，落款是詹姆斯沃克，最好的问候。电报还附带着吴石发过去的分配方案。
1: 这军员分配方案谁发的？
5: 吴次长。
7: 周志柔挥手示意副官出去，然后拨了通电话。
1: 段厅长，你现在过来一趟。
7: 没多久，段退之就敲了敲门。
5: 总长，
1: 你去看吴次长了，他情况怎么样？
5: 看着是要比往常虚弱一些，但总体无恙。啊，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知道了。最近保密局有什么新动作吗？
5: 我埋在保密局的线人回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

0: 断了线，会想办法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在查出台湾的人。周志柔看着手里的信和分配方案，陷入沉思。突然，他盯着书桌上那部黑色电话，拿了起来。段退之急忙退了出去。
1: 学长，我是周志柔。
0: 不久，张副官打开周志柔办公室的门，吴石走了进来。
1: 总座。
0: 周志柔迎过去，把吴石请到沙发上。
1: 哎呀，学长啊，身体怎么样了？
2: 好多了，我夫人一直盯着呢。
1: 哎呀，你这个血压一直下不去也不是个事啊。回头我给你介绍个美国的名医看看。
0: 周志柔给吴石倒着茶。
1: 不用了，我只要按时吃药，没什么大事。哎，这身体是自己的，工作再忙也得好好休息才行。
0: 说着，周志柔拿出那封英文信件。
1: 学长，这份分配方案是你发给美国人的？
2: 是，国防部这么忙，真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美国人等分配方案很久了，所以就想着替总座分忧。不过我怕以我个人的名义对方不重视，就擅作主张以国防部的名义给他们发了去。
1: 确实是僭越了。哎呀，哪里哪里，你是我的学长，我正想找你出谋划策呢。你的方案我看了，非常周密，不愧是吴状元。
2: 哦，那他们回复了吗？
1: 通过了，一字不改的通过了。
2: 好，那太好了，这下金门就暂解燃眉之急了。
1: 那正好，我回去准备一下，先告辞了。哎，学长，别急着走。
0: 吴石重新坐回到沙发上，等着周志柔要说什么。
1: 这沃克将军催我派人去交接，他是陆军中将，咱们的代表也得不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学长认为谁去合适啊？
2: 中美毕竟是友邦，虽然过程不太愉快，但该给的面子还是得给足。从这个角度考虑，孙立人将军如何？
1: 孙将军在驻印远征军时跟美国人打过不少交道，美军方面似乎对他印象一直不错。
2: 嗯，孙将军的条件的确合适，刘国美深得美军信赖。
1: 但坊间曾有谣言说美方想用孙将军对老头子取而代之，
2: 我估计总裁眼下恐怕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1: 啊，是我考虑不周了，那恐怕只能请总座亲自出马了。
2: 一来能显示国军对盟友的重视，二来总座的英文水平那可是有目共睹的。
1: 哎，我现在是走不了啊，金门战云密布，重庆也岌岌可危，总裁随时可能电召，我不能擅离职守啊。
2: 啊，那孙将军之外，跟美军打交道最多的，当属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林蔚副长官了。
1: 哎，
2: 魏文兄在远征军的时候，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关系闹得很僵。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美国人怕是没那么欢迎他。
1: 那总座，您知道人事并非我的长项，你就别难为我了，我是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合适了。
2: 哎呀，学长，你写的分配方案难道你就没想过自己吗？
1: 哎，我不行，我最不擅长交际，而且你也知道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昨天血压直飙200，被我夫人骂得狗血淋头的。万一我在香港犯了病， 可就要耽误大事了。哎呀，学长，我知道你的难处，但既然你都已经帮我搞定了分配方案，就帮人帮到底吧。除了你，我真的想不到再合适的人选。你放心，香港的医院条件比台湾好多了，我再给你派个随行的医生，保你安全。董长，保密局还在因为台大医院的事怀疑我，要严查离开台湾的人。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下画柄。我们国防部正常的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脸色？哎呀，学长，无需担心，你是我亲自派出去的，他们有本事就来找我。就这么定了，学长，你明天就出发。好吧，我服从命令。吴石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嘿嘿，那我可就等着学长的好消息了。吴石起身立正，我努力不辱使命。那学长今日就不要上班了，赶快回去休息。周志柔一边说着，一边亲自开门送吴石，目光一直注视着吴石的背影，沉静如水。吴石走的没有任何波澜。这里是香港的摩里陈山道，一家家店铺鳞次栉比，其中一家乌木招牌上镌刻着永春堂药店，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第二工作队隐蔽在此。午时正值生意最繁忙的时候，一位上了岁数的阿婆站在柜台前等着取药，药店唯一的伙计从中药柜取出各种药材放在柜台的牛皮纸上。经理叫万景光，这位穿着长衫的先生说道，我来吧。他娴熟地包好药材，对阿婆说，许太，您的方子我看过了，只要按时服药，不出一个月徐先生就能见好的。
3: 啊，谢谢万经理，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客气了，我叫黄包车送你。万景光说罢给伙计一个手势，伙计赶紧跑出去。
3: 哎呀，你真是个好人呐，我儿子要是像你一样就好了。
1: 哎呀，您太客气了。万景光亲自为徐太开门送他离店。走到永春堂阁楼上，便会发现桌子上架着一台收报机，前面坐着戴耳机的专职台长。进来的是万景光，他反锁门的速度奇快。情况怎么样？台长转头看了一眼这位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第二工作队负责人，摇了摇头。今天又在约定时间发过三次了，东海小组的电台依然没有回复，是不是那边出事了？万景光看了看手表，继续试，我去一趟合众公司，大约一小时后回来。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室里，这是最常见的商行布置，一台打字机，一部电话，一个地球仪，几份英文合同，签字用的钢笔，蜂蜡和漂亮的蜂蜡戳。颇为显眼的是相框里的合影，一位女士和两个男孩。这位风雅的女士有些沪上口音，看着来访的万景光，他热情又略带惊奇地问候道，
4: 哎，小万，真是难得，你到我公司里来，这不符合我们工作纪律的吧？
1: 你搞到的85000支青霉素，一支不差，都送到前线了，这得挽救我们多少伤员呢？上级专门来电，点名表扬了你。
4: 女士嘴角忍不住扬了一下，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还有，我是代表组织上
0: 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组织安排你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这是电文。说着，万景光从怀里拿出了两份电文交给他。女士双手接了过来，激动地红了眼睛。你的情况组织上都了解，你来香港三年多了，现在你们全家也该团圆了。女士哽咽地点了点头。好了，你要准备的事情肯定很多，我就不多待了。再握个手吧，朱大姐，走的时候我也不便去送您了。二人握手，女士话题一转，东海小组回电了吗？万景光摇摇头。哎呀，得想办法呀，丧琴也没有下一步的指示吗？还没有，我得走了。女士起身送他出门，回到办公桌前，拿出两份电文反复看着，然后不舍地烧掉了。这位女士便是朱峰，出身浙江镇海望族，自小聪慧，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商行经理为公开身份，表现出过人的生意头脑，在香港名流社会颇具声望。同事德英拿着两封信走来，对朱峰说：朱大姐，你的信台湾寄过来的。朱峰瞄了一眼信，微微笑了起来。德英一下害羞了，赶忙说：啊，这个是我男朋友的，我先回去读信了。说完跑着离开了主管室。朱峰拆开信，妓女阿菊的笔迹映入眼帘。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和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你来台湾小住，我很想念你，阿菊。随信而来的还有一张证件，抬头写着入台证，贴着一张朱峰的照片，落款单位是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

是 XO， 这就是谈恋爱的假玩笑。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白天忙了一整天，晚上舍不得睡，刷手机刷到凌晨，这个叫报复性熬夜。你是在用健康交换一种虚假的自由，但第二天醒来，困倦和后悔只会加倍。试试今晚提前半小时放下手机，做几个简单的拉伸，或者听一段安静的音乐。真正值得的休息，不是熬夜刷屏，而是让自己安安心心睡个好觉。你值得拥有一个不困的明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9: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9: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关。
1: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金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文龙老师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关于中药方面的知识。今天呢，想跟您聊一聊，让我们的肠道呀，包括我们的湿气啊，这些里面不太想要的东西，怎么能够快速的给它推走，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个话题。
1: 所以有一句话呢，就是春晚的小品
0: 啊，
1: 服不服，
0: 服不服啊，
1: 你要服你就服，不想服的话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
0: 对，是的，是的，
1: 这个好人腾个地儿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身体里边很多很多的代谢产物是及时的要排出体外。所以呢，一个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水毒，今天讲到泽泻，然后呢，同时这里边还有一些血毒，好吧，按理说应该有川芎
0: 啊，
1: 但是川芎已经讲过了
0: 啊，
1: 蛋黄呢也可以入血分，所以血毒和便毒，以及部分的水毒，全都是集中在蛋黄身上
0: 啊。
1: 那蛋黄呢，它被称之为将军，中药当中呢，被大家公认为将军的药材有两个，第一个是带黄，第二个是附子。统称为斩关夺门之猛将，好吧，只不过是一个是祛湿，另一个是温阳散寒，是祛寒，
0: 好
1: 吧，你身体里面有寒湿，好吧，冻的人哆了哆嗦的，感觉好像都裹着八层棉被，感觉好像这个手脚的一点温度没有了，这个时候呼气呼出来都是凉的，附子斩关夺门要夺回阳气，而身体里边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堵的地方呢，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带黄上。所以呢，就是这两个啊，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把它真正的用好了之后，你甭看它是属于功法制品，但是如果说是对于，就像您师所说的那句话，对于需要的人来讲啊，它就是最好的补药。如果
0: 我通了，它就能让您说的好东西进来了。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啊，有很多朋友说，哎，我知道这两味药，但是呢，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深刻的去了解和认识它。
1: 嗯，
0: 那么首先我们先从水毒开始，从您手边的这个泽泻开始。
1: 泽泻啊，特别像是切厚了的土豆片或者是山药片，涮火锅的时候那个。
0: 哎，对对对，嗯。那个一下使我想起来，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出去吃麻辣烫的，那个他姓任啊，这个小人呢，他就说那个土豆片断生就给我啊，哎，刚刚断生就吃，我从来炒土豆也好或怎么样，我都弄得熟熟的，
1: 对呀对呀，
0: 哎，当时我也是的，他那个吃法还挺好吃的啊。
1: 就我们理解土豆不就要吃那个粉粉的面面的那个酱吗？
0: 对呀，他刚刚断生那个要是麻辣烫那个炸着麻酱还。也挺好吃的，
1: 有点脆韧的哈。
0: 哎，对对对，
1: 好的。
0: 好，那么我们来说回泽泻啊，它是长得像那个土豆，
1: 长得像土豆。
0: 那么泽泻呢，它是属于排水利尿的一个重要药物
1: 啊。
0: 大家都知道，这个在我们全国各地有很多的一些特定的产区，有很多的药材啊，它是有特定的道地的产区的。你比如说像附子。是四川江油、附子、贝母啊，两大品类。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呢，有浙贝母，也有这个川贝母。川贝呢就比较贵一些，功效呢也确实更强一些。所以说四川是一个中药大省。那么四川呢，其实还盛产一种药材，就是这个泽泻。但凡是有沼泽的地方，泽嘛，是吧？泽咱一听呢，泻泻掉这个水的那个泻了，是吧？一泻千里那个泻啊，水库那个水啊，打开闸了那个一泻千里。所以说泽泻，你一听就是这个泻水药，这个利水利尿药。对，这个四川这块呢，我们得说一下，四川是属于天府之国，
1: 真的
0: 啊。这个在蜀汉的时候，那个时候那
1: 必争之地，
0: 对对对，那物产丰饶。而且到现在来讲的话，也是最佳养老去处。所以以后我岁数大了，没准我要是跑到成都，天天跟人搓搓小麻将什么的啊。
1: 这个叫什么？摆摆龙门阵，喝喝小茶。
0: 哎，没错没错啊，挺喜欢那边的这个氛围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泽泻，它不仅仅产自于四川，产自于四川的反倒便宜。真正的产这个大的产区是来自于我最爱的一个省。福建是真的是很美的，福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三件事儿，第一个，几乎所有的福建的男孩和女孩都非常的水润漂亮，他长得真的是好看，
1: 一方水土一方人。
0: 对，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我在那个福州机场，下降的时候，当时我从重庆和福州两地儿跑，是吧？今天在这边，明天又在那边，后天又回来，来来回回的跑，我们每一次。那是冬天啊，每次去重庆吃的是真好，是比较合口味，但是它总是雾蒙蒙的，
1: 对，对。
0: 然后呢，你从重庆去福州，从福州降落的时候啊，从那个窗户得抬起那个什么窗遮阳板都得撩起来，看那个太阳光从云层炸出来，
1: 哦，
0: 每一次都这么美，就感觉到。这是福州啊，厦门就更漂亮了啊。然后呢，而且你从在整个福建全省走高速公路，不要去什么公园不公园的，你就走走高速公路都是一种独特的享受啊，到处都是那崇山峻岭，而且绿草茵茵，全太美了。所以对于我一个河北的这个啊，我们整天锄地的，整天锄地的这个农村小孩来讲的话，可算开了眼了。然后呢，
1: 我们这中原人就是，尤其是冬天，少见绿色。能见着这点绿色水汽，还是很珍惜的。
0: 对，福建给我留下非常深的美好的印象。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福州，它那个叫做长乐机场，陈修元正是长乐人。他的墓地就在他们那个村子。
1: 您还去探访了吗？
0: 没有，我就错过了。
1: 我
0: 这个时间安排上没有那个来得及。所以说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福建的泽泻是道地产区，而且呢，它那个地方南平，属于南平市。那个地级市在下边是这个区那个区的记不住了哈。它古称建宁府。所以
1: 建宁就是在那儿啊，
0: 对，一下就能记得住啊，建宁公主嘛，
1: 没什么好看的，
0: 对对对，是建宁府啊。所以说呢，它被称之为 既然是福建的泽蟹，
1: 嗯，
0: 按理说应该叫福建简称是闽的是吧？
1: 嗯，对，哎，对，
0: 这个应该是叫闽泽蟹才对，但是它叫建泽蟹，它不是福建的那个建，
1: 哦，
0: 而是建宁府的那个建，
1: 哦，这个
0: 建设的建，
1: 就取了它的一个古名的意思。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占据全国总产量的70%都是来自于这一个地级市。
1: 哦，哎，
0: 这就是，而且呢，泽蟹它是发白的，普通的如果是外省所出产的这个泽蟹都是发白的，
1: 嗯，
0: 颜色那个白，而且片比较小。
1: 您说白就是漂白漂白的，跟山药似的那么白吗？
0: 倒还不至于到山药那个白的程度。
1: 啊，
0: 嗯，那么真正好的泽蟹呢，实际上不应该纯白，
1: 嗯，
0: 应该白中透黄。
1: 啊，
0: 就像现在这个颜色，
1: 啊，淡淡的，啊，
0: 白中透黄还不算完，还必须点大，
1: 嗯，
0: 还有粉，同时你要细看的话，这上面就好像人一样有毛孔，人的皮肤一样，
1: 哦，
0: 它是有密集的毛孔，
1: 哎，对，就跟那个猪皮似的感觉，
0: 对，
1: 啊，细细密密的嘛，
0: 没错没错，
1: 嗯，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这种泽蟹它的这个利水利尿渗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非常强，它味道甘淡，性寒，渗湿利尿，归于肾和膀胱这两条经，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说泽蟹怎么一个挑法。文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去真正的共同的学习展示一下神农本草经对于泽蟹的描述。第一个呢是消水，
1: 消水，
0: 消掉这个水肿啊，养五脏。养五脏呢，体现的是第一个，它对人体无害，才能叫养五脏嘛，
1: 哦，
0: 对吧？
1: 哎，
0: 它是对它有帮助的。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对它的帮助是确确实实的，是通过什么来养的呢？是通过两个方面，第一个利水利尿，第二个它可以降脂降压。
1: 哦，明白了。
0: 所以泽蟹是一个降压药，咱们大家都知道，苓桂猪肝汤加川芎泽蟹，是不是急性高血压的时候都可以用？包括现在如带帽状，感觉好像迷迷瞪瞪的、迷迷糊糊的啊，那这个时候呢，
1: 血压上，
0: 对对对，这个泽蟹都可以让它快速的清除掉那个水上饭啊。那像这种情况，所以它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讲的话，我们身体每一个脏器，不仅仅是五脏啊、六腑，包括所有的组织器官。我们是不是一般来讲的话呢，都是需要水，但是不能够水毒过剩。
1: 对，
0: 那么在这儿呢，他讲到一个养五脏精准到了什么程度，朋友们，我们仔细的去这个往下听就知道了啊。就是茯苓是不是也可以去水？
1: 对，
0: 茯苓也是养五脏的，它安神、助眠、止惊悸等等那些情况。但是茯苓啊，它不仅仅是养五脏，而且它可以透到我们的四肢上去，在我们的这个躯干部能够发挥作用，这是其一。但是茯苓还可以透到四肢，所以四肢颞动有出现水肿，防己茯苓汤主治，就直接给它带过去了。那当然得结合着桂枝把它带到四肢上去最好啊。这是茯苓，但是就即使是有桂枝，你带泽蟹带不过去，它不去。所以它只养五脏，不能够养四肢。
1: 哦，
0: 所以说我现在
1: 聚焦于此。
0: 对，我四肢上现在有水肿或怎么样的，你用这个泽蟹啊，就效果就会非常非常的慢。能起点作用呢？反正间接的也能起点作用。它主要是聚焦于我们的躯干部内脏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讲到是《神农本草经》的精准之处了。那么益气力为健。益气力呢很好，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我们身上如果有水湿的话很沉重
1: 啊，对，
0: 寒
1: 湿体质，
0: 对，
1: 懒懒的，
0: 对，总犯困啊，总迷迷瞪瞪的，而且就干点啥都累啊。
1: 嗯，
0: 那么益气力呢，你感觉好像

0: 身轻体健，轻飘飘的，我想出去玩去，哎，那感觉一天使不完的劲儿，精力挺充沛。益气力，令人肥健。为什么肥健呢？因为吃的多呀，对吧？没有水了，自然而然的没有湿气，胃口就打开了。
1: 嗯
0: 啊，胃口打开了之后，身上它不是肥硕，而
1: 是
0: 肥健。
1: 不是那种囊囊的那个，
0: 对对，
1: 就是感觉是痰湿的那种胖不一样。
0: 对对对，没错、嗯、啊，是那种很有力量的那种肥健。
1: 嗯，
0: 久服耳目聪明，没有水毒
1: 啊，
0: 嗯，就自然而然的，就是眼、
1: 嗯、
0: 眼就不会肿眼泡啊，
1: 也能睁得开。
0: 嗯，说有青光眼，完了之后我眼内压比较多，完了里边有玻璃体浑浊，里边全是脏水，
1: 嗯、
0: 你弄的这是不是？包括耳朵也是一样，我们所有的器官组织功能都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而适度的水液的供应、
1: 嗯、
0: 啊。那么轻身面生光，轻身好理解，面生光怎么回事呢？脸上啊，如果有水的话，它会出现轻度浮肿
1: 啊。
0: 嗯，
1: 对，
0: 最明显的有眼袋。就像倪大红老师似的
1: 啊、
0: 哦，那个他是他的表演很有特色，
1: 对
0: 我还挺喜欢他演的司马懿
1: 啊、哦，对、嗯，是的，很有特色。
0: 新三国里边那个司马懿，
1: 是的，
0: 他演出那种，因为他那个笑啊很有特点，
1: 嗯、
0: 笑的、
1: 嗯、笑里藏刀的，
0: 他那个笑的很野性，
1: 嗯，
0: 感觉好像是一头狼在笑，
1: 虎狼之故
0: 啊、嗯，对对对，会有那种感觉，哎、
1: 嗯嗯，
0: 而且是面瘫式表演，就完全没表情，但是总让你感。

0: 一般他都要给人，哎，这个人应该吃点这个，那个人应该喝点那个。
1: 对，比如说他老在那清嗓子的时候，我就听人这样去描述：泽泻主头眩、头晕目眩了，是吧？这个肾虚精自出，也就是这个人呢出现一些遗精漏尿啊。这个男同志那感觉好像这个体质会比较差一些。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用到泽泻，最典型的这个泽泻用到什么方剂里边？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里边就有泽泻，那泽泻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呢？一方面是清除水毒，另一方面清除肾脏之炎症、膀胱之炎症。所以呢，有时候会有一些那个泌尿系统的感染的腰疼，像这种情况，它实际上是一种炎症。那么我们先用泽泻给它，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利尿，给它排出去，排出体外之后，这儿干净了，你给好人腾个地儿，马上进来的是什么呢？是地黄。哎，所以这个泽泻就起到了一个先头部队的一个作用啊，清理掉它，治五淋，就是其实说五呢，那就是一个副指复数了啊，就是所有的这种淋症、淋病。
0: 哦，三点水那个淋哈。
1: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滴沥不尽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男同志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出现尿滴沥这种现象啊，一般我们都会给他用，说你这个是不是精力也不是很够啊，或怎么样？八味地黄丸。八味地黄丸里边除了各种补药之外，第一个给它进行泻的，三补三泻嘛，第一个泻的就是泽泻了。就是要给它清除掉。那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关得上门，就不至于说是尿都尿完了，回头又第一裤裆。很多的老年人呢，很多叔叔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有老人味儿。他为什么？他是因为憋不住尿。他那个憋不住，并不是说会直接就尿裤子那种，像小孩一样。他是尿完了，但是呢，这个都收拾利索之后出来之后，感觉好像又滴出来一些，这个就是该用到泽泻的时候了啊。所以说呢，这是肾虚精自出，其实不仅仅是精自出，尿也会自出啊，更常见。
0: 很多女性，比如说产后或者年纪大了，也会有漏尿，
1: 是的，
0: 它其实是一个思路嘛。
1: 女人只要是顺产，尤其是顺产比较多的，她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呢，为什么很多的不光是男同志啊，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她到了一定年龄之后都需要用那个成人尿不湿。那这个成人尿不湿啊，当然是这个可以应急使用，但是它不治病啊，
0: 对，
1: 只能是兜住尿而已，
0: 解决问题啊。
1: 那么而且呢，它会出现所谓的老人味儿。老人味儿不仅仅是从体内散发这么简单，那最关键是你个人是不是你得刷牙、得洗脸、得洗澡啊、得洗

0: 用泽泻，咱们一般，这个用泽泻呢，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对身体无毒无害的啊，直接生用是完全没问题的啊，更加猛烈一些药性。
1: 好的，关于泽泻呢，这一小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忙碌生活，不妨寄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颗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一样。

0: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泽泻这味中药。
1: 泽泻呢，它的这个功效主治以及实际的临床应用，第一个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个人有一点点发烧，而且上吐下泻，胃肠型感冒。
0: 吃坏东西的那种。
1: 吃坏东西了，水土不服，轻度的有一点点头晕头眩。
0: 我好像知道
1: 什么来着？
0: 五苓散
1: 哦，原来是五苓散。
0: 想答了，
1: 是。
0: 这儿有一杯，刚喝了点。
1: 现在感觉舒服点吗？
0: 对，现在没有了
1: 啊，真的。
0: 今天对我又喝了时间也不长，但是确实这会儿没有了，出了一点汗，就是我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跟王老师说。我今天就是相对我自己原来的血压有点高，其实118可能正常不高，但是因为平常我血压正常就是低，我从来不过90，所以今天早上118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房顶真是微微在晃，我跟王老师说了，王老师给我带了一盒五苓散，然后赶紧吃完饭喝上。
1: 对，按理说是应该用这个泽泻散应该是用泽泻散白术泽泻这点。
0: 白术泽泻是专门也是去水。
1: 对，专门去水的专门去头晕的。这个但是呢，我家里边有泽泻也有白术，可是就是没有打粉机，我就没给您弄这个泽泻汤不是泽泻散，应该是泽泻汤，这个得给您煮算了，咱们就吃五苓散。
0: 五苓散
1: 您这主要是不是大问题。
0: 对，而且我这没有那么严重。
1: 对，
0: 我其实本来不想麻烦王老师，这王老师专门给带过来了。
1: 没有，这个是难得的，可以给您这儿，是不是？
0: 不难得，王老师经常帮我开药方，大家老问是不是王老师帮我调理。
1: 对，那如果想像刘康老师这么的年轻美貌这个谁能看出来呢？已经是75了。
0: 我也是反聘的这不容易。
1: 是吧？希望能够像刘康老师这么的年轻貌美，
0: 退休生活也是非常的丰富。
1: 视觉年龄看上去像是23的，
0: 是。
1: 那么这都得好好学中医，好好的学经方。
0: 对，武装自己。
1: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五苓散呢，这其中有什么样的用药？叫猪苓、茯苓，再加上桂枝、白术。再加上泽泻这里边的泽泻用量是最大的。用了100克，其他的60克、40克，你比如桂枝就用40克，其他的那几个都是60克，就是这个猪苓、茯苓、白术全都是60，这个桂枝少少的用一点点，40，那好记的就是60+40等于是100，那谁是那个最大的呢？是泽泻。泽泻呢，在这里边是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从头面部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下焦尿路这块的，全部都管。所以猪苓是直接管肾旁，然后呢，茯苓是管三焦，包括我们的四肢，然后呢，这个，它的主要的作用范围有一个在哪儿呢？是在我们的心脏、心下这个位置，心的周围吧，所以呢，我们的胸痹心痛篇里边都有一张名方叫茯苓杏仁甘草汤，胸闷的厉害。我感觉最近有点胸闷，疼不疼啊？不疼，茯苓杏仁甘草汤就行或者是那个橘皮枳实这些就是给他，要不就行气要这个，要不就给他利水这两个是什么什么益主治？实际上你要看一下他是不是那个舌头上是有胖大的这个水痕有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中用茯苓。但是泽泻是什么呢？泽泻是从头面部很聚焦，整个就打这一条线，从头面到躯干到我们的尿路，直接给它排出来其他四肢上是什么事儿？充耳不闻这就是泽泻的专注性，
0: 就管这一条线。
1: 对，对，没错，正中线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利水渗湿的 第一章我们常常会用到的名方。那么作为五苓散，我们大家得准备好啊，平时得准备好。那么五苓散，因为它不仅仅是说感染，哎，有点晕车了、晕船了，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用。这个出去，如果说是咱们暑假，哎，出去吃点饭，家里边懒得做了，出去点点外卖，或者是吃点什么呢？他万一他那个饭店做的东西不那么干净，是吧？哎，有点上吐下泻的意思。那可以饮水，但是呢，水入则吐，会吐出来啊。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都是给他用五苓散。所以夏天的时候常用，出差旅游的时候去异地水土不服常用啊，然后呢需要坐飞机坐车坐船常用，这个是五苓散。所以说泽泻呢，它不仅仅利水利尿，是不是去除头晕去除水毒这块啊，然后呢第二个我们就是说它去除水毒，这个头重耳鸣头晕啊，然后呢甚至是头重脚轻，这个感觉好像是被人蒙上麻袋一样的这种感觉的，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泽泻汤，也叫做白术泽泻汤、泽泻白术汤都可以，
0: 就是他们俩，
1: 就这俩药。泽泻用到120克，白术用到60克，
0: 那这个量也不小哎。
1: 只用这俩药
0: 哦，只用他俩，
1: 但是用的量都得大。哦、如果说我那个我泽泻我用了10克，白术用了5克。
0: 哦、
1: 不好使，不过刷牙的那种感觉好像是比比划划了半天来了啊，啪弹个脑瓜崩，
0: 关键挺多的水里边就这点小东西、
1: 哎、对，还不够闹笑话了呢、你过来了
0: 不够浪费火的
1: 对，开一回灶啊你这个过来了就必须得给它用的量要药碱力专，但是呢药碱就有一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限的可能性，就可以用的量大。用的你要是用了10味药或者是用了20味药，每样你用到5克或者是10克，对吧？
0: 那就挺大一包
1: 了，每样都不多吧？
0: 对。
1: 但是你用了20味药，这是不是就已经200克了？
0: 是的。哇，
1: 我们这个泽泻汤，好吗？泽泻呢，用到120克，生白术用到60克，加起来才180克，没你那一包大。但是我们这里边的药味少，可是我们很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很清楚要干，
0: 就奔着水去的。
1: 对，没错，就是直眉瞪眼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格斗的时候呢，这个看，我经常看那个格斗赛事，它里边有一个那个黑人
0: 啊，
1: 那个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到最后的时候他打输了，他是无限制格斗 MMA 体质特别强，然后呢对方呢是一个柔道的选手，就是只会柔道，然后呢结果到最后的时候被人给揉到底下，把他那个胳膊给他弄住，然后呢给他这个他降服了，就是所以不要跟柔道拼地面技术，是吧？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老吓人了，因为他的打法特点呢，一个是凶狠，另一个他眼神老是直勾的，
0: 特别凌厉是吗？
1: 对，他不是特别凌厉，他脸总感觉好像这个人跟缺黑眼一样，直勾勾的往前冲，
0: 那是有点吓人。
1: 对，这个泽泻跟白术啊，就是像是那个黑人选手，
0: 就是很硬，
1: 对，直勾勾的往前冲。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指挥者，我们就需要这么一个愣的人往前冲，
0: 对
1: 吧？你面叫恶人自有恶人磨，你面对恶人的时候必须派出恶人，才能够把他给磨掉。
0: 是的，尖刀团。
1: 对，没错，就得碰上这种直眉瞪眼的往前冲的。泽泻、白术这两个药呢，清除掉那个各种各样的剧烈头晕，我们是很常用的。而且呢，用于急性肾炎，包括我们的心肌炎，这个也常常会用到它。你说我现在是出现一些急性肾炎的时候，肾脏如果出现问题，第一个反应是头面不肿。
0: 对，排水出现问题。
1: 所以你是里边的头晕还是头面不肿啊？只要是在头面部，泽泻都上。白术可以管这个头晕。那没有头晕的话呢，白术就可以用的量稍微轻点。但是泽泻是甭管你晕不晕，你只要是这儿有水，我给你清掉。而且它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泽泻啊，妙就妙在就是我们这种天然的草本植物药，你有这个过量的水毒，它给你清水毒，但是呢，它不会让你
0: 榨干，不会，
1: 对，不会让你里边没有水了那种。所以这个是你看都用到120克，很猛了，就两三对就给它喝完，可是呢，它不会对身体有副作用，这个是目前来讲的话，其他的任何化学提取的这个药剂。 所望尘莫及的、
0: 嗯、
1: 因为你比如说我们降压降、嗯、降脂也好或者是降糖也好你只要是吃的过量
0: 对
1: 那么它都会很危险的
0: 尤其是、
1: 啊
0: 肝肾代谢这块会比较麻烦。
1: 您说的那都是慢性的。
0: 哦，那还慢了。
1: 比如说，假如说你想害一个人的话，你给他吃的降糖药。
0: 啊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重复多吃两遍，看他老了，他记不太清楚。哎，吃没吃啊？哎，保险起见，再吃一顿吧。一下子那个血糖就降低之后，可能。
0: 对。
1: 但是而且你去什么法医鉴定去鉴定的，他鉴定不出来了。所以说这个都很可怕，你知道吧？这个必须得严格遵医嘱。但是呢，你要说我给他。吃了120克的泽泻，没问题，因为谁都没
0: 饱了，
1: 对，他没饱了，他很安全呐、啊，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中医，中医是一个仁慈的学科、啊、
0: 嗯，
1: 那么我们来看，其实呢，还有茯苓泽泻汤，茯苓泽泻汤呢，我们在这个现在正在讲胃反、呕吐约啊、
0: 哦，
1: 胃反呢。这个茯苓泽泻汤马上就要讲到了，
0: 嗯、
1: 它呢是针对于我们的呕吐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对一张方子、
0: 哦，
1: 它跟茯苓散很像嘛、
0: 嗯嗯、
1: 啊，这里边也有这个茯苓，
0: 嗯，
1: 也有泽泻，
0: 嗯，
1: 那么也有桂枝、
0: 嗯、
1: 啊，这个白术，它只不过是把那个换成生姜了，
0: 啊、哦、啊、
1: 哦，对，把那个猪苓换成生姜，
0: 嗯，
1: 哎，完了之后呢，这个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嗯茯苓散呢，它是针对于都是想渴而欲饮哈，都是想喝水，喝完了都要吐。茯苓散针对的那种吐啊，是喝的时候就已经很难受，喝完了之后马上要吐。
0: 嗯
1: 嗯，过不了多久就会吐。
0: 嗯，
1: 这个茯苓泽泻汤呢，它会过好几个小时，然后吐出来了，喝的时候也很难受，但是能喝下去，过好几个小时，咵、
0: 嗯、
1: 一下吐出来啊、嗯，所以那个快，那茯苓散针对的是。
0: 嗯
1: 这个
0: 急症
1: 对急性的这个是针对于相对比较慢一点的、
0: 嗯、
1: 这茯苓泽泻汤呢它对标的是茯苓散
0: 嗯嗯
1: 这个熬的浓浓的去喝
0: 嗯
1: 所以这里边呢有一个用法上的讲究就是泽泻一定要后下啊其他的这个一共六味药然后呢其他五味药呢都是去给它先去煮啊煮啊煮、
0: 嗯、
1: 煮的已经到了600毫升了
0: 嗯
1: 嗯煮到600毫升之后才下泽泻。把泽泻放进去之后，它真的后下。把泽泻放进去之后，煮到500毫升，也就是只煮一小会儿，
0: 嗯，
1: 煮挥发掉100毫升水、
0: 嗯，
1: 就算停了。所以说，越是后下的，我们是不是就取其生锐之性啊？
0: 嗯，
1: 大黄后下通便的力量最强了。
0: 嗯，
1: 泽泻后下去水的力量很强、啊。
0: 嗯。

0: 五苓散也是，五苓散呢干脆就不扣下了，五苓散干脆就吃粉末，
1: 是、
0: 嗯、直接就捣成
1: 面，和点水直接喝，
0: 直接和着喝了就啊、嗯。所以说呢，越是久煮之后啊，熬炼啊，就会形成像我这样，就会那个，嗯，本来是一个比较耿介的一个，就是那种就是不太懂事儿的那么一个傻小子，结果呢被社会毒打来毒打去，说也会学会拍马屁了，
1: 磨平了棱角是吧？
0: 磨平棱角了，但是呢，我拍马屁是有针对性的，嗯，这个
1: 也有原则，
0: 那有原则，必须得是对我有用我才拍马屁，
1: 很实在，
0: 对，没有用我拍不着你那马屁啊，不用拍啊，这个本质上还是耿介。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这个泽泻呢，就是在此时此刻的时候要后下，哎，就是取其生锐之性，
1: 嗯，
0: 快速的把它那个水毒给它泻掉，这样的话它才不会再呕吐啊。
1: 对，
0: 因为它呕吐的体质基础就是这里边毕竟啊还是有水呀、啊，啊，其他的生姜也好，茯苓也好啊，包括桂枝也好，等等的降逆平冲，所有这些东西它全部都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最后的那个后手之拳，最重的那一下，一下把它打倒的，其实靠的是泽泻。所以泽泻在此时此刻后下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它泻水，泻掉各种各样的，清除掉水毒这方面，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1: 嗯，
0: 我不再赘述，继续往下讲。
1: 嗯，
0: 第二个是泻热，
1: 炎性的，
0: 对，这个泻热第一个我们想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猪苓汤，猪苓、茯苓、滑石、泽泻、阿胶。
1: 哦，还有阿胶。
0: 哎，有阿胶啊，用、阿胶来止血。
1: 哦，
0: 哎，所以这个猪苓汤呢，是这个典型的，一方面利尿，另一方面它主要是消除尿路感染。
1: 嗯
0: 嗯。然后呢，这个猪苓就是相对偏于这个咸寒，然后呢，茯苓是平性的啊，滑石呢又是属于这种寒凉的、
1: 嗯、
0: 啊，所以这都是消除炎症的。泽泻也是属于这个肝胆肾湿，肝胆寒。啊，然后呢能够消除掉这种炎症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猪苓汤，所以针对我们说急性的或者慢性的尿路感染、膀胱炎、急性肾炎、急性肾盂肾炎啊，以及这个女士可能会出现一些附件炎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但凡是下焦的肾脏与膀胱整个这个系统当中的，都可以去用到泽泻。啊，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是用猪苓汤，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给它结合着其他的，有的后世的方书，我们以后会教大家，啊，像什么太平惠民和剂局
1: 啊，
0: 局方，对、
1: 嗯、
0: 对，
1: 您老说的这个。
0: 然后呢，嗯、这个里边除了什么治宝丹呐、啊，包括四物汤啊，还有一些石韦散等等这些东西、
1: 嗯嗯，
0: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方剂、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在经方的根基之上进行补充、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再来看，包括金元四大家里边的李东垣的、朱丹溪的啊，包括这个刘和坚的，那水平参差不齐，学术观点各有差异，但是呢，他们确确实实各自有各自的闪光点。
1: 嗯，
0: 我们拿到他那个闪光点啊，回来这个泽泻呢，它完全可以跟石韦一起去使用，
1: 嗯、
0: 再结合着车前子。去使用、
1: 哦、
0: 嗯，车前子也是一个利尿药，嗯，车前草、车前子都可以、
1: 嗯嗯、
0: 再加上木通、
1: 嗯、
0: 木通是一个利尿药、
1: 哦、
0: 嗯，
1: 这名听着就很通畅，
0: 对，通畅、对对对、嗯、那么有的是跟皂角刺合用、
1: 啊哦、
0: 对，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属于在利用泽泻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不仅仅利水利尿，而且它能消炎，
1: 嗯，
0: 消除尿路的炎症感染、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看肾阴不足，出现了一些夜间盗汗，嗯，包括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潮热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用到六味地黄丸，
1: 嗯，
0: 六味地黄丸出自于前乙前仲阳，小儿药证直觉，那么在宋代的时候才出现了六味地黄丸。

0: 它主要是针对于儿科的，全乙就是儿科的鼻祖。
1: 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给孩子用的药慢慢变成了大人用的？
0: 这个六味地黄丸真正的，被称为大人的用药，或者是成年男人的用药，连女人都很少用。那是这个近几十年广告效应。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除了这些之外呢，针对于湿热黄疸，湿热黄疸这个也是一种炎症，肝炎，慢性的肝炎出现的黄疸，黄疸性肝炎，我们也常常会用得到泽泻。这个泽泻呢，是在千金方当中这样的去常常会使用于黄疸的。比如说千金方当中呢，会给它用丹参、茵陈、泽泻啊，有的时候会加栀子，有的时候会加一点大黄。啊，这个如果是后路的，就是他大便不通的，就会加大黄。如果是前路的不通的，那会叫滑石和栀子，通它的这个前因这块消除掉这种炎症啊。所以是在千金方当中呢，有很多的方剂也会用得到这个泽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它消炎这块，消炎这块呢，我们就看得到了，它不仅仅是，针对于尿路的。针对于我们其他脏腑组织器官，因为它可以这个养五脏，我们其他所有的脏器组织里边，我们但凡是觉得它里边有一些水热互结，但凡是有脏水，而且这个脏水的性质是热性的，我们变寒热嘛，好吧？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都可以去给它消除掉，用泽泻消除掉。好，第三个就是化浊降脂，化浊降脂。对于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它的功能了。那泽泻就是去水了。
1: 这四个字浊是浊水的浊。
0: 浊水的浊，化浊。脂是脂肪的脂。降脂。
1: 降脂。
0: 对对对。对，这降脂药。好吧。这个所以呢，这个降脂药呢还最开始还不是中医发现的。最开始发现，因为我们用是用，但是还真是没发现它对于血脂有多么。因为我们一般都是结合着使用其他的活血化瘀药，跟川芎一块用。
1: 主要我们中国人脂肪堆积的比较多的年代不是很久远。
0: 对，一个是这个人体体质原因，另一个我们但凡用的话呢，就用它去水的作用就行了。
1: 对。
0: 然后呢，一般都是结合着川芎或者结合着桃仁、丹皮是吧？桂枝，就是结合着使用。所以就没有人太在意它是不是可以降脂，反倒是这个西药的药理学，然后呢，人家给出来了一个答案，是通过动物测试，发现它的的确确降糖降脂，尤其是降脂降压的作用非常的明确，降糖这一块呢是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明确，所以这个是我们经常说，我们为什么说中医和西医啊是互相参照，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所以这个真的得感谢人家的这个药理学家。我家里边呢有大量的一些这种核心期刊啊，这种医学的期刊。我儿子都拿那个在底下垫着搭积木往上。有好多啊，这种就是核心期刊上面，医学期刊上有的时候呢他会给你发的都是古文的那种新的见解。有的呢会针对于某个方子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见解，有的是针对于某一个用药，它有一个心得，然后呢同时或者是这个药理学实验室给出了一个什么测试的结论，所以这个我都忘了具体是从哪个杂志上看的了，但是从那次之后我就有意识的把它加入到灵桂竹甘汤的参考序列里边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在高血压急性发作期，这人头晕的厉害，灵桂竹甘汤是不是作为底子？对吧？这个，你看他是灵桂竹甘汤症还是真武汤症了？阵阵欲辟地，浑身没精神，这个那这个可能是真武汤症，但是大部分人灵桂竹甘汤再加上川芎，头痛不离川芎嘛，川芎直接上达于头面部，好吧？它也就是直接针对于我们的脑血管，最起码保住它别出现脑出血。或者脑梗啊，那川芎重剂量的使用上差不多20到30克，然后呢再加上泽泻呢用的量就可以更大，30到60克，你它最重的可以用到120克，你30到60克的泽泻在这个时候，所以有些人跟我这儿反馈说，哎，王老师，我用了那个灵桂竹甘汤加川芎泽泻，我感觉好像它针对它那个血压这块作用不是特别明显，我说你用对症了没有啊？用不对症的话可能
1: 对
0: 是吧？那对症了，他确实是当时的时候会头晕目眩的，会很脑袋瓜很胀的这种情况。我说用的量多少？ 那茯苓用的是30克，
1: 嗯，
0: 我去
1: 少了点。
0: 对，茯苓的这个时候用的是60克啦，那4两用的量要大，那么才能够给它用。然后呢，桂枝用的是15克还是9克来着？完了之后呢，我说桂枝得用到25克才可以，在这种急性期，你必须得用霹雳手段。
1: 嗯，
0: 白术生白术，你不用炒白术，30克。
1: 嗯，
0: 炙甘草这个时候可以用到15克就行了。
1: 嗯，
0: 啊，川芎30，德泻用的60。
1: 嗯。
0: 同样就是这个人，你看再去试试看，嗯，你看他那个血压是不是蹭蹭就往下降，
1: 嗯，
0: 那血脂都开始溶解，
1: 嗯，
0: 都开始往下降，
1: 嗯，
0: 斑块都开始溶解，因为这里边川芎用的量够大的，对吧？小柴胡汤加川芎就可以解除掉他的颈动脉斑块，就是靠的是什么？靠的主要就是川芎在活血，对吧？所以这个用的量啊，就是你已经打对了，但是呢，你的量不对，你的比例不对。这个也可能会影响到效果，
1: 用量要够。
0: 对，
2: 好的，今天王老师呢讲解了泽泻这味药的药效，以及它在像五苓散啊、泽泻汤啊、猪苓汤啊等等这些经方当中的具体应用。咱们先说到这儿，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讲泽泻的其他更多的用法。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开车在路上难免遇到堵车，那堵车时你会开窗透气吗？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在堵车的时候开窗了。多项研究发现，交通拥堵时聚集拥堵区的污染物含量是远高于移动的汽车的，因为汽车减速挂挡起步加速时会大量燃烧汽油，此时车间巨小，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是平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而且堵车时行车缓慢，汽车排出的污染物在空气中也长时间累积，比平时会高出约40%。同样，在封闭的地下停车场刚起步的时候也别开窗，因为这里通风差，尾气易寄居，开窗同样会增加有害气体吸入的风险。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陪伴各位从办公室模式切换到生活模式的晚高峰时间。
3: 今天下班路上不知道各位怎么样，顺利不顺利啊？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看周围的景色，周围的地方，
4: 看看周围，环绕一下，说不定能给你一些这个小小的惊喜。比如说我之前去一个，就路过一个村子，那个路牌上写了三个大字，快活林。耳熟吧？
3: 哦，对，我怎么感觉我也听过见过这种地方？
4: 跟武松有点关系，反正就当时跟朋友就乐了。朋友还说呢，说哎，这地儿必须得停一下，咱们吸一口这个快活的仙气儿，然后再走。
3: 就开始调侃这地儿了。
4: 对，
3: 就真的，大家走在路上，你去看那些地方的名字，还挺有意思的。还你这算是比较雅的。
4: 对对对。
3: 说是在，其实还有很多地方的名字，它那种神奇的程度，就简直是为段子手量身定做的。不像什么普通的名字，什么这那比较正儿八经的那种。有的呢，它可能会带着一股子泥土的芬芳，或者是老祖宗们起名的时候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4: 有的呢是像武侠小说的那种章节名，比如说什么青龙桥，白虎涧，仙女洞，

0: 那也是一本活着无字的地方志啊。
1: 它可能记录了最早的地理特征，比如说三门峡，你一听就知道这个地方水极险要。
0: 可能还有一段古老的历史或者传说，比如说有没有驻马店的朋友，那可是古代重要的一马停歇的地方嘛。
1: 也可能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比如说铁匠营、棉花胡同。
0: 哎，所以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啊，你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哪些神奇的地名。
1: 它可能让你会心一笑，可能让你心生好奇，也可能让你瞬间就脑补出一部80集的连续剧。
0: 对，欢迎各位啊，开车的、坐车的、等车的，拿着手机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说，就是曾经你在路上把你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地名，还有你当时一闪而过的那个念头，因为这个名字，关于它的一些小故事，
1: 对，
0: 都可以分享。
1: 是的，就很多地名背后它是有一些历史由来的，比如说这个地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可能当年这儿发生过一个什么样的小典故，历史故事，或者是一个名人在此有过什么样的事迹，这样的话就把它保留了下来，就叫某某路、什么什么街、什么什么胡同、什么什么区，这些都有可能。
0: 对
1: 对，
0: 它名字背后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含义，又或者其实大家如果说对这些名字感兴趣，一般对这个名字你知道它名字背后的故事，我觉得是不是就自己的家乡可能会
1: 对更
0: 熟悉，肯定能讲明白它为什么叫这名儿。
1: 是的，它的由来。你像我的家乡可能有一些路，我小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路叫这个名儿，后来发现可能是因为就在这条路的旁边，或者这几条路中间夹着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叫这个名儿，所以在它周围的一些道路呢就以它的这个村名可能就是发散了一下。比如说我们北边、南边、中间就叫什么什么北路、什么中路、什么南路，这种就是以它为延展的辐射出来。
0: 自己的家乡的反正肯定是能讲明白。
1: 对，
0: 你可以挑几个家乡的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名，讲一讲，又或者讲一讲它的来历。
1: 还有一些地名是比较容易读错的，这个是咱们的噩梦应该叫。
0: 对，这真的我们不太敢遇到，因为那种的有的甚至你在就是查你都查不出来。
1: 对，你就本能的觉得这个还有别的读音吗，比如说唐山的烙亭，河北唐山烙亭，正常人谁能想到这个乐最多还有个月的这个读音，
0: 对啊，
1: 哪来的烙这个读音呢。
0: 对啊，还有我们山西那个地方，上次咱们读路况你差点播错了，我提示了一下你，那个地方叫山西的亥州。
1: 亥州
0: 就是解决办法的解。
1: 你说这谁除了当地人谁知道还有这读音，
0: 就是一般可能人会说解，谢，这个字儿好像说是它是这个多音字吧，没有人会想到它是亥。
1: 对，还有比如说澧水
0: 啊，对，浙江澧水是吧，
1: 美丽的丽，还有澧还有亳州，
0: 陆安，
1: 对，陆安，这哪能想到呢这个。
0: 对，大家有没有知道，包括啊北京很多地方的那个什么十里铺
1: 啊，
0: 然后反正大家我经常有那个段子，大家还是那么念十里堡，
1: 对，
0: 这宝大宝的
1: 十里堡。还有一些是可能当地的这些特色，比如像北京的胡同特别多，北京的很多胡同名，现在这算是后来改的相对文雅了一些了，就是有人说，其实以前很多胡同的名字，只是按照现在这个音呢、更加直白一点，
0: 就是确实是，
1: 对，
0: 所以现在好像听起来稍微还好了一些，但其实它就是有它的故事在嘛，
1: 都有故事，就如果您了解某一个地名或者是它的这个由来，今天也可以来说一说，
0: 对
1: 对，
0: 包括其实各位的家乡有没有过名字的一个变迁，
1: 有，肯定有
0: 吧，完我的家乡都就是会有，
1: 对，你就拿我家乡有一条路，叫做现在叫做淮安路，以前呢叫淮南路，再以前好像叫苍安路等等吧，反正这条路名是不断的在变化的，
0: 对，
1: 或
0: 者家乡的名字，你比如说我们山西临汾，它原来是叫平阳，现在就是以前现在叫临汾，
1: 就有一些地方它有一个古称，
0: 哎，对，古称是什么，对，这个名字的这种变化啊，文雅，咱们说点文雅的啊，各位，我看了几个，就是不太能说啊，虽然咱确实有这地儿啊，鉴于我们节目在播出啊，咱们说点文雅的，
1: 就是要非要走奇奇怪怪的，也走点正常奇奇怪怪的，比如有的地方可能叫马桶盖村。什么高跟鞋村这种，
0: 对，
1: 它可能也有一些由来。
0: 捡着好听的说点，
1: 捡着好听说点。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这个地名的问题啊，就是那些年您遇到的一些神奇的地名。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来说说。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3: 下班快乐抢。
2: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3: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4: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5: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分科。
6: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是那些年咱们遇到的神奇地名。
5: 对，你第一次看到那些名字的时候，很多反应都会觉得，哎，这真的是个正经地名吗？
6: 嗯，
5: 哎，刚才看到有人发这个了，叫什么姚不动。
6: 对，喀分山人说，最近这个通州宋庄的姚不动村很火。
5: 哦，
6: 啊，
5: 还有什么骂架村，
6: 哎呦，
5: 宝贝路，
6: 哎，
5: 等等，
6: 对，他们听起来像是段子，像玩笑，甚至像一句没忍住说出口的一种吐槽。但是当你顺着地名往下去追溯，会发现一个反差，
5: 就是越是神奇的名字背后，它往往会有越具体越现实的一个故事。
6: 咱们就先说说这个北京通州那个传奇的姚不动村。
5: 嗯，
6: 这名字听着像个武林高手啊，其实人家是个正经村子。
5: 我反正听到这名字，我就脑海里开始播放那个霍元甲的主题曲了。
6: 不过要论这个快乐指数，还得看成都的像快活村。
5: 好多地方都有快活村。
6: 对，名字起得非常坦率啊，就像现在年轻人签名的那种，躺平中勿扰。
5: 就我们村的人都很快活，
6: 哎，
5: 是这意思吧？
6: 嗯。
5: 但人家据说呢，这个好像是因为以前赶集歇脚的地方。
6: 嗯，
5: 你现在如果在这地儿开个民宿多好啊，人生苦短，快来快活村吧。
6: 哎，但真正的人间清醒呢，还得说是四川的那个叫摸鱼沟。这名字精准的让人流泪，这都完美概括了当代职场的两大理想啊，带薪摸鱼以及摸到真鱼。
5: 不是，这名字有出现的时候，应该咱们还没有说过摸鱼这词儿还没出现吧，
6: 那时候摸鱼还是摸鱼呢。
5: 但是人家是正经营生
6: 啊，
5: 那摸鱼就是真摸鱼，山清水秀，能捉虾鱼的这个地方。
6: 嗯，
5: 但是现在呢，那我们这个可以去那儿搞个团建啥的，真正让大家去回归摸鱼的本真。
6: 但也有一些地名就有点这个惊悚了啊，比如说安徽有一个叫割肚村。
5: 是割肚还是割肚啊？
6: 不知道啊，
5: 猪肚。那这念这有人是吧？
6: 对，看字面的话是有点吓人的，是不是？
5: 嗯，但是他说这个其实是跟地形有关的，就是当地的两个山中间夹了一个山沟
6: 啊，
5: 啊，就像被抛开的一个腹部。
6: 那可能就是割肚村，
5: 割肚子的。
6: 对，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中文的这个视觉效果有的时候过于写实。
5: 还有吃货系的这种地名啊，广东有一个地方叫鸡翅。人家地儿叫鸡翅，
6: 就是那个鸡翅。
5: 对，
6: 导航说您已到达鸡翅的时候，这小孩以为这怎么着了，咱们要去吃快餐了吗？结果是个美丽乡村。
5: 对，他说这个是方言的一个音译。
6: 嗯，
5: 但是你看在这个大家饿肚子的时候，你听到这个你能想到的只能是鸡翅。
6: 嗯，
5: 是麻辣的呀，还是蒜香的呀，
6: 啊，
5: 还是可乐鸡翅啊。
6: 种类还挺多，
5: 实现鸡翅自由。
6: 对，像摇不动这个可能体现古人的选址智慧，就是它的地基稳
5: 啊。摸鱼沟也是记录了一种生产方式。
6: 快活，这是直白的生活理想。
5: 你看每个名字都是大家留下来的一个类似微博，就短短的几个字儿，又有定位，又有内容，又有情绪表前。
6: 所以下次自驾游的时候，别光盯着那些网红打卡点，你也多看看那些地名，感受一下这里面的神奇。
5: 对，看看大家啊。
6: 老宋提到了一些这个地名，比如说一亩院、二里沟、三里河、四新路、五棵松、六里屯、七棵树、八里庄、九仙桥、十里铺、百子湾、万寿路。
5: 哦，
6: 顺口溜
5: 都是北京的一些地方啊。数字是数字系列的，
6: 数字系列。他前面还提到了有说北京的那个大石烂。很多人刚开始大栅栏，
5: 不是，就是我到现在啊，我还是能够见到身边的人读错这个，
6: 很常见。
5: 所以我们真的要给大家普及，一个是这个大石栏，一个是什刹海。
6: 嗯，什刹海会读成什么呢？
5: 沈刹海。
6: 有可能，有可能，
5: 真的还是会有的。
6: 或者读成 哎，怎么、
5: 就是、
6: 啊？对对对，
5: 水上来
6: 的，对对，什么会念？你突然单独拎出来，有点不太会了。嗯，
5: 对，你看人家娜娜这个，
6: 嗯，
5: 娜娜说印象深刻的路过了两个店，
6: 哦，
5: 叫在水一方，
6: 哦，
5: 烟雨蒙蒙，
6: 哎呦，
5: 他说不知道啥店，就记住人这名儿了、
6: 嗯，很有这个诗情画意啊，
5: 嗯
6: 嗯。

0: 这名起的就像个民宿，公街、祖公街、国公街、
1: 嗯、
0: 连一块就是振兴祖国
1: 哦
0: 啊，
1: 寓意很好。
0: 对，还有保公街、
1: 嗯、
0: 卫公街，就是保卫祖国。
1: 米兰说还有一个喇叭沟，
0: 喇叭沟。
1: 还有什么？
0: 还有说安乐庄，哈哈哈，都有。说我的家乡还有个地方叫二郎庙，这听着很神奇，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哮天犬。
1: 曾奇说他们那儿有个街叫油炸街，就是油炸的炸是吧？油炸街，
0: 以前这里也许是炸油的比较多，是不是？
1: 然后还真的是哦，贵州有一个地方，这个还上过央视的新闻节目
0: 啊，
1: 叫六个鸡。贵州
0: 当时好像还走红了一下，
1: 对对对，走红了，六个鸡站。
0: 对。还有谁？还有这个也提到了一个有点意思的，就是 JZ 这位朋友，这名字太复杂了。说山东胶州有一个村叫做母猪屯，后来呢觉得这有点难听，改成了叫做木猪屯，放牧的牧。
1: 哦，
0: 说据说很早很早以前，古时候这个地方是个兵站，这个村就是兵站，当时会养一些猪。
1: 哦，
0: 啊。所以就当时言简意赅的就把这地名定成了这个
1: 母猪屯，
0: 改
1: 了
0: 一
1: 下，改
0: 了
1: 一
0: 下。
1: 那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么改过来的啊，
0: 对，
1: 让它的名字稍微听起来，雅一些，
0: 雅一些，雅多了，你知道？
1: 嗯。
0: 南唐一少说，我媳妇儿家断炉头镇，简称断头镇。第一次听说的时候，看到没看到字儿，吓得我不轻。
1: 我刚才还看到一位朋友，怎么找不见了？有那位朋友，他说他老公是叫人。
0: 啊，对，有一位朋友
1: 对吧，说叫张科，好像是
0: 张科，
1: 然后就突然路过有一个地方，那地方叫张科，
0: 对，张科村，感觉这一村的人老公回老家了。吃软糖的猫说吓一跳山，出不来沟，这都是地名，
1: 真有这地儿，
0: 有这地儿，吓一跳山，出不来沟，什么熊瞎子岭，这些还挺常见的，
1: 就有的地方啊，大家发的时候哈、一个是大家发的时候谨慎一些，别坑我们。还有的地方呢，是我们不会念的呢，你们尽量的给我们拿那个
0: 标个拼音，
1: 标个拼音，
0: 或者有什么当地特殊读法，
1: 对，
0: 也可以说一下。
1: 你知道我们要是读错了，那麻烦大了。
0: 川哥，
1: 真的，你们要敢坑我，谁坑了我，我就记住你们名字了。
0: 你记住了又能怎么样？你给人家扔到快活林去。你前两天请假的时候，你知道要按照严格来讲的话，我犯了多少错吗？
1: 你犯什么错了？
0: 我第一天周一的时候，我那脑子是脑子，嘴是嘴，他俩完全是两条路线。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磕磕巴巴的说话，脑子也跟不上，是嘴也不赶趟那种。
1: 怪我喽，真的是。
0: 你下回你不许请假，你这。还有很多人在视频直播间也在聊自己遇到的一些有意思的地名啊。
1: 对，确实
0: 啊，
1: 大家发点这个，如果是不好念的
0: 啊，
1: 拼音发一下啊。
0: 对，
1: 水到渠成的这个可以念一下。
0: 水到渠成说的什么？
1: 这个他说是之前，我只是想让你念，我念错了。
0: 龙门石窟吗？
1: 不是，水到渠成上面发这个是绥江是吧？
0: 哦，
1: 是吗？
0: 是
1: 绥江，原来是叫虚江，是这意思吗？
0: 改了改名是吗？但这个就感觉不是那么有意思，因为后边有那有意思的，像这个 Pavy 嘛，是他说很黑村，刚才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很黑村，就这个村子就叫很黑，很黑村。
1: 还有很多，还有这位说黄大人庄村
0: 啊，
1: 不是薛大人庄村，
0: 薛大人，
1: 这怎么断句呢？薛大人庄村。薛大人庄村，薛大人庄村，
0: 薛大人庄村。
1: 嗯，
0: 你念慢点，爱怎么断怎么断，自己理解吧，让他们。
1: 薛
0: 大人
1: 庄
0: 村，对，
1: 毕竟说北京门头沟有个地方叫猪窝，但是人家的猪是珍珠的猪啊，窝是那个
0: 正常的窝，
1: 窝里的窝，眼窝的窝。
0: 对，唐小唐说，长沙有一条河叫做捞刀河。说相传关羽在攻打长沙的时候，他的青龙偃月刀落入河中，部将周仓溺水捞刀，故得名捞刀河。说捞刀河的刀在长沙很出名，我们家的刀都是捞刀河的。
1: 你看人家这个就有这故事，
0: 对，
1: 感觉这名儿我就会一直能记得住了，对吧？
0: 还有耿新林说秀才庄。
1: 这地儿好啊，
0: 听着风水就不错啊。
1: 嗯，
0: 对，凡客当年你要在这儿的话，
1: 那我肯定就不会在这儿跟你坐着了。
0: 你怎么着？你坐办公室了呀？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您见过的一些有意思的地名，
1: 对，
0: 有哪些地方觉得还挺好玩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5: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6: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5: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6: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5: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6: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5: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曾经遇到过哪些比较有意思的地名。看了看大家留言，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呀。
6: 长知识啊，
5: 太长知识了。我们挑几个相对文雅点的好不好？
6: 对，看看慧慧说的这几个啊。
5: 啊，
6: 他说先从上面他说的啊。说他同事在闽行，哎，在哪儿我看
5: 啊，
6: 哦，不是，哦，刷没了。
5: 说就是说他
6: 浦东，
5: 不是，那是另外的朋友了。ZL 说的是浦东。
6: 哦，浦东。
5: 你先看 ZL 吧。他说上海浦东有个地方，四条路分别叫春晖路、夏碧路、秋霞路、冬荣路，非常的有生活，有诗意。你像春夏秋冬聚齐了。
6: 对。
5: 慧慧说的这个呢，是说他们那儿有条路叫做雅致路，本来挺高雅的一个名字，但用上海话念出来就成了，可能是野猪罗，听起来像雅猪罗，就这种感觉吧，就是感觉瞬间萌感十足。
6: 嗯
5: 啊，说有些路名呢用普通话念没有问题，但一用上海话念就有点奇怪了。
6: 你这上海话还是别说了。还有什么，他说还有什么阜城路
5: 啊，德华路、阜城
6: 路、
5: 黎明路。
6: 嗯，
5: 对，挺反正也是有点寓意的东西。对吧，
6: 对。
5: 然后还有八九
6: 这个，
5: 八九也是说我们这儿有条路上呢有三座医院，所以这条路叫做健康街，去机场的快速路叫腾飞路，有条路一到春天两边就会开满桃花，所以叫迎春路，原来的南二环现在叫丝绸之路大道。
6: 哦，
5: 嗯，
6: 人都改名了。
5: 对，
6: 改头换面起了个更洋气的名儿。
5: 有没有跟八九这位朋友是老乡的，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城市的？
6: 对，这名也挺好。
5: 对，沈振东这个有点真的啊，他说呼和浩特有个地方，这俩字儿，
6: 也不给我们加拼音就发过来了。
5: 俩字叫做枯略村，
6: 是这么念吗？
5: 是这么念。对，
6: 呼和浩特这么，就是当地人怎么念这个名儿，他也念枯略村。
5: 枯略村吗？
6: 是用我们这么标准的普通话，枯略村。应该不是这样的，
5: 应该不是。
6: 怎么那呼和浩特什么那么什么那枯略村是什么，他们那边人说话都喜欢带了
5: 啊，
6: 是了，拐个弯儿，
5: 就枯略村了，
6: 枯略村了啊。枯略村了啊，
5: 这怎么听着跟你们山西话
6: 很像？不是，这就是很像，就是跟太原话很像。然后刚才看到视频直播间有一位朋友，他给我们标了拼音的那位
5: 啊，好人啊，这位好人是谁？
6: 好人，这位好人是超级兔子
5: 啊。
6: 他说北京有一个
5: 窜底
6: 下
5: 村，这个我知道，不标拼音我
6: 你也认识啊？
5: 好容易认识个生僻字儿，还标了拼音，没机会展示。
6: 这字团成一团，我这么远我都看不清他到底怎么写的。
5: 窜底下村是他那个很多那个村落的那个建筑很有特点，然后很多摩友们爱骑着摩托车到那儿。
6: 难怪呢，
5: 所以我相对了解一点。窜底下村，
6: 刚才看到有朋友说通州的那个
5: 火线
6: 啊，他说通州的火线镇、火线村。
5: 得意十九社说有一天下班找了条近路，当时天刚黑，导航带我进了个村，夜幕下隐约看见村名叫黄鹿泉村。那个鹿和泉的顺序很重要。打电 掉个个儿，这大晚上的就猛的一接受，有点吓人、
6: 但人家可能有他的寓意在，如果给你解释一下，你可能就不会那么想了。
5: 对、对，
6: 魏安说，我个人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地名，比如说是我们这边有一个武功县呢，武功县，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那个武功，
5: 武功就这村子里人都是高手。挺好。咱们这一时段聊的是那些让你觉得有意思的地名。其实这个地名呢，不仅仅是一些街道啊、村落、山河这些。有没有考虑过，如果在我们日常办公的这个环境里边，把一些地名改一改，或者什么样？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1: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2: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呀。
1: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公司整体的情况了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6: 啊，没有了。

0: 就来上班吧啊。
1: 劳动仲裁，我跟上一家公司是和平分手，我为啥要仲裁人家呀？
0: 哦，忘了跟你说了，在咱们公司各部门的办公室名称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劳动仲裁就是人力部门啊。我的意思就是让你去人力那儿办一下入职的手续。
1: 人力部门为什么要叫劳动仲裁啊？
0: 因为平常在他们屋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儿就是劳动仲裁。不管是薪资问题还是离职时候的赔偿问题，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最高，所以干脆就把办公室名称改成劳动仲裁了。
1: 那叫这名多不吉利啊。
0: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时刻绷紧这根弦儿，不要总是让人想跟公司打官司，也少给开封府找麻烦。
1: 开封哦，咱们如果有什么官司还得跑趟河南吗？
0: 不是，开封府就是法务部门，致敬的是包拯啊，希望他们能铁面无私，合同手续一切都要正规。
1: 哦，这名起的是很巧妙啊。啊，那咱后勤部门叫什么呀？
0: 后勤就叫萧何，因为当年萧何为刘邦筹集粮草军饷，稳住后方，这才能让刘邦打败项羽。希望咱们公司的后勤也能如此靠谱，所以就叫萧何。
1: 哦，咱起名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啊。
0: 来看这边，这边的这个大屋子，这是咱们的八角笼啊，也就是会议室
1: 啊。咱们平常开会的时候还要动手啊？
0: 啊，那倒不至于，但是言语上的交锋比较激烈。叫八角笼是想表达，即便真的是打擂台，八角笼里也有八角笼里的规则，而且上了台打成一片，打完大家还是朋友，哪儿说哪儿了，不要带个人情绪。
1: 哦，那我去的营销部门叫什么呀？
0: 营销部门叫正月初五啊，因为咱们民间都说正月初五迎财神。所以呢，就希望营销部门都能像财神一样，不断的给公司带来收益。
1: 不是起名这么随意的吗？
0: 行了，那你先去劳动仲裁一下，然后去找萧何领办公用品，回头在八角笼里再正式介绍自己，让大家有什么需要都在正月初五去找你。
1: 正常人都听不懂您在说什么吧？
0: 哎，真的，我觉得办公室名可以改一改吗？啊，
1: 哦，
0: 有一些那个比较有创意的公司是不是已经改过了？
1: 不会吧，像这种就是你说什么营销部门呐，啊，什么后勤部门呐，啊，像这种的，我们和明明这个名字就已经非常通俗易懂了，我们为什么要给它起一个又难记又无法统一的名字呢？
0: 好玩，啊，
1: 好玩。
0: 那你说今天这些地名好记吗？有的都不认识都，哦，
1: 但人家自古就是这么来的，我们是硬给人家硬起重新起一个，你如何去统一它呢？
0: 对对对，但是有一些部门可能自己玩公司自己玩会内部就改一下是吧？再看其他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是念什么念寿吗？他说石家庄晋州市营里镇原名叫做刘建归营，这是王莽追刘秀典故的由来。
1: 哦，
0: 嗯，
1: 这种的
0: 有
1: 由来的，有底蕴在，啊，
0: 对。还有米兔子说我们村子叫做刘进士村，嗯，因为之前出过一个姓刘的进士，
1: 嗯，
0: 所以就叫刘进士村。
1: 那再后来就再没出过了是吗？如果出了可能就改成下一个进士王进士村，
0: 那就得王状元了。不能再叫进士了，咱现在王河北省高考状元。这么叫名行不行？
1: 哦，
0: 嗯，
1: 咱村一共出过几个呀？
0: 看这意思，就这一个，
1: 就这一个。
0: 也许当年是不是还出过，比如说什么樊进士村？
1: 哎呦天
0: 哪！哎，王进士村。
1: 那我们村现在应该叫樊主持村。
0: 哟，樊主持村，失敬失敬啊！樊主持村，挺樊这个主持人的，叫樊主持村。
1: 这么起名，
0: 这么起名，
1: 啊，说明这个村儿还是很重视这个教育的啊。
0: 你好会圆呐，有点道理啊。深海寻鱼说，
1: 对对对
0: 对，
1: 我今天还看到
0: 丰台有个村子叫做造假村，
1: 对，造假村，
0: 据说原来是造铠甲的，嗯，
1: 啊
0: 啊，
1: 但是你这名儿，他写是那么写的，写其实是铠甲的甲，
0: 嗯，
1: 但是他名字念出来说，哎，你在哪儿啊？
0: 我们村是造假村，
1: 我在造假村，我在造假路呢。
0: 听着，还你们这么嚣张吗？你们村子，这叫这名都，嗯，还有刚才沙发了一个说这是在南京是吗？有一个图片啊，就是这个，
1: 嗯，
0: 有一个应该是个转弯的地方，
1: 街是吗？
0: 对，叫做螺丝转弯啊，
1: 哦，
0: 拍了一图片。
1: 其实应该看看它为什么叫螺丝转弯，啊，
0: 嗯，就这些地名呢都挺怎么说呢，挺有当地非常鲜明的特色的。
1: 嗯
0: 嗯。

0: 刚才看到米兰那会儿发的说房山有一地儿叫南上乐，
1: 嗯，
0: 但人家那南是南北的南
1: 啊，
0: 哦，说男人们应该喜欢去那儿
1: 南
0: 上
1: 乐。LX 在视频直播间说我们这儿有个集美路，
0: 这词儿是这么来的吗？集美。
1: 但说陕西还有个叫做王上村，啊，这个我知道，我还查过，
0: 真的
1: ，就是我这名王上村。
0: 哦，他们怎么着？
1: 他们怎么着？
0: 看走眼了？
1: 怎么叫看走眼了呢？你得罪了一个村子的人，我跟你说，你们樊主持村和我们王上村，这就是不共戴天了，就回头。嗯，
0: 哎，这名为啥呀？
1: 就不知道，可能人有自己的讲究嘛。
0: 对，肯定有自己的故事。
1: 嗯，然后张弛有道说，还是西安的地名有故事，都很有历史。
0: 嗯。
1: 比如说洒金桥，说与西域商人交易黄金有关，是古丝绸之路贸易的见证地之一。这都有这个，主要是历史悠久啊，有文化底蕴。
0: 嗯
1: ，Light 说杭州有个地方叫做立马回头，还有后只说善后河、烧香河，不知道为啥起这个名。
0: 哦，杭州吗？善后河上，
1: 他没说是哪里。
0: 我觉得大家最好讲一下啊，因为有的地方咱确实没听过，那大的城市可能咱听过，这个什么巷子呀，什么河呀，
1: 对，
0: 咱们这确实太多了。
1: 我光北京的这些胡同名，
0: 对，光北京我今天都听了好多没听过的
1: 啊。
0: 张哥那个说了嘛，他说二老师好，通州有个神仙村。
1: 哦，神仙村。
0: 对，他说据说古代出过神仙。
1: 嚯，
0: 什么神仙。
1: 魏安说我也陕西的，我家这边还有一个叫做阿上村。阿上村。
0: 阿上村。
1: 嗯，
0: 这阿上怎么听着像南方的名字？阿上
1: 不知道。哎，那你说这个名字里带上的去这村子有没有什么这个
0: 有什么奖励呀？
1: 啊，
0: 真是
1: 奖励，反正不让那个叫樊科的就樊主持人村的人来。
0: 不共戴天，
1: 不共戴天，两个村子是世仇，回头弄这。
0: 还有，对，还有很多地方他的村子的名字是有姓的。
1: 哦，
0: 比如说这位小韩，他就说我爷爷老家叫韩家岗子，全村都姓韩。
1: 这个是最常见的。
0: 对，
1: 什么张家屯、李家村这种，就说这个村子里可能大部分人都姓这个姓。有的可能他还能跟一些其他寓意结合起来，比如说王子说我们村子叫做钱旺村，就是这个钱财的钱，钱很旺的这个村子，钱旺村。
0: 哦，我还以为钱给忘了呢。
1: 你这钱给忘了？
0: 你说旺旺旺的旺是吗？
1: 对，你等会儿，你这个旺旺旺，你
0: 不是那个广告
1: 啊？对，广告的旺旺旺没问题。我以为三点水那个旺旺旺呢，这村子听着挺可爱的了，就让。
0: 哦，行行，知道了，钱
1: 旺。但如果这个村子里人很多人姓钱呢，
0: 哦，
1: 对吧？也有可
0: 能。
1: 对，这大家这地名真的是啊，太多了。今天说到的小到村落，也村子里的某条路，或者村边的一条河，大到一个城市里的一些相邻的街道，什么小区的名，今天这各种各样的
0: 各种，对，都有点不太知道哈。好，大家继续说着吧啊，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程序了。
1: 对，时间关系呢，你接着说了可能也来不及念了，这下一时段换话题了。但这一时段呢，咱们还有一个常规板块，还没有进行，就是我们每天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0: 下巴变巨龙，下巴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3: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2: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3: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2: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3: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4: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4: 下班快乐，快来抢！
5: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6: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7: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8: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2: 下班快乐，好司机。
9: 你好，我之前的驾照被吊销了，我想重新申领一个，你这儿能办不？
7: 您之前是因为什么被吊销的呀？
9: 哎呀，过去了就都过去了，往事不要再提。
7: 主要是我得先知道您之前吊销的原因，才能看看能不能办理。
9: 那都已经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我现在都有点记不清了。
7: 您吊销的原因还能忘啊？您不要有所隐瞒啊，到底怎么回事，您跟我说了实话，我才能知道能不能给您办。
9: 我没有隐瞒，我是真的记不太清了，我就记得开着开着车，警察把我拦下来，然后来驾照就被吊销了。
7: 您要是没问题，这不可能吊销驾照啊，您再想想到底是因为什么。
9: 我真的记不太清了，那天晚上喝的太多了。
7: 啊，你是酒后开的车，那怪不得呢。
9: 我当时本来想跑，但是后边的乘客一听我喝酒了，和警察一块儿给我摁住了。
7: 还有乘客，您这还是营运车辆啊？
9: 请问，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依法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未满十年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对吗？
7: A 正确
9: ，B 错误，
7: 请选择。
9: 我
7: 们涉及到了营运车辆啊，
9: 对，
7: 营运机动车，
9: 然后还涉及到了一个年份的问题。像这种营运车辆，饮酒、醉酒驾驶被吊销了，未满十年是不能够再申请的，对吗？
7: 对不对啊？
9: 对
7: 对，
9: 主要就考虑对这个年份，您是不是了解？
7: 了解。
9: A 对 ，B 不对。
7: 对，我觉得在路上肯定有开网约车的朋友啊，等等营运车辆的
9: 出租车呀、
7: 啊，啊，对，就是这个你应该是有多多少少有了解啊。
9: 嗯，
7: 来看一下前三位已经产生了，
9: 是，
7: 第一位。
9: 此间少年，
7: 对，
9: 第二位是醉是醉至城隍，就举律师，就这位朋友啊，然后第三位是 Mavis、啊，伟安今天答错了，他
7: 对第四名，而且答错了
9: 啊，但他补充了一条他的想法，一会儿再说您想法啊，
7: 对对对，
9: 对视频直播间里的好像都答对了，第一位答对的 LX， 后边丁丁啊 ，Lina 呀、
7: 啊，视频直播间是不是就是容易让大家跟对型啊？
9: 容易是
7: 容易受到别人的干扰。
9: 我们来说这道题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正确
7: A， 正确。
9: 对
7: 对，
9: 这是一个常识题。
7: 嗯，
9: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会被吊销驾驶证，而且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7: 对，
9: 其实十年就基本上也就代表您就告别这个职业了，因为你这十年你总得干别的呀，对吧？你要说一直是靠出租车网约车为生的，你十年不能再干这个。
7: 你30岁再开，你喝了酒，你40岁才能再去考驾照。
9: 对，
7: 对吧？
9: 对，所以还是挺严重的。
7: 对，但是你看像魏安这种，就是他虽然选错了，但是他是觉得对这种人有点觉得过分啊，就觉得应该终生就不能再考了，尤其营运车辆的。
9: 对，你拉着这么多乘客呢，对吧？
7: 好，恭喜答对的朋友啊。
9: 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期多地保时捷车主收到业务调整通知，相关媒体从保时捷中国官方客服及相关门店处获悉，安徽芜湖、山东济宁、江苏淮安以及广西南宁部分保时捷中心于6月30号起终止经销业务或调整销售授权。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厉害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

0: 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与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咱们聊的是有意思的地名，
4: 嗯，
5: 那这一时段咱们来聊一聊有意思的菜名怎么样？
4: 菜名，
5: 对，就是你可能吃到过像传统的，比如说宫保鸡丁啊，
4: 对，你这种别说了，夫妻肺片呀，
5: 对对对对，这太普通了。或者是您家里边自己做完了以后，可能咱们给它命名叫什么？
4: 对
5: 啊，
4: 因为这个点儿嘛，大家也饿了。
5: 嗯，
4: 我们说说菜名，尤其是反正我们家这几年是有这种习惯的，就是你刚才说的
5: 啊，
4: 就是春节除夕晚上，我们的那个菜列出来之后，
5: 嗯，
4: 我们家的几位他们会给它重新更名，
5: 嗯
4: 啊，就是冠以一个我们家族的这种特色
5: 啊，
4: 嗯，
5: 那我觉得很适合下面这一段啊，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很困呀。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柯总，上次您说的咱们食堂就餐率低的情况，我这里有一个想法，您看看行不行？
4: 啊，你说。
5: 大家现在不愿意去食堂吃饭，原因主要就是食堂的菜比较单一，来回就那几样，虽然味道还行，但是总吃大家还是容易腻，所以我想要不要从菜名那儿尝试一下。
4: 也行，但是蔡明老师咱请得过来吗？还有他做饭怎么样啊？
5: 我说的是菜的名字，不是蔡明老师。
4: 哦，你说菜的名字
5: 啊、
4: 嗯、但如果菜的样式不变，名字能怎么变呢？
5: 咱们就比如说拍黄瓜这道菜，咱们的甲方老板不就姓黄吗？他总是提出各种修改意见，让大家苦不堪言，所以咱们就把拍黄瓜改成拍黄总。
4: 这不太好吧，毕竟黄总是咱们的甲方，
5: 咱们又不是真的要拍黄总，但是如果大家感到工作压力大了，就去吃一个拍黄总，算是从情绪上出出气，也能缓解一下工作压力，这叫精神胜利法。
4: 好像也行。
5: 还有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我们就叫我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
4: 啊！我听着这里面是不是有个谐音梗啊、
5: 哎、是的、
4: 啊、
5: 西红柿是红的，鸡蛋是黄的，红加黄，洪荒之力啊！特别是大家感到有点累的时候，吃一个西红柿炒鸡蛋，等于告诉所有人自己已经竭尽全力了，最近很忙很累，有什么事儿能别找我就别找我
4: 啊！这菜还有社交属性了。
5: 对呀、
4: 啊，
5: 还有酸辣土豆丝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叫它和好菜。
4: 这哪儿也不挨着哪儿啊。
5: 您听我说呀，酸辣可以理解为酸辣酸辣
4: 啊，又是个谐音梗。
5: 土可以是英文吐、嗯、
4: 啊，还有英文谐音梗。
5: 豆就是争斗、
4: 嗯、
5: 丝就是死、
4: 嗯嗯、
5: 连起来就是酸辣酸辣，咱们两个人争斗，最后是两败俱伤。所以当同事之间有了矛盾，互相给对方点一盘酸辣土豆丝，表示咱们不斗了，和好吧，所以叫和好菜。
4: 虽然解释的很牵强啊，但是寓意还挺好的。
5: 还有这个清炒西兰花，我们改成叫吃掉焦虑
4: 啊。那这是不是所有绿色菜我们都可以往焦虑上套？
5: 咱们有不同的绿啊、
4: 嗯、
5: 比如说清炒西兰花叫吃掉焦虑，炒芹菜叫股票不绿，呛炒鸡毛菜叫帽子不绿，最厉害的是果仁菠菜叫不被开除。
4: 不是，果仁菠菜为什么这么特殊啊？
5: 果仁菠菜是由花生豆和菠菜组成的，花生豆就是豆，菠菜的菠谐音就是不，菜是绿的，绿的英文是 green， 菠菜就是不 green， 连起来就是豆不 green 就不 green。
4: 这还有口音呢。
5: 还有主食大米饭，我们就叫反思饭。
4: 你大米反思什么呀？
5: 我们有句俗语形容一个人没什么能力，就说这个人是吃干饭的，所以吃大米饭的时候边吃边反思自己到底是不是吃干饭呢，这就叫反思饭。
4: 那面条呢？
5: 面条叫努力就有收获。
4: 那这又是为什么呀？
5: 面条的英文是 noodle， 意思是努力都有收获，努力奋斗 noodle。 你觉得我这些提议怎么样？
4: 我觉得你要不滚出去吧。
5: 这一时段咱们聊的互动话题是那些年咱们遇到的神奇的菜名。
4: 真的是你这我觉得啊，一般人真的想不到，一般人脑洞都没你这么开，这往这么想的着实是拐了好几个弯儿啊。
5: 就不 green， 就不绿
4: 还 green。
5: 感谢 green 啊。咱们这时段说到这个奇怪的菜名，
4: 奇怪的菜名就是大家自己起过的，
5: 对，
4: 或者说这几年大家遇到过的、见到过的，对吧？
5: 对，
4: 是连人家连英文都用上了，真的是。
5: 你像凡科，你家里边比如说过年可能做完菜了，也会说给大家再起个新的，
4: 再重新起名字，是的。
5: 对，还有一些东西是家里的自己人的特殊叫法，
4: 对。
5: 比如说我家里边这个，如果要是吃排骨，
4: 嗯，
5: 因为排骨中间有一个棍儿嘛，
4: 嗯，
5: 所以我一般会管它叫棍儿排。
4: 那叫金牌嘛，那个，
5: 对，可能不同的叫法，所以比如说一说今天吃什么，今天做了棍儿排，就知道是做的是这样的排骨。这也算是一个二次创新的名字。
4: 我小时候给它叫棒棒肉。
5: 你看棒棒肉也是一个创新的名字。
4: 对，因为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然后就说棒棒肉
5: 棒棒肉
4: 啊，就一直这么说下来了。
5: 那你后来长大了面对那个手把肉那你叫大棒棒肉是不是？那手把羊排那个和手把牛排怎么鸡腿怎么办？
4: 那小时候你好像也就吃过这个排骨这种这么吃。
5: 很难想象年仅4岁的凡科拿这个羊排大棒棒肉。
4: 对，就是一直这么流传下来，就小时候给他起的名字。
5: 对，所以这一时段来说一说，您见过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菜名啊？

0: 西的 balance、嗯、
1: 你是说了个英文吗？
0: 它是
1: 不
0: 就是不行的不
1: 啊，
0: 然后是烂破烂的烂
1: 啊，
0: 子儿子的子
1: balance。
0: 哎，
1: 这是个什么吃的？
0: 主食，或者也可以做菜，都可以，当菜也行，当主食也行。
1: 它是原材料是什么？
0: 原材料是土豆和面。
1: 土豆和面炒在一起
0: 啊？对，这个又蒸又炒。
1: 那为什么叫不烂子呢？
0: 我还，你等我一会儿给你查查。
1: 你也不清楚？
0: 我也不太知道，反正就是这么叫的。
1: 是不是因为他们炒在一起，还土豆是土豆是什么？就是它不会很烂，是不是？
0: 它看起来挺烂的，
1: 挺烂，已经很烂乎了。
0: 嗯
1: 啊，还叫不烂子
0: 啊？当地就是，尤其是用那个方言叫不烂子，不烂子，
1: 不烂子。
0: 哎，对，啊、就类似这样的地方的美食
1: 啊。
0: 嗯，
1: 啊，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第一个发明这食物的人，旁边人问他：“你吃什么的这么香？”他嘴里塞特别满，没说清。我不告诉你，然后那边说什么叫不烂子？
0: 对，就是不知道，反正怎么这么来的啊？
1: 嗯，
0: 所以就我就举个例子啊，其实大家的家乡应该都有这样的，
1: 对
0: 一些美食，
1: 一些美食特色的，
0: 嗯，
1: 或者你走出了家乡，你才发现原来只有你们那儿的人这么说。
0: 对对对对对，
1: 同样一个东西，学名是学名，我们家乡称呼又另外一个称法。
0: 嗯，对。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
1: 嗯，
0: 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
1: 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6: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
7: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那些年咱们遇到的神奇的菜名
6: 啊，就是入门级别的啊，说什么鱼香肉丝里没有鱼，老婆饼里没老婆，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啦。
7: 但是蚂蚁上树里没蚂蚁，这不废话吗？能不能给你做个撒孜然蚂蚁？
6: 但是你说还有什么啊？小时候我们第一次听说的狮子头，
7: 哎
6: 啊，你那时候觉得那动物园里的吗？你后来才知道人家那狮子头大肉丸就像狮子头一样那么威武，那属于咱们料理当中的一个夸张式的比喻，就跟怒发冲冠一样，是一个修辞体系。
7: 我第一次知道狮子头还是神医喜来乐，
6: 好像还真是
7: 德福弄一个狮子头
6: 给对面那老板娘送过去了，是吧？
7: 从对面弄过来，是吧？我觉得我这什么这么香，这么好
6: 吃。
7: 进阶版的菜名就开始有一些意识流了，比如说佛跳墙，听着像是违法行为哈，但其实这个菜呢是福建名菜，原名叫做福寿全。
6: 对，但是真正让我怀疑我的理解能力的是有一个叫乌云托月，
7: 哦，
6: 听起来像气象预报，端上来是紫菜蛋花汤。
7: 黑紫菜就是乌云，白鸡蛋就是月亮，古人吃饭呢它附带这写生课，咬一口云喝一口月，这吃的就是个意境，补的是唐诗三百首。
6: 对，科普一下啊，说传统的菜名的命名有六大流派
7: 啊。
6: 首先写实派的，你比如说红烧排骨
7: 啊，写意派的，比如说青龙过江啊，但其实什么呢，就是清汤葱段。
6: 还有典故派的，比如东坡肉，
7: 有由来，
6: 有由来的，
7: 或者是吉祥派，就这道菜叫年年有余。
6: 还有声音派的，这属于地方特色很多啊。什么瓜搭面，
7: 有声
6: 扬扬面，
7: 对
6: 啊，这种
7: 神秘派的，比如说大救驾，你这听着你都不知道这是个吃的，但它其实是云南的一种点心。传说呢是救过皇帝
6: 哦，说人家这个是大救驾什么安徽寿县的一个点心，
7: 哦，
6: 说当时打仗的时候，然后就吃这个，吃个这个活过来，可能就是饿了吧，叫大救驾。
7: 还有一些菜名属于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那种巅峰对决，比如说翡翠白玉汤，这我之前也是听评书里聊到过，

0: 你听着就感觉应该是用什么玉碗儿去装，
1: 嗯，
0: 结果呢就是大白菜豆腐汤，
1: 嗯，
0: 金玉满堂，听着不错，但其实就是玉米炒青豆。
1: 嗯，最让人感动的就是那些朴素的名字，
0: 嗯，
1: 大家就是陕北有一个叫钱钱饭，
0: 钱钱饭
1: 啊，就是把黑豆压成铜钱状，寄托着吃饱穿暖的一个愿望。
0: 广东的及第粥就是盼孩子能够考状元，状元及第。
1: 嗯，
0: 现在应该出一个叫什么上岸粥，
1: 嗯，
0: 配料你可以是历年真题，什么导师推荐信这些。
1: 但是你看咱们琢磨这些菜名特别治愈，
0: 嗯，
1: 那我们的祖先就给起名字都起得这么的认真啊，把鸡蛋叫芙蓉，
0: 嗯，
1: 豆腐叫白玉，萝卜丝儿叫银丝。
0: 生活再难，也要在吃这件事上完成一种微小的倔强的诗化。
1: 嗯，
0: 确实有寓意啊。
1: 对，
0: 嗯。看看大家吧，咱们有没有什么那种比较有意思的菜名？
1: 嗯，
0: 听起来，嗯，这东西是吧？
1: 对，
0: 嗯，
1: 看看大家分享的啊，怎么了？
0: 这真是大家说的，完全也不知道，跟上一时段地名一样。
1: 说几个我知道的啊，
0: 你还知道？
1: 吃软糖的，这你肯定知道。他说东北的杀猪菜嘛，
0: 啊
1: 啊，
0: 对，
1: 就是那个酸菜血肠炖五花肉。
0: 嗯、
1: 他说这个你看杀猪菜。
0: 嗯，
1: 不知道的觉得那是什么呀，但是其实这个杀猪菜好像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
0: 是魏亚坤这个我特别了解，说石家庄特色正宗安徽板面。
1: 不是，这名字有什么奇怪的吗？啊，也挺啊，
0: 很奇怪。你到了石家庄说当地特色美食是
1: 石特安
0: 安徽板面，说那不是安徽的吗？说不不不，被石家庄已经演变成了另外一个了。现在还推出了自己的一个品牌，
1: 嗯，
0: 就叫好像石特安还是叫什么，就是石家庄板面特色板面。
1: 真的吗？
0: 对，
1: 天哪，
0: 过年回家的时候、
1: 嗯、
0: 我还想尝试呢，就没赶趟。
1: 你们小时候有石特安吗？
0: 小的时候其实就有了，但
1: 就有板面。
0: 对，我那时候一直没有吃过，其实我是上了高中以后，
1: 嗯，
0: 我才真正意义上的才开始吃。
1: 哦，
0: 因为之前的时候家里总觉得太辣啦、
1: 嗯、
0: 什么这个，尤其有一些小脏摊上的怕不卫生。
1: 嗯
0: 嗯
1: 嗯，
0: 其实无所谓的，是吧？谁能想到后来这么蓬勃发展？
1: 对呀。
0: 波说，葡萄鸡丁、风味茄子，其他地方都没有。
1: 葡萄鸡丁是真的有葡萄，还是说把鸡丁切得跟葡萄一样大、
0: 一样圆那种？
1: 啊、哦，对、哦。风味茄子怎么没有？哪儿没有啊？
0: 嗯，
1: 这风味茄子哪哪都有，哪哪都能吃到，可能你味道不太一样而已。
0: 对，
1: 对吧？
0: 风味茄子这好像在很多饭店里都能看到这种。
1: 可能只是不同的做法吧。
0: 嗯，对。
1: 这位他说鲁菜，
0: 嗯，
1: 鲁菜有道名菜，说我们篮球队聚餐从来都不点，叫三不沾。
0: 这确实不吉利，对于打球的人来讲，没沾板、没沾筐、没蹭网，三不沾。
1: 嗯，
0: 这是投的是最臭的这种形容。
1: 嗯，来看看视频直播间里啊
0: ，LX 说我在南通吃过草鞋底。就是一个咸甜酥的烧饼样子的，像拖鞋底板，但是味道相当不错。
1: 那不是北京也有吗？牛舌饼是类似那样的吗？
0: 哎，有点像，
1: 是吧？
0: 但那边是不是叫草鞋底？
1: 嗯，就类似的，因为它形容这个，我想到的是牛舌饼。
0: 牛舌饼挺好吃的，
1: 嗯，咸甜口。
0: 两棵树的守望说，西葫芦在我们那儿叫北瓜，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说它是豫北的。
1: 嗯
0: 嗯，
1: 还有的地方叫角瓜。是吧？是有这种说法吧？
0: 啊、
1: 嗯，我们就叫西葫芦，我听过叫角瓜。
0: 我们这边会，也可能是我们家啊，会只简称叫西湖。
1: 西湖？
0: 对，就简称。
1: 去杭州了吗？
0: 所以，小的时候第一次知道杭州西湖的时候，总觉得杭州的西葫芦这么出名吗？我们家就简称就是今天吃西湖。
1: 今天吃西湖。
0: 但其实因为我不吃西葫芦，所以我对这个一直很抵触。
1: 嗯、是你们家还是你们当地？
0: 也可能是我们家。
1: 就那一个字儿，最后那字儿我就是不想说，我太懒了。
0: 从小吃字儿吞字儿，就西湖，嗯，炒西湖是吧？
1: 嗯，这个程一粉说，我们北京农村有个食物叫懒龙，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你知道原来在咱们台对面，
0: 我知道，
1: 就南礼士路这儿。
0: 嗯，
1: 我刚上班的时候，每天早上一份懒龙，一碗小米粥
0: 啊，
1: 必搭配的就是现在很多北京很多地方都有那个懒龙，
0: 对，
1: 大懒龙。
0: 我当时也是。那时候来了以后、
1: 嗯、
0: 偶然间尝试了一下、
1: 嗯、
0: 也觉得味道很好。
1: 对
0: 对，还有俊说儿子小的时候把烤鸭说成饼饼肉肉、嗯、
1: 饼饼肉肉，那好多种饼饼肉肉。肉夹馍也是饼饼肉肉。
0: 嗯，不一样，只有这个是。那你要这么说得区分了啊，烤鸭应该叫饼饼肉肉酱酱葱葱呱呱。太细了。
1: 对，
0: 嗯，还有铺满桃 啊，说土豆丝裹上面粉上锅蒸，然后炒。
1: 啊、他说的也是那个，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不烂子，类似那样的。
0: 这个就是不烂子，
1: 就类似也陕西好像是叫什么洋芋擦擦之类的这种说法。
0: 嗯，
1: 反正但是基本上都是那些食材那种做法。
0: 对，
1: 嗯，
0: 有人 please 微笑说三河也有懒龙，肉龙什么的，
1: 肉龙，嗯，
0: 不同叫法，嗯。
1: 嗯，还有张弛有道说西安的葫芦头泡馍、
0: 啊、
1: 其实就是猪大肠泡饼。
0: 哦，对，
1: 是不是因为猪大肠的那个形状像葫芦头？
0: 对，有点像。
1: 嗯，
0: 还有德意十九社说陕西小吃搅团，
1: 嗯，
0: 真的是把块状的玉米面糊搅成一团，
1: 哦，
0: 就简称叫搅团。
1: 好像见过。
0: 嗯，但是瑞的这个雪漫火焰山，这是个什么？
1: 雪漫火焰山不就是那个什么吗？
0: 啊、
1: 西红柿上面撒白糖，是不是？
0: 哦、那那个。火山飞雪什么，这是不是也是这意思？
1: 火山飞雪应该也是吧、
0: 哦、
1: 应该也是凉拌那个西红柿上面撒点白糖吧。
0: 听着像吃不起的样子。
1: 你起了这名儿，你就可能你就吃不起了
0: 啊、哦嗯、这一端上来多少钱？88。
1: 嗯，安宁说个普罗大众的，我一直以为猪脚饭是猪蹄饭、
0: 啊、
1: 直到去年才知道猪脚饭其实是猪肘饭。
0: 我吃的那个是猪肘吗？
1: 猪脚饭一般就是猪肘嘛、
0: 哦、
1: 难道你吃啃猪蹄儿？你吃的猪脚饭里面那个肉，它是很
0: 肘子的肉，
1: 炖炖炖的那种嘛。是不是？
0: 你别说啊，你用了一种最直白的方式表达了一下、
1: 嗯、
0: 确实是这个。
1: 但猪蹄儿的话它是得啃，是骨头比较大的那种。
0: 哦，
1: 是不是？
0: 哦，你这么说好像有点啊。水清兰闹了一个笑话，说我在南京第一次吃皮肚面，我吃完了偷偷问他们那个肚怎么没给加呀。以为是加的肚的皮肚面啊。
1: 你是牛肚还是猪肚啊？
0: 对，是不是少给我加了，然后忘给我放了。嗯
1: 啊，对，还有一个北方那个苜蓿肉
0: 啊，
1: 啊，这个苜蓿其实说的是鸡蛋。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也是猛的一听有点不知道叫什么的。
1: 对，
0: 肖波说云吞，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怎么都没想到居然是馄饨。云吞和馄饨是不是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1: 这个我一直觉得云吞可能那个皮儿是不是更薄。哎，不过馄饨也挺薄的。
0: 对呀、啊、
1: 嗯
0: 嗯，但现在有的人包那也是有点厚啊。
1: 那叫大馅饺。汤饺子。
0: 哎呀，这大姨挺实在，咱这擀皮儿真是。
1: 嗯、哦，刚才有人说那西湖，他说不光是你们家，好像河北这边都会这么叫，
0: 是吗？
1: 嗯，
0: 你看
1: 我们也叫西湖
0: 啊，就简称了一下。
1: 嗯，青岛说、嗯、对的，我们叫角瓜。
0: 角瓜，
1: 嗯，
0: 风说地三鲜，啊，第一次听这名的时候，
1: 嗯，
0: 也觉得这道菜，陆地上的最鲜的三个玩意儿弄一块儿，
1: 嗯，
0: 像这得是什么滋味儿？端上来一看，哦、土豆、茄子，
1: 最常见的三种啊，
0: 对，
1: 对，
0: 太普通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在东北的朋友其实并不爱吃地三鲜。
1: 为什么？
0: 单纯的不爱吃，没有什么为什么。
1: 是小时候吃太多了是吗？
0: 就可能不服某一个，尤其是茄子，有的人他接受不了。
1: 嗯
0: 啊，我就是。
1: 哦，
0: 像西湖啊、茄子啊，这两个都是我的比较难以接受的。
1: 哦，好好，西湖你别吃。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跟你说这个呢，没别的意思，就回头你要请客吃饭的时候，就不要这两个，就不要点了。
1: 我带你去西湖吃，行吗？
0: 西湖醋鱼吗？哪个西湖？这一时段咱们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你遇到过的比较有意思的菜名。
1: 嗯，
0: 可以是真的那种当地的特色菜，也可以是自己家里边的一些独特叫法，
1: 嗯，
0: 独创的那种创新菜，或者是像刚才那种小朋友管烤鸭叫饼饼肉肉这种，
1: 嗯，
0: 都可以说一说。
1: 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也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下巴变巨龙，下巴龙香的可怕，你呢？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科。
3: 大家好，我是王上。这一时段聊的话题是您曾经遇到过的有意思的这个美食的名字。
2: 嗯，笑啥？
3: 我笑，我真的是确实孤陋寡闻。
2: 就又给自己挖坑了。
3: 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听说。
2: 对，
3: 但也有一次，也有一些这个留言的困惑，
2: 嗯，
3: 是我一样的困惑。
2: 嗯，
3: 你像这个严树枝说松鼠桂鱼，以前以为是里面真的有松鼠。
2: 哦，
3: 我也这么想过，
2: 真的，直到吃到过之后，
3: 对，
2: 嗯，
3: 我当时还想，我说这小松鼠也能吃吗？那个不合适吧？
2: 还有人说广东的叉烧为什么叫叉烧是吗？
3: 嗯，谁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叉烧？
2: 什么是叉烧啊？你吃完你就不知道，不是就知道了吗？
3: 嗯，
2: 但是为什么叫它？
3: 嗯，
2: 对吧？
3: 得有说法。还有 Mr. 张。说这个酒吧的酒名算吗？以前喝过一杯叫伤心眼泪，55一杯，感觉就是有气儿的白开水。
2: 你那叫了那名儿，你就得55一杯。
3: 你喝完你是不是挺伤心的？我上当了，我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伤心眼泪55到手了啊。
2: 那酒吧里那55都算便宜的，没叫你85都不错了。
3: 酒的这个名也确实是挺
2: 好。那我们得更开一期话题说。
3: 对，
2: 嗯。
3: 什么什么，那种血腥玛丽啊，
2: 蓝色的什么眼泪，
3: 对，而且现在起名很多人自己创造了，已经不再是传统酒单上那些了。嗯，
2: 反正你就你名儿起的越那什么，你那酒可以叫的越贵。
3: 总有那个好奇宝宝，这是个什么？来一杯尝尝。55喝完，什么玩意儿？慧慧说第一次听到红烧甩水。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菜上来才知道是鱼尾巴。
2: 哦，鱼尾巴甩水，
3: 红烧了这个甩水的这个部分，
2: 单上一盘鱼尾巴，咱吃过鱼头，我还没单吃过鱼上一盘鱼尾巴。
3: 嗯，你们是吃什么呢？
2: 是一盘就一个鱼尾巴，还是好多鱼尾巴炒啊？怎么做啊？
3: 有区别吗？
2: 啊，
3: 好多个鱼尾巴，每个人缩一块吧，就是。但是不是后半段或者鱼尾应该也能有别的做法？让它变得能吃，不像咱们
2: 那尾巴也能吃，嘎嘣嘎嘣咬着吃。
3: 对对对，是不是能这样？但它都红烧了，你怎么嘎嘣嘎嘣呢？还有很多北京的听友提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点子啊，
2: 嗯，
3: 就是那个胡塔子，
2: 胡塔子，对
3: 对，
2: 这个好像大家都会做
3: 啊，说用面粉、鸡蛋和西葫芦做的，做法简单，味道还不错。
2: 对，
3: 嗯，
2: 好像孩子们就是早上起来不知道吃啥，你就哈哈一弄，挂电饼铛里一摊就可以吃。
3: 蓝美士说贵阳小吃丝娃娃、恋爱豆腐果应该都听过吧？说还有，记得我去上海的时候，亲戚给我买早餐叫裹脚布，我一看这不就煎饼果子吗？
2: 哦，就是另外一种叫法
3: 啊。
2: 嗯，瑞说吃过塔斯蜜吗？
3: 塔斯蜜，
2: 我还真吃过。
3: 这怎么说？
2: 就是北京的一种美食吧。
3: 嗯
2: 嗯，肉类的羊肉。
3: 嗯，
2: 看起来那个样子有点像那个京酱肉丝儿。
3: 哦，
2: 那种感觉，只是说颜色上面啊，
3: 嗯，
2: 就是它有里面有甜面酱啊，有白糖啊，
3: 嗯，
2: 这些东西稍微偏甜口一些，
3: 嗯，
2: 颜色也是那种红亮红亮的，
3: 就还不错味道。
2: 嗯，
3: 然后水晶兰又分享了一个自己遇到的因为叫法不同导致的误会。
2: 嗯，
3: 说起馄饨那乐子大了，到了福建胡同里的一个当地夫妻店开的饭馆，一看图片就是馄饨，我就说吃馄饨，那个女老板就一扭头冲后厨喊扁肉一份，我马上纠正，我说不要扁肉，她就赶紧喊不要扁肉了，然后问我你吃啥，我说馄饨，她马上又喊还是扁肉，做吧，我就又纠正，后来她就一嘴的福州话，完了听不懂，然后扁肉上来了，我笑了，就是馄饨。叫扁肉吗？那边
2: 扁肉啊，
3: 扁肉。

0: 真的会有扁食扁肉。
1: 嗯，娜娜说把西红柿、青椒、土豆一起炒叫红绿灯，这是东北的家常菜，
0: 就东北就叫红绿灯。
1: 红绿灯
0: 哦，
1: 嗯，我吃完红绿灯再等红绿灯，这听着。还有苦勒，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0: 嗯，我吃过
1: 啊，
0: 我们那儿也有，就它不光是说是用这个鱼钱和这个面粉上锅蒸，我们那儿会用各种各样的

0: 上浇上醋蒜泥，就这么一拌就吃了。
1: 嗯
0: 嗯嗯，还有姚小妖说北京的一个叫哪个还是怎么说，说胡塔子，说哪个好像是用榆钱榆树钱做的。
1: 嗯，
0: 胡塔子就是鸡蛋西葫芦面摊的饼。
1: 对，
0: 嗯
1: 嗯，猛龙过江，
0: 猛龙过江这个是做的什么
1: 不知道啊，这位慧慧说的猛龙过江知道吗？
0: 嗯
1: 嗯，
0: 不知道。
1: 还有人说北京的波鱼，
0: 波波鱼，
1: 波波鱼还是波鱼，他只是给我们
0: 标了个
1: 音标了个
0: 拼音吧，我们不认识波吗能这也不是啥生僻字儿啊我以为北京波波鱼，我说这是什么
1: 波鱼
0: 波鱼，我吃过波波星是什么，波波鱼是什么
1: 还有什么，这位是他人家自己起的。沧州说女儿一岁的时候吃了酒酿
0: 啊，
1: 女儿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酸饭，
0: 就有点酸酸的
1: 啊。
0: 嗯，
1: 孩子给他起波鱼是那个我们那儿也有，是一种面食吗，拿绿豆面做的，是那个吗？
0: 嗯，
1: 不知道北京的是不是啊。
0: 对，有森林之王也提到了波鱼。
1: 嗯，临沂的煎饼叫佳宁
0: 哦，叫什么叫佳宁
1: 佳宁，对、
0: 啊、
1: 就是家里的家，宁静的宁、
0: 啊、嗯，也是有平安的寓意在，对吧？
1: 关键煎饼叫佳宁，
0: 那怎么了，煎饼叫佳宁，包子叫富贵，饺子叫平安，你这起名吧就。嗯，
1: 好吧。嗯。
0: 然后野狼说他四蜜都算那个驴打滚的。哎，
1: 是吗？
0: 他想表达什么呢？他四蜜和驴打滚。
1: 他四蜜算那驴打滚，然后他觉得这个名字上面、
0: 嗯、
1: 哦，就是驴打滚这个名字也很奇怪嘛。
0: Big J 说我们有两个同事之前去长春出差，晚上。

0: 西红柿，你们要的是木须柿子吗？西红柿炒鸡蛋，那个还有这样的区分。
1: 对，嗯，啊，人家说那个胡塌子，
0: 胡塌子，
1: 哎，胡塌子，
0: 胡塌子，
1: 不是胡塌子，是这么读吗？
0: 你怎么回事？我也是无脑跟啊！你开头我就上。
1: 爱吃姜这个，你看他说胡是读四声，塌是读一声，胡塌子。
0: 子读轻声，
1: 你教我的这是哪儿方言啊？
0: 护
1: 塌
0: 子，
1: 北京话是吗？护塌子，
0: 它定位是北京的，好像挺权威的啊。
1: 护塌子，
0: 嗯，护塌子，
1: 就是那个听评老师，今天如果我们有什么读错的，
0: 我们也是边播边学的，也是啊，
1: 手下留情啊。
0: 这实在来不及准备，这谁能这么全呢？这我俩看着也不像两个老吃家，也是不太了解。
1: 对对对，
0: 张哥说提到两个菜，北京菜，乾隆白菜，芥末墩儿。
1: 这我们能读对，
0: 这没问题。
1: 对，
0: 那个芥末墩儿，有些朋友他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特别是可能不太能吃芥末的人，就对这个菜一听有芥末就更不愿意吃了。
1: 嗯，
0: 但我感觉芥末墩儿里的芥末和我们常规那芥末还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它那不是黄芥末吗？
0: 对，
1: 是吧？
0: 感觉接受度上会更高一些。
1: 嗯，
0: 但也别吃太猛，太猛一样还是呛。正常的小口吃
1: 还是挺好吃的。
0: 对，还是
1: 咱们那天吃饭不还点了吗？
0: 对对对，
1: 嗯，
0: 而这个乾隆白菜也是差不多这样。
1: 嗯，对，
0: 嗯，蘸上配上那种咸甜的酱料，麻酱料，
1: 嗯嗯，
0: 啊，在这个白菜一个，它到底算不算凉菜呢？
1: 算吧，肯定
0: 算
1: 啊。
0: 嗯，还有两棵树的守望说，我们老家那儿还有一个饭叫做糊涂面条。
1: 对，
0: 大概就是汤面条加小米或者玉米面，
1: 嗯，
0: 很香，
1: 嗯，
0: 还有这个菜蟒，差不多就是野菜版的肉龙。
1: 哦
0: 哦，菜蟒，你们不叫龙了，叫蟒了，
1: 更虎。
0: 对，
1: 里面放的是野菜，
0: 野菜，
1: 包括他说那个糊涂面条，我们那边有，就冬天吃那个特别舒服，
0: 嗯，
1: 很暖和，吃下去胃也很舒服，里面有小米，很养胃。
0: 对，
1: 还有朋友说了一个，他说他们那边的叫法啊，
0: 嗯，
1: 刚才那个朋友说他们说河北正定那个，你看了看到了吗？
0: 啊，我
1: 看到，他说把红薯叫山药，
0: 嗯，
1: 把山药叫白山药，把土豆叫山药蛋。
0: 山药蛋这个在我的家乡确实形容一个人
1: 啊，
0: 能力，
1: 形容一个人，
0: 形容一个人能力不太行，然后说他有点笨，大概意思就是你这山药蛋就这种表达 啊。
1: 那你们那儿给土豆就不叫山药蛋是吧？你不知道土豆还叫山药蛋，
0: 这很难界定啊，因为石家庄那边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构成，听起来都差不多，但它又会细分出来，比如说正定的口音、鹿泉的口音、什么藁城的口音等等等等，包括市区里的有一些地方的口音，也有很多家庭可能没有口音，
1: 嗯，
0: 啊，这都有可能。
1: 但是起码知道土豆叫山药豆、山药蛋，
0: 反正听说过这种说法也
1: 是。但
0: 是
1: 把红薯叫山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0: 嗯
1: 嗯，
0: 主要看它颜色什么的，都有，都有，都有。嗯，还有谁？这主要今天太多了，
1: 太多了，太多了。我们也得谨慎点说。
0: 对对对，谁知道你这里边
1: 就有人说咱俩的工资都不够扣了，那我们就谨慎点说啊，你们，挑点我们会的。
0: 对，
1: 嗯，
0: 先说爱吃姜，刚才纠正咱们那个
1: 发音，
0: 护塌子，
1: 护塌子。
0: 对，他说，就是在北京的，我奶奶就是这么叫的。
1: 嗯，
0: 可能奶奶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1: 嗯，
0: 所以呢一直这么叫法，就相对来说比较正宗，是不是？嗯，护塌子。
1: 对。刚才还有那个说那个扁肉的那位朋友，
0: 嗯，
1: 来了一位福州的朋友啊，他说我们福州就是叫扁肉，拌面扁肉，情侣套餐
0: 啊。
1: 我们还有肉燕，
0: 肉燕
1: 啊，对对对，他说就是用那个肉打的皮，
0: 再
1: 包
0: 肉，
1: 肉燕，嗯。
0: 所以那个馄饨在福州就是叫扁肉
1: ，嗯，
0: 拌面扁肉，拌面就是里边又有面，又有这个馄饨，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哇，这真的是你外地人不了解的。我要馄饨，来份扁肉，确实以为你报错了。这个，嗯，
1: 对，这个确实是当地的。你看一个东西，它的叫法啊，包括吃碗糖的猫说的这个，就是老虎菜。
0: 老虎菜，
1: 老虎菜其实好像大家都知道，
0: 嗯，
1: 就虽然这名字也挺奇怪，但是大家都知道它大概是一种什么菜。
0: 对，
1: 嗯。
0: 后里说我们重庆菜有烧白和假沙肉，
1: 嗯，
0: 这些，
1: 嗯，好吃。
0: 说追光者说临沂土豆叫地蛋。是不是还得加个儿化音地蛋儿，这种听起来更有这个更朗朗上口一些。嗯
1: 嗯，
0: 还有很多人都提到了狮子头这个问题。
1: 对，
0: 你听着挺吓人。
1: 嗯，他还是
0: 圆滚滚，
1: 圆滚滚。对，但是刚才不是有朋友说他也是通过看那个。

0: 生意喜来乐，
1: 喜来乐知道了，第一次知道了。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还真没吃过狮子头、
0: 啊，
1: 后来才吃到过。小时候看那剧的时候，还真不知道。
0: 现在在我的家乡，所有的婚宴上面一定都会有这个、
1: 嗯、狮子头。
0: 对，不叫狮子头了，叫四喜丸子。
1: 是一种寓意比较好，是吧？
0: 对，因为结婚嘛，婚宴喜宴上面、
1: 嗯嗯、
0: 四喜丸子，
1: 团团圆圆，
0: 团团圆圆、
1: 嗯、
0: 喜上加喜这些。
1: 嗯
0: 嗯, 挺好的。嗯，还有静听海声，
1: 嗯，
0: 说饭店的服务员要会区分韭菜炒鸡蛋和韭菜摊鸡蛋，一不小心就上错。
1: 那确实是，一般餐厅会能分清吗？韭菜炒鸡蛋和摊一个鸡蛋。
0: 你看他上一个发的是韭菜糊饼，就是他那个可能是摊好了以后把这个韭菜糊在上面，
1: 嗯，
0: 是平着的，像一个饼，
1: 嗯，
0: 而不是给它打乱打散了包在一起的那种。
1: 对，刚才人家说那地蛋啊、
0: 嗯、
1: 不加儿化音，
0: 不加儿化音，
1: 别地蛋，人是地蛋，
0: 地蛋。
1: 嗯
0: 嗯，
1: 临沂叫土豆叫地蛋。
0: 嗯，还有这位说，我也是河北的，红薯直接叫薯，土豆直接叫山药，平时的那个山药叫山药棍儿。
1: 哦，
0: 嗯，
1: 这够简化的啊！你吃薯吗？
0: 你这个像是你吃薯吗呀？
1: 不是，那你说你吃薯吗？就是你吃红薯吗？
0: 啊，
1: 对，咱们今天晚上蒸点薯吧，是这意思啊？这么说，
0: 听着像你吃薯吗呀？那外间就说狮子头跟四喜丸子应该不一样吧？
1: 不一样啊，
0: 对，是有一些区别，但是现在大家就是把那个
1: 大小不一样，还是馅儿不一样，
0: 它味道什么的，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差别。
1: 嗯、
0: 像他也说，他说狮子头应该是一个肉丸子，嗯、四喜丸子是四个，嗯、是吧？
1: 哦，一个大的。
0: 但是大家端上来一看，圆滚轮滚的这么一个肉球，就觉得、
1: 嗯、
0: 哎，这个就是狮子头。
1: 嗯，
0: 这四喜丸子好像很多人不会把它区分的那么的细致。
1: 对，
0: 嗯
1: 嗯，
0: 您是一个比较讲究的人，老吃家，
1: 得区分，
0: 得区分
1: 大个儿一个装在里面的那个，它叫狮子头，
0: 四个在一块
1: 稍微小点，四个放一盘里，这叫四喜丸子，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
0: 今天这个留言太多了，主要是吃到聊到吃的问题，有老乡互相纠正的，老乡互相聊的，啊，也有这个
1: 难为我们的，
0: 对，正常聊的，什么样都有的，嗯。
1: 这位啊、哦，对，刚才那位还在说了江水鱼，你知道是啥吗？
0: 不知道，
1: 我也是看那个，好像是甘肃那边吃江水面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1: 然后江水鱼其实也是江水汤里面放的，也是做的一种主食类的吧。它那个形状特别像小鱼，就跟那个波鱼一样，
0: 啊、
1: 形状也是一种面食。
0: 你就这种 A B C C 组合类型的吃食挺多的，
1: 嗯，
0: 还有这 A B C D D 的，比如说莜面靠姥姥，
1: 嗯，
0: 这是山
1: 西的，山
0: 西的，嗯，
1: 对，
0: 它主要里边是什么？
1: 也是一种主食类的吧，但是它是粗粮，油面嘛，它不是精面，它就是、
0: 嗯、
1: 这个不仅是在山西，在内蒙古，
0: 嗯，
1: 它当时吃油面没，上次我们去内蒙古出差的时候，也是吃到很多种油面类的，然后我觉得吃着还是挺健康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它蒸了，然后可以弄点卤汁儿啊或者卤啊浇着呀蘸着呀吃，
0: 嗯，
1: 既可以当主食又可以当菜，
0: 嗯。还有严树枝说开水白菜，以为就是开水煮这个白菜，后来才知道啊，这里边你总得放点佐料吧，你得，
1: 就是不是开水煮白菜是吧？
0: 对对对，只是名字叫这个开水白菜。
1: 嗯,
0: 嗯，还有姚小妖说我觉得韭菜、韭黄、蒜苔、蒜苗太容易弄乱了啊，还有这个烧二冬、烧冬菇和冬笋、北京小吃蜜三刀、蛤蟆土蜜这些，嗯，
1: 对，
0: 他前面说那是韭菜、韭黄、
1: 蒜
0: 苔、蒜
1: 苗，
0: 确实难分。
1: 嗯，
0: 单独的拿出来一个，有的人知道。
1: 嗯，
0: 你让他们放一块儿，哪个是哪个就懵了。
1: 你要让你去买，你说今天回来给我买点蒜苗，再买点蒜苔啊？
0: 那我会无条件的信任菜市场卖菜的这位，他给我啥就是啥，我就会过去假装自己很懂，环视着我说。来把蒜苗、啊、
1: 不是我家没有蒜苗
0: 啊，没有没有蒜了我说来把那个这个九苗
1: 九苗、
0: 啊、不是就九黄
1: 各种组合里没见过九苗啊，韭菜苗吗？
0: 救命啊，救命啊，真是的，就他给我什么我就当做是什么
1: 行行、
0: 嗯行，咱们这个留言确实不能都念到
1: 了，都读完了。
0: 但是在视频直播间里的大家应该能看到，互相说的这些，
1: 嗯，
0: 感兴趣的也可以去查一查的。
2: 打卡冲冲冲，下巴变巨龙，下巴龙。 香的可怕。你呢？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5: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4: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5: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4: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5: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6: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7: 连起来是
6: 好物分享
7: 哦，下班快乐，快来抢！
8: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9: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0: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1: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12: 滴滴滴滴滴滴，哎，怎么回事？会开车吗？你逆行了，知道吗？
1: 啊，抱歉，抱歉，抱歉。哎，啊，不对，我没逆行，是你逆行了，好吧？
12: 我逆什么行？我这一拐就进小区了，你往后退一下。
1: 我凭什么往后退啊？你应该从那边绕一下，而不是从这儿逆行过来。你往后退，
12: 通行有利原则不知道吗？现在明显我更有利，你往后退一点，我过去了你再往前走吧。
1: 再有利也没有让逆行的呀。我不退。
12: 你就往后退5米，我车头能拐过来不就完了吗？这么点事儿你至于的吗？
1: 至于，我不能助长你这样的歪风邪气。
12: 那行啊，那咱俩谁也别走了，今天就都堵这儿吧。
1: 哎，这这不用，我现在就报警，等警察来了处罚完你，咱俩就都能走了。
0: 请问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让行，或者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行的，一次记3分，正确吗？
1: A 正确。
0: B 不正确，
1: 请选择。
0: 不按规定超车让行，或者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行的，一次记3分。A 正确 ，B 不正确。
1: 嗯，就是不是在高速和城市路啊？
0: 对，他们以外的。
1: 以外的不按规定超车让行的，记几分？
0: 对，
1: 记3分，对吗？
0: 对吗？是3分吗？看看啊，
1: 看看答对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对，
1: 第一位是此间少年，
0: 又是他。
1: 你是不是用了什么特殊的工具？
0: 他可能就是想从 A 开始蒙，一下蒙中了。第二位 Carson， 第三位水哥，这道题就是 A 选项。
1: A 选项啊，
0: 正确。
1: 嗯
0: 嗯。不能在没有超车条件的地方超车，不能占用其他的车辆车道去超车，会车的时候要按规定让行，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超车让行的，或者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行的，都是记3分。
1: 记3分，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了。
0: 对，
1: 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0: 是的，
1: 我们今儿聊名字啊，不论是菜名还是地名，你看每个名字它都是有故事的，虽然看似天马行空，但是都是生活馈赠给我们的小惊喜。
0: 无论如何，它都承载着这片土地的记忆，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当我们穿梭在不同的城市，看到那些或有趣或古怪的地名时，不妨停下脚步去探寻一下它背后的故事。
1: 你看那些菜名也是饮食文化的生动体现，而中国人对吃的讲究，那不仅在于味道，更在于名字的意境。
0: 我们常常行色匆匆，忽略了身边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但正是这些小细节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1: 所以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妨多留个心眼，了解一下他们背后的故事，也许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收获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
0: 是的，
1: 我们明天见，
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ance dance， 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

0: 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口部操。好身体坐直，保持口部状态。嘴巴向前撅起，再来向后拉伸。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向左撅嘴。
1: 呵呵。
0: 三二三四，向右撇嘴。
1: 哇哦。
0: 四二三四，脸部肌肉用劲儿。五二三四，嘴巴张到最大。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再来一次，嘴巴慢慢打开。一二，再来坚持一下。二二，紧紧收缩肌肉。三二，再来慢慢闭合。四二，非常好。车内来做口部操，嘴巴灵活，状态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
1: 呵呵。
0: 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 talking 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5: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我只是个戏偶，操纵着我的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哎，听我说，想做一件事，总想着等我准备好了再开始，结果一拖再拖。完美主义其实是恐惧失败的伪装，你怕自己做不好，所以干脆不动。试试心理学里最管用的一个方法，烂开始，不管三七

0: 美重要，出发比等待有力。今天就开始，哪怕只做一点点。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几天呢，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重点的精力啊都放在了这个获得国家级

0: 专利保护的去浊毒的方剂上了，
1: 哦，是吧，
0: 毕竟前两天呢，你为我们这边的听众哈，争取到了200大盒的免费的试服体验的名额。
1: 嗯，是。
0: 哎，有一小部分的患者非常幸运的，他拿到了免费体验的名额，
1: 很好啊。
0: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哈，想要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同时呢还要实现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功能恢复，那肯定是要按照周期的用量来服用的。
1: 那对，嗯
0: 啊，即使是拿到了试服体验的名额，但是只能是领取到一大盒，
1: 嗯，
0: 这个用量肯定是不够的。
1: 那当然了，嗯，
0: 哎，所以说这些争取到体验名额的患者，着急的是后续用量的问题哈，
1: 哦哦，
0: 都在询问说自己后续用量到底需要多少啊？再就是，能不能保证自己后续用量充足的这个供应啊？
1: 嗯嗯，
0: 你也说了，这个方子呢，由于炮制制备的工艺特殊，再加上呢用途特殊，
1: 对，
0: 生产的量很少，
1: 嗯
0: 啊，也没有说在市面上全面的普及推广啊。
1: 嗯，其实从企业方面来讲啊，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推广的。
0: 嗯，
1: 你想啊，你说这么好的一个方子，他都能获得国家级的专利保护了，啊，那你说他为什么不去推广呢？但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对吧？原因我之前不也讲过吗？
0: 嗯，
1: 如果大家伙呢不把身体当中这个浊气呀，把它排出去，只是单独的通过这个方剂呢来去除身体当中的浊毒啊，实际上就没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了。啊，你浊气不排，它还会什么的啊？化生浊毒啊。
0: 对，
1: 所以说你是把身体现有的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了，但是你浊气不出去，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所以说这方子它就属于，那你就白用了，那不相当于把好方子的名誉名声也不都毁掉了吗？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从企业方面呢，太希望我呀，能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方法能够这个全面的去推广，教大家去排浊气的方法，要让大家伙呢都知道这个浊气和浊毒之间互为转化化生的这些概念，是吧？这个去浊毒方剂再好，大家如果连概念都没有，他都不知道这个浊毒到底咋回事啊，那你说这个方子我用它到底干什么呢？对吧？对自己有哪些好处帮助都不清楚，那大家怎么又会去用呢？所以说我现在呢，为啥说最大的一个任务啊，就是要大力的推广宣传我的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的系列方法，还要把它成为日常好的习惯去坚持去做，把体内的浊气随时随地只要有都能通过吐纳的方法把它呼出去排出去，这样一来我们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才是真正解决症状解决病变损伤合规合套的方法。
0: 嗯，太对了哈，浊气不除浊毒不净，
1: 对
0: 啊，单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是不够的。
1: 对，
0: 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哈，我们广大的听众非常听您的话呀，
1: 嗯
0: 啊，一直都在去学习，都做着。
1: 是，我看都不错嘛，练得挺好，
0: 哎，而且现在越做越发现这状态越来越好了。
1: 哎，
0: 这个吐纳排浊气做得好，所以说才着急呀，
1: 嗯，
0: 着急用上去浊毒的方剂，
1: 也是，
0: 就是把身体的这些病损给恢复好。
1: 嗯嗯。
0: 啊，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得到免费试服体验的患者内心的这些担忧和着急，哎呀，就是怕体验上了，那么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用得上啊？
1: 嗯，
0: 主要是急这个。嗯，
1: 理解大家的心情。那换位想呢？那前两天，毕竟还有很多没拿到名额的，是吧？你没得到试服体验的，那这些听众是不是会更有想法呀？
0: 那没争取到试服体验的患者那肯定更多了。
1: 对呀，
0: 你毕竟只有200大盒体验试服的名额。
1: 对呀，
0: 那咱们面对全国这么多听众患者呢，那肯定是有太多的人他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了，
1: 一定是的。
0: 但是大多数人啊，那我觉得我还是挺欣慰的哈，因为他们都能理解啊，就是说肯定是做不到人人有份儿了，他们认为您能帮大家争取到这个事情就非常难得了，
1: 能有这理解就太好。
0: 对，即使说自己没有抢到这个名额，但是没有任何埋怨和抱怨，
1: 那好，
0: 都说自己即使是体验不上，但是通过这个事儿，足已经说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肯定是好。
1: 那当然了，
0: 要不然不可能说就敢让患者先试服体验。就凭这一点，那就更加坚定了自己未来可以获得健康的信心呐。
1: 好嘛，
0: 也都是打电话询问说什么时候能买得到啊，能用得上啊。如果自己这个情况是需要大周期用量啊，还是小周期用量啊，对您还有对企业方面都是赞不绝口。
1: 哎呦，这我放心了，就大家只要是没太多的意见和埋怨就好。
0: 没有没有
1: 啊，但一具体的用量啊，它肯定不是说固定的。
0: 对，
1: 因为这个方剂去除身体这个浊毒啊，第一肯定是得按照周期来服用，这是毋庸置疑的。无非也就是分大周期和小周期的事儿。其实从这点来讲，我认为啊，咱们患者来讲，自己应该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自己这个病严重不严重，难道还不知道吗？如果来讲你只是单纯的有一些症状方面的表现，没有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啊，就上医院我该查也查了，该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检测我该做也都做了，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毛病啊，它只是一些症状很难受，那这样呢，那咱们就通过加强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有什么样的症状，咱们有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把身体当中的浊气你把它排出去就可以了，是吧？那就没必要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是吧？那就说明啥？说明你身体现在还没有形成浊毒，还没有什么对你的组织器官造成损害和破坏嘛，把浊气排出去就可以了。那如果来说你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一些病变和损伤，但是相对来说都不是很重，时间也不是很长，那就说明你体内的浊毒肯定不是过多，虽然有但绝对不多不重，只是对一些组织器官造成了一些刚刚开始的一些轻微病变和损伤的形成啊，没有发生严重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那这样的情况咱就配合着对应着一些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的同时，在服用去浊毒的方剂，按小周期来用就可以了，因为你不是很重嘛。那反之来讲，如果说身体这个病变损伤时间很长了，自己都知道很严重了，你像这些主要的脏腑器官，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包括我们什么神经系统，我们的血管，我们的骨骼都出现了病变损伤了，甚至都影响到很多功能了，那这个毋庸置疑了，那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来用了，对吧？因为体内一是浊毒聚集的多长时间久，它需要个时间往外清理，另外一个去除浊毒的同时，对于受损病变损伤的这些组织器官是不是得进行营养修复啊？我昨天也讲过这个话题呀，它需要一个什么周期时间和过程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伙其实自己有个大致的判断的啊，然后我们这边再给把把关，这不是什么太大问题。但是这里面啊有一类病，可能有的患者自己可能不是太好判断啊，说到底需要多少用量能够或者是需不需要去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0: 哪一类呢？
1: 就是这个风湿类的，就是风湿病，类风湿。
0: 哦，那这一类病人的人群很大呀。
1: 对，
0: 而且呢就是得这个病的都非常痛苦，非常遭罪。
1: 对喽，
0: 而且是长期伴随，都非常难治，难以恢复。而且我听说这类病啊都叫做它是不死的癌症。
1: 也不就是因为这一类的病呢，因为它遭罪， 带来很多痛苦。啊，虽然说没有致命的危险，但是发展严重到后期啊，它容易落下残疾。你像关节变形啊，屈伸僵硬，活动受。

0: 一些不规范、不正确的一些治疗，慢慢的病程逐渐发展严重，像手指啊、手腕呐、啊，啊或者膝盖呀、啊、髋关节啊，它这些关节的骨质就容易遭到严重破坏，然后就发生你像关节这种强制性的僵硬，完全就不能活动了，肢体就失去这个行动能力了嘛。在医学上怎么讲呢？说这一类。后期发展严重，属于叫啥？叫肢体费用性瘫痪。就整个这肢体呀、啊，就基本上用难听话什么的，就像报废了一样
1: 嗯，
0: 啊，因为它整个都已经完全变形了、僵硬了，没法活动了，所以这种费用性瘫痪。再就是什么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呐、
1: 强直性脊柱炎，它是风湿的范畴吗？
0: 啊。当然属于风湿的范畴啊。但是与大家伙常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不一样
1: 哦。
0: 啊，但是它属于风湿的范畴，因为这类病是以脊柱啊，包括这个第一个关节发生这种慢性的炎症感染，然后造成这种关节性损伤。这类病我们叫什么？也叫风湿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疾病。就是这个脊柱长期受到一些炎症感染，慢慢的逐渐会出现啥呢？这种竹节样的融合，
1: 嗯，
0: 早期的时候可能出现这种下腰部有疼痛感，腰部有沉僵的现象，到夜间的时候这个症状会加重，但是活动活动以后就

0: 系统性的这个红斑狼疮啊，也容易导致瘫痪。
1: 啊，的确，这类病我听说过啊，听说过这个红斑狼疮是非常严重的。
0: 对，因为这也是属于风湿病的范畴。
1: 啊，它也是风湿。
0: 对，也属于叫自身免疫性风湿病，就是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啊，它错误的攻击了咱们身体健康的组织，啊，它攻击错了，然后导致呢，这个咱们的皮肤关节呀、肾脏啊、血液啊，它多系统、多组织、脏器、器官都容易发生受损。你比如说，它错误的侵犯攻击到哪儿呢？攻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脑神经、脊髓神经，它容易引发这种中枢性的偏瘫、截肢，啊，累积到周围这个神经，会影响到四肢、手脚无力、瘫痪。所以说，这也是容易导致瘫痪的。还有类什么呢？就是这个干燥性的综合征。血管炎，这个也就是容易导致瘫痪的。
1: 那这个我好像没听说过哈，这类病它也是风湿病。
0: 也属于风湿病的范畴啊。因为干燥综合征血管炎呢，也属于叫风湿免疫性疾病了。
1: 啊，也属于免疫系统疾
0: 对
1: 病。
0: 对，风湿免疫系统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形成，它也是啊，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它发出错误指令。它不攻击这些什么细菌、病毒，它攻击啥？攻击自身这些好的这些组织，比方说咱们身体当中的很多腺体呀，啊，专门是分泌腺体的这些组织，它进行攻击，一攻击给它破坏了，破坏就出问题。比方说像唾液腺呐、泪腺呐，它攻击这些好的腺体组织，这时候腺体组织就出现损伤病变了，啊，出现啥像口干呐、眼干呐，后期呢会出现这个。牙齿的脱落，反复的这种腮腺的肿大。如果说这个免疫系统要错误的攻击到内脏了，那可能会引发一些像间质性的肺炎呢，是吧？肾小管的酸中毒啊，包括神经系统的损伤，或者是淋巴瘤的形成，引发血管炎症。发生血管炎了，像中小血管发生闭塞，包括周围神经发生病变。那连带着就四肢麻木无力，四肢就发生软瘫的情况了。而且呢，这脊髓血管一旦受累，就会导致截瘫的。还有一类比较常见，也容易导致这个瘫痪，就痛风。
1: 痛风也能瘫痪
0: 对呀，
1: 吗？
0: 因为这个痛风也属于这个风湿范畴，风湿病的范畴。因为痛风到晚期形成痛风石了。这痛风石它侵蚀骨质，导致关节损毁、关节畸形，就没办法行走。所以说到后期严重的话，都是容易导致瘫痪。也就是我讲的这几大类，到严重的话，都是容易发生瘫痪。
1: 您这么一说，真是我还真长知识了哈。原本我以为这个风湿它就是关节炎嘛，
0: 是吧？
1: 像什么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关节有肿胀、什么沉僵啊、疼痛、变形什么，就这些问题。就没想到风湿病还包含这么多类型疾病，而且这么严重，这之前真是不了解，我都没听说过。
0: 是吧？因为这个，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最多的或者最常见的，还是这些，就你刚才讲到的这些骨性关节炎是最常见了。所以说，可能都很容易啊，习惯的把认为吧，就这个说到风湿病了，认为风湿病无非就是个关节炎。认为只是关节炎这一种类型，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1: 那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些类型，这么相比之下，那关节炎那是最轻的了。
0: 当然了，
1: 啊，其他像您讲的什么腔脊炎呐、红斑狼疮啊、痛风啊、干燥综合征，那这些病太严重了。
0: 对。
1: 我们患有各种关节炎的都始终治不好，就是难以恢复。那我觉得更别说这其他几大类了。这风湿病啊，这听起来真是太可怕了。
0: 其实风湿病这一类啊，因为它的范围很广，是吧？这一个范畴的一大类，其实就盯住两个核心啊，哪两个核心呢？一个是免疫，一个是炎症，就一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千万不能把这个核心给搞错了，或者是方法不对了，一定记着免疫、炎症，从这两方面入手。
1: 那是因为这个免疫力低下出现炎症感染了吗？
0: 不完全对，因为免疫。

0: 地地下的人很多，
1: 嗯。
0: 是吧？可能很多原因，包括你我在内，可能呢，由于营养最近有点不良了，
1: 嗯，
0: 啊，或者是饮食不当了，或者是呢，精神情志影响，或者是劳累，很多原因可能都会导致出现免疫力低下。但是你咱知道，可不是说所有免疫力低下的人他都有风湿病啊，
1: 嗯。
0: 对不对呀？所以，准确的来说，怎么讲呢？应该说什么呢？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了什么呢？功能的紊乱，
1: 啊，是紊乱，
0: 是紊
1: 不
0: 乱。
1: 是低下。嗯。
0: 免疫力我们应该都知道是啥，是吧？是咱们这个身体对抗疾病啊、外邪呀、外部所有这些细菌、病菌、病毒感染，靠什么？都是免疫力是最主要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屏障啊，
1: 对。
0: 是身体的相当于什么？一个防御的盾牌呀。那如果要比方说身体要是一座城池的话，那免疫力就是啥呀？就是城门的守卫啊，是守护城池的卫士啊，对吧？只要有任何外来敌人来犯，他就会马上发起攻击来对抗外敌呀。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么这些守城的士兵，他们是不是也要分工协作呢？也要各司其职呢？不能说所有士兵都守在城门口吧？
1: 对。
0: 比方说，是不是得有总兵来负责指挥的？然后有守门的，有放哨的，有巡逻的，还有专门这个专职作战的刀牌手啊、弓弩手啊、火器手啊，是不是得各有分工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还得有负责后勤补给、后勤保障的，是吧？你得严格按照各自的分工统一协作，你才能发挥强大的战斗力呀。
1: 对。
0: 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啊，也是同样道理，它是由整个一个免疫系统构成的。我们的免疫系统啊，主要是什么呢？包括像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这三个大的部分组成，而且它遍布我们的全身呐。
1: 嗯。
0: 啊，你比方说这个免疫器官，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分为中枢免疫器官和外周的免疫器官。两大类啊，你看中枢的免疫器官是什么呢？就是免疫细胞，就咱们身体所有的免疫细胞从哪儿来的？是从中枢的免疫器官这儿产生的，它属于叫发源地和成熟地，
1: 嗯。
0: 培育的相当于。那这中枢免疫器官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骨髓，这大家都知道，是吧？骨髓是哪儿？不就是骨头的内腔当中都是骨髓吗？
1: 嗯，对。
0: 那骨髓干啥？它能够生产出白细胞，包括 B 淋巴细胞，这不都免疫细胞吗？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胸腺啊，胸腺在哪儿？就是咱们这个胸口啊，这个胸骨后方，这叫胸腺。它干啥？这器官是负责啥呢？负责 T 细胞的培育和成熟的。所以你看啊，这个中枢免疫器官。这两个，一个骨髓，一个胸腺，负责啥呀？这些免疫细胞的发源、培育和成熟。那么外周的免疫器官呢？那就相当于啥呢？那就相当于是作战的大本营了。你比方说像淋巴结，大家都
1: 嗯，
0: 知道是吧？淋巴结分布我们在像脖子呀、腋下呀，是吧？腹股沟啊、腹腔内脏的周围呀，啊，全身都有几百个。那他们负责干啥？他们负责是过滤病菌的，集合免疫细胞的。另外还有个脏器什么？就是脾。这个脾脏是咱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它是负责消除干啥？消除衰老的这些红细胞，拦截血液里面这些细菌病毒的。还有黏膜相关的这些淋巴组织，比如说我们呼吸道的黏膜、胃肠道黏膜、扁桃体黏膜、阑尾黏膜、鼻腔、咽喉的黏膜。咱们身体70%的免疫都在肠道了，为啥呀？因为要阻挡咱们吃喝呀、饮食啊，包括我们的呼吸道，是吧？呼吸的时候带住的很多病原体呀，包括还有皮肤相关的这些淋巴，比如说皮肤的真皮层，这是抵抗外部感染的第一道防线呢。所以你看，这些都是属于叫外周的免疫器官所负责的功能。
1: 嗯，
0: 再就是说呢，咱们身体还有免疫细胞，大量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就是作战的士兵啊， 它是游走于咱们全身的血液和淋巴。你比如说像 T 细胞啊、B 细胞啊、巨噬细胞啊、NK 自然杀伤细胞啊、粒细胞等等，这些都是随着血液运行要循环全身的。这是细胞啊。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铁蚁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最后一大类就是什么呢？免疫分子。免疫分子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如同弹药一样。你像各种抗体、补体、干扰素，都是在。

0: 最后一大类就是什么呢？免疫分子，免疫分子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如同弹药一样，你像各种抗体、补体、干扰素，都是在咱们体液当中都是广泛的分布。
1: 哈，听起来，但是您刚才呢举个例子，就是把它比作这个免疫系统是比作守护城池的士兵的一个分配。
0: 对。
1: 什么武器呀、啊、弹药啊，这些什么得分工协作。
0: 对呀、
1: 啊，哎，这个就好理解多了，
0: 好理解了是吧？
1: 哎，您刚才讲的这些，就是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和细胞，它都是各自分工的，
0: 对，
1: 得按照各自的规律去运行，这样就能保证我们身体免疫能力正常。
0: 对。
1: 那反之来讲，如果说他们之间出现分工出现混乱了，或者说他们不能团结协作了。啊，这个免疫系统那就出大问题了，是吧？
0: 哎，很对啊，那就像一说一个团队似的，啊，一家公司、一个企业、一个团队，里面不是有很多人吗？
1: 对，
0: 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各负其责呀？
1: 得干自己的活儿。
0: 啊，每个人都得分担自己的一项工作嘛，
1: 嗯。
0: 然后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任务工作都给做好了，都完成了，那是不是整个团队就会健康有序，就会有发展呢？
1: 对，
0: 但是你想想，但一旦这个团队里面有偷懒的、耍滑的、有辞职的、有干错的、有乱干的，还有私下串通搞破坏的，那你说这个团队是不是就乱套了？
1: 那肯定的。
0: 是不是就会出问题呀？
1: 嗯。
0: 所以我讲这个风湿类的病啊，就两个核心，一个是免疫，一个是炎症。所以说它不一定是免疫的低下，大多数都是免疫系统的功能发生紊乱了。就是他们这些负责免疫的这些组织和细胞，刚才不说了这么多吗？是他们之间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把各种细菌、病毒甚至都当自己人了，把自己人甚至都当做敌人了，开始胡乱的去攻击了。你说他不去攻击细菌，他反而去攻击身体健康的这些组织和细胞，怎么讲呢？就像来了奸细一样，他从内部给你策反了。
1: 就乱套了，
0: 是
1: 这，
0: 吧？你自己人打自己人了，那你说你身体能受得了吗？你肯定受不了啊。那在这个时候，那细菌可就高兴了，它就活跃起来了，它也跟着一起来攻击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那你说你身体的各组织是不是会加速它的损伤和病变呢？
1: 明白了，难怪这类病一直不好治，因为很多人我知道他们都是叫什么。

0: 你这明白了，就像两个人打架，你不了解打架原因，强制性给俩人拉开了，你不把他们的这个矛盾纠纷给解开了，那一见面不还得打起来吗？啊，那这个我感觉就是我们用这个免疫制剂它一个道理。啊，就是强制压制、抑制了，它没有解决免疫系统，为什么说就发生混乱、混战了？就为什么自己打自己呀？
1: 哎，你这比喻很恰当啊！啊，你看，还有的认为啥呢？这个风湿病啊，就像你刚才说是免疫力低下
0: 对，大多数人肯定跟我想法一样，
1: 啊，然后呢，他用各种方法去补充啊、提高啊、增强免疫力，实际上是不对的。它不是说免疫力低，是这些负责免疫的这些组织器官和细胞，它们之间发生混乱了，不能正常工作协调了，不团结了，窝里斗了，和细菌病毒一起攻击我们身体好的组织了。那原来是守卫，现在都变成敌人了。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下，你再继续的给它补充免疫分子，它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它添乱一样啊？本来都乱套了。你还给他继续增加免疫分子，
0: 那只会让我们这个情况越来越糟
1: 啊！对
0: 糕
1: 呀，
0: 啊。
1: 那就乱上加乱，分不清敌我了嘛。
0: 对，
1: 啊，那
0: 那，
1: 情况就糟糕，他就这样啊。
0: 那究竟什么原因，它就导致说这个身体免疫系统它就混乱了呢？
1: 这是问题的核心点了。其实实际上都告诉我们了，你看风湿病，风湿病啊，那实际上不就是风寒湿邪这些淫邪浊气导致的吗？对吧？你不管是自然界当中气候的变化，这种外风、外寒，还是外湿进入到身体了，还是说咱们体内脏腑之间什么阴虚、动风、燥热、生火、湿热、生痰等等，还形成这种内风、内寒、内湿，不管是内外什么原因，只要这风寒湿这些淫邪浊气一旦形成，聚集于体内，排不出去。他们就会给我们的免疫系统造成严重的混乱。我换句话讲，什么意思呢？就这些风湿浊气，它就像毒气一样，从三焦蔓延到全身，对我们的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免疫分子都会造成。

0: 啊，你吸入这些大量的这些浓烟、浊气、有害气体，这人是不是很快就会失去理智了和思维意识了？是不是就会四处乱撞啊？没有判断力了，甚至都发生晕厥呀？哎，所以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风寒湿这些淫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它们是最主要的元凶，导致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
1: 可是这样哈，楚老师，现实当中我知道很多患者，他们都用过这些什么祛风、除湿、散寒，就这类药物或者方法都用过。你什么做艾灸啊，什么拔火罐啊，什么火疗啊，那这个为啥还不行呢？
0: 哎，你这问题又问点子上了，是吧？这样啊，我现在可以给你做个假设啊，你就能明白啥道理了。就现在，比方说把你的眼睛蒙上了，你是不是看不见东西了？
1: 对，
0: 那你怎么办？你看不见别人，你是不是就得只能胡乱去挥舞？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到他们呀，
1: 都看不到，我只能是自己
0: 凭感
1: 像
0: 觉了，
1: 凭感觉，对，
0: 对吧？你为保护自己呀，你只能胡乱的去招呼。对吧？你挥舞的手也好，你是乱踢也好，你认为这么做能不能抵挡住敌人呢？能保护好自己吗？
1: 肯定不能，我都看不到啊！我就是靠感觉，这样像您说乱挥乱舞，我觉得这抵挡那肯定是不准的，看都看不到，你可能你碰都碰不到人家，
0: 对
1: 你怎
0: 呀，
1: 么能保护自己？
0: 人家能看到，但你眼睛蒙上，你看不到。
1: 对呀，
0: 你说这个对了，你可能碰都碰不到人家。但是人家攻击你是很容易的，
1: 对呀，他看得到我呀，
0: 对吧？所以说，跟举的例子啥意思呢？就是同样的道理啊。那你说这风寒湿邪这些淫邪的浊气，我之前一直在强调，大家伙能不能看到这些浊气啊？
1: 看不到，
0: 对吧？你不管是浊气，还是我们清阳之气，就是我们呼吸喘气喘的清阳之气，还是我们呼的浊气，谁能说他能看到气？气是啥颜色的？啥形状的？气不是看不到，它是无形的嘛，对吧？你看不见，你也抓不着。那问题来了，这时候我们就想，身体的这些风寒湿邪这些浊气，你是看不见、抓不着的。但是你用的所有这些药物啊、药材呀、方剂，那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有形的呀？
1: 对，
0: 是不是都是能看见的呀？那你说我们通过有形的去对抗无形的，你说难还不难呐？
1: 那肯定是难，
0: 对吧？
1: 对，
0: 敌人在哪儿你都看不着，你说你怎么去打他呀？那肯定是难的。就像我刚才给你打比方一个道理，你是有形的，但是把你眼睛给你蒙住了，你看不到别人了，那不就相当于你就无形的了吗？别人不就无形吗？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对吧？所以说，即使说你胡乱的挥舞四肢手脚，你也不见得能碰到人家。所以说，这些风湿浊气啊，在体内四处窜动，看不见、抓不着。然后你吃各种什么祛风的、除湿的、散寒的，就所有这些药材、药物、方剂啊，这是有形的东西，你去碰人家无形的，你都不知道人在哪儿了，你是不是很难能碰到人家呀？
1: 对，
0: 你包括有人说：“哎呀，我拔火罐，我做艾灸，做火疗。”那你火罐往哪拔呀？你艾灸灸哪儿啊？你能看见？你知道你的风寒湿邪都在哪儿吗？这些浊气你能看到吗？他不让说血液里面有斑块了，有血栓栓子了，说血管发生有狭窄淤阻了，或者是有瘤子了，有结节了，有增生了，有息肉了，你这些都是能看见的，它都是有形的。然后我们通过对症的一些药物方剂，这不都属于药物方剂，都是能看见，都是有形的吗？啊，然后去针对性的去解决。那这就容易，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看啊，你看有很多人，哎呀，说来，哎呀，我用了很多啊，针对于风湿病的，专门有祛风的、除湿的，有这个散寒的，哎呀，我用了很多，哎呀，有的一点效果没有，有的稍微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也不是很明显，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你用的这些都是有形的，这些风寒湿这些浊气是无形的。你可能用的多了，就像你刚才我给你举这个例子似的，你原来可能刚开始呢，你只是用手去挥舞，但是呢，你慢慢的把脚也用上了，手脚并用了，这个时候可能偶尔的有个歪打正着，可能就能碰着别人。

0: 人抵挡一下，是这个道理不？
1: 对，
0: 所以说可能很多，哎呀，很多人就是用的多了，然后他歪打正着，可能偶尔就会能碰到一些，能解决一些，
1: 有点效果
0: 啊。对，他就有一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你说这种歪打正着的概率，它高不高啊？
1: 那肯定是不高。
0: 啥事儿我们不能靠歪打正着啊？
1: 嗯，
0: 对不对呀？这是不行的呀。
1: 嗯，您这么说，那就完全明白了啊！难怪您一直说呢，说这个身体当中的浊气啊，它没有更好的这些方剂啊，能够去除，因为它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
0: 对
1: 嘛。
0: 呀，
1: 哎，但是通过呼吸喘气儿，我们做这个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它排出去，
0: 对，
1: 因为我们呼吸喘气儿也看不见嘛。就是我想，这就叫以无形化无形，
0: 这
1: 对
0: 才
1: 吧？
0: 叫对了嘛，
1: 嗯。
0: 对吧？就所有我们呼吸喘气，我们自己能看到你呼吸喘气是啥样的吗？你能看到这气不？你看不到，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只要是气，就是无形的。而且还真实存在的，就你刚才这话叫"以无形才能化无形"。我们气体交换，身体只有一个方式能完成气体交换，不就是呼吸吗？才能实现呢。所以说，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就是排浊气最好、最快、最直接的方法啊！你其他的用任何的所谓的这种气浊气的这些方剂方药，都是歪打正着啊。你想把它排出去，太慢太难了。
1: 明白了。那您之前在节目当中啊讲过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我记得有专门排风邪、寒邪、湿邪的这些吐纳的方法，对
0: 有
1: 吧？
0: 啊，我都讲过嘛。比方说，通窍排风吐纳法，
1: 嗯。
0: 去风邪的，做这个吐纳，然后再结合六字诀的虚字诀，疏泄肝风。除外风，咱们还得疏肝风啊，包括吹字诀也要加强做，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去风邪，这些吐纳要做。闭气存阳的排寒法，这个方法是帮我们去除体内寒邪浊气的，唤醒体内真阳，以气养阳，以阳驱寒邪浊气。包括生阳祛湿吐纳法，是专门去除身体当中湿邪浊气的，就这几个方法，学会坚持做，不会做的打电话，你抓紧去学。尤其是患有各类风湿病的，你一定要学会，太关键，太关键了。
1: 确实这样哈、那么我们有学习机的朋友，我们在学习机里去找啊，这个都有教学的教程的。那么没有学习机的朋友们呢，没关系，您打电话，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会全程指导您，会教会您的。那么楚老师，在我们这个风湿病的患者，除了说做这个吐纳，去除这些风寒湿浊气之外呢，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得结合着去浊毒的方剂，把这个浊毒的给清出去啊？
0: 如果说这个我们的关节骨质啊，已经发生了病变损伤了，那肯定就说明已经有各种炎症感染造成了嘛。你比方说什么溶血性链球菌呐、金普菌、克雷伯菌呐、致贺菌、沙门氏菌等等，包括还有大量的这种尿酸的结晶体呀、嘌呤代谢物等等，这些都属于浊毒物质嘛。它给我们这个身体的周身的大小关节呀、颈椎、脊柱啊等等，会造成这种毒害破坏、腐蚀、感染，最终咱们的骨质发生变化损伤了，然后骨关节发生病变了，甚至咱们骨结构都改变变形了，骨质疏松了，甚至骨坏死等等，这些病变不都形成了吗？那你说这些细菌，它不就是风寒湿邪这些浊气给咱们免疫系统造成了干扰？侵袭导致免疫系统自己发生混乱了，他自己攻击自己了，把身体好的组织都给破坏攻击了。他不把这些细菌病毒，他给攻击，他攻击不了，他失去这能力了，他分不清敌我了，造成的吗？所以说，通过呼吸吐纳，要把这些浊气一定要把它排出去。只有把这些浊气排出去了，咱们免疫系统，它才会逐渐的、慢慢恢复正常的秩序呀。就像刚才举例子，整个团队大家都分工协作，但是里面来奸细、来内奸了、来坏蛋了。我们把内奸找到了，把这坏蛋清出去了，大家是不是就开始按部就班的工作了？一切不就太平了吗？ 它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把这些浊气清出去之后，免疫系统就能恢复正常的秩序，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的来抵御对抗外部的这些细菌病毒这些炎症，能分清敌我，知道这些敌人了，来去对抗它了。而且呢，这些浊气把它清出去了，是不是就不会化生大量的浊毒了，就不会对咱们的组织器官进行进一步的破坏和损伤了。那现有的这些细菌呢，刚才讲到的这些什么甚至一些大量的这些赘生物啊，包括这个大量的这些尿酸的沉积物啊，这些浊毒物质已经形成的怎么办呢？咱们通过去浊毒的方剂把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的同时啊，对于受损的这些关节软骨啊、肌筋韧带啊、骨质啊、骨膜呀、成骨和破骨的细胞要进行充分的营养修复，这样慢慢才能逐步它恢复它整个骨子的韧性，包括关节的活动性，包括骨头关节的功能能力啊。所以说对于风湿类的病啊，就无非就这两个步，大家记着把去风邪这几套吐纳的方法要做好，然后我们出现的这些关节炎症啊、病变损伤功能的问题，对吧，我们再结合去浊毒方剂，再把骨质当中所有这些浊毒再把它清出去，这受损的这些骨质细胞进行营养修复，那咱们这类病实际上就不难了，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了。我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找我看的，在我手经过的这些患者，患有风湿病的，只要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指导和方法去做，到现在为止，有一个算一个，都恢复的特别特别好。
1: 嗯，这回咱们患有各类风湿病的这些患者真是啊有希望了啊，呼吸吐纳排风湿浊气，一定我们得抓紧时间赶紧练起来啊，就不会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嗯，那么关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哈，楚老师就只能是说我们靠您给大家想办法了。毕竟这个方子其他渠道它也没有啊，是吧，也买不到。
0: 嗯，
1: 现在大家呢就是等的都很着急，您尽快再给咱们争取一下好吧。
0: 嗯，因为昨天我也讲了啊，我知道大家现在这种情况是吧，大家呢再等两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也是从侧面了解的啊，因为它属于国家级的一个很特殊的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今年也是有个新政策，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政策，应该是对于这个方子啊，这种特殊的方剂应该是有一个价格的专项补贴，好像一年就一回。
1: 嗯，
0: 而且是集中性的补贴。企业方面好像跟我聊的侧面我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在前段时间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准备很多相关材料了啊，来积极去申请这个事儿，看看能不能得到这个专项的价格补贴。要不然这个方子正常来说一盒的价格都是500多块钱的，这头两年我联系完的这些患者去用都是500多块钱。所以说我感觉啊，如果当地呢现在对这个企业对这个方子如果有这个专项价格补贴这个事儿，这是个不好事儿嘛。
1: 嗯，
0: 是吧，说是这个一旦如果说能申请下来，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患者来说这不也是个大好事儿吗？价格一补贴，它怎么的它也比现在会优惠会便宜一些呀，这不就是能少花一部分费用吗？啊，所以说大家再等两天，完事之后不行我再问问那边具体有没有准确的消息结果，我再问一问。
1: 嗯嗯，那太好了哈，我们能少花点钱那就更好了哈。
0: 对嘛，
1: 大家呢也别差这几天了啊，咱们再等等具体消息。
0: 对，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楚老师，你看我这个心脏的问题吧，都已经好多年了，
0: 嗯，
3: 总是感觉不舒服。 2022年冬天啊，突。

0: 发了一次心梗，
1: 嗯。
0: 下了两个支架。这个手术之后这几年吧，就一直按时吃药，作息也规律，平时吧不敢生气，不敢着急，也不敢累着什么的啊。可是最近这半年吧，他又出现症状了，
1: 嗯，
0: 这胸口这块发闷发沉，有时候吧还出现心慌、
1: 哦，
0: 心跳，就是心脏乱跳的这些情况。
1: 嗯嗯，
0: 还有几次就感觉心脏那个位置吧，有这个憋闷疼的情况，
1: 哦，
0: 然后它持续几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解。楚老师，
1: 嗯。
0: 我听了你的讲课之后啊，就跟着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有几种对心脏好的吐纳方法我都练习，
1: 哎，好。
0: 束吸法，慢吸长呼法，
1: 嗯，
0: 还有这个吐纳闭气法，
1: 嗯，
0: 还有六字诀的。喝字音，
1: 嗯，
0: 我全都练习
1: 好
0: 了。
1: 嘛，嗯，
0: 现在我练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啊。这回胸口发闷发沉的那个感觉减轻了，
1: 好。
0: 这心脏没有那个乱跳的情况了。而且自从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之后，我就没犯过心绞痛。
1: 哦哦。
0: 就感觉把这个浊气吐出去了，
1: 哎，
0: 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更有精神，更有力气了，真的。太感谢您传授这套方法了。
1: 心脏的浊气往外排，清阳之气呢逐渐充盈，你的心肌活力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些症状的情况马上就会得到缓解。所以说，这就是你通过吐纳以后，拍心桌，振奋心阳，然后你的症状开始逐渐的减轻，但是呢，你呢，由于冠状动脉已经由于浊毒的聚集已经造成转硬化性的损伤，你的心肌细胞也被浊毒腐蚀破坏，心功能已经受损了，那这是浊毒造成的，那怎么办呢？还得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要把这浊毒要把它清出去，要不然的话呢？浊毒在整个的血管当中，在心脏、心肌当中，还会进一步的造成腐蚀破坏，你这病损它好不了。所以说，你这回再结合吐纳以后，还得结合去浊毒方剂，把浊毒清了，然后呢，对血管内膜、对心肌细胞这些病变损伤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你整个心脏的功能。他必须这么去做
0: 您说的太对了，楚老师，
1: 嗯。
0: 我特别认同您的方法啊，
1: 嗯，
0: 而且我已经幸运的得到了这个试服体验的名额了。
1: 哦，
0: 免费申请了一大盒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1: 嗯，
0: 我特别期待试服的效果，
1: 啊，
0: 也非常感谢您跟厂家给我这个机会。
1: 哎呀，没事儿有这机会就很难得，能得着就更好，是吧？一大盒不多，但是呢，最起码能通过试服体验之后，能给你带来更强大的信心，哦，
0: 哎，是，
1: 嗯。
0: 楚老师，你说要想把这个浊毒清理干净。必须按周期服用。
1: 对，
0: 你看我家庭条件吧，本来就不算太富裕，有点担心价格承担不起。你说的价格补贴的事儿能不能落实啊？
1: 再等2天看看呗。反正企业方面跟我讲，他们现在也在想办法去争取去申请这笔补贴款，看看能不能申请到。过2天我再问问具体情况，好不好？
0: 哎，
1: 嗯，
0: 行，那我真是太希望有补贴了，这样能少花点钱，
1: 嗯。
0: 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1: 行，
0: 谢
1: 没
0: 谢
1: 事
0: 您
1: 没事，
0: 啊。
1: 到时候我问问具体情况，好吧？
0: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

0: 欲排队分散候车，请勿依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酒驾危险大家都知道，但是服用某些药物之后开车也是有安全隐患的，尤其四类药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类是抑制中枢神经的，比如感冒药、抗过敏药、安眠药等，服用后会嗜睡、反应迟钝，甚至肢体乏力。第二类是影响血糖血压的，比如某些作用较强的降糖药、降压药，服用后可能会引发低血糖、手抖、头晕、心慌。部分降压药如派唑嗪等可能会引起体位性低血压，导致眼前发黑或眩晕。第三类是影响判断力的，像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含可待因的止咳药、氨酚曲马多等镇痛药，这类药会导致反应迟缓、情绪低落、警觉性降低。最后就是含酒精成分的药，像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红花油等等。建议开车的朋友吃药要养成阅读说明书的习惯，重点关注禁忌和注意事项栏目中是否有驾驶人员慎服或服药后不得驾驶字样。如果必须驾车且需要服药，可以咨询医生更换为无镇静作用的安全药物。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9: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0: 这简单，来吧。
9: 我要开车了。
10: 开车了我要。
9: 我系好安全带。
10: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9: 我看红绿灯。
10: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9: 我开快车。
10: 快车开我。
9: 开车我累了。
10: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9: 喝酒不开车。
1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9: 红灯停，绿灯行。
1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9: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9: 交通规则记明白，
10: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

0: 节奏不会错。
1: 小乐，好喜欢你今天。
2: 工作日晚9点，和小乐就一起越夜越动听。
0: 这就是越夜 style。I'm alright, cause I'm a freak.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他已经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领克07 GT 全球首秀及预售发布会正式举行，并发布领克07 GT 时间限量版，上市价格20.88万元，首发限量1007台，并开启领克07 GT 预售，共推出3个版型，预售价格区间16.58万元到18.58万元。作为领克开创运动旅行新品类的首款车型，领克07 GT 承袭中国汽车第一运动品牌7年9冠的赛道沉淀，以超跑同源 MRC 磁流变悬架、电动隐藏式拖车钩、千里浩瀚 H7 方案，为全球旅行官打造兼顾纯粹驾趣与全场景出行能力的旅行座驾。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6: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我们之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窦江丽窦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按照友人们求助的顺序，我们依次为大家服务。这样，窦律，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卡友孟先生的求助啊。
1: 好的。
0: 说窦律好，想向您咨询一起孩子在学校受伤的一个维权事宜。事情呢是在4月12日下午4点左右，当时我们家孩子所在的这个班级老师组织了一个集体活动。具体的过程是，我们家孩子手扶着前方同学的座椅靠背，这么扶着呢，结果前边的孩子突然之间起身，以至于我们家孩子呢给摔倒了，而且呢这脸磕在了这个桌子的玻璃处，受伤了。后续呢到医院进行了缝针的治疗，这个还是伤得挺重的，是吧？这孩子都做了这个小手术，缝针了，缝合了。所以在此，孟先生想向窦律请教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一般这种情况呢，学校和当班的老师以及这个对方学生家长各方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个责任比例该如何界定？还有就是呢，这次受伤给孩子治疗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另外我们两口子来来去去的还有一些这个交通费，后续呢孩子还要有这个疤痕去除的这个相应的费用啊，咱们讲的这个叫康复的费用，我们应该向哪一方索赔？是向学校呢，还是让这个对方学生家长呢，还是说向老师呢？怎么回事？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需要哪些证据能够走法律途径？这应该就是诉讼的意思了，是吧？然后第三个就是，学校他这个课桌上放玻璃，我们觉得存在安全隐患，校方呢您没有及时的处理，我们能不能根据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线索，主张学校方加重责任，同时申请一下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啊？这几个问题，孟先生问的还是比较细致的。这样，咱们按照他求助的这个核心内容，我们依次给他来说一说吧，窦律，好吧？
1: 嗯，好的。
0: 先说一下各方责任的问题吧。
1: 行，这位孟先生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是每一个有孩子的父母有可能在就是抚养孩子过程中，遇到一个普遍问题哈，有可能就随时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觉得，首先就要说明的就是，关于这个责任比例的分担，法律里面只规定了在这种情况下各方是如何承担责任的，而具体的责任比例呢，因为它认定具有一个高度的个案性，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取决于法院对于一个证据的审查判断和一个自由裁量权。
0: 哦，这个是要法院对于证据的审查和自由裁量，是吧？这是一个关键信息。
1: 对，
0: 那咱们先说就是学校的责任上怎么来说吧。
1: 对，首先关于学校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多少责任，那么在法律上我们要先看一下孩子的年龄，就是说应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八周岁以下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么8周岁以上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首先如果这位先生的孩子不满8周岁的话，那么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那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那么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除非呢这个学校他能够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足够的教育和管理的职责。那么这就也意味着就是法律先推定是你学校存在一定的过错，除非呢你有证据证明你已经尽到了一定的管理职责，否则从司法实践来看，那么很多学校在无法充分证明已经尽到管理职责的时候，他要承担较高的一个赔偿比例。
0: 这学校的举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对，这个是不满8周岁的情况。但如果您的孩子已经满了8周岁，那么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学校他只是在没有尽到教育和管理职责的时候，他才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举证责任其实是在我们家长这一边，需要我们来证明学校存在一个管理的过失。
0: 哦，这个八周岁是一个关键的分界线，也就是说8周岁之前学校的举证压力比较大，但是孩子满了8周岁或者大于8周岁之后，我们作为家长这个举证的责任就在咱们这一方了。
1: 对，是的。
0: 刚才孟先生也提到一点了，就是学校的课桌玻璃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是吧？这个您帮他着重分析一下好吧。
1: 那么这个教室桌面玻璃存在安全隐患，我认为这个是属于一个学校的教学和生活设施存在问题的一个情形，那么它属于学校未尽到安全管理职责的一个重要体现。那么根据我国相关的一些解释，司法解释，学校是有义务提供安全的教育教学设备，定期排查相应的隐患。那么如果 教室的这个桌面玻璃不符合相关的

0: 安全标准，比如说它不是钢化玻璃，或者是这个玻璃的尖锐边角没有做相应的防护等等，那么这个就充分能够说明校方是存在明显的过错。那么法院也通常会根据这个情况来认定校方是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学校设施存在安全隐患导致学生受伤的，法院也会判令学校承担40%到60%的一个赔偿责任。
1: 这相当于是，如果真的能够确认这个玻璃是存在着安全隐患的硬伤，是吧？咱们就得明白这个里边有一个核心词儿，就咱们法言法语，叫做这个安全隐患不符合安全标准。咱们俗话就讲，就是这是一个硬毛病。那法院里边，在司法实践里边，让学校承担40%或60%的赔偿责任，这是一般性的，很多案例都是能够佐证的啊。
0: 对。
1: 刚才窦律提到了几个关键信息，我再为我们的孟先生画一下重点号。第一个就是您孩子的岁数，这个8周岁，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节点啊。8周岁之前，举证方在学校；8周岁之后，举证的责任呢，在我们家长这一方。也就是说呢，这个8周岁，这个您要先关注到这个点。第二个就是您很介意的提到的这个学校的桌面玻璃安全隐患的问题，那这个其实，如果说它确实存在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这种明显过错的话呢，按照以往的司法实践里边，法院判令学校承担4%到60%的责任，这种判例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供您来参考。那其实在这个事情之中，我们家看到孟先生他还提到了一个，就是前边座椅这个同学啊，他突然站起导致自家孩子摔倒，那上学的孩子的话是监护人，也就是对方家长，他提到了一个对方的孩子及家长的责任该怎么来划定。窦律，咱们帮他来说说吧。
0: 对，那么关于对方的孩子突然起身导致孟先生的孩子摔倒，那么可以说可以看到，这个对方的孩子他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也就是我们孩子摔倒的这个情形之间是存在一个直接因果关系的。那么对方的孩子他实际上属于我们法律术语上的一个直接侵权人。那么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呢，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是由我们监护人来承担一个侵权责任的。那么由于这个孟先生所述的这个事故是发生在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期间，那么关于这个监护职责，此时呢就是部分已经转移到学校了，但是也并不能完全免除家长的一个监护责任。所以说对方家长我认为在这个案子中也相当于就是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与其孩子过错相适应的一个赔偿责任。
1: 也就是对方家长的话也有可能要承担一些赔偿责任的啊。
0: 对。
1: 猫猫姐姐说呢，我这儿举手插个空啊，想问一下窦律，这种情况如果说这个人前面那个学生不是故意的，这真的不是有意的要闪后边这个孩子，就是不诚心站起来，结果导致了这么一个事情的发生，那这样的是不是就不需要赔了呢？只让学校赔了呢？他提到了一个学生的故意的一个问题啊。一会儿我们再把这个猫猫姐姐这个问的给您回应一下。咱们按照这个相应的，刚才孟先生提问的就是想问对方老师的责任这个问题，是吧？那刚才您提到了学校方是有责任的，而且这个活动是老师来组织的，那老师的责任有可能会承担哪些？窦律。
0: 关于这个当班老师的这个责任，那么老师其实是作为学校的一个工作人员，那么他在履行这个教育职责过程中，如果是因为疏忽管理导致学生受伤的，那么他其实是一个因为他在这个教育职责他是一个职务行为，那么他这个相应的赔偿责任他是由学校承担的，而并不能由老师个人直接对就是孟先生这边进行一个赔偿责任。那么如果学校在对这个孟先生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以后，他学校内部有相关的，对于这种情况有相关的一个内部管理制度的话，是可以对于有过错的老师进行一个追责。
1: 这是一码是一码，一笔是一笔，就是说这个事儿学校对咱们来进行赔付，然后从他们内部上讲的话呢，学校在和有过错的老师来追责，所以这就不用咱们操心了，是吧？总之呢，学校对咱们把这个事儿能够厘清界定，能赔付清楚就可以啊。
0: 是的。
1: 责任比例上的话呢，如果综合认定，您再帮他总结一下吧，窦律。
0: 关于这个责任比例综合认定，其实它大致的一个思路就是说，学校因为没有尽到安全的一个管理义务，比如说设施安全隐患、现场管理不足，它是要承担一个主要赔偿责任的，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大概是40%到60%的一个比例，
1: 四六成是吧？
0: 对对。那么对方孩子突然起身的行为，它也是损害

0: 发生的一个直接诱因，那么这个孩子的责任是由家长来承担。那么这个大概是2%到40%的一个
1: 两到
0: 责任。
1: 四成是吧？
0: 对对。那么另一个就是，如果您自己的孩子也存在一定的过失，比如说没有注意到自身的安全，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也会法院也会酌定的由这个孩子来承担部分比例
1: 对，
0: 责任。
1: 其实刚才窦律说到这个呢，也就回答了猫猫姐姐刚才提问的这个，
0: 是
1: 对
0: 的，
1: 方如果不是故意的，是吧？就是人家正常坐着，正常起来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证据会指向咱们的孩子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0: 对，
1: 对吧？这个其实就是猫猫姐姐刚才关心这个问题，
0: 对，
1: 所以我
0: 是
1: 说
0: 的，
1: 刚才您不用着急回答，因为这块就已经揭晓答案了啊。
0: 嗯，
1: 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个的，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产生的相应的费用的。包括医疗费、护理费啊，还有后续的这个康复，咱们就叫这个美容恢复的，是吧？
0: 是。
1: 这些具体的话呢，我们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主张啊？包括有哪些关键证据，您帮他梳理一下吧，好吧？
0: 行。那么这个法律依据也是在我国的这个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说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一般包括比如说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还有我们的后续治疗费，以及如果构成伤残的话，有一个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那么具体要主张什么样的赔偿项目，我们是要看他具体的一个受伤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在索赔的过程中，建议是将学校和对方的家长列为共同赔偿义务人，要求他们按照各自的过错比例来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那么，在这个主张费用过程中，我们建议，就是如果走法律途径的话，收集哪些证据能够，支持我们的主张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要有事发经过的一个证据，比如说在事发后我们与学校沟通的一个书面记录，或者我们的录音，以及事发的时候我们调取的一个监控录像。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有责任类的相关证据，比如说教室桌面玻璃的一些照片、视频，还可以重点拍摄一些玻璃存在安全隐患的相关情形，以及学校的一个安全管理制度，我们看他这个就是事发的时候他是不是没有遵守学校的安全管理制度以及日常管理记录等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损失力的证据，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要主张我们的损失，我们应当提供哪些证据呢？就比如说医疗费票据、我们的病历、我们的诊断证明，以及孩子受伤以后，我们家长要进行护理，我们护理的一个误工证明，以及我们平常的一个收入证明，以及后续我们去疤治疗的一个医疗费用或者是一个费用预估，以及交通费票据等等。也就是说，所有能够证明我们损失的一些相应的票据，我们是都可以提供给法院，要求对方承担。
1: 从医疗直接治疗和我们这个相应的间接损失，包括我们产生的这些周边的这些衍生费用，其实我们只要把票据收集全，全是可以进行主张的，是
0: 对，
1: 吧？
0: 是
1: 所以
0: 的，
1: 叫损失证据。
0: 对。
1: 那我们最后一个关心，这样请窦律的再给他核心的提示一下啊，就是关于安全隐患这块儿。桌面玻璃的事儿，能不能主张学校的校方加重责任？同时呢，这个孟先生还提到了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两个，咱们先说这个校方的加重责任能不能进行主张？
0: 那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教室桌面玻璃它存在一个安全隐患，其实是学校没有尽到安全管理职责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也不仅是认定校方存在过错的核心依据，而且也影响责任比例的高低。那么如果认定该玻璃是，不符合一个安全标准，那么法院在认定学校过错程度上，它就会更加确定，然后进而可能判处校方承担更高比例的一个赔偿责任。
1: 这个玻璃的性质其实是它一个核心界定的一个标准啊，
0: 对，
1: 精神损害抚慰金怎么样？
0: 精神损害抚慰金是这样，就是说司法实践中一般情况是我们构成伤残等级才可以主张，也就是我们人身损害中有10级，从1到10级，10级是最低，1级是最重，然后只有我们鉴定出来够10级伤残或者以上才可以主张。但是关于孟先生提到的此类案件，因为涉及到未成年人，而且是面部这种疤痕受伤的这种，我认为应当是综合考虑孩子的年龄以及受伤的部位这些特殊因素，因为未成年人他属于一个身心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而且这个面部受伤留疤的话，对他这个生理功能以及外貌容貌和后续的心理健康都会产生一个持续的影响。所以说， 不应当是以是否构成伤残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那么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有相关的校园人身损害的案件中案例中，就是说虽然没有达到伤残等级，但是法院最后仍然是支持了比如说3000、5000、10000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相关案例。
1: 嗯，对，这笔钱其实它更多的是对于未成年人以及他日后的这个产生持续影响的一个综合评估和考量， 是吧？
0: 嗯，
1: 那关于孟先生这个案例呢，窦律呢给您详细的进行了一番整理和专业的回应。如果说呢，在整个过程之中您有些哪些点没有听明白，也可以关注呢律师答疑局，我会把这个案例呢单独剪辑出来为您呢进行完整的回放。那当然在后续如果您依然有相应的法务咨询，希望和我们的专业律师能够继续来交流，或者说呢产生相应的委托，也可以和我们的专业律师来随后节目之外呢保持联络。大事小情，我们随时为您提供更多的支持，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于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窦江丽窦律师，在节目之中当前在节目中为大家来进行节目主持的是韩磊。按照友人们求助的顺序，我们看一下今天求助的陈先生说到呢，窦律好，我们小区有这么一个情况，我求助一下。我们小区多数业主想依法成立业主委员会，但是在社区里边呢有少数人各种理由就是阻挠拖延，不履行法定指导协助义务，导致于我们这个业主委员会筹备工作无法正常推进，所以想向您咨询这几个问题。根据民法典和物业管理条例，我们成立物业会，这是业主的法定权利。那想问一下，社区有没有权利阻挠或者是拒绝配合？那法定责任和禁止行为分别是什么？另外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小区，少数人找各种理由，就是不正当理由拖延，不签收材料，不公示，阻挠我们。我们能够向哪些部门申诉，或者说呢申请监督？能不能提起行政复议，甚至诉讼啊？啊，还有就是为了固定他们阻挠的证据，确保我们后续的维权权利，哪些是我们重点收集的证据，包括像书面的、录音聊天的，具体的流程和注意事项有哪些，希望窦律给我们来一个保姆级教程啊。提到保姆级教程了，那今天我们请窦律呢先按照陈先生这个求助的相应的顺序，咱们先说一下这个业主们的法定权利的问题。因为咱们其实也有很多在社区啊给我们的业主服务的一些法律的服务的内容，是吧，窦律？
0: 嗯，
1: 那按照陈先生这个说的，先说一下这个社区有没有权利阻挠或者拒绝配合，然后中间这些禁止的行为包括哪些，咱们给他详细的说一下。
0: 嗯，好的。那么陈先生这个问题，关于社区是否有权无故阻挠或者拒绝配合，这个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这个社区居委会它是没有权利阻挠或拒绝配合的。那么根据我国这个物业管理条例以及相关的一个叫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里面的规定，那么我们街道办事处以及乡镇人民政府，它是负责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委会给予指导的一个主体。
1: 嗯，
0: 也就是街道办事处它是负责对这个日常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那么社区居委会它并没有这个职责。那么社区居委会它是一个什么角色呢？它主要是协助街道办事处开展工作。所以说如果社区居委会以各种理由阻挠拖延和不配合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1: 嗯，这个违法行为其实要涉及到的就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的后果了啊。我们其实这个提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就是无权阻挠和拒绝。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说到的禁止的事，比如说居委会的有些禁止行为是明确要提出来的，是吧？居委会有哪些禁止行为，我们可以给它梳理一下。
0: 嗯，就是我国现行法律它虽然没有以这种就比如说负面清单的形式集中列举居委会的一些禁止行为，但是它以肯定的形式列举了居委会可以做哪些行为，所以说就是说它的一些职责范围，所以我们根据上面可以推导出，嗯，根据这个他可以做哪些，推导出他不可以做哪些，
1: 反推出来。
0: 对，反推出来，
1: 啊，
0: 就是说比如说他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履行这个协助的职责，也就是刚才这个陈先生这个问题，就是说居委会你是不能够无故拖延拒绝配合或者拒收材料，否则你这个就是不作为的一个行为。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不能越权代表 业主或者业委

0: 会行使一个职权。那么第三个是你不能以非法的非法定的要求增设额外的条件，比如说你不能要求业主提供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一些材料。然后最后呢一个就是说你不得从事与物业管理无关的一些活动。
1: 嗯，这个其实陈先生还有一个痛点问题，就是这个少数人在里边呢是作为业主，他们呢不签收材料，不公示，阻挠让这事儿办不下去。他们想到的是进行投诉和申请监督，包括行政复议和诉讼啊。这里边咱们帮他梳理一下吧，就是针对于少数业主这种不配合，他们能怎么办，好吧。
0: 嗯嗯，社区人员这个不配合的这个行为，他首先就是因为社区居委会，其实他不是一个行政机关，但是他也要受相应的相应部门的一个管理。那么我们可以向这个街道办事处所属的区县人民政府进行一个投诉，要求他们督促街道办事处依法履行职责，给这个社区居委会也就是通过这种口头或者书面的这种要求他们就是不做那些行为，或者是必须做那些行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向我们区县的这种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进行一个投诉。
1: 这是两个途径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他提到了一点，就是这种固定证据方面的话，有哪些关键证据操作的时候也有注意的事项啊，来个保姆级教程吧。
0: 那么为了更加有利于我们后续的一个维权，那么我们在碰到这种阻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比如说如果街道办事处或者居委会他给我们出具了一些相应的书面答复，这个我们是要保存起来的。那么不出具书面材料的话，那么工作人员这个口头拒绝或者拖延的一个录音我们要及时保存，以及相应的一些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固定的一个证据。
1: 这里边其实尤其是像这些聊天记录也好，短信记录也好，一定要有它原始的载体，是吧？就是那个手机你一定要拿好，千万别删掉了。截图是截图，但是原始载体也要保留好啊。具体的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的话，我们帮他总结一下吧，豆绿。
0: 具体的操作流程其实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说我们要这个书面申请，因为我们首先要申请，我们设立业主委员会，对吧？我们要有一些书面的申请，我们要保存这个有机记录。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要保存所有的一个沟通记录，就是最好我们是要采取一种书面的形式。如果没有办法采取书面形式，或者是对方街道办事处或者居委会不予答复的时候，我们也要通过这种电话或当面沟通进行录音的情况，然后给他确定下来。
1: 这个其实是便于我们把证据进行固化，对吧？
0: 对，
1: 这书面的这个啊，
0: 是的
1: 啊。然后还有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时效性的问题，比如说多少天之内这种，如果他要提起那个行政复议的话，
0: 对，如果我们提起行政复议或者后续的一个行政诉讼的话，我们是有相应的一个法定时效，比如说行政复议我们是要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60日内，对吧？我们如果认为街道办事处没有依法履行职责的话，我们就要尽快的启动一个复议或者诉讼的程序。
1: 这个避免超时，是吧？明明咱们有理了，结果一超时反而变得被动了。
0: 好
1: 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窦江丽，窦律师，泽是润泽的泽，亨是亨通的亨，泽亨律师事务所。
2: 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上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

0: 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做客节目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窦江丽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在相应的求助讯息里边的话，我们看一下听友小木的求助，说律师好，我想咨询一个事儿。我在原单位呢是三月份一直干到了5月20号，中间这个三个月呢就上了几天班，之后呢一直工作到5月20号。现在的情况是我主动辞职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他好说吧不好散，原单位不给我开离职证明，弄得我很被动。我想问一下这么几个事儿：第一个，我在职时间短，中间呢也不是整月份的，但这种情况下，这个单位有没有义务必须给我开离职证明？因为法律上没有规定这个工作时间短就可以不开，这种事儿是不是存在的啊？第二个就是说呢，单位说呢，我这个干的时间啊短，主动辞职没办交接，所以呢他不给我开这个离职证明，他这个理由合法吗？我怎么跟单位能聊这个事儿，固定证据？还有就是如果单位一直不给我开，我想的是要不然我就劳动监察投诉，要不然就是申请的这个劳动仲裁，有哪些材料是必须要准备好的。此外就是我一直不能入职找新工作，产生的这相应的这个误工的损失或者不能就业的损失，能不能主张啊？哎，这个还问他好细啊，咱们这样按照他这个关注的依次的点啊，先说就是单位是不是必须给他开离职证明，这个核心的内容啊，咱先看咱们第一个他的这个诉求啊。
2: 嗯，好的，这位听友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因为我们在接受当事人法律咨询过程中，也经常遇到劳动者提相应的问题，不只是在职时间短没有开离职证明，那么他工作了很长的时间，单位不给开离职证明，这个情况也非常非常多。那么这位听友的问题哈，单位有没有义务开离职证明，这个是单位肯定是有义务，而且是必须要开的，这个在我国劳动合同法里面是有明确的规定。那么这个法条是第50条，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法条，因为这个我觉得大家在生活中还遇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那么第50条里面它就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而且必须在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的转接手续。那么第89条同样也规定了，如果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相关的书面证明的话，那么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说我们根据上面的这个法条解读能够看出来，其实法律条文并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它不要求工作是否要满一定期限，也不区分是整月还是零散天数，也不区分是主动辞职还是单位辞职。所以说如果您和单位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或者劳动关系也已经解除了，那么单位的开具离职证明的义务也随之已经产生。如果用人单位拒绝出具的，那么它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违法行为。
1: 哎，这个一句话就说清楚这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用人单位必须出具，不出具就是违法行为。
2: 是的，
1: 现在我们其实就明白这个事儿了，既然前提已然说得很清楚了，用人单位不得违法来拒绝出具。那现在如果要去沟通的话呢，包括取证方面，您给他提个醒，好吧？
2: 沟通的话，首先我建议咱们这边就是首先和单位进行正式的一个书面沟通，我们向单位的人力资源 HR 或者是相关的负责人发送书面的申请，就明确要求他出具相关的离职证明。那么这个发送形式我们可以用邮寄，也可以是微信或者邮件等电子形式。那么书面申请中，我们需要把自己的姓名、在职时间以及离职时间，并把这个劳动合同法第50条作为一个法律依据。
1: 这个您可以上网搜一下，然后把这原文给它卡在上边，然后让对方这个，就让本单位的法务和人力部门一看啊，对您就是有几分忌惮，是吧？意思是看懂法律，哥们儿，是吧？那固定证据方面的话，有哪些建议？
2: 固定证据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书面沟通，就是微信啊、短信、邮件这些书面沟通的记录保存下来。
1: 这个您提到了这几点，这是相当于固定证据的一个核心的要义啊。现在他就是想的是有哪些材料是需要进行整理的，另外就是能不能主张。找不着工作以后，由于不给我开离职证明，耽误我找工作产生的损失，能不能向单位进行索赔啊？这个前面这个咱们简单给他说一下吧，就是哪些材料，咱们大概给他说一下，因为这个我相信他找到并不难。

0: 对对，大概的材料就是，相关的主体信息，这些材料肯定是要提供的，就我们的身份证之类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证明咱们和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材料，比如说劳动合同、工资、银行流水等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已经书面申请过，要求他出具离职证明，但是被拒绝的一些证据，就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固定的一些证据。那么提供这些证据呢，就差不多了。就是说，无论是投诉还是申请劳动仲裁，我觉得是可以支持我们的主张的。
1: 这个其实是相应的证据，只要能证明咱们的劳动关系，就是这个原则，是
0: 是
1: 吧？
0: 的，
1: 然后现在他那个主张我的损失，你由于不给我开劳动证明，导致我现在没法找工作，这么长时间了以后耽误我挣钱，这个损失能不能主张？
0: 对，这个我刚才也给大家，首先一开始的时候说了那个法条，就是第89条，法律是明确规定，如果给我们劳动者造成损害的话，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大概是有这么两类的一个赔偿。第一类就是失业保险待遇的一个损失，因为离职证明它其实是办理失业登记的一个必备材料，如果单位拒绝开具的话，那么可能会导致我们劳动者没有办法办理失业登记，进而无法领取相应的失业保险金。所以说，如果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话，单位应当赔偿这一部分损失。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因没有办法入职新单位造成的损失。但是这个损失呢，在实践中争议就比较多，而且需要我们更多的一个举证责任。就比如说，我们需要证明我们有新单位的一个录用证明，以及新单位要求我们必须提供离职证明的一个材料。以及我们，因为无法提供离职证明，被拒绝录音的证据，以及我们新单位的一个薪资标准的一个证明。
1: 就是我在这个新单位能挣多少钱，是
0: 对
1: 吧？谈
0: 对，
1: 好了以后，他一个月给我多少，是
0: 是
1: 吧？
0: 的，那么如果是因为你上一家单位你不给我出具离职证明，导致我无法就是正常的入被这个新单位录取的话，那么这个损失可以向前单位来要求主张。
1: 他这个其实对于新单位有可能产生的这个薪资，他的证据还是比较复杂的，是吧？
0: 对，所以这证明责任是相对比较高的。
1: 哎，这个咱们就讲的是举证的成本要高一些，
0: 对，
1: 对吧？相当于你看有几个核心，就是如果说想证明这个事情，第一个呢，得证明出来新单位确实要离职证明了，对吧？你看他的逻辑关系这个很清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由于我没有离职证明，他没法录取我，这是个证明，
0: 是的，
1: 这是个证据。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要证明新单位的这个答应给我的工资是多
0: 多
1: 少，
0: 少，
1: 是吧？
0: 对，
1: 一个月是10000呢，还是说8000呢？这个要证明出来。
0: 嗯。
1: 然后这在这个里边的话呢，我们拿这几个证据证明一个完整的事情，就是由于你旧单位没给我开离职证明，以至于我无法入职，并且产生了这个实际数额的损失，对吧？
0: 是的，
1: 这才用这三个证据才能证明这一个事儿，
0: 是，
1: 最后主张他得赔我这么多钱，是吧？
0: 是的，
1: 哎，所以这个是一个举证成本较高的一个过程，
0: 对，
1: 这三个法宝都凑齐，然后我们才能去主张啊，由于这个新单位他不能不录用我而产生这个工资损失啊。
0: 对，是的。
1: 那我们这样来说吧，就是靠这个录用通知书的话，能不能我主张一下啊？你看人家单位答应要我了，咱们在以往的实践里边有没有这样成功的？或者说这个能不能把这主张下来？窦驴。
0: 目前没有，因为仅凭一份录用通知书，它并不能确定你这个赔偿的这个金额是多少，因为你让法院判你赔偿责任，它必定是要确定一个具体的金额的。如果你没有办法证明，比如说新单位，我这个薪资标准具体是多少，以及新单位到底最后有没有录取我，是吧？等这些证据，你必须是形成一个相互印证、交易完整的证据链才可以。否则呢，法院就会认定，那么单位没有，就是前单位没有及时出具离职证明，和劳动者没有顺利再就业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那么进而就无法获得赔偿。
1: 对，这个其实核心的关键词在因果关系上，
0: 对，
1: 就是有因必有果，
0: 是
1: 因
0: 的，
1: 为他什么事儿导致一个什么结果，所以才会产生这样一个局面，
0: 对，
1: 对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证据链完整，
0: 对，
1: 互相咬合啊。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我们在相应的劳动就业，包括我们在一些法务的咨询和劳动关系的争议之中啊，这种还是 大家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些事情、啊、
0: 是，
1: 所以呢这个也希望这个案例呢给我们众多啊上班的包括和新旧单位交接的朋友们啊，大家呢以相应的一些启示。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凯友之家一路有法。在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凯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在本周五做客节目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窦江丽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感谢窦律今天在节目里边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您可以发起好友一键添加。看一下我们刚刚接到的热线咨询，来自于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说呢，窦律好，我们家的情况是孩子高二住校，但是在高一的时候呢，他跟宿舍另外一个孩子在我们家孩子床上打闹，结果呢这俩小孩呢从床上掉下来了，我们家孩子先掉下来，对方也掉下来了，结果砸到孩子的脚掌，孩子反向骨折，对方没有事儿。然后我们去医院做了手术，哎呦，在家养了3个月，产生了一系列的费用，前后花了有50000多元呢。对于我们孩子的影响呢，一个是遭了罪了，再一个就是孩子厌学啊，再到学校以后呢发现跟不上趟，跟不上学校了，产生了一些相应的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我们也希望学校呢能够进行负责协调，学校确实也协调对方的家长来讨论商量这个赔偿医疗费用的问题。可是这个对方的家长呢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跟我们玩这个不见面不商量，所以想咨询一下律师，后续我该如何推进进行相应的维权。那对于我们孩子的这个现状，哎，是谁来承担责任，来如何呢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那这个情况呢还是请这个窦律给您详细的解说一下。这个好像跟我们之前那个孩子上课抽凳子被摔倒有相似的地方是吧，窦律？
0: 是的。
1: 那这样子，我们按照核心要义的话，就是对方家长如果不协商不见面，这他该怎么办？
0: 首先先给这位听友
1: 张先生，
0: 对，张先生，就是解答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也说的这个责任比例分担的一个问题。那么因为我们每个案例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在您这个案件中，因为孩子已经高二，就我刚才说的已经是满8周岁了，那么学校方面的责任呢，它是仅在未尽到教育和管理职责时才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么在您孩子过程中，这个其实是宿舍里面两个孩子，对方孩子到咱们自己孩子床上打闹然后摔下来的一个行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这个责任的一个主要方应该是属于对方孩子，也就是侵权方，就是把咱们这孩子砸到的这个侵权方吧，
1: 造成咱们孩子受伤的、
0: 受伤的这个人、
1: 哎、
0: 对、这
1: 个、这
0: 个孩子。
1: 嗯，
0: 那么他因为他也是限制民事行为人，所以他的责任应当是由他的监护人来承担。那么我认为他是要承担大部分责任的。然后另一个层面是这个学校，如果学校比如说他没有尽到一个管理的职责的话，那么法院在认定过程中他有可能会承担一定的比例。那么关于我们自己的孩子，那么我们自己孩子如果没有任何比如说没有邀请过这个孩子过来，或者这个孩子是以及这个孩子是私自过来哎跟我打闹，那么我们孩子不存在过错的话，也是不承担责任的。那么那么这个是关于责任比例的一个划分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赔偿费用的问题。那么我看现在是因为是一个反向骨折，我个人觉得这个反向骨折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因为您说了这个一系列的费用前后也花了50000多，所以我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可以带孩子去做一个伤情鉴定，看看是否构成了伤残等级。因为这个50000元，我不知道这个张先生说的是仅指医疗费用，还是说加上了其他的一些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以及住院的一些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等这些费用，
1: 就是综合费用。
0: 对，综合费用
1: 还是仅仅说咱们治光给孩子治这个伤，哇，就是咱们医治这个骨折就花了50000多。
0: 对对。 所以说这些其他的费用也是可以主张的，包括因为这个残疾赔偿金它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如果认定我们的孩子是构成一个十级或者更高级别的话，那么我们的可以主张更高的一个赔偿费用。
1: 这就是伤残定级要进行鉴定。
0: 对，是的。
1: 这个就是谁来为他负责呢？这个事儿刚才也提到了，对方的孩子，就是说白了就是对方的家长，现在不见面，这有什么方法吗？豆林，
0: 现实生活中我们碰到这种案例，确实是对方会进行逃避，因为他觉得这个现在已经花了50000多，我不知道后续还会花多少，所以就采取一种消极的一个方法来逃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如果调解不成，对吧，找对方协商不成，学校介入也不行，那我们只能是通过正规的一个法律途径来主张自己的权益，就我刚才所说的提起诉讼。
1: 对，这个诉讼其实一旦启动诉讼的话呢，就是进入到司法程序了，对吧？
0: 是的，
1: 这就不是商量着办的事儿。
0: 是的，
1: 那咱就是要辨辨这个理，然后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定下来之后其实就是执行层面的问题了。
0: 对
1: 啊，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一步一步来。当然说了，这个首先呢，咱们先奔着协商去，也可以通过学校呢给对方的家长呢有足够的这个告知，是吧？现在咱们是商量，如果说呢你们一继续这种消极的态度，没有反应，不接触，不见面，不讨论这个问题，后续一旦要进入到了诉讼方面的话，那这个成本你们要考虑一下，是吧？
0: 是的，
1: 我们要面临的司法的这个法律的风险你们要考虑一下、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张先生的话呢，就是还是要把这个事儿呢，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对方的家长呢有足够的知情，此外呢，让他有足够的重视。这个其实是我们奔着去协商，或者说我们低成本的来解决这个纠纷，那个更为妥当的一些方法。
0: 是。
1: 在证据方面的话，有哪些就是核心的？您帮他稍微总结一下。
0: 核心的就是因为对方已经花了这五万多元已经给咱们相当于就是支付了这部分费用，但是后续呢我们也仍然要保存这些医疗费用，我们后续产生的一些，比如说会继续陪孩子进行一个治疗产生的一些护理费，
1: 康复
0: 对吧，康复的费用，这是孩子的康复费用，以及我们陪孩子，我们的自己一个相当于我们务工，对吧，我们务工对孩子进行护理的这么一个费用，然后还有交通费，还有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可以进行一个鉴定，看看能不能构成伤残，主张一个残疾赔偿金，然后还有就是提到的这一个孩子夜学跟不上学习也产生了一些行为问题，这个的话，
1: 可以去看心理诊所吗？
0: 对，这个就是说可以去评估一下是否就是如果有这种心理上的问题，进行评估，后续也为我们的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提供一个依据。
1: 对，这个其实要到正规的心理的专业治疗医院，是吧？然后挂专业的心理咨询门诊，
0: 是
1: 这个产生的这个相应的费用呢，是可以作为法律证据的，是吧？您不能说我找一个这外边的，或者说网络上的心理咨询，或者说我不是那种正规的心理医院的，是吧？那个可能会在我们举证方面的话，证据力会弱一些，
0: 支持，对
1: 吧？从法院上说，这你不算正规的去看医疗的那个心理诊所，这个不能认你，是吧？
0: 对，
1: 可能有这个风险啊。
0: 是。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于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窦江丽窦律师，在节目之中。好了，我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看一下求助的赵先生提了一个问题，说窦律好，我之前在某事业单位管理岗任职，后来因为呢遭遇到处分了，被降低岗位等级，工资下调2级，当前我的情况是处分已经解除了，我本人呢有专业技术职务，现在计划呢我转到专业技术岗，所以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处分呢是按照我在管理岗标准执行的，可是我现在不干管理岗了，你处分解除了以后我去干技术专业技术岗了，那请问一下专业技术岗是不是也要跟着一并降级，下调2级工资，这种情况就顺延过来呢？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单位要求专业技术岗也要参照原来的处分标准继续给我执行，那我想问一下这种做法它是不是符合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以及处分相关的规定？那如果说呢法律上呢不允许这样，我该如何维权呢？啊， 这里边其实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就是换了岗位以后他这个处分是不是接着背过来，是吧，咱们民间俗话就是是不是接着背着，第二就是他我这个背是可以背，但是法律是不是这么规定和我们单位内部的规定会有冲突，是吧，那万一冲突以后我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利啊，别让我再继续背着了，是吧，我都换了岗位了那就重新算，这样行不行啊。那咱们从这个实际的司法实践上讲，请窦律的给您说一说，先说第一个，这个处分能不能背着过来啊，从管理岗到技术岗我都不当小干部了，去干具体的活去了，能不能不背着。嗯
0: 嗯，这个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哈，因为我们这个法律里面也是明确规定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里面，这个处分解除后，那么他这个考核呢、晋升上岗以及晋升工资，他是不是在受原处分的影响，然后受到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的，那么他是不视为恢复受处分前的岗位等级和工资待遇的。那么这个法律呢，它其实就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说对于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其实就是处分解除后我们相关的一些竞聘上岗、工资晋升等的权利是和其他没有受处分的工作人员一样按照正常规定执行的。那么第二个层面就是不视为恢复受处分前的岗位等级和工资待遇，也就是说降低这个等级的处分即使解除后我们也回不到原来就受处分前的状态。那么处分解除后这位听友他由这个管理岗位转至专业技术岗位的话，他其实是一种岗位变动，那么根据刚才我所述的这个法律规定，那么他的原处分效力是不给予新的专业技术岗位的。那么因为他的原处分是在管理岗的背景下做出的，它是适用于原来的这个管理岗位等级和工资体系，那么处分解除以后他并不能再受原处分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当他如果离开这个管理岗位转入全新的一个专业技术岗位时，其实原管理岗位的处分是不应当自动延伸到新的一个岗位体系的。
1: 这个其实是法言法语，这个
0: 对，
1: 但是刚才窦律的解答过程中我就想起了就是赵本山小品里边一句话啊，就是已经从乡长变成三胖子了，就不能再兜头再给一棒子了，是吧，
0: 对，
1: 就是一码是一码，是吧，
0: 对，一码是一码，
1: 已经不干这个岗位下来了，那你就我已经有新的岗位了，那就得重新来了，是吧，
0: 对对，
1: 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求助的赵先生来说的话，您就不用担心，他转了岗以后他是重新开始的，是吧，
0: 是。
1: 现在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如果说呢这个内部的规定和相应的这个维权啊，那再这样吧，咱们就是从维权的角度上讲给他帮他梳理一下，是吧，因为刚才窦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转了岗位以后呢就不能说一罚再罚了，一事多罚了，是吧，这个原则是不允许的。那从您如果说可能会涉及到维权的情况下，会涉及到哪些具体的步骤，我们请窦律呢帮您来梳理一下，好吧。
0: 对，首先我们要就是假使出现上面的情况我们要进行维权的话，我们第一步肯定是先要主动沟通协商，因为协商的成本是最低的。我们要与单位的这个人事部门进行沟通，就是给他说明相应的法律依据，那么转入全新的一个专业技术岗位它属于一个岗位变动，不应当在原来的处分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延续，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如果在协商没有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申请复核和申诉的，就是说事业关于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中也明确规定，如果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对于涉及本人的这个考核结果、处分决定等不服的，可以依据相关的规定进行一个复核或者申诉。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必要时我们就要寻求一个外部的救济途径，比如说如果我们这种申诉途径也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就必须要通过这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向相关的这个纪检监察机关进行投诉举报。
1: 我觉得从赵先生这个单位的角度上讲，我估计您不会涉及到太多这种维权的途径。
0: 对，
1: 要是比较正规的单位的话呢，法务比较齐备，包括这个管理制度比较齐备的话呢，您这个担心呢，可能稍稍有点早，是吧？
0: 是。
1: 这个当然 有些事儿呢，咱们知道就比不知道强，有备无患嘛，是吧？如果说在后续有相应的法务求助的话，还可以继续和我们的专业律师保持联络，也可以和我们的节目组保持联络。那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这既然咱们微信已经加上了，那有后续的一些法务的咨询，包括一些求助，您可以直接和我来发起点对点的单聊。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遇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starts，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颧骨操，把车停好，双手轻轻握拳，拇指包在四指间，嘴巴轻轻张开，在颧骨处打圈，顺时针，哇哦，1、2、3、4，2、2、3、4，再来逆时针，3、2、3、4，4、2、3、4，反复按摩。就是这样，双手握拳1、2，嘴巴张开2、2，按摩颧骨3、2，慢慢打圈4、2，反复重复动作，就一手形态，按摩颧骨操，瘦脸很有效。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美丽不少。汽车红灯操，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我们的窦江丽律师来到节目之中。看一下今天求助的相应张女士。张女士说呢，律师好，我的家的情况是这样，我爱人呢是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结果呢在老家农村过世了，因为我们当地农村呢一直有这个土葬，也没有火化的条件，所以按照传统呢进行了土葬。现在呢去原单位和相应的这个部门办理这个丧葬费和抚恤金，包括呢停发养老金的手续。对接单位呢以没有火化证明为由不给我们办，所以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爱人这个户籍地和常住地都在农村，属于当地划分的这个土葬改革区，它不是一个强制火葬区。这种情况呢是不是必须提供这个火葬证明火化证明才能够办理手续？就是人这个对接单位说没有这个不给办，那想问一下，就是从国家和上级省里边有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这种农村土葬一律不给事业单位办相应的这种啊丧抚的待遇，这种有没有法律上的明文？第二就是我们现在拿不出火化证，但是有这个死亡医学证明，还有派出所的这个销户证明，以及我们这个当地的村委会给出具的合规土葬证明，这能不能代替这个火化证办理？那如果说对接单位依然不给办，我们怎么能够投诉或者行政复议没有啊？哪些是需要固定的重要的证据？您帮我们来讲一讲，梳理梳理。这个事儿咱们从两头说吧，是吧？先看他第一个担心的这个问题，就是从火化证明这个是不是必须提供这个手续啊？窦律，咱们帮他来聊聊这个事儿。
1: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两种方式，一个就是土葬，一个是火葬。然后这个我们国务院有一个条例，就是殡葬管理条例，其中呢就规定了一个，就是说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应当实行火葬，也就是原则上对吧实行火葬。那么暂不具备条件实行火葬的地区，我们是允许进行土葬的。那么是否实行火葬还是实行土葬，那么我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它是有一个划定的一个权限。那么
0: 具体属地具体分析，
1: 对，
0: 是吧？一地一议，
1: 对，一地一议，因为每个省份它的情况不一样嘛。对。那么这位听友就是他的爱人呢所在地也说了，他是属于当地划定的一个土葬改革区，也就是他肯定是通过一些去无论是他省里面还是区里面或者市里面或者县里面，应该是已经问过了，所以他很肯定的跟咱们说是一个当地划定的一个土葬改革区。那么也就是他这种行为并不是违规进行土葬的。那么在国家层面来说，也没有从来没有规定说不火化一律不发放抚恤金，这个是没有规定的。那么目前我们这个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这个离退休人员在这个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的问题上有两个核心的依据文件，一个是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有关的问题的通知，另一个就是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发放一次性这种抚恤金的一个通知。那么在这两份文件中都没有规定必须火葬才能领取相应的待遇。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以及包括也在那个操作中，那么审核是否能够领取这个丧葬待遇，法律上的核心看点是这个逝者是否属于这个机关事业单位的正式退休人员，以及他是否有合法的一个死亡证明。以及、
0: 就是、身份和死亡证明，
1: 对，身份合法，对、
0: 哎、这两个是重要的。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是否属于正常的一个参保那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0: 哎，
1: 对吧？那么他

0: 他的安葬方式其实与社保待遇的发放规则是一个，是两套完全独立的一个体系，并不是捆绑在一起的。
1: 嗯，这儿听明白了。那如果说像他们现在拿不出火化证，但是有这个死亡医学证明和相应的当地给开具的合规土葬的证明，
0: 嗯，
1: 能不能代替？但是说现在人家这个对接单位依然不给办，他们想投诉或者诉讼，有哪些事儿呢是需要注意的？您帮他梳理一下吧。
0: 那么如果上级拒不办理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法律依据先要给到他，争取让他一个出一个不予领取的一个书面答复，然后我们再通过这种拨打相应的，比如说12333人社服务的热线进行一个投诉，包括我们后续可以向相应的纪委监委进行投诉举报，然后最后呢，就是如果以上步骤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的话，我们可以申请相关的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1: 嗯，这以往有时候我们有些朋友办事儿，他有缺少一个第一步，这个很重要，就是对面对方的这个书面的答复，
0: 对
1: 吧？
0: 对，
1: 我们有时候可能说正常逻辑是我去办去了，办完以后说人说不给办，那我就不给我办，我就想办法，你得给我办，或者说我就直接我要去找地方说理去了。
0: 对，
1: 但是你缺少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对方明确告诉你不给你办的书面证明，对吧？
0: 对，
1: 这个其实是大家要明白的，就是我们拿了这个以后，你才能够说对方确实没给我办，否则咱们就是空口白牙，没有证据，是吧？
0: 嗯，
1: 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那在节目之中我们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可以直接添加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之后找到广播员韩磊，您可以一键添加成为好友。入群的方法，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入群，感谢大家的信任。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
1: 又存在哪些潜在的风险啊？给我提提醒。那就是接下来我需要采取哪些防范措施，如果对方又来电了啊，找我要手机号、银行卡、验证码，这些我该如何处理？如果我发现了这个身份被冒用了，接到这种骚扰推销了，应该向哪些部门来进行投诉维权？希望专业律师予以指导。我心里边啊慌了好几天了。其实龙先生相应现在这种问题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早早晚晚的多多少少的接触过这种啊，就是不明人员打来的电话。我本人也接过，就类似于所谓的车险那种推销啊，上来以后呢跟我说，就是还确实是我一直投保的那个保险公司，他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我是保险公司，但是我说不对呀，我说你为什么没有用你们那个官方的那个号码给我打，你用的是一个私人手机号给我打，是吧？他说啊，我们是车管家。我说你不管管谁家是吧，但是你不能用私人号码联系客户，我说这个你不是职务行为。然后但是我说完之后我有点后悔了，我相当于给他们补了一个漏洞，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没有再跟他多聊，给他挂断了。所以现在咱们说很多友友像龙先生一样的有这种叫防范意识，或者说感觉自己可能有风险了，这种意识是对的。但是咱们具体有哪些风险，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还是请的专业律师来给您解解心头困惑啊。这样我们请窦律呢先说说他第一个很关心的事情，就是对方万一拿我这个身份证去办了这些事儿了，侵权了啊，然后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咱们先帮他梳理一下吧。窦律。
0: 好的。龙先生呢目前他是说他仅提供了一个身份证号码。那么目前呢我们一般来说这个正规的金融机构它的门槛是相对较高的，就是说直接冒贷的这种可能性相对比较低。因为对于我们正规的金融机构在现在办理这个贷款和保险业务时，必须要有这个核验身份证原件以及人脸识别和本人签名以及银行卡绑定等，那么多重的一个身份验证要素。那么仅凭一个身份证号码其实是远远就是达不到正规这种机构放贷和办理保险一个法定条件。
1: 这个其实大家去买车的时候有时候办理贷款也应该能感受到，
0: 对
1: 是吧？业务员过来以后咱们还得摇头晃脑吐舌头呢，
0: 是吧
1: 眨巴眼儿，然后最后你本人还得一笔一划的签上字，所以它相对来说呢要光靠您的身份证来办出贷款来还难度是比较大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也不容忽视，就是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这个也在我们司法实践中也是遇到过的。比如说现在很多这种网络小贷平台它本身审核不严，这种非法放贷或者是地下这种放贷

0: 贷机构，他仅凭一个身份证号码配合虚假的材料也可以申请贷款。那么第二个风险点就是说，可能会存在这种被用于实名注册和开户，就是说用于一些冒名注册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这个在我们司法实践中是遇到的比较多的，最后是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把这个冒名的这个法定代表人来抵触，这个是遇到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1: 就是这种是真实发生
0: 的。对，真实发生
1: 是有可
0: 很多很
1: 能的。
0: 多，对，比如说。比如说这种代办公司在地上捡了一个身份证，他就有可能拿这个身份证去做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注册，这个风险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电信诈骗，我们遇到比较多的就是这种，因为现在 AI 非常发达嘛，这种精准诈骗，比如说冒充公检法、银行客服，就说这个您的身份证被冒用涉嫌犯罪什么的，然后引诱他提供验证码转账，这个钱很容易就会被花出去，
1: 哎，
0: 对，
1: 这个其
0: 这个
1: 实
0: 风险比
1: 是
0: 较大。
1: 风险，确实是真实案例发生，而且呢，有些朋友呢可能会遭遇这样的不法侵害的，是
0: 是
1: 吧？
0: 的，
1: 所以
0: 是
1: 这
0: 的，
1: 个风险您还是应该有所警惕的啊。
0: 对。
1: 那咱们这讲，接下来应该用哪些方式来防范呢？是吧？既然刚才窦律提到了这些风险点了，那防范的这个工作我们能做哪些？未雨绸缪，是吧？或者现在叫做亡羊补牢，咱们能具体哪些事儿能操作一下的啊？
0: 对，
1: 来个
0: 就
1: 保
0: 是
1: 姆
0: 说，
1: 教程。
0: 就是说，我们就是建议就是定期的登录，就有一个网站叫做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我们要定期去查询和监控一下我们的个人信用报告，看看这个报告中是否存在非本人实际办理的一个贷款以及信用卡的申请记录等等。就如果发现有这些贷款或者信用记录，我们需要立即向这个征信机构提出异议申请，要求他们删除这些不良记录。
1: 这是经常查我们的状态，是吧？
0: 对对。
1: 就跟咱们开车的朋友一样的，经常要查一
0: 违
1: 查，
0: 章，
1: 哎，咱们有没有违法呀？被探头记录呀，是吧？这个是第一个明白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有时候银行卡办的比较多，信用卡是吧？这个是不是也要经常看一看这些卡的状态？
0: 对，我们就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实际办理的一些手机号呀、银行卡，这个也要实时监控。
1: 还有就是像他担心的这个，如果对方再来电话怎么办？
0: 那肯定是坚决不要提供，对，就是不要。不需要听他任何解释，直接挂断就可。因为很多人就是容易陷入就是这些推销员的这种话术，对吧？很容易你就被引导进去了。所以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挂断就行。
1: 对，这个其实专业律师窦律提的很重要，因为有的朋友不信邪，就觉得我这多聪明的脑子，他能把我忽悠了吗？大家永远不要这种心理，骄兵必败，是吧？就是我们现在不上当，仅仅是因为还没有遇到一个针对您的骗局。就是这句话，是吧？所
0: 是
1: 以
0: 的，
1: 大家不要呢，高估自己的防范能力，也不要呢低估对方的忽悠能力。还有一点就是，万一发现身份证被冒用以后，有没有什么应急处理的方法呢？
0: 对，这个身份被冒用，这个之前也跟公安的朋友聊过，就是很多他们每天都处理很多的这种情况。
1: 紧急接警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首先就是发现这种情况，肯定是第一时间要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要说明我们这个身份信息被冒用的情况和相关的线索，然后同时呢向相关的机构提出异议。比如说我们如果是涉及贷款、信用卡这些金融业务，我们就要立即联系这些银行、金融机构，提交我们身份被冒用的一些声明或者我们报案的一个回执，要求他们立即冻结这个账户或者撤销这个非法贷款。
1: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及时要反应，是吧？
0: 对
1: 先
0: 对，
1: 报警，再找呢这个涉及到的这个具体的金融机构或者是银行啊。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涉及到一个征信记录异常的话，就我刚才说的，要向这个人行征信中心提出异议。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涉及被冒用注册公司的，要第一时间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撤销登记。对。
1: 就是。睡了一觉，发现一睁眼自己变成公司法人了，是
0: 对
1: 吧？
0: 对，变成公司法人，你后续如果这个公司涉诉的话，你很容易被限高的。
1: 就是我吃挂了是吧？咱们叫法言法语叫做限高，涉及到的这个案涉的问题。那俗
0: 对，
1: 话说就是凭空我就吃了挂了
0: 是是。
1: 啊。现在我们其实讲这种骚扰电话，这有没有人管他，或者有没有举报的途径？
0: 我们面对这种骚扰电话，现在其实是很多途径，包括这个通过网站呀、电话呀、微信公众号、邮件，向这个123、12321，它是一个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 举报受理中心，这个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网上这个途径，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举报。
1: 这个还有一个方法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啊，就是之前我被某保险公司，某保险公司呢，就是我之前那有一个车是要到期了，所以不知道他们就是怎么着弄开了，就是轰炸战术，转着圈的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买他的保险。其实我大概率的还是继续续保的，因为咱们就正常用车，谁也不会让自己车脱保。但是他这个行为呢，最后把我打的实在是
0: 拉黑都拉不及。
1: 后来我就直接给他们的总行进行投诉了。投诉了以后，我就针对说都有谁。投诉完了以后，果然他们就消停了。消停完了以后，还有呢，就是我向那个12321这个微信公众号。
0: 对，
1: 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了一个举报，举报以后呢，这个其实还是很方便的，
0: 是的，
1: 如果说呢，万一真的发现身份被冒用了，或者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了，咱们给他来个1、2、3的教程吧，就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有哪些，咱们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豆丽，
0: 行，
1: 好吧，
0: 1、2、3确实是1、2、3。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民事途径进行一个维权，就是说我们向这个个人信息处理者，比如说是银行或者相应的平台，我们要向他们主张停止侵害、删除我们这种信息，还有赔偿损失。如果协商不成的话，我们就需要向法院提起一个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纠纷的一个诉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行政投诉。那么现在我国对于相应的行政部门其实是有比较完整的一个投诉机制，比如说像网信部门就是12377，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哎，大家都知道12315，金融监管部门12378等等，这些涉事机构如果是存在审核不严、违规操作的这些行为，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投诉举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因为这种冒用者，他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个行为，那么刑事里面、刑法里面有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那么这个冒用行为呢，还有可能会涉及到诈骗呀、洗钱这些刑事犯罪，所以我们也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1: 这是我们的一二三这几个步骤很关键啊。那有相应的咨询问题，或者说有相应的困惑的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重点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以及我们专业律师窦律的详细回应啊，希望呢给大家予以相应的启发和实际操作的这个指导。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于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窦江丽窦律师在节目之中。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卡友杨先生的一个求助。杨先生说呢，律师好，我遇到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我之前跟别人产生了一个纠纷，这个事情呢已经由公安机关出面的主持调解了，那我就按照呢当时调解约定的全额支付了赔偿款项，对吧，而且我们作为这个涉案的双方当场签署了调解文书，那这个是有法律意义的，对方呢也愿意自愿出具了书面的谅解书，目前所有的这个协议内容呢均已履行完毕了。这听着没毛病啊，是吧，这公安机关给出面调解，然后商量好数输了，是吧，然后也签了调解文书了，这个已经结束了呀。他现在担心的是担心对方事后反悔，所以想咨询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公安机关调解完毕了，赔偿全部到位了，而且对方和我都签字摁手印了，这谅解书也有了，如果他事后反悔以后，能不能再次向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继续主张说追究我的刑事和治安责任，哎，这是就是秃了反账嘛，是吧，又后悔了。第二个就是如果对方后续反复的纠缠，额外再索要赔偿或者重新报案追责，我该如何应对，现阶段有哪些我需要重点关注和保管的凭证来维护后续的这些可能产生的纠纷，以及维护我自身合法的权益啊。这个事情咱们就不论之前你们是由于什么样的纠纷，咱们只从你们签了这个文书和对方的谅解书这儿聊起吧，是吧，从这儿我们作为一个节点，万一对方后悔继续来追责，他能怎么办啊？窦律，咱们说一下他这个最担心的这个点，好吧。
0: 其实我们是要区分一个这个案件是属于治安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但是不论是治安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如果双方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并且已经履行完毕的话，那么实践过程中对方一般是不能反悔并再次追究这个杨先生的责任的。因为我们在治安层面其实是有一个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么在刑事层面呢，我们有刑事诉讼法，那么在这两部法律里面其实 对于这个经过公安机关调解或者相应的检察院呀法院的调解，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已经进行赔付

0: 是不能够进行反悔的这个相关规定。所以说，如果在你已经履行完毕调解协议的情况下，对方重新报案的话，公安机关通常是不会重新立案的。那么这个纠纷其实是视为已经终结了的。
1: 嗯，这叫事毕案了，
0: 对
1: 吧？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事儿人家已经给你解决完一遍了，都已经把这事儿都定了论了，你上来又开始弄这个，
0: 是的，
1: 那拿法律当儿戏呢，是吧？
0: 是
1: 啊，所以不管说呢是治安案件还是刑事案件的话呢，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通性，就是如果说签起来了这个法律文书了，那就有法律意义了，是吧？
0: 对对，
1: 他现在担心的是后方这个后续如果对方反复的纠缠，或者说额外的索要啊，那如何应对？现在有哪些事儿呢？咱们防君子不防防小人不防君子，是吧？
0: 嗯，
1: 那又过来纠缠来了，有哪些事儿他能够进行一下这个证据保留的？
0: 嗯，那么现阶段其实，我相信杨先生这边应该也保留了相关当时的一些，比如说，在公安的主持下，我们双方达成的一个签字画押，对，签字画押的一个调解或者是和解协议书，以及签了协议书以后，对方出具的一个书面谅解书，和我们后续我们实实际际赔偿了这个款项一个支付凭证，以及相关的一个沟通记录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我们以后主张维护我们的权益的一些有效的一个证据。
1: 嗯嗯，好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签署的这些内容呢，您把它保存好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对吧？这个其实从法律层面上讲的话呢，都是我们有法律意义同时得到法律
0: 认
1: 可
0: 的
1: 这些司法文件，是吧？或者叫法律文件啊。
0: 嗯嗯，
1: 还是那句话，就是任何的这些所谓的调解和合议啊，都是非常严肃的法律行为，是吧？大家如果要签的话呢，你就得承认这个法律的严肃性和我们自己双方合意的这个客观性啊。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窦江丽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呢来热情服务。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今天还有朋友呢现场发来了相应的问题，我们其实在节目之中的话呢也会和大家呢有一些现场的回应。这样的是刚才呢是我们的这个清欢朋友呢发来一个关于消费维权的一个养生服务充值卡的情况啊，稍后我们请窦律呢为您详细的来回应一下。简单说呢，他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养生服务充值卡的一个消费，其中他约定的是充18次赠4次，当然这个4次他没有显示出来。另外他的核心问题就是，第一个，合同里边显示的这个18+4的话呢，这个四里边没有反馈出来，或者说呢就是店员承认但是不写在合同里边，想问这种情况呢算不算欺诈啊？第二个就是已经完成18次了，能不能退款？第三个就是微信的聊天记录和相应的语音录音能不能成为佐证他们同意退款这个事实？最后就是提起诉讼的时候能不能胜诉啊？咱们给他快问快答吧，窦律，好吧？
0: 好，
1: 先说第一个，这个4次不显示出来，算不算骗人？算不算隐瞒欺诈？
0: 这个是我觉得可以构成一个故意隐瞒，但是是否构成欺诈，这个还需要看具体的一个合同条款是怎么约定的。
1: 嗯，
0: 对，
1: 反正要构成欺诈，这个要求主证的举证的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在第二个就是这个已经完成18次了，能不能退？
0: 这个原则上，大概率是退不了的，因为实践过程中这种服务合同，如果是另一方已经提供了相应的服务的话，这个是退不了的。对，
1: 也就是说剩多少次，您可以算出那一次多少钱，
0: 对，
1: 然后
0: 可以
1: 折
0: 一下
1: 折一次是多少，是吧？
0: 对。
1: 证据这个问题呢，微信聊天和语音记录能不能作为证据？他们同意退款这个事情。
0: 这个是如果你有原始载体要和能够核实双方的这个个人信息的话，那么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如果记载了他们曾经承诺过有退款的一个事实的话，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来对你后续的主张提供一个支持。对，
1: 但是前提是您这18次得有剩余，是吧？不能都做完，是吧？要不然到法律上法庭上会说您这都已经消费完了的，是吧？那他退什么呢？
0: 是
1: 吧？第四个就是要诉讼的话胜诉率，要求给个概率。
0: 对，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律师都不会说是给一个概率啊，因为其实在我们在我们的概念里面， 给您说一个1%的概率，跟说个99%的概率其实是一样的。
1: 嗯、对，它其实没有意义。
0: 对，没有意义、啊，只能说是我们尽全力的把自己，有利于自己的这些证据给法官提交上去。
1: 嗯，
0: 对，让法官来进行一个裁判。
1: 啊，对，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听友来说，经常听节目的就明白，说所有的专业律师不会给您打包票，也不会给您说100%
0: 的
1: 这个胜率，因为它真的没有意义。
0: 对，
1: 凡是敢跟您说100%的。我劝您就是要慎重考虑，请这位律师来给您代理案件，是吧？啊，因为他其实不太像个律师，像是一个算命的先生，是吧？
2: 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3: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3: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3: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0: 用的这个车呢是一个油车，需要加油，而且呢车辆要付分期呢是3500不到，加上呢我这个第一次从事这样的工作，没有什么经验，结果呢在一次撞车之后我逃离现场了，保险呢不赔偿，因为这个事儿呢这个性质没有在现场有点逃逸的这个色彩了。当时我这车辆的是以租代购的时候交了20000的押金，车辆分期付款够2年之后退车还会还给你押金，你要是要车呢就不给押金了。结果呢运作到最后我发现这钱不够了，而且呢这活也不好干，公司当时说的是700一天，实际上真的运作起来以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迫于这种种种的压力，我呢没办法在网上贷款了，和我对接的接线员呢是通过微信联系的，说能帮我借款50000元。当时呢我的幸运好，不需要这个社保公积金啊，他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就相信了。随后呢他说钱已经打到我银行卡上了，我一查没有到，后来又联系贷款公司说让我交5000块钱，并且呢手写了一份证明材料，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呢都照做了。等到5000块钱我交完之后，对方收完钱以后和我对接的接线员就变成了所谓的高级经理了，说你这个情况呢还要再交15000元。我知道受骗了，马上报警，警察呢让我打印了相应的微信的聊天内容，我照做，同时呢警方给了我一份那个受理的回执单。结果这回执单呢我现在呢是属于弄丢的状态，肯定是在我家，但是具体在哪儿我不知道了，找不着了。之前那个公司合同里边呢没有明确说中途退出不退押金，我身边的也没有那个合同，但是我妥善保管过我和公司的这些合同啊，我想不起来放在家里哪个角落里了，但是这个事儿我肯定回去使劲找也是能找着的。当时入职公司的时候我问过公司，如果中途退出，公司的给我回复是退押金，我在2020年7月的时候退出，可是呢公司已经变迁地址了，不在以前的地方了，所以呢我也没有直接再仔细的找他们。现在我想请问律师，我的诉求就是，第一个我想重新补办一下警方给我的那个回执单，另外呢能不能在其他地方来回执，比如说我在 A 城市报的警，当时给我出的我现在丢了，我现在能不能在其他的城市警方联网的情况下给我把这个补上。第二个就是我能不能通过法律的方式要回我被这个当时网上贷款骗走的这个5000块钱。还有一个钱呢，就是我之前租车的那个以租代购交给公司的20000押金能不能要回来。杨律，这里边是3个事儿是吧，咱们给他依次慢慢给他说吧，是吧，这情况还挺复杂。第一个就是这个报警这个事儿，报警的回执单他是在 A 城市现在报的警，他想问一下能不能在其他的这个城市补这个回执单。嗯，也就是说你看我在 A 城市某某派出所，
1: 这个应该是不能的，这个是比较难办的。因为这种纸质的回执单一般可能一式几联，那么给了他之后那可能很难说是去补办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如果说在事后的一些比方说办事过程中，尤其是到法院去设计一些诉讼啊等等过程中，他需要这个，确实需要这个作为一个证据，那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啊，就是去调取这个东西。就是调取一份这个报警记录啊，甚至他当时报警的整个的内容所有的材料，这个都是可以调出来的才。
0: 这就是说警方那块肯定是有底儿，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就是说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只要说咱们是正规报警，然后人家警方给咱们出过回执单的，那人家那边是一定留有档案的，是吧？
1: 对，
0: 这个咱们是有底儿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要重新补办也好或调取也好，这个就是需要走一定的手续了，是吧？
1: 对，这可能比较困难。
0: 而且呢是一定是原来那个报警的派出所啊，您不能说我在比如说在 A 城市一派出所我报的警，然后现在我去 B 城市去二派出所，这个是人家没法给你这么办的，是吧？
1: 对。
0: 那要如果说委托人能不能说，比如说我正好不在这个城市了，我委托我在这个城市的朋友拿着我的证件这样去办去啊，
1: 这恐怕也不行，
0: 必须本人到吗？这种
1: 如果办这种就是说一定要是本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说通过申请法院委托这个委托其他人的话，那也只能委托律师过去。
0: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对，
0: 就是托朋友托亲戚就不行，是吧？
1: 对啊，这种是没法确认这个委托本身的一个

0: 合法
1: 性的问题，
0: 是吧？
1: 对，
0: 这个明白了，就是说，
1: 因为他只能接待你报案人本人，
0: 这听明白了。那也就是说，从这个信息上讲，您可以不用担心它不会丢失啊，甚至不会说是这个毁灭。但是呢，这个咱们要说合法的再把它找出来，这需要合适的人和必要的手续，是吧？啊，这是回执单的问题的。然后咱们再看第二个，第二个是在网上他办那个贷款
1: ，
0: 结果往里边续了5000块钱，他察觉不对，这是报警了，想问一下这5000块钱能不能要回来。
1: 这个从法律上来讲，当然你可以说通过法律去追究他，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从现实情况上来讲，恐怕是难度非常大了啊，因为这种钱我们也，就是通过这些信息可能了解到，他拿到这个钱之后，他可能就立刻的就转移了，啊，甚至转移给不同的很多的账户，然后层层转移，啊，那么最后可能，被挥霍，是吧？所以说这种要想追回来可能是比较难的啊。你包括最后这个你对面的这个主体到底是谁，那可能都很难查清楚。所以说这一块从现实上来讲确实是比较困难了。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也只能是说提醒听友啊，这个现在这种电诈啊，网络诈骗还是非常多啊，有些是你没法想象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还是得提高警惕。
0: 这个其实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说咱们要有相应的这个资金的问题，咱们到正规的金融机构，或者说到正规的银行，哎，来走这个正规的理财和申请，是吧？或借贷申请，是吧？
1: 对，首先第一点就是不要相信天下掉馅饼的这个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但凡让你出钱的，不论任何情况，但凡是让你出钱的，那你一定要小心了，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0: 它有一个基本逻辑，就是我是来借钱的，不能说往里面续了钱以后你再给我返钱，是吧？
1: 对，哪怕他以各种理由来说，只要是让你往外拿钱的，你一定得捂好这个钱袋子
0: 啊。就是只要说你让我往里续钱的，那我就是坚决扭头就走，多余的一点都不能理。
1: 对，
0: 来，我们再看第三个情况。这个、刚才杨律提到了这个5000块钱续进去被骗这个钱，还有一笔钱呢，是他之前干这个运输活的时候给公司交的这个20000押金。那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
1: 这个大概率是能要回来的，因为他跟公司之间是一个这种合同关系嘛。而且像这种公司呢，相应来说，应该说至少车辆啊等等还是有一定资产的，啊，那么，正常的话就是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是吧？你知道你这个主体，你把合同找出来，看看合同到底是怎么签订的，啊，那么相应的肯定是有约定的嘛，按照这个合同的内容，去主张你的这个权利。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对这位听友而言，应该是说比较可行，而且应该立即去做的一件事儿。
0: 从他的现在的情况上看的话，核心的证据除了合同之外还需要准备什么？
1: 第一，有合同啊，看一下合同怎么约定的。第二，把这个打款记录拿出来啊。第三，这个退车的要求，可以比方找到这个主体了，那相应的跟他联系，通过电话或者是通过给他寄送一些书面的通知文件，提出你的这个主张，是吧？看看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是吧？啊，那如果说能协商当然很快了啊，如果说不能协商，对方就不同意啊，那么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按照这个合同的内容去主张权利。
0: 这里边其实是一个需要这个紧急启动的一个问题了，是吧？因为这个时间是2020年的时候7月份才退出的公司，相当于我们就理论上讲的话，这也算是5-6年前的事儿了，是吧？杨律，他这有没有诉讼的这个期限的问题？
1: 有这个时效的问题，所以说看他这个合同是怎么样的一个约定啊，看他的这个退出之后，他有没有就这个退出主张过这个相应的权利？因为这里边不是说简单的，就是说，你什么时候主张都行，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是吧？
0: 好了，所以有时候有人们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咱们对于合法权益的一个及时维权的问题啊。
1: 对，这个我们
0: 诉讼时效是吧？
1: 对，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其实就我来这几次就是反复其实提醒大家，这个时效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忽 忽视啊，是个小问题，可能是个不起眼的问题，但是真正影响到你权利实现的时候，又是一个很让人
0: 很
1: 无奈的问题，
0: 又窝火又无奈，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本来咱明明占理的事儿，或者说咱明明就是说早一点来进行着手准备的话呢，可能会很主动的事情，
1: 对
0: 吧？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友人们有相应的问题也可以及时来联络啊。刚才我们这个有位朋友呢给我发了点对点的微信，我已经收到了，稍后呢我会转给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杨律，请杨律呢现场为您看一看，稍后我们为各位呢再详细回应。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特别的感谢我们今天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我们来一个快问快答，看一下龙先生带工友求助的这个案例。说律师好，我的情况是当时在路口正常排队等绿灯，放行之后呢正常向前开，结果呢左边车道一辆车呢把行人直接给撞飞了，摔到我这边道上，人当时就倒在我卡车的这个右侧后轮的盲区里了。我开的是大卡车，车身比较重，噪音大，加上事发突然，车轮其实压着那个人了，我没有感觉异常，也没有异响和颠簸，根本不知道发生这个事故情况，我就驶离现场了。后来交警大队呢打电话跟我说呢，我的车压着人了，我才知道自己后轮确实压着人了。整个过程完全不知情，没有任何想逃避责任的想法，也没有故意开车逃离的这样的一个主观意愿。我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不应该被认定为是肇事逃逸吧？所以想请杨律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个情况算肇事逃逸吗？如果警方这样认定我，我可以进行抗辩吗？这个还是听着是挺委屈的一个事儿，是吧？您帮他分析分析。
1: 根据听友说的这个情况啊，我认为啊是不构成这个肇事逃逸的啊。我们讲肇事逃逸其实是一个主观故意一个恶意的行为啊。为什么对肇事逃逸的相应的处罚会很大啊？就是因为有这种主观恶意在。从法律上来讲，有两个条件或者说两个要件，其一就是说，你明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故；第二呢，就是你为了逃避责任，然后逃跑，对吧？逃离现场，
0: 这两个是构成要件，是吧？
1: 对啊。那么根据这位听友说的，其实他本身他，可能并不知道发生这样一个交通的事故，那后边也就无所谓说我为了逃避责任去逃离这个现场。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像这个听友问的，其实关键的是什么，他真正怎么办？因为一开始我们看到的肯定是我们作为第三方这个视角啊，是吧？你出了这样的交通事故然后你跑了，
0: 对
1: 啊，但是怎么去证明你的主观心态不存在这种故意逃跑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两个要件构不成的，是吧？
1: 对，还是要就是注意一下，收集这个相应的证据。比方说第一就是这个行车记录仪啊，这是很关键的啊。第二呢，就是对你这个车辆本身的一个勘查啊。第三呢，就是看看有没有当时的监控或者是证人。我们从这三方面，或者说还可能有其他的方面啊，这些证据来证明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当时不知情，浑然不知。什么叫浑然不知？就是可能你没有相应的反应，比方说通过行车记录仪，通过你开车的轨迹，当时的一个状态啊，你就是正常就走掉了，
0: 正常走的，正常驾驶的，
1: 对，不存在停留，包括勘察你的车辆碰撞的严不严重，是吧？啊，上面有没有相应的血迹或者等等之类的，是不是足以能够引起你的这个注意？这样来判断你的一个心理状态，
0: 就是要通过警方的一个综合的认定和勘查的，是吧？
1: 对对，你可以向主张反映，就是说提出，比方我有行车记录仪，是吧？啊，那我要申请调取这个路口的这样的一个监控，或者对我的车辆进行勘查，是吧？
0: 这可以申请的，对吧？
1: 对，可以，这个你都可以提出，这也是第一，交警，我相信交警也会从各个方面去查这个事情。第二，你也可以就是提出自己的这个要求。
0: 对，这是主动配合警方的这个调查工作嘛，是吧？
1: 对对。
0: 那如果说还是被认定为逃逸了，这有什么就是申诉和抗辩的方法？
1: 这个只能就是说，交通事故的这个认定书出来之后，我们拿到之后，立即向上一级部门要求复核。我们要求复核。这个我记得之前的节目里边我们有提到过，就是三天，这个时间是很短的，而且这个时间是不可逆的，不可超过的
0: 啊，三天之内，是吧？
1: 对，
0: 向上级申请复核啊，
1: 向上级申请复核。
0: 哎、
1: 啊，
0: 这个龙先生，您带这个工友问的这个问题呢，杨律给您做了详细的回应。如果后续的话还有一些法务上的问题，包括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您可以直接来添加我的微信，咱们保持联络。
2: 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0: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友阿生的一个求助。他说：“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律师，我买房子的时候呢，被中介多收钱了。”请律师帮我看看算不算诈骗。我是一个外地人，然后在我们本地呢通过中介买套安置房，房子本身都是装修好的二手房，水电燃气全是通的，能用，根本不需要再额外的安装或改造。但是谈好这个房款之后呢，中介除了我正常的中介费，还额外收了我12700，说是这个叫做燃气安装费和水电改造费。我当时不懂啊，以为买房必须交这个钱，我就把钱交给他们了。后来我就问了房东了，也问了我们本村其他的一些和一些懂行的朋友，才知道呢，这套房子早就安装好水电了，这个燃气也都通好的，根本不用什么改造安装这回事儿，完全是和我对接这个中介编的名目，就是为了多收我这笔钱，多坑我这笔钱。我现在手里边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还有呢，就是中介当时明确跟我说的是，这12700是燃气水电改造的钱，但实际上呢，他什么服务也没有。也就根本不需要做这些所谓的改造和安装。我想问问律师呢，就是中介这笔虚构的费用骗我交钱的行为算不算诈骗？我现在呢想把这个12700要回来啊，另外呢还想主张让他们赔偿，您看我这个该怎么操作比较好啊？一样一样说吧，杨律，先说算不算诈骗这个事儿啊。
1: 根据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不是构成诈骗还是不好确定啊。我们讲诈骗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说有一个故意骗嘛，有一个故意啊，故意的虚构了事实或者隐瞒了真相，通过这种方式来骗取钱财。那么这个里边，这个安置房这个中介是不是有这样的故意去隐瞒这个真相？其实是不好判断的。也就是说，他要这笔钱，那是不是确实什么依据也没有？是不是他就故意编造了这个情况，或者说隐瞒了这个情况，还是说他当时误以为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要了这笔钱？所以说这个目前，来看可能是不好判断的。
0: 这个细节其实要跟听友们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对方的这个诈骗这个事儿呢，不是说我们找了些证据，然后问了房东，问了这个懂行的人，大家说没这么回事儿，这就算诈骗。而是在司法实践上能够证明这个向您要钱的这个中介是故意的，是吧？同时的话呢，是隐瞒真相啊。那其实对于这个中介来说，咱们站在他脚上，他也可以抗辩，说我也不知道这东西不需要这个什么什么，就是杨律说的这个很难来认定他是诈骗构成，是吧？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吧？
1: 对，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我们说进一步的调查或者进一步的证据来判断啊。
0: 这就是诈骗这个事儿为什么不好认定这个事儿啊。从专业的这个法律角度上讲，不是说我们认为他骗人就是骗人。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生先生认为这个我想把这个钱要回来能不能行？杨律，
1: 这个钱要回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行的啊。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说既然存在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怀疑他有这种诈骗的情况，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去报案，就是尝试，是吧？那你报案之后，警察大概率会叫这个中介过来。那你说说吧，当时什么情况，是不是啊？那如果说查明了，一旦查明了这里边确实中介存在这样的故意隐瞒真相的这样的情况，为了骗这笔钱，那么他就构成诈骗了。那相应的，我们说就进入了刑事程序了，通过刑事的这种追赃或者退赔啊，把这个钱要回来，这是一种方式啊。当然如果说最后没法确定说就构成诈骗罪了啊，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把这个要回来。你比方说第一如果快的话啊，我们还是投诉举报吧，或者跟对方协商啊的方式啊，那么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实在不行啊，那么通过民事起诉的方式也能把这钱要回来。因为毕竟从这位听友的这个阐述里边，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钱你确实支出了，而且这笔钱确实是具体用途是什么也非常明确。那最后用途本身就是不需要做的， 是吧？啊，也就是说中介没有提供这个相应的这样的服务，也没有这个对外的这种项目的支出，那这个钱，当然是可以再要回来的。
0: 这里边其实我想给这个生先生做一个提醒吧，就算是这样啊，就是首先我觉得您啊，先纠结于是不是说这个诈骗这个事儿啊，咱们先放一放。首先您要明确一下，这个钱是中介个人收的，还是这个中介公司收的，对吧？我因为接到他这个信息以后，我首先想到这一点，是不是中介这个人他有可能他自己立了个名目，给自己弄点小外快，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他可以先和中介公司来进行一下这个是相应的接洽，核实一下这笔钱是中介的个人行为，还是说公司统一要收取的这笔钱，对吧？那如果说个人行为，那是一个疗法；要是整个这个中介公司都是统一收取，那下一步其实您维权的对象是跟中介公司来聊这个事儿了，是吧？杨律，
1: 对，
0: 啊，
1: 对，这个也确实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
0: 对吧？
1: 啊，
0: 那
1: 对，确定一
0: 先
1: 下
0: 把这先核实
1: 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啊？
0: 了。
1: 就包括说这个其实来说，只是这听友可能这里边，没有讲到啊，没有提到啊，因为就看你这个钱交在哪儿了嘛，对吧？
0: 对，你要说转账转给中介个人了，那您不妨跟这公司去对对账去，是吧？
1: 对，
0: 哎，这个如果是他个人的事儿，那这咱们就更主动了，对吧？
1: 对，是的。
0: 你都不是替公司收的钱，你个人找这个我们买房的人来把这钱收的话，你自己解释解释吧。从公司那儿讲，我觉得这个中介个人就可能面临着很大这个解释压力，就啊，
1: 对，
0: 哎，这个就是相当于给我们后续的这个维护权利能够提很大的主动吧。
2: 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本期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3: 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禅让皇位，退居德寿宫。从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登上皇位，宋高宗一路退步，至此他终于退无可退了。宋高宗在位的35年，正是宋金双方在河与战之间艰难拉锯、互找平衡的一个历史时期。期间，南宋朝廷依靠以李纲、岳飞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人民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击败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猛攻，总算保住了半壁江山。这段历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河与战的撕扯与纷争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的商丘古城，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但是在古城的地底下还叠压着历史上的6座都城，其中就包括了北宋的南京城，当时叫做应天府。作为南宋的第一位君主，宋高宗赵构正是在应天府登上皇位的。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4月初，金兵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北撤，傀儡皇帝张邦昌失去了靠山，只得将早年被废、居于民间的宋哲宗皇后孟氏迎进宫中。孟氏得知皇室宗亲只剩下康王赵构这棵独苗，连忙派人联络，并下手书让赵构继承大统。高宗重建的宋朝，史称南宋，是北宋政权的直接延续。
4: 赵构，他说徽宗的这个第9个儿子，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皇位怎么着都轮不到他，那个毫无疑问，所以呢对他来说他就是 作为皇室的一个亲王，本来就可以在太平过这么一辈子日子，但结果呢，来了女真人。等到女真把这两个皇帝徽宗跟钦宗都抓走以后，留在宋朝领土原来领土范围之内的，跟赵家血缘关系最近当然只有他了，地位最高的，因为他徽宗的儿子嘛，对不对？他是钦宗的弟弟嘛，所以理论上这个皇位大概就落到他头上了。如果他这个政权还能再建起来的话，
5: 从大的背景上来讲，这个时候赵构是唯一的人选，他的血统决定，他是皇帝的儿子，而且是皇帝唯一胜在这儿的儿子。然后还有就是老百姓也需要举这样一个赵宋的旗帜来反抗侵略，来组织整个的这种反侵略，所以这时候是赵构。
2: 宋高宗初登帝位，北中国烽烟四起，朝中主战主和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高宗明着启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暗地里却与主和派黄潜善、汪伯言等人策划难逃。李纲精心谋划，整顿军制，恢复战力，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兵纷纷聚集，宋军力量迅速增强，不断有捷报传到朝廷，各地趁火打劫的散兵游勇也被他派兵平定。但是高宗对李纲的各项建议置若罔闻，甚至还把他贬出朝廷。李纲在宰相的位子上只待了75天。
4: 赵构在应天府，就在商丘宣布继位，那么任命他为开封留守，因为当时开封还在这个宋朝这个掌控之下嘛。他曾经十多次上奏章，希望赵构能够回到首都，就回到开封去。那么那段时间他对开封的防卫的经营也是很成功的，所以他在任留守期间，金国没有再派兵南下，这是跟他的当时在开封地区的守卫工作是直接有关系的。我想他当然他一生是有些曲折了，但最后这一段这个经历吧，作为开封留守的经历，是他一生最风光的一段一个阶段。
2: 李纲一走，宋高宗就从应天府青州快马的逃到

0: 了扬州。年届古稀的宗泽连上24份奏疏，徒劳地请求高宗还都北伐，最后忧愤而死。临终时他连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饱受异族入侵之苦的开封百姓，为失去这样的抗战派名将而悲痛不已，三日掉尽，枉哭不绝。
1: 清朝方面其实一直都有，就是在战略上一直也有分歧，他内部的这个派别当中也有，比如说我们是把宋灭了呢，还是说就抢一把就走呢？另外还有，当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这个占领，我们只是到黄河边上呢，还是我们到淮河呢，还是我们到长江，还是我们干脆把宋整个吞掉呢？它内部一直也都是，它不是铁板一块的。
0: 金人主战派希望以速战速决的方式置新建立的高宗政权于死地，于是在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金兵再度南犯。大名府、相州、湖州等北方重镇相继陷落，济南知府刘裕投降。此时即位不久的年轻皇帝，22岁的宋高宗，却把军国大事一概交由黄潜善、汪伯言等主和派来应付，自己则在扬州行宫里恣意寻欢作乐。真可谓金戈铁马破空来，欢声笑语犹不绝。
2: 这些民族我们知道，因为历史已经不止一次的展示这种势力，尽管人很少，但他们战斗力很强，因为他是全民皆兵的。全民也就是他的生产组织，他平时与这个打猎这种生产组织，同时也是个战争组织。那么更何况我们中原地区的那个政权呢，又越来越文弱。
0: 金军统帅完颜宗翰，又名年寒，刚占领徐州，又派5000骑兵奔袭扬州。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30日，这股金兵攻陷泗州，南宋举朝震惊。2月3日，金兵攻占天长郡，今安徽天长，离扬州不到150里，500骑兵马不停蹄地向扬州袭来。中午时分，宋高宗正与宫女厮混，内侍突然闯进报急，吓得高宗提上裤子就跑。
2: 金朝的就女真族的那些领导者，他是勃勃有生气的，不管是制度建设还是经济的这个发展水平等等呢，可能跟中原地区的他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最起码他在军事力量上他是非常有力量，那么在整个政治上呢，他是有进取心的，有进取心，因为他民族处在这么一个阶段嘛。对宋朝的皇帝，我想首先他不是一个，因为他们出生在帝王之家，他不是从民间出来的，也没有，其实也不可能说他有什么进取心等等，他就是一个父母亲把这么大一份家业给他了，他们主要的任务就守家，守家业，应该不那么有开拓性，甚至有一点这个死气沉沉的样子。
0: 瓜州就在扬州以南10几公里的地方，要想南逃，唯有在此渡过长江。瓜州古渡就像一位千年老人，见证了太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时刻。方寸大乱的宋高宗仓皇间借了一只小船，由此渡过长江。表面看来，这是他一人的逃跑，但贵为天子的他大概不知道，他这一步退却，整个天下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中国的历史也由此改写。

0: 扬州军民争相避敌，倾城而出，踩踏致死者不计其数。次日，金兵进入扬州，纵火屠掠，又追杀到江边，十余万人或葬身水底，或丧命刀下，侥幸未死者全成了俘虏。朝廷的大量财宝、器物、文书等也被金兵缴获。若非高宗逃来扬州，这十几万人也不至于死于非命。
1: 到扬州以后，他跟当时的两个宰相，一个叫黄潜善，一个叫汪伯彦，女真人在哪里？那两个宰相说女真人还很远，那两宰相当然是怎么说，这个非常无能的两个人了。那他就相信了，他就扬州待下来了。结果女真人追兵下来了，所以他吓坏了，连夜逃。这些就整个的这个，我想他经历过程对他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他对女真族的军队是极其惧怕，他心理上吓坏了，真是吓坏了。
0: 刚逃到南方的高宗气都没有喘过来，就遭遇了宋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兵变。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3月5日，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将官苗阜、刘正言的带领下直扑皇宫。当时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朝中大将都领兵在外，高宗身边兵微将寡，苗刘二人见居民的不满情绪可用，便策动了兵变，先杀御敌不战率先逃窜的王渊等人，再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3岁的皇太子赵夫，由孟太后垂帘听政。
1: 苗刘兵变其实是一次内争，因为高宗一下子个亲王当了皇帝了，他当然不太可能有太多的管理能力，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了。所以他任用他亲信的人必然是他自己旁边关系特别亲密的，那谁呢？宦官。另外呢，当然就是给他当警卫的人，当时呢一个宦官的头子叫康吕，他的那个警卫部队这个都统司的那个长官叫那个王渊，这两个人他特别信任，但这两个人其实不是个好人，所以这两个人呢就引起公愤，因为他们在往南逃的时候呢还自己抢东西啊，总之反正很多很多很多坏事吧。高宗带的那个都统司，就他自己周围的那个警卫部队有两个将领就表示不满，主要是对那个宦官头子康吕以及对那个都统制王渊感到不满，所以他们就把这两个人要杀掉。
0: 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跌宕起伏，高宗在政治上才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他人虽然怯懦，却足够聪明，能够把主战、主和两派背后的社会心理与自己的私心统筹考量，开始在主战、主和两派间玩起了平衡。直到岳飞出现，他这么玩也就更有了本钱。杭州的岳王庙是一处纪念抗金名将岳飞的庙宇，也是杭州非常有名的一处名胜，游人络绎不绝。岳飞出身于相州汤阴的雇农之家，自幼习武，力大无穷，不到20岁就能挽弓300斤，开腰弩八弹。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犯，岳飞目睹其残暴，义愤填膺，毅然告别母亲妻儿，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中。后背上是母亲姚氏为他刺上的尽忠报国4字。岳飞的一战成名要从著名的黄天荡之战说起。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11月，完颜兀珠突破长江天险，相继攻陷建康、杭州、明州等地，尾随宋高宗穷追猛打，宋高宗被迫乘船飘摇海上，一直逃到温州。 惯于策马驰骋的金兵不适应江南河湖纵横的地形，再加上金兵残暴的杀掠，激起了南宋军民的奋力反抗。次年二月，兀珠不得不逐步北撤。到达镇江时，抗金名将韩世忠率水军8000余人拦截，将10万金兵困在黄天荡。黄天荡是位于长江下游靠近建康的一段江面，河网密布，芦苇丛生。金兵对这样的地理环境相当陌生，双方相持40余日，金兵屡战屡败，几乎陷入绝境，最后靠火攻才冲出重围。南宋朝廷命张俊收复建康，张俊胆怯不敢进，部将岳飞不等张俊命令，主动发起进攻，转战半月，杀敌数千，乘胜收复了建康，岳飞由此威震天下。位于江苏省靖江市的岳飞庙，是岳飞生前所建，因此又叫生祠堂。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岳飞自泰州退往江阴补充军粮，途中遇到大量江淮间流离失所的难民，于是把这些流民聚拢起来，在阴沙这个地方派兵加以保护。百姓感其恩德，在此专门为岳飞立祠建庙以瞻仰。岳飞一心顾念百姓，声名由此远播。由于以岳飞为代表的抗战派的阻击，金军想通过全面进攻快速灭亡南宋的企图难以得逞。金人于是改而采取以合议左攻战，以建逆右叛党的策略，将全面进攻改为东守西攻。在东面，册立投降金朝的原济南知府刘裕为儿皇帝，建立伪齐政权，接管淮东、淮西和京西地区，建立同南宋之间的缓冲地域，企图以汉制汉。在西面，集中力量进攻川陕，以期控制长江上游，为迂回包围南宋创造条件。就在主战派出现像岳飞这样先锋人物的同时，主和派一位重量级人物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10月，秦桧带着妻子王氏回到了南宋。王氏出身名门，秦桧是攀着妻子的裙带得道高升的。当初金兵攻破开封，秦桧夫妇沦为金兵俘虏，很快便捷投降，得到金人的欣赏和任用。从他当权期间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与金朝统治者是有相当默契的。
1: 对秦桧跟这个赵构来说，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秦桧要推行他认为正确的政策，那就是要跟金朝求和，不管我多少屈辱，但是我要保住我现在江南的，就是南方地区的，当然是不是江南的，就是淮南以南的那块地区。那么对赵构来说，他的目的也是这一个，所以他们两个是利益共同体。
0: 秦桧一见宋高宗，就建议南北两方各守其土，互不相犯，以放弃故土，停战议和，来换取金朝对南宋偏安的认可。这个建议正中宋高宗下怀，马上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安排这么一个搞外交的官职给秦桧，暗喻高宗似乎知其底细。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高宗连续拜秦桧为参知政事和右相。
2: 秦桧这个人比较可疑，其 秦桧曾经做过惊人的俘虏，而且更加可疑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跟他夫人逃回来的时候还带着婢女，带着一应的家具用度，这哪像是逃命啊，是吧？逃命就卷点细软就得了。所以他很有可能是金朝的主和派放回来的。高宗一旦决定了这个投降路线，以这个屈辱换和平的路线之后，高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信任秦桧是更便利的，对吧？而且秦桧能帮他挡很多东西。
1: 就当时皇权来说，宰相再强，皇权还是比宰相要强的。但怕的不是秦桧，他怕的是金。我如果把，因为秦桧代表的一种政策导向，我把他免了以后，金会有反应，觉得你是不是政策导向会有变，他问题在这儿。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3: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
3: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3: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9: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0: 好听在云听。
11: 秦桧一见宋高宗，就建议南北两方各守其土，互不相犯，以放弃故土，停战议和，来换取金朝对南宋偏安的认可。这个建议正中宋高宗下怀，马上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安排这么一个搞外交的官职给秦桧，暗喻高宗似乎知其底细。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高宗连续拜秦桧为参知政事和右相。宋高宗重用秦桧，是期望他能在与金议和上有所作为。但在当时的金朝统治者还没有放弃灭亡南宋的大背景下，秦桧虽多次向金示好，却收效甚微。金人不仅连一点回音都没有，而且继续发动对川陕地区的大规模进攻， 支持北宋叛臣、原济南知府刘裕在金国扶植下所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的南侵，这不能不使宋高宗大失所望。在有心乞和不可得的情况下，处于抗战派和

0: 运，扼长江中游，逆江而上可以进川，顺流而下可逼江浙，北控关中，东抚中原。当时的西北战区，由于主帅张俊轻敌冒进，南宋川陕五路大军大败，幸亏有主战派将领吴玠在和尚原、仙人关两败金军，才使南宋川陕防务趋于稳固。但是伪齐军队在金兵的配合下已经占领了襄阳等地，相当于在南宋的软腹部插进了一把利刃，将半壁江山断为两截，对南宋构成严重威胁。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春，已任江南西路制置使的岳飞上书朝廷，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基本。朝廷采纳岳飞建议，命他出兵收复襄阳。宋高宗的本意是以战求和，并不打算反攻中原，因此在给岳飞的手谕中反复强调，只准收复六郡，不得越界用兵，也不准以北伐为号召，否则虽立奇功，必加尔伐。岳飞迅速收复襄阳六郡的胜利震动了朝廷，高宗接到捷报后说，朕虽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这也是南宋首次收复大片失地，岳飞因此被封为节度使。
1: 相比之下，他在中兴四将里资历最浅，他的军队应该军队并不是最多，但是他的军队特别能打。
0: 在南宋诸大将中，岳飞是继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之后第五位封节度使的将领，年仅32岁。这一仗充分显示出岳飞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因而赢得了岳家军的美称。至此，金朝对南宋的政策出现了从消灭到议和的重大转变。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底，宋金议和，双方以黄河为界，南宋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金方同意赐还原伪齐所辖的河南、陕西等地，并归还宋徽宗和郑皇后的子宫以及宋高宗的生母韦氏。因为这一年是金熙宗天眷元年，所以史上又称天眷议和，宋金双方取得暂时的和平。
2: 他后来其实非常屈辱，因为他对金是称臣的，这个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汉族的政权像一个游牧民族政权称臣的就这么一个，本来可以表现得更硬气一点，但他们没做到，他们宁可表现的姿态特别低，宁可屈辱。那么这里面当然就为个人，像秦桧也好，像这个赵构也好，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小算盘，只要能够保住他的位置就是。那对秦桧来说呢，我就是要把这个和那个议和的局面给维持下来，不维持下来我的政治地位没有了。对他来说，这个宰相的位置是跟这个政策连在一起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放弃了国家利益。
0: 天眷议和后，宋高宗马上诏令定都临安，向金人显示要偏安东南，放弃恢复旧疆。但此时金朝内部出现了新的权力斗争，完颜宗盘等人结成一伙，操纵军政大权，与金熙宗等形成尖锐矛盾。金熙宗便在完颜兀珠的支持下，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完颜宗盘等人。由此完颜兀珠始章，他反对把归还河南陕西作为与宋议和的条件。 为了夺回河南陕西，他要强迫南宋

0: 接受更加苛刻的议和条件。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金朝悍然撕毁墨迹未干的和议，兵分四路，再次大举攻宋。此时宋高宗已再用秦桧为右相，金人毁约南侵，给了宋高宗和秦桧当头一棒。看来一味屈膝求和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好在南宋主战派从未放弃战斗，完颜兀珠所率金军主力在顺昌被宋将刘琦的八字军击败，退回东京。岳飞乘势反击，屡败金军，取得郾城、颍昌大捷，收复了京西广大地区，并命部将梁兴等人潜渡黄河，深入金军后方，联络两河义军，形成东西并进、南北夹击东京金军的有利态势，致使完颜兀珠打算放弃东京。正当岳飞准备举兵收复中原，直捣黄龙府与诸军痛饮之时，宋廷为了向金朝乞和，强令岳飞退兵，所赴失地又沦入金军之手，一代抗金名将岳飞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经过这第二次的宋金拉锯战，完颜兀珠只得重新坐到谈判桌上。尽管局面险些被岳飞翻盘，他还是提高了议和价码。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十一月，宋高宗全盘接受完颜兀珠的条件，议和正式达成。主要内容有：一、南宋世世子孙谨守臣节；二、确定宋金边界为东起淮河中流，西至大散关；三、南宋每年向金进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这就是南宋历史上极为屈辱的绍兴和议。
1: 我觉得绍兴和议，你君父之仇未报，而且那个仇那就是眼前的事儿啊，20年就全忘掉了，那人就变成没心肝的了。当然如果说你这一辈子就活在仇恨当中是挺可怕的，但是如果说你就跟金鱼一样只有7秒钟记忆，那我觉得也非人类啊。高宗就有点非人类的意思，他的君父之仇对他来说那是亲爹啊，他把他亲妈要回来了，而且还有那是何等的屈辱啊，那些个公主地基，这个仇其实还是应该记的。
2: 绍兴和议当然是以南宋政权及其屈辱的形式给签署下来的，关键是这个地位上，如果当时南宋政权那些主政者能够更硬气一点的话，大约这种相对质的局面还是能够维持下来。就当时军事力量来，在我自己估计啊，我的估计，军事力量的这个估计呢，金政权要消灭南宋恐怕也不容易了。那南宋要打回去，觉得北像岳飞这样挥手一呼就能达到黄龙府，那也是现后人的这种一厢情愿，也不太可能。但最起码不太会导致宋金之间如此的，就是外交关系如此不平等。所以绍兴和议的一个最大的影响，除了它当然它带来了和平之外，就从此奠定了宋金之间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这绍兴和议的一个我想最大的历史影响。
0: 风波亭本来是南宋时期临安大理寺狱中一座小亭的名字，大理寺正是当时朝廷的最高审判机关。绍兴十一年12月29日，公元1142年1月27日，赵构亲自下旨，将岳飞赐死于临安大理寺狱中，其子岳云和部将张宪被斩于临安闹市。这里是杭州的庆春路，

0: 湖滨路交叉口。1993年，庆春路全面拓宽改造之际，曾有热心市民呼吁在此恢复风波亭遗址，并为岳飞建立塑像。岳飞20岁从军，39岁被害，一生戎马孔总，始终战斗在抗金最前线。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以致金人惊呼：“汉山易，汉岳家军难。”金兀术在给秦桧的信中明确要求：“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一代抗金名将，未能马革裹尸战死疆场，却死在自己所捍卫的朝廷之手。其强烈的悲剧色彩，千百年来一直撞击着中国人的心灵，令后世之人对他生出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敬仰。
1: 岳飞太干净，他不续妾，不贪财，你知道这个是很犯戒的。就是宋朝人讲说，这个使这个将啊，女人要使贪使愚，他们讲的那些廉洁啊，那些讲名节的东西，都是针对于文官而言的，那些个道德不约束武将，他们希望这些武将是贪婪的、愚蠢的，然后才是好控制的。岳飞他不像个武将，他又不是个文人，然后他又那么年轻。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岳飞跟高宗之间没有私人关系，就他们之间的私人信任其实没有建立起来。
2: 对岳飞现在大约讨论最多、争议最大，就是谁杀他的，秦桧杀他的，皇帝杀的。有的人说呢，秦桧杀的；有的人说，哎，哪有那么简单的？皇帝不点头，秦桧不敢杀，等等，对不对？那么就行政程序来说，像秦这个岳飞这样的一个大将，那宰相你权再大都是不可能杀的。皇帝没有旨意，有个宰相敢杀大将，在宋代绝不可能的事情。
0: 宋高宗杀了岳飞，也夺了主战派的兵权。铁了心要向金人表示他的偏安之心。直到秦桧死后，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诫文武臣僚说，对金媾和是出于他本人的决策，不允许任何人趁秦桧之死而对此事再提异议，动摇既定国策。绍兴和议代价很大，南宋每年进贡给金朝大量的财物，高宗本以为给了金人这么多好处就可以长久平安了，没想到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个和平的局面只维持了20年。
1: 由于在战略思想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警惕性，宋朝没有，我觉得宋朝，甚至一直到南宋，就一直是在那么强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武力压迫之下，但是这种战略警惕，宋朝一直不够，应当居安思危。宋朝在内政的居安思危上做到了极致，但是就是在外交上、在对外关系上，这个居安思危实在是太差。
0: 绍兴31年，公元1161年，亡宋之心未死的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再次南下，高宗战力赶紧被传，又准备逃亡。经过大臣陈康伯分析利害，竭力劝阻之后，才暂留临安，但是仍命人暗中备好大海船准备逃跑。此时的抗金名将刘琦已60多岁，手中尽是疲弱之兵，宋军在两淮一败再败。绍兴32年，公元1162年， 多亏林。

恩威不惧的文臣于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成功阻止了金军渡江。加上金人内讧，金主完颜亮被杀，勉强使金军灭亡南宋的图谋归于破产。也许正是此节，真的让宋高宗心力憔悴，于是禅让帝位，躲到德寿宫去听天由命了。

梅花碑，杭州老城一处有名的地标。它得名于明代画作《梅花和石》，其上还记载了南宋德寿宫的历史。只可惜，原来的碑石已不复存在。现在，立于杭州市佑圣冠路梅石园的这块碑，是2007年7月，根据西湖博物馆馆藏拓本复制的。它的脚下，正是南宋德寿宫的北宫墙。德寿宫规模之大，后院园林建筑之精美，都超过了皇宫。活到80岁的宋高宗在55岁那年，禅位于宋孝宗赵慎，退居园林。据他自称，我累了。想当初，宋太祖千叮咛万嘱咐，子孙后代要时刻提防武人干政，可他却忘了更重要的一件事：当外敌来犯，则必须要保卫社稷江山，保卫家园，忘战必危，忘战必亡。在宋金之间和与战的悲怆余音之中，历史的教训不容忘记。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都较高的一个王朝，一直在军事外交上饱受诟病。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南宋朝廷始终被动挨打，最终难逃覆灭的厄运。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也多昏庸如弱，官员平时文田武息，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市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重视民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自觉为国效命，虽无法力挽狂澜，但顽强之意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即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毙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为宋末独多，虽无咎于败亡，要不可谓非仰视之报也。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
0: 西湖作为中国人气最高的湖泊，

0: 其中有这样一首诗流传至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诗人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生动而辛辣地揭示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都较高的一个王朝，一直在军事外交上饱受诟病。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南宋朝廷始终被动挨打，最终难逃覆灭的厄运。但南宋军民的英勇抗争却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公元1141年，宋金绍兴和议之后，权臣秦桧开始总揽朝政，上至执政大臣的去留，下至地方州级长官的任免，主要取决于秦桧。他先是迫使枢密使张俊辞职，使朝中再无可与他抗衡的大臣，之后又提拔蹂躏意志者，方便控制。尽管如此，秦桧仍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朝中大臣往往或一月月或半年即罢去。为防止一些大臣向高宗谏言，秦桧还任用亲信控制台谏。权力、舆论完全掌握之后，秦桧便把精力花在了贪污搜刮上，公然开门受贿，覆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极门。惜赃吏，恶廉耻，故赃吏自横，百姓遇困。当时南宋国库空虚，财政拮据，而秦桧通过各种方式聚敛来的家财，竟比南宋主要国库左藏库还要多好几倍。南宋天下，秦氏一门富贵，秦桧养子秦喜及孙辈俱任高官，亲党故旧无不银元高升，权势显赫，叫北宋宰相蔡京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熹甚至说，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
1: 据南宋人记载，宋高宗向金人乞和时啊，金人提出一个极其霸道无理的要求，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秦桧啊，是宋金一贺的象征，若罢免他，就意味着宋方撕毁了和议，这是宋高宗啊万万不敢也万万不愿的。
0: 挟金人以自重，秦桧把持朝政长达10余年，老百姓对其深恶痛绝，以至公元1155年秦桧死后，天下浊酒相庆，不约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额。而高宗却有一番担忧，金人在宋的代理人已死，那么宋金两国的和平还能否维持？为此，高宗决定任用秦桧党羽沈该、莫其谢、汤思退之流为宰臣，以此表明南宋继续求和之心。秦桧既死，对于南宋朝政而言本属幸事，但如宋人吕中在《大事记》中所说，一桧虽死，百桧尚存，朝政萎靡、吏治腐败的状况并未改观。尽管高宗继续对金求和，但他心里明白，宋金再次开战只是时间问题。

0: 此时的高宗膝下无子，他不得不把建储提上议程。
1: 到了22岁的时候啊，这个赵构他的心理疾病，这个生理上的缺陷呢、啊，就被朝臣知道了。哎，那么当时有一位上虞县的县丞啊，那么冒着生命的危险，就亲自给宋高宗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呀能够从宋太祖这个一系当中呢，挑选一位，作为皇位的继承人。
2: 于是就决定从太祖的一系宗室中挑选比宋高宗第一辈的孩子，收养在宫中。一个叫赵伯崇，一个叫赵伯九，后来啊分别改名为赵苑、赵据。
0: 但究竟立谁，他迟迟拿不定主意，思虑再三，便想出了美人计，给两人各赐宫女10名。赵苑的老师史浩看出了皇帝的用心，告诫赵苑持重自爱。几天后，宋高宗召集20名宫女体检，分给赵苑的10个皆是完璧之身，赵苑以不近女色的好名声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公元1160年，宋高宗正式下诏，立赵苑为皇子，封为建王，改名为韦。这时的赵韦已经34岁了。
3: 宋高宗30多年没有确认两个人的皇子身份，为什么偏偏选在了这个时候？
2: 首先啊，他盼望亲子的这个幻想已经破灭了。其次呢，秦桧和从金国归来的母后啊，都相继的死了。
3: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那就是金国的皇帝完颜亮即将燃起亲宋的战火。
0: 完颜亮，女真名嫡古乃。公元1149年发动政变，自立为帝。此人深受汉族文化思想影响，有着强烈的正统观念，认为只有实现南北统一，金朝才称得上是正统。如今他自认时机成熟，南侵势在必行。公元1161年的9月，完颜亮挥师南下，仅仅3个月，宋军无战自溃。完颜亮此行势如破竹，无人能敌。可他万万不曾想到，即将有个人改变他南侵的命运。于允文，时任南宋中书舍人。11月初6这一天，他奉命前来采石，慰问部队。他没有想到，此次他将肩负起整个南宋的命运。面对金军即将渡江，采石仍无主帅的危局，于允文挺身而出，主动担任江防指挥。眼下情形十分危急，宋军江防部队仅有1.8万人，如何对抗金军17万大军？于允文立即动员和组织部队抵御金军进攻，制定作战方案。针对金军不习水战、渡江船只又不坚固的弱点，于允文以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水军作为主力，鏖战江州，以强击弱，使金军船毁人亡，无法靠岸，终于力挽狂澜，大败金军。

完颜亮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败在一介文人手中。激愤之余，后方传来完颜雍在辽阳自立为帝的消息。前有强兵，后有内乱，此时的完颜亮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下令金军3天内全部渡江，否则处死。

11月27日，完颜亮为部署杀死，监军全军北撤。今天的北京仍旧保有一块遗址，金中都。公元1161年12月，就是在这里新即位的金世宗登基。他即位的第一件事就是演兵习武，与南宋议和。现在局面的主动权掌握在南宋手中。可此时的高宗再也经不住惊吓，与金的对峙让他进退两难，身心俱疲。次年，他将皇位留给了他选定的继承人赵慎，自己安心做享乐的太上皇去了。赵慎即赵伟，是为宋孝宗。年轻的赵慎刚刚登基，便为岳飞案平反，并对秦桧构陷的其他冤案进一步做出处理。他的目的十分明确，不想继续偏安东南。但几十年来，朝廷已被主和派占据，军力疲乏，国势日颓。孝宗清楚，攘外必先安内。由此，孝宗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内政方面，他汲取秦桧擅权的教训，十分注意用人，尤其重视选择宰相，严防朋党。财政上增加纸币，出售官田；军事上整军兴武，重新启用一些力主抗战的人才。对内改革取得成效后，孝宗下一步则是攘外。公元1163年4月，孝宗为防止反对派干预，径自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俊和诸将下达了北伐的诏令。张俊在接到北伐诏令之后，调兵8万，号称20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璧，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取洪县。不久，李显忠便传来攻克宿州的消息，这令孝宗大受鼓舞，复兴之志更加强烈。然而身处后方的他并不知道，前线两将李显忠和邵宏渊的矛盾愈演愈烈，金军趁机攻城，很快宋军全线崩溃。扶犁一战，宋军败绩，孝宗恢复故土的决心开始动摇。加之退居德寿宫的宋高宗一再向他施加压力，他不得不重新启用秦桧的党羽汤思退为相，与金人议和。公元1164年末，宋金再次达成和议，史称龙兴和议。

双方约定，南宋皇帝对金不再称臣，改双方的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双方疆界回到完颜亮南侵前的局面，以淮河和大散关为界。南宋给金朝的岁贡改成岁币，数量由银绢各25万两匹减为各20万两匹。

0: 君有富国之心，国有北伐之力，但遗憾的是没有肱骨之臣，孝宗大受打击，他开始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中兴大业最终付之东流。然而40多年后，又有人将北伐提上了日程。这里是江苏镇江北固山，在历史悠久的镇江名妓中算不得太突出，然而800多年前，一位诗人在这里留下了千古名篇，让北固山蒙上一层英雄侠气，几乎每个来此旅游的人都会背诵这首古词。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崖社谷。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此时的辛弃疾已经66岁。前一年他被重新启用，这年春初他又受命担任镇江知府，戍守江防要地京口。对于一心施展抱负的他来说，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此刻的他却忧心忡忡，因为当朝宰相韩侂胄正积极策划一场北伐。在辛弃疾看来，南宋军事力量薄弱，此时北伐并不合适，可韩侂胄却认为这是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1: 此时啊，北方已不再是经过称霸的局面了。铁木真在这一年统一了蒙古各部，这对金国来说是一个不能小觑的力量。而南宋此时出兵，不但可以得到金兵不足的实惠，也可以享有独立的富国的名声。
0: 公元1206年，韩侂胄仓促发动了对金战争，史称开禧北伐。如辛弃疾担心的一样，北伐军很快便被金国击退。次年11月，韩侂胄被主和派史弥远杀死，首级献给金人。南宋在史弥远的主持下与金签订嘉定和议，岁币增至银绢各30万2匹，另加犒军钱300万贯，从此朝政落到史弥远手中。史弥远把持朝政，所作所为与秦桧如出一辙。他选用异志之人，台谏，专任巡墨之事，压制议论，使得朝野以言为讳，习以成风。他所重用的官员非亲即故，有人讥讽为满朝朱子贵，尽是四名人。在史弥远的专政下，贿赂公行熏染成风，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政治腐败又导致法治败坏，刑狱滋滥，天下之欲不胜其酷。地方官往往皆御讼之事上下其手，索取贿赂，擅制狱具，非法残民的事情屡见不鲜。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生活十分痛苦。公元1233年，史弥远病死， 宋理宗开始亲政。但此时的南宋已是积弊难返，尽管理宗为扭转政局实施了一系列更化措施，如取消堂储、减少内降恩泽、减少权摄官、

0: 和科举取士员额、严格升迁之制等，但各路监司要么敷衍塞责，要么消极抵抗，基本上都无法落实。对内，端平更化以失败告终；对外，联盟灭金也将迎来最后的结局。
1: 金国灭亡以后，蒙古国下一个目标必定是南宋。南宋政府并非不知道成王齿寒的道理，最后走上了联盟灭金的道路，更多的是一种两害相交取其轻的无奈。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定制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誓师伐金。到公元1213年底，蒙古军的马蹄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所有金朝领土。此后，蒙古军主力西征，金朝暂时得以在黄河以南苟延残喘。消息很快传入南宋朝廷，老对手金国政权岌岌可危，对南宋来讲本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但唇亡齿寒，若金国灭亡，蒙古国的下一个目标必是南宋。北方的时局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南宋高层明白，是时候调整对金策略了。然而金国却又有另一番打算，尽管金国在强大的蒙古军面前不堪一击，却不把南宋放在眼里，幻想取长于宋，躲避蒙古军的锋芒。自公元1217年起，金国接连发动了数次南侵战争，但宋军的抵抗一次又一次粉碎了金国的幻想。战争打到了公元1223年，金朝突然消耗了大量军力物力，却一无所得。公元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军中，临死前他留下假道伐金。

0: 金。公元1234年，立国120年的金国灭亡。
1: 南宋举国上下为报了百年之仇，写了靖康之耻而欢欣鼓舞，而此时的南宋所面临的局势几乎和金灭辽以后北宋所面临的局势一样，蒙古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南宋。
0: 金国灭亡的第二年，公元1235年，蒙古军分三路南侵，长达40余年的宋蒙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蒙古军的第一轮进攻就占领鄂北重镇襄阳。襄阳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不仅将西面的大散关与东面的淮河连成一线，而且是长江中游重镇江陵的屏障。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公元1238年9月，南宋朝廷任命孟拱为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奉诏收复襄阳。孟拱稳扎稳打，连续收复颍州、荆门军等地，于次年6月胜利收复襄阳。蒙古国的南侵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公元1241年11月，窝阔台去世，蒙古政局动荡，稍稍放缓了对南宋的攻势。
2: 蒙古内乱，这对于南宋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孟拱、于阶等南宋将领啊，抓住这个机会，加强了景象和四川地区的防御力量。但是他们的进取与努力，却受到了南宋朝廷的种种的牵制，壮志难酬，悲愤成疾，两个人先后约一而终。
0: 公元1251年，蒙哥就任蒙古可汗，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部权力纷争，再次掀起进攻南宋的高潮。武汉，古称鄂州，地处中国腹地中心，长江和汉水在此交汇，城东起西，接南转北，历来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公元1259年，这里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

0: 当年九月，忽必烈率蒙古军包围了鄂州，南宋朝野大震，临安城内人心惶惶。一旦鄂州失守，南宋将失去最后一道屏障。生死存亡之际，宋理宗急调贾似道一镇汉阳，救援鄂州。不久，即于军中拜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使他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1: 贾似道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地痞无赖，但机缘巧合的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避嫌入宫，深受李宗的喜爱，从此走上了政坛。
2: 那么他还是有一定的才能，所以呢，这个名将孟拱啊去世的时候，在临死之前呢，向这个皇帝写的遗表当中呢，还亲自推荐他接替自己。所以孟拱去世以后，贾似道实际上就成了掌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
0: 此时正值冬季，贾似道坐镇鄂州，指挥对蒙作战。他心里十分清楚，国家存亡几乎掌握在他一

一人手中。自与蒙军对峙以来，南宋的精兵舰马几乎全部集中到了鄂州，才使鄂州得以不破。东南之危如一发引千军，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考虑如何打破双方的僵持局面。为今之计，最保守的莫过于主动议和，争取时间。

0: 这是一封从开平寄来的密信，寄信人是忽必烈的妻子查罕。信中说，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请速还。 贾似道求和，给了忽必烈一个正当的退兵理由。对他来说，议和结果并不重要，所以在双方谈判刚刚开始、尚未议定具体条款之时，忽必烈就率军解围北归。盟军北撤，贾似道立即向朝廷报告，恶为时解。
1: 将面肃清，
0: 宗社危而复安，使万社无疆之休，却隐瞒了议和之事。亡国之忧暂解，宋理宗越发骄奢淫逸，把朝政完全交给了贾似道。贾似道则以鄂州大捷为资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1: 杜宗
0: 即位后，贾似道以册立之功被尊为师相，权势较理宗末年还要煊赫。他成日饮酒作乐，醉生梦死。此时的南宋已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公元1267年。 忽必烈在夺得汗位，扫清内乱后，发起了新一轮的灭宋战争。至公元1273年，元军相继攻破战略重镇樊城、襄阳。在朝臣的要求下，贾似道再一次对阵元军，距上一次与忽必烈交锋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同样的对手，贾似道决定故伎重演，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向蒙军求和。被拒后，贾似道只好勉强应战。公元1275年2月，两军在兵家州决战。 贾似道命孙虎臣率步兵7万驻扎在兵家州，命下跪率战舰2500艘布列江面，自己率后军驻于鲁港。但是，蒙军水陆并进，不及夹岸而行，结果宋军三方部队均被击败。
2: 贾似道见势不妙，急成小船逃往扬州。首战失败，高官出逃。贾似道啊，被卸太后半年，贬往外地，待他的名声太臭了，戍边子弟的百姓都拒绝他入京。后来在漳州的孟绵安，贾似道啊，被负责押送的郑虎臣处死了。
0: 贾似道虽然死了，南宋的丧钟也敲响了。公元1275年10月，伯颜指挥蒙军兵分三路向南宋发起最后总攻。然而，此时的南宋仍在战与和之间徘徊。主战派文天祥、张世杰等人认为，如果能在临安决一死战，杀败敌军，再令两淮宋军断其归路，国事尚有可为。 但谢太后与宰相陈宜中等人拒绝抗战，连续派出多批使者向元军求和。接连被拒之后，谢太后把希望寄托于文天祥，命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主持接洽议和，身赴元军谈判。 公元1276年正月， 文天祥被俘。二月，援军进入临安。三月，鲁恭帝及皇亲官员数千人北上，至此，南宋实际已经灭亡。
2: 文天祥被扣押以后啊，继续投降。在被叶家北上的途中，寻机脱逃。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抗战，
1: 但是，仅凭文天祥的一己之力，那么他所组织的这些义军，很快就被打败了。所以啊，这个到了最后，南宋朝廷啊，实际上已经到了民臣失望这个地步，一个文天祥已经救不了南宋朝廷灭亡的命运。
0: 这是文天祥第二次被俘，如今正被关押在伶仃洋的狱中。南宋诸臣已将小朝廷转移到崖山，并拥立八岁的魏王赵昺为帝。就在刚刚，张弘范令其写信招降张世杰。

此刻的文天祥既忧愤又凄凉，国将不存，身陷囹圄。尽管如此，其心绝不屈服。他提笔写下惊天动地的不祥书，表明心迹。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许文天祥心里清楚，此时已经救国无望了。

公元1279年2月初6，元军分南北两路向崖山发起总攻，宋军大败，宰相陆秀夫见势不妙，背起宋朝最后一位皇帝赵昺毅然投海，之后随行10多万居民已相继跳海壮烈殉国。据《宋史》记载，战后10余万具尸体浮海，

0: 蒙古崛起后，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所向披靡。他灭亡西夏只用了22年，灭金用了23年。这些政权都以军事立国，曾威震天下。然而，蒙古君臣没有料到，灭掉南宋，他们整整花了45年。
1: 在蒙元君的所有的对手。

0: 当中，南宋抵抗的时间最久，给蒙古军造成的损失最大，就连蒙哥汗也毙命于南宋的炮火之下。南宋虽然不擅长攻势，但在长期的与金、辽、夏的对峙中，积累了丰富的防御战的经验。加上宋人发明了火药，这在实战当中发挥了不小的威力。
1: 南宋的军队也是一支，在世界上来看也是一支非常强的军队部队，只是说他所面对的对手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最后还是免不了被灭亡的命运。
2: 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也多昏庸如弱，官员平时文田武息，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市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重视名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自觉为国效命，虽无法力挽狂澜，但顽强之意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即有事之秋，尤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毙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为宋末独多，虽无咎于败亡，要不可谓非仰视之报也。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封曾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市。当时的城市到底如何布局？城里住着哪些人？人们如何在这座城市生活？今天只能通过一幅画来将它复原。张择端早年在开封游学，后来开始学习绘画，他用4年时间观察开封这座城，观察城中的每一个人，最终画出一幅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城楼高大巍峨，街市屋宇鳞次栉比，罗锦匹帛，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等5行8座都忙中有序，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商贾、僧人、富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一目了然。《清明上河图》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当时汴京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沉船。1987年，广州旧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阳江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时，意外地发现了这艘已经沉睡在海底800多年的宋代商船。2007年，这艘被命名为南海一号的宋代商船被整体打捞上岸。考古专家们用了7年的时间，将沉船表面的淤泥、海沙、贝壳逐层清理，最终船舱内的6万多件宋代瓷器得以重见天日，展现在世人面前。经过鉴定，这些瓷器主要由江西景德镇窑系、浙江龙泉窑系、福建德化窑系、福建闽清义窑系和福建瓷造窑系等5大民窑瓷器构成。这艘装满了瓷器的船主人是谁？他来自哪里？去向何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风浪，最终沉没海底？没有人知道。不过在历史学家看来，这样的商船只是宋朝时期驶向远洋的众多商船中的一艘。在当时，宋朝拥有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可以造出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宋朝的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再沿阿拉伯半岛进入红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11至13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沧关营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商，正是宋朝时海外贸易兴盛繁荣的真实写照。泉州，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州南有海，号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宋朝时期，在这里来来往往的外国客商络绎不绝，以至于今天泉州仍有回半城、蒲半街的民谚。外国人被叫做番客，他们在这里经商、生活、 甚至安家落户，养育子孙，直至终老。如今广州、泉州、杭州等地所保留下来的大量翻刻墓，是他们存在过的证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时代，宋朝军队和辽、金、蒙古等国的战事却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军事上的溃败使得宋朝的政权中心一再南移，直到崖山海战最终灭亡。这样一个战事频仍、动荡不安的时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宋朝经商贸易乃至安家落户？这曾是后世人常常感到疑惑的问题。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普遍认为，宋代中国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是中国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繁盛期。然而在中国人自己书写的历史长卷中，宋朝却始终摆脱不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印象。为什么会对宋朝有如此极端的两种评价呢？位于河南巩义市的永安陵，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和母亲杜氏的陵墓。公元976年，这是宋太祖赵匡胤成为皇帝后的第17个年头。三月初九，赵匡胤从东京开封启程，前往西京洛阳祭拜永安陵，随后又到西京洛阳南郊举行了祭天的仪式。一切事宜处理完毕，按照常理皇帝应该返回都城，但是赵匡胤在洛阳一住就是一个月，迟迟没有返回东京的意思。事实上在当时，赵匡胤巡幸西京的真正目的并不在祭祀，而是有着更为现实而急切的打算，那就是为迁都洛阳做实地考察。此时宋朝定都开封已经17年，赵匡胤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迁都的念头呢？在五代以前，中原王朝的首都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摆动，长安和洛阳以山为塞，以河为池，形势险固，易守难攻，具有作为都城的地理优势。而开封则地处平原，地势坦荡，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为了保卫都城的安全，朝廷不得不在都城驻守大批军队，以防御敌人进攻。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家，赵匡胤最大的担忧就在于此。他向自己的弟弟赵光义解释说，我想将都城西迁，没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想凭借高山大河的险要地利来阻挡敌人，借此裁掉大量的军队，仿效周朝、汉朝的办法来安定天下。然而赵匡胤的想法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一方面，这些大臣多数早已在开封安家多年，迁都意味着家族的迁徙；另一方面，西京洛阳历经多年战乱，早已面目全非，重建意味着巨大的花费和漫长的时间。此时的开封历经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悉心经营，已经成为当时全国最繁华的都市，比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具备一个帝都的风范。而更为重要的是，开封拥有着比洛阳和长安更为便捷的交通优势。
3: 它又地处于中原，中原它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是东南西北交往交流的一个中心地区。
4: 所以开封由于有这个运河的便利，就有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了。此其一，也就是在整个中国经济版图改变以后定都开封有它的这样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2: 水陆河道是东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命脉，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贯穿整个东京汴梁，四条河流又经护城河相互沟通，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各地的粮食和物资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内，其中尤以汴河更为重要， 它南与淮河、长江相连接，每年从江、淮、湖、浙运来的米达数百万担。东南一带的地方特产奇珍异宝会经由汴河运进京师，而京师也会将粟米、炭锌之类的物资运向外地。在当时，汴河不但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且还是国家安全的纽带，是赵宋王朝的生命线。
4: 当时呀，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他的很多手下将士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是居住在开封的。如果抛弃开封而迁就到其他地方去，有可能在当时呀，无论是这样一些这个将士、百官，还有国计民生，可能都会带来不小的负担。因为建设一个新的首都，在当时呀，百年战乱之后，那样一个好大的工程，恐怕也是一度难以承担的。
2: 在大臣们的多次反对之下，宋太祖最终放弃了迁都的想法，但是他同时表现出了自己的担忧。他向身边的侍从说，如果继续定都开封，恐怕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就要因此消耗殆尽了。那么他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
3: 开封啊，它是一个平原，它没有山和天险。那么在冷兵器时代呢，这是一个很难防守的地方，你这就需要是全靠什么呢？全靠人力，全靠军队，以兵为先了。
2: 无论如何，赵匡胤的这种妥协对于开封来说是福音，是机遇，由此这座城市走向了空前的繁荣和鼎盛。但这也同时为宋王朝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病根。今天的开封早已不是历史上所记载的那个汴京，历史上的汴京开封早已随着黄河的数次泛滥被泥沙深埋于地下。1981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开封市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开封宋城考古队进行了多次调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揭示出东京城遗址的面貌。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封曾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市。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着100多万人口。不过，当时的城市到底如何布局？城里住着哪些人？人们如何在这座城市生活？今天，只能通过一本书和一幅画来将它复原。公元1103年，崇宁癸未，少年孟元老跟随上任的父亲来到开封，住在开封西城。孟元老在开封度过了23年，开封的风土人情在他的记忆中留下过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金灭北宋以后，孟元老南渡，长忆东京之繁华，他仍然清晰地记得故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的方位，仿佛他从来不曾离开过。他将自己在开封的见闻写进《东京梦华录》一书，以寄托自己对汴京这座城市的深深怀念。而与孟元老同一时期生活在汴京的一位画家，则用一幅不朽画卷表达了他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他叫张择端，山东诸城人，早年在开封游学，后来开始学习绘画，专攻界画公事，游善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艺得到了徽宗赵佶的赏识，由此得以进入翰林画院。张择端决心画出一幅反映开封全貌的画献给皇帝，他并没有像其他画家一样住进翰林画院。

0: 而是在开封郊外租了房子。他用4年时间观察开封这座城，观察城中的每一个人，最终画出一幅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它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当时汴京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北宋的东京开封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宫墙，皇城居于城市中心，内城围绕皇城四周，最外围是外城，又叫罗城，周长约29公里。罗城东、西、南三面均有三门，北面有四门，此外还有专供河流通过的水门10座。在当时，开封内城寸土寸金，除了皇亲国戚和极少巨富财阀外，大多数官员和平民都居住在外城。每日五更之前，整座开封城渐渐醒来，人们或上朝或赶集，忙碌的一天开始了。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是一个包容度很高的城市，各行各业的人都极度敬业，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人们可以通过每个人的着装就知道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甚至卖药、卖卦和乞丐都不例外。这样的描述同样可以在《清明上河图》中得到印证。今天我们用电脑技术复活了这幅几百年前的古画，生动地复原了昔日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城楼高大巍峨，街市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观令人目不暇接，罗锦匹帛、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等5行8座都忙中有序，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官吏、商贾、小贩、僧人、富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一目了然。苏东坡在开封住过将近10年，公元1083年2月3日，当他身居黄州时，仍然记得开封城夜市通明的灯火。他写道：残世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马行街长达数10里，街上遍布铺席商店，是宋朝城市的常态。然而这对于宋以前的古人来说，这是绝无可能的事情。
1: 到了北宋，尤其是随着当时的这个商品经济的这个发展啊，就使得城市面貌呈现了一种新的格局，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居民啊可以临街开门设店，就连一些交通要道都开设了店铺，所以呢，这就使得整个城市里边的市场交换、这个商品、这个贸易啊，翻开了新的一页。
0: 北宋时期，当时的东京居民来自4面8方，面街而居，将工商经营扩大到全城的各个角落。宋代是商人的黄金时代，商业的浪潮席卷全国。社会各阶层都有人加入经商的行列，就连僧人道士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东京汴梁的大相国寺曾是京师最繁华的贸易市场，一些大商人凭借资本的力量和个人能力，可以染指更高的社会地位。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富裕繁华的城市，也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宋仁宗、神宗时期，东京汴梁出现了专供平民娱乐休闲的场所瓦舍。
1: 为什么叫瓦子呢？瓦就是这个砖瓦的瓦。根据宋朝人的记载，之所以叫瓦子，原因就在于它的人员的聚合呀，像瓦片一样，来则瓦合，去则瓦解，容易。

0: 聚，日也容易散，它是一种人员流动性，非常，速度非常之快的这样一种聚合场所。
1: 河南开封，这座按照《清明上河图》1:1比例还原的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每天都会迎来数以万计的游客。宋代的民俗活动表演分散在园区各处，为我们展示了千年以前北宋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每个瓦舍有数量不等的专供表演的勾栏，内设戏台、后台、观众席等。表演的内容包括说书、小唱、杂剧、皮影、散乐、舞蹈、脚底、杂技等等。东京的东角楼一带是瓦舍、勾栏最集中的地方，其中大小勾栏50多座，最大的可容数千人。这些场所既是娱乐中心，又是商业中心，艺人的表演都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娱乐业已经发展成为东京的一项支柱性产业。这样深厚的城市氛围和商业气息，自然吸引了众多人气。开封最盛时，人口为150万左右，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吸引了当时世界关注的目光。四夷朝贡，层无虚岁。高丽、印度、越南、日本和东南亚等地的外交使节、客商和留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开封，还有上百名犹太人迁徙而来，融入东京汴梁的市井生活。
2: 我们知道犹太民族是最难同化的一支民族，所以说在世界文明史上，唯有宋代来到开封的这一支犹太人被同化了，说他的这一个这个文化价值是非常高的。到现在，开封还有不少的犹太人的后裔居住。
1: 汴京富丽，天下无。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东京开封足以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而夺取这座城市也就成了其他政权的不知疲倦的野心。公元1125年，金朝军队兵临城下，在反复的进攻与求和之后，开封城内的大宋子民迎来了他们最屈辱的一天。1126年4月初1日，金朝的军队满载着他们从开封搜刮的各种奇珍异宝，并将大批官吏、工匠、昌优等带回他们北方的都城。北宋府库多年的积蓄被洗劫一空，此后的开封为金朝所占领，经济衰落，人口减少，工商业萧条，再也不能恢复昔日的繁盛了。一座城市就此衰落，另一座城市却由此崛起。宋师南渡后定都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此后的170多年，杭州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0: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4: 夏季立马就到了，
2: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公元1275年，一个21岁的意大利年轻人和他的父亲来到元朝的上都，向忽必烈献上教皇的信件，他就是马可波罗。他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这个年轻人惊叹不已。在马可波罗游记的描述中，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繁华的城市。今天的杭州是一座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作为南宋旧日都城的遗迹已经难得一见了。然而800多年前的历史影响却早已渗透进每一个杭州人的生活细节之中。800多年前，北宋灭亡，宋王朝政权南迁至此，北方大批人口流寓杭州。这些北方移民中，除了皇室贵族、官宦富绅之外，还有大批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饮食服务等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他们定居杭州，将东京汴梁的商业气息和生活方式融入这座城市。南宋统治者倾全国之力，精心从事临安的城市建设，使杭州进入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临安城南倚凤凰山，西临西湖，北部东部为平原，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南宋的宫殿位于南部的凤凰山，整座城市街区在北，形成了南宫北市的格局。自宫殿北门向北延伸的御街贯穿全城，是全城最繁华的区域。御街全长约10里，从和宁门外至景宁宫前，一路店肆商铺林立栉比。御街南段紧邻皇宫，是朝廷中枢机关所在地和皇亲国戚文武重臣集中居住的区域，因而这一段的商铺多以经营高端商品为主。御街中段为中心综合商业区，同时还有若干行业市街，诸行百市大小店铺样样齐全，凡衣食住行与生活富足所需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各种名店老店多达120多家。御街北段是与文化娱乐相结合的特色街段，临安最大的娱乐中心北瓦就在这里。北瓦共有勾栏13座，日夜表演杂剧、傀儡戏、杂技、影戏、说书等，每天有数千市民在北瓦游乐休闲。

0: 宋时期进一步发展，行业分工越来越细。仅《西湖老人繁盛录》中粗略的记载就有414行，货品种类之齐全，工艺之精良，都远胜前代。其中，官营手工业作坊多集中在城北武林坊、招贤坊一带，私营手工业则遍布全城，前店后座、一工一商的经营模式普遍盛行。
1: 杭州之所以在我们现在有一种这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这种说法，当然这种说法也是由来已久。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啊，在这个唐宋时期，尤其在宋代，整个江浙这一带经济的空前发展，由于这一代的这个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有商业贸易的发展，也就使得这样一些城市呈现出了一些这个非常繁荣的景象，和呀一种这个在周边地区啊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辐射和带动作用。
0: 这是坐落于西湖岸边的楼外楼酒店，在此工作20多年的厨师长杜云涛亲自下厨，为我们烹饪了一道始创于南宋的杭帮名菜——宋嫂鱼羹。
2: 那是相传是这样的，赵构皇帝微服私访来西湖泛舟的时候，品尝到了那个宋嫂所做的宋嫂鱼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皇帝吃了以后大加赞赏，还赏赐了他一些金银帛锦帛啊这些。所以当地的官僚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啊，因为皇帝都吃得这么喜欢，所以争相的去品尝了这一道美味那个菜肴。所以当时的时候形成了一种大家都吃宋嫂鱼羹的这种氛围，所以这道菜那个时候就非常有名了。那么通过这么多年传承下来了以后，我们也作为一个历史的一个名菜，所以加以提炼和改进，所以形成了现在这道楼外楼的看家之菜宋嫂鱼羹。
0: 宋朝时期，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农民不再是地主的私属，而是租佃契约关系，契约期满有退佃起移的自由，不少农民往往忙时耕作，闲时经商。与此同时，手工业也由原来带有强制性的指派和劳役制被招募制取代，工匠主和工匠的关系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工匠的报酬按照生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计算，工匠所受的人身束缚已经大大松弛。这些工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处于农闲期的农民，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他们有剩余时间参与手工业和商业，一些农民干脆脱离农业生产，来到城市、矿山、茶园、盐场，或独立经营，或往来贩货于城乡之间。宋朝时期，山西、河北、陕西等地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随着煤炭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编织等手工业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
3: 这里边矿冶业里边突出的是什么呢？煤矿的开采，煤矿开始大规模开采了，而且是大规模的用于冶炼，那么一用于冶炼的话呢，那就是这一个冶炼业也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1: 根据苏东坡这些人的记载，在徐州这些地方用煤做这个燃料，它这个比传统的木炭来去这个炼铁啊这个无论是柔韧度还是锋利程度要高得多。这我们知道煤铁的革命拉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而我们中国呀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也翻开了这样一页。
0: 除了像东京、临安这样的大都市之外，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也迅速增大。北宋元丰年间，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多个，崇宁年间上升到50多个。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人口规模在30至50万之间。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10万人口。欧洲14世纪的伦敦也只有4万人，巴黎有6万人，由此可见宋代城市的繁荣。宋代 将城市中心的非农业人口房郭户单独

0: 作为法定户口列级定等，并将这部分人的赋税与农业税区分开来。由此，市民阶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1: 两宋时期啊，城市的规模不光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啊，当时呀，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壮观。你比如说北宋的首都开封，它的这个人口数呀，根据后来史学家的研究，有的认为啊，甚至多达150万之多，但是现在多数学者认为那100万上下应该是问题不大的。那么这么大的一种城市规模在当时世界上可以说是都罕有其比。
0: 与此同时，中小市镇及农村集市贸易也日渐繁盛，城市近郊的新型商业区草市纷纷涌现，其贸易兴盛程度不亚于内城，不少中小市镇的税收收入甚至超过了所属州县之所。
1: 在北宋的时候，商税的收入大体上占了北宋时期啊货币财政收入的少的时候是17%，多的时候甚至有的个别年份到了40%-50%。
0: 然而对处于频繁战事之中，又身患冗兵冗官冗费三大痼疾的宋朝政府来说，这样的税收成绩却不过是杯水车薪，远远应付不了庞大的财政开支。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政府最终成为宋朝最大的商人。宋朝建立了极为严密而完备的专卖制度，不仅将盐、铁、酒、茶、矾等列入国家专卖，政府严格控制专卖品的私售，对允许贩运的专卖品也实行严格管理，商人需持有禁榷机构给发的交引，到指定地点取货，政府对价格也进行严格的限制。专卖制度给政府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却严重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在四川地区，北宋政府设立了博买物，垄断了布匹贸易，禁止个体农民和小商贩自由买卖，豪强大地主则趁机势贱贩贵，投机倒把，敲剥百姓，从中渔利，致使贫困农民丧失家业田产，小商贩被迫失业，家庭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北宋政府还把茶叶划入专卖，对茶农低价购茶，高价卖米，使大批茶农纷纷破产，生路断绝。公元993年，四川一带大旱，造成大饥荒，在天灾人祸的胁迫下，一场农民起义爆发了。王小波在青城县发动农民起义，提出均贫富的主张，这场起义得到四川地区上万名贫困农民的响应。而这次起义导致四川地区铸币暂停，而原本就钱币短缺的四川地区流通出现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应运而生。宋朝时期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货币流通量剧增，北宋中期之后，每年的铸币量就要超过唐朝几十年的铸币量之和。尽管如此，钱币仍然是跟不上商品流通的速度，钱币不够用，尤其以四川地区最为严重。宋朝的钱币主要有铜、铁两种，四川地区铜少铁多，历来铁钱重量较多，铁钱比铜钱更加笨重，对商品交易极为不便。
2: 啊，你去这个买一支毛笔，是吧？10文。铜钱，那你就得拿100文铁钱，因为它铁的它本身的价格低嘛，它就是按照一个它本身的价格来做标准的，啊，这样的话呢就非常不方便，买东西来非常不方便，是吧？你要是上街上买的大众的东西，你得背多少的车推呀，啊，是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最早在四川出现了纸币。
0: 北宋初年，在成都地区，出现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 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纸券称为交子。交子起初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的信用票据，经过逐步发展，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真正的纸币。公元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官方主持交子发行。这种官交子即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
1: 交子之所以稳定，和它呢采用铜钱做本位，铜钱铁钱啊做本位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有多少储备金就发行多少纸币。但是到了北宋中那个后期，到了宋徽宗，由蔡京啊来主持进行这个国家经济体制的一些变革的时候，就把纸币作为一种敛财的手段，不用铜钱铁钱作为这个准备金，就大量发行。
0: 南宋初年，先后发行过建钱官子、交子、工具官子等信用票据，但没有广泛流通。南宋时期发行量最大的纸币被叫做惠子，因主要行用于东南地区，故又称东南惠子。公元1160年，临安太守钱端礼将原由富户主持的变钱惠子收归官办，允许惠子与铜钱并行。除去东南惠子外，南宋纸币还有四川的川引、两淮的淮交、湖北的湖惠等，各自在特定地区流通使用。惠子起初不立税界，不定界额，很快出现膨胀贬值的现象。
1: 那这样一来，他的这个在民间使用的这样一种信用就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所以后来交子呀之所以不被使用了，其实不是交子不被使用了，是他改换了新的名目，他被钱引、被南宋的所谓的惠子、官子等等这样一些新名目的纸币所取代了而已。当然交子本身那么之所以被这些取代，也和他自身啊由于这种滥发滥用、缺乏信用保障机制，导致它的严重贬值有很大关系。
0: 公元1168年，政府规定惠子以3年为一届，每届以1000万贯为额，随届造新换旧。但由于财政困难，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定的对戒和戒额，导致惠子恶性膨胀，难以保持货币职能。无论是交子、钱引还是惠子，最终都难免沦为政府敛财的工具，必然出现滥发滥用，面临随时夭折的窘境。而即便如此，南宋政府仍然无法摆脱积贫积弱的历史命运。那么宋朝政府聚敛的财富最终又流向了哪里呢？
1: 国家财政长期以来入不敷出，很少有这种日子过起来比较宽松的时候。那么这个对外战争啊，尤其是对于北方几个兴地游牧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包括蒙古啊，这种那个双方的较量战争很少有得胜的记录。
2: 所以宋人就说嘛，君无赏兵不往，君无财兵不来，没钱什么事儿干不成。说财政紧张，财政紧张，紧张都紧张在军费上了。
0: 宋朝319年的历史，既是一部蓬勃发展的经济史，也是与辽、金、蒙元等政权不断交战并且节节败退的战争史。军队职业化，造成了庞大的财政开支，从而引发了所入虽多，国用日溃的财政危机。也必然导致宋朝政府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强制性盘剥，大量养兵，官僚机构臃肿不堪，再加上每年贡献辽、西夏、金的巨额岁币，政府将自身变成了最大的商人，通过商业手段来牟利，导致官营经济的膨胀，最终危害经济的发展。 尽管宋朝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繁华盛世，但却在自身体制的缺陷中陷入无谓的消耗，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最终只能走向灭亡。两宋相比较，南宋的三冗问题不像北宋那么严重，但统治集团的腐朽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两个王朝的结局完全一样，曾经的繁华最终都化为青烟浮尘，消失在历史的时空。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说历代为人们所传颂，它的作者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五岁丧父，随母亲投靠舅舅郑相。周敦颐自幼喜爱莲花，郑相就在自家宅前构亭植莲，让周敦颐复己其间读书悟道。可以说周敦颐对于君子人格的界定，关于莲花与儒家品质的联想，就是从一池莲花开始的。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始祖，主要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周敦颐将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主境的说法，主张通过主境的修养功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院，虽历经千年，似乎还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这些书院起初或为私人自建的讲学场所，或为佛教寺庙、道教公馆。当官方学校衰微之时，书院成为儒学士子寄居读书之地，发挥了教育中心的作用。由于其非官方性质，往往能养成自由讲学的风气，孕育出新的思想。考察这些书院，发现他们的鼎盛期大多在两宋时代。那么，这些书院为什么会在宋代空前繁盛起来？书院的繁多和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有什么关系呢？公元960年正月初一，黄河北岸陈桥驿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被众武将黄袍加身的后周典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回师京城开封，胁迫周公帝禅位，在兵不血刃中，一个新的朝代宋朝诞生了。兵变影响了宋初统治者的政治选择，为防止武人干政，稳定新朝政局，宋初的制度设计以防弊为中心，达到趋近其降、无微不至的程度。在这种帝王用心并钦定为祖宗家法的影响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守旧的气息，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基本未脱汉唐窠臼。宋初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学术仍是以章句训诂为主要特点的著书之学，五经正义之类仍是官方法定的经学教材，讲学取士依本于此。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那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
3: 宋朝的皇帝就说过，就是说这个文官哪怕几十个，他的做一些贪污腐败的事情，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叛乱带来的这个祸害。另外一个，文官有一个好处，文官是通过这个儒家的这种学术的学习进入到这个官僚系统的，他们有这个价值理想，他们 尊崇儒家，比如说这个纲常名教，这个对于社会秩序的建构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到了北宋中叶，满朝朱子贵进士读书人，崇文抑武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宋仁宗嘉佑二年，北宋著名的文人政治家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阅卷时他犹豫半天，还是把一份语言流畅、说理透彻的答卷取成了第二。原来欧阳修判断这份卷子是自己学生曾巩的，取第二是为了避嫌，但开榜时却发现这名考生叫苏轼，一同录取的还有苏轼的弟弟苏辙、学生曾巩等。就这样，北宋文坛一批重要历史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是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市区的宋仁宗永昭陵，它修复于20世纪90年代。宋仁宗被视为祭体守文之君的典范，他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除苏轼、苏辙、曾巩外，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还有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些人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崇尚名节，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坚定果敢的政治改革者，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的中流砥柱。
4: 这就是说，宋朝他们推行了一种不杀士大夫、不杀大臣和言事官，来，士大夫呢也在实行一种，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这样的一种思想吧，对于宋代社会的发展，我认为还是，对于宋代社会的发展，对宋代一些改革，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士大夫他的这种主体的意识，他的忧患的意识，他的担当的精神，那他就不可能像范仲淹、像王安石，那么积极主动地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措施。
2: 历史上通常将始于这一时期的儒学复兴称为新儒学，也叫宋学。新儒学作为义理之学，是对支离繁琐、拘守诗说的汉唐章句注疏之学的否定而产生的。
5: 比如说你对这句话怎么理解，我怎么解释，那他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又怎么解释，没有自己这个一些学者的主观的一些东西。那么到北宋开始，那这些呢注疏呢，由于有一些这个文化伟人他们呢这个就不断地加上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2: 振兴儒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唐朝中后期，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微，著《原道》一文，力排佛老，主张重振儒家道统，恢复其原有的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只是韩柳诸人的思想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宋代新儒学孕育于宋真宗大力推荐儒学并提倡佛道，兴起于宋仁宗通过科举取士和兴办州县之学，确立了儒学的尊崇地位，尤其是书院讲学的日臻发达和新学风的形成。随着新儒学的兴起，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在觉醒，儒者的使命不仅限于关门治学，更在于通经致用，以圣人之学为指导，服务于国家社会。公元1043年至1045年间实行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和变革。
3: 欧阳修是古文运动中人，他赞扬这些东西，对儒家的宗师孔子也是非常尊崇。 但是他又具有这个实事求是的精神，这跟宋代士大夫这种学习研究所导致的这样一种求真的这种倾向有关。
2: 庆历新政期间，朝廷要更定雅乐，经范仲淹推举，一位布衣应邀到中央定乐，后主持太学教学，他就是被尊为一代宗师的胡元。胡元

0: 字逸之，江苏泰州人，世称安定先生。他曾在范仲淹、滕子京的推举下，先后主持苏湖府学，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活动。针对当时科举考试中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他率先倡导明体达用之学。
1: 明体达用之学，这关键是这个体用。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典型形态，叫体用论。但是胡源讲的体用呢，实际上是以纲常名教为体，以经世致用为用。所以他的学生给他总结的叫有体有用有学。
0: 他在苏湖府学中创立经义、致释二斋，根据学生的志趣与特点，分别讲授六经义治和治国之家的治学之用。20余年，成效卓著，弟子达数千人，学校里形成了一种审前、笃实、醇厚、合义的学风。
1: 胡源在宋代儒学史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儒学的教育普及上面。他是最初是受地方官的支持，比如说像范仲淹这些人的支持，比如说在湖州、苏州办学，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社会效果。然后到中央的太学来当这个主管的这个老师，他把他的那一套呢应用到这个中央到地方的这种学校教育当中。
0: 在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过程中，胡源和另外两位大儒孙复和石诫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在守旧派的阻挠下，范仲淹庆历新政遭到失败，支持新政的欧阳修上书分辨，也被贬为安徽滁州太守。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他也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作。
1: 那么他们想通过一种不同于骈体文的文体，比如说用先秦两汉的那种古朴的这种散文来表达自己的那样一种不同于骈体文那种贵族宫廷情趣的一种新的思想感情、新的价值取向。那么他们采用古文这种形式。
0: 欧阳修不但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对宋代经学新风尚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他对先儒撰著抱持的怀疑态度，实开宋人风气之先。宋朝是继唐末五代的乱世建立的王朝，为了总结历史经验，避免悲剧重演，同时也为了在强邻环伺的处境中凸显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宋人对修史工作以及尊王攘夷为主旨的儒家经典春秋给予了极端的重视，这也为儒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宋神宗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江西抚州临川王安石为参政之事，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两年后，朝廷颁布了改革科举制度的法令，法令要求废除用诗赋词章和帖经墨译取士的旧制，专以经义论策取士。科举改革体现了王安石法先王的政治思想。王安石认为，圣人之学淹没千年，先王之政废歇不举，其根源在于人才凋敝，风俗败坏，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尊师儒、兴学校、明经术、变科举，培养选拔精通圣人之学和先王之道的人才，从而革除时弊，移风易俗。为了同风俗、移道德，以经术选士，培养支持变法的人才，熙宁六年，由王安石负责编纂训示诗、书、周礼的三经新义颁行天下。这既是新儒学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配合变法的政治产物。王安石创立的学术流派被称为精工新学，在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

0: 重要的地位。
1: 这个京一啊成了之后，三京一成了之后，是通过朝廷的力量去颁行到全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很自然的就成为当时的这些士人读书人去读书的一个根据，同时科举考试的一个标准。
0: 讨论新儒学，总离不开心性、性理之类的名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儒学重伦理而轻本体，重文献而轻架构，重经验而轻思辨。宋儒在宜专注、辨义理之余，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究，既反映了宋儒们形而上的思辨冲动，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而这种风尚的形成，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与激荡的必然结果。
2: 我认为呢，王安石的这个科举的改革，包括他对这种儒学的这样一种发展，应该处于一个基本上一个肯定的这样一个地位。因为刚才说到了，王安石的精工心学，它实际上是一种使五经四书真正经世致用的。
0: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志向高远，他认为研究经书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主张用先王之道来打破当时迷信祖宗家法的风气，推行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北宋后期，除了哲宗元佑年间以外，三经新义一直是官方法定的学校和科举教材，精工心学也长期居于官方显学的地位。但也因为如此，心学便带上了某种文化专制主义的色彩。天下士人虽然都必须为心经试读，但真正能够深究其旨并发扬光大者微乎其微。再加上政治斗争等复杂因素，精工心学也与熙宁变法一样，成为历史上聚宋纷纭、莫衷一是的焦点。到南宋后，在理学家们不遗余力的挞伐下，王氏心学成了异端邪说，其影响力归于歇绝。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说历代为人们所传颂，它的作者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字茂叔，湖南道县人，五岁丧父，随母亲投靠舅舅郑相。周敦颐自幼喜爱莲花，郑相就在自家宅前构亭植莲，让周敦颐复己其间读书悟道。可以说，周敦颐对于君子人格的界定，关于莲花与儒家品质的联想，就是从一池莲花开始的。
1: 他所向往的是一种既在这个世界之中，又能够出乎这个世界的之外的另外一种精神的境界。所以呢，在周敦颐的这个爱莲说里头，他表达了自己这么一种精神的追求，一方面就是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扎扎实实的做事情，另一方面又有比较高的一个精神的追求，所谓的去出污泥而不染。
0: 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始祖，主要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从神宗时期开始，新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新儒学由博通转向精微，由主张文以载道、经世之用，转而更重视纯理论的探讨和心性体悟，由庞杂丰富而转向规范定型，学术体系趋于完备和成熟，哲学思辨的水平明显提高， 由此收获了宋朝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即理学体系的基本确立。
1: 那么太极图书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实际上它这里头我觉得就奠定了理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的构架，尤其是程朱理学、朱熹理学的一个理论的构架。就在它这里头，首先来谈天地万物的这个本源本体，就是宇宙的本源是无极，然后呢从无极开始呢就谈到天地万物的形成生化，再谈到人，再谈到人的这个道德，再谈到人的修养。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天和人贯通起来再讲了。
0: 这样周敦颐便将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主境的说法，主张通过主境的修养功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心传诚孔孟，道学启程朱，正是由于心儒学完成了由义理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的转变，宋代的学术思想才具有了卓然有别于汉唐之学的全新气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又称横渠四句。

0: 这种现实的这种治理的理想，它实际上代表的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一种价值追求吧。你如果用这个我们过去的语言叫内圣外望也行，就是要做一个内在精神世界比较这个境界高尚的人，然后还要能够有治国平天下的这种实践。
1: 张载，字子厚，祖籍开封，后迁到陕西宝鸡眉县的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
2: 是不是

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

0: 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址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张载，字子厚，祖籍开封，后迁到陕西宝鸡眉县的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张载少年丧父，性格早熟，因为当时西夏经常入境侵扰，他一度醉心兵士，想在疆场建功立业。21岁时，曾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上编译九条，陈述自己的见解。
3: 就是根据宋代的这个记载，有一种说法说张载是要找范仲淹，要到这个西夏战场上去建功立业，但是范仲淹就劝他就是读中庸，好像说这个张载就是走上了这个新儒学的这样一种理论创造之路。
2: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导，回家苦读儒佛道之书，经过10多年的潜心钻研。

0: 言，张载写出了的学说号称官学，在关中地区影响极大。官学的兴盛对于纯化关中风俗，推动儒学的社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本人也大量招收门徒，成为关中地区的一代宗师。北宋大学问家杨时为钻研学问，冒雪拜见程颐时，见他正在打盹，就一直在门外等候。等程颐醒来，积雪已经一尺多厚了。城门立雪作为尊敬师长的故事一直被传颂。程颢、程颐二兄弟是理学的奠基人，因为他们是河南洛阳人，又长期在洛阳讲学，所以他们开创的学派被称为洛学。二程的学说与周敦颐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也受到过张载官学的影响。据记载，二程少年时，周敦颐曾在二程的父亲丞相手下做过属员，丞相对周敦颐的人品学问极为钦佩，让两个儿子拜周敦颐为师，从此兄弟二人便慨然有求道之志。而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二程和表叔张载一起探讨过义理。
1: 那么二程受周敦颐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就是他对这个宇宙整体论的这个理解，对于人性和天理关系的理解，包括这种信心修养的理论。程颐在《太学》里面写了一篇叫这个言子所好何学论，里面就是融合了胡元和程颐的观念，和周敦颐的观念。他们从周敦颐那地方直接接受到这样一种思想的源泉。
0: 就二程学说的主旨而言，兄弟俩并无二致，但在义理的具体延伸、阐发及个人性情方面，二人有着较大的差别。程颢资质过人，主要通过直觉体悟达成对真理的认识，对后来的陆王心学影响很大。程颐主张格物致知，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后来的朱熹大致是沿着程颐的思路发展了理学。王安石变法开始后，

0: 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诗空灵蕴藉，一经问世，众口传颂，成为人们努力学习、探索真理的动力。这首诗就是朱熹的《观书有感》。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被认为是继孔孟之后儒家学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理学发展到朱熹那里，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体系。朱熹，字元惠，号惠安，今江西婺源人，侨寓福建建阳，一生著述繁复。朱熹的讲学地主要在建阳考亭，故其学派被称为闽学或者考亭学派。朱熹也是理学道统的确立者，他的《伊洛渊源录》以二程为中心，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排成理学谱系，说明理学的渊源和传承，宣扬二程借孟子之传，又把周敦颐尊为二程的老师，从而确立了理学的传承。从此书开始，北宋五子成了宋代新儒学的正统，程朱理学也发展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1: 朱熹啊，关于礼器的研究成果啊，主要体现在八个字，礼在器先，礼器合一。所谓礼，简单的说，通俗的说，就是一种思维，是一种意识，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所谓器就是物质。按朱熹理解呢，这个思维意识，或者说啊，这个是在物质的前面。这里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分析它，它肯定是属于唯心的啊范畴。
0: 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用天理战胜人欲。朱熹还用礼在器先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认为他们和自然界的四季一样，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千万年磨灭不得。经过朱熹的发挥，三纲五常成为后世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支柱。从公元1241年宋理宗淳佑元年开始，周敦颐、二程、张载和朱熹得以配享孔子庙庭。到了元代，科举考试明文规定使用朱熹的注释。这样，程朱理学便上升到了官方学术的地位，理学的独尊地位开始确立。分嵌在岳麓书院讲堂左右两壁的忠、孝、廉、节四块木石，成为历代世子铭记的格言。这是朱熹留下的不多的手迹之一。乾道三年，朱熹前往潭州，也即今天的长沙，访问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开创会讲先河。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被奉为校训，岳麓书院也成为名闻天下的学府之一。朱熹不仅是思想家、学问家，也是大教育家。他毕生重视教育，走到哪里就将书院开办到哪里，把书院当作传道授业、弘扬理学的最佳平台。乾道六年，朱熹在母亲的墓旁修涵泉精舍，从此开始了近十年的隐居守孝、著述授徒生涯。淳熙二年的正月，浙东学派的领袖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二人在涵泉精舍讲学之余，相互切磋学问， 编成了

0: 尽思路，史称涵泉之会。淳熙七年，朱熹在支南康军任上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1: 它的主要的出发点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待人接物，那主要是规范这些东西。学习的目的如何这个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怎么样做人的问题。
0: 这个学规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成为后世天下书院的楷模。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创建武夷经社，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朱熹的学说由此广为传播，武夷山也获得了道南理窟的美誉。绍熙三年，朱熹又在考亭建屋，初名竹林经社，后由宋理宗赐书考亭书院。这是朱熹思想最成熟的时期，书院名声远播，四方学者趋之若鹜。晚年朱熹遭遇党禁之祸，备受迫害，仍以顽强的毅力在这里著述授课，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朱熹死后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有千人之多，著名词人辛弃疾哭祭挚友，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淳熙二年，位于江西上饶的鹅湖书院迎来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盛会，南宋两位文化巨星朱熹与陆九渊在这里相遇。在学理上与朱熹对峙的是陆九渊，人称象山先生。陆九渊是南宋时期最富个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学说核心是以心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实际上是把人的道德理性自觉与自主上升为终极依据。淳熙二年，朱熹送吕祖谦至江西上饶的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陆九渊，约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来鹅湖相会，朱陆之间发生了一场轰动学术界的辩论，史称鹅湖之会。
2: 在鹅湖之会上，他主要争论这个文学的途径，比如说朱熹侧重于这个泛观博览，下学上达，通过格物致知、拘谨涵养来促成这个天理心性的显现，而陆九渊认为呢，这个是知理，就是琐碎不得要领，而且繁琐的意思。他说，真正做学问呢，应当发明本心，就不用在这种细枝末节的这种，日常的这种学习和心性的这种，意念的这种反思上，而是要唤醒内心的那种天理良知。如果那个东西显现了，那么一了百了。他叫发明本心，把自己的学问叫发明本心。
0: 朱熹对陆九渊的指责，也反映出了正统理学家的深深忧虑。陆九渊学说的以我为主，我行我素，无所羁绊，有可能冲破儒家道德理性的最后防线。诚如陆氏自己所说，激励奋训，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如此的豪迈心声，说明儒学内部潜伏着变革与反叛的巨大能量。
2: 这你可以说是儒学内部的一个两种倾向性，就是有的人是陆九渊强调人心本善，一念发动，只要发明本心就行。朱熹呢是认识到人性的幽暗，不是说发明就行，要经过反复的功夫。
0: 尽管朱熹和陆九渊学术分歧严重，但并未影响二人的友谊。淳熙八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 陆九渊讲《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在于是否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听者都十分感动。朱熹还将陆九渊的讲义刻石留念。陆氏的精彩演说和朱熹的虚怀若谷，成就了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与朱熹理学、陆氏心学同时，浙东地区的学者也异军突起。前有吕祖谦与朱熹、张氏并称东南三贤，后有叶氏跟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浙东学者更侧重于经世致用的外望之学，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重视历史经验，强调建功立业，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世功学派。最能体现浙东学派的气势与风骨的，当属一代奇才陈亮。陈亮，字同甫，号龙川，金华永康人。《宋史·陈亮传》说他生而目有光芒，为人才气超迈，习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历就，是一位才华横溢、质量非凡的人杰。围绕着王霸、义利这一儒家学说的固有命题，陈亮与朱熹进行过多次辩论。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是浙东世功学派与程朱理学之间矛盾公开化的体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朱陆的鹅湖智慧。朱熹的世界是鲜艳的，强调心性道德的修养；陈亮的世界是经验的，注重经世致用的本领。二者的学术路径根本不同。面对道学诸儒的指责，陈亮自信而豪迈地回答：“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2: 就是说，他的思想代表着一些人，尤其是在南宋那种偏安之局下，他们那种试图这个，强富国强兵那样一种倾向吧。你可以说把陈亮可以和北宋的王安石、李构，再跟这个荀子这样一个传统结合起来，他是儒家当中强调这个世功，强调世功，强调现实，强调具体性的这个思想传统。
0: 浙东地区的民风重现实，讲世功。南宋世功学说的兴起与这种民风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这种方向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当地人务实创新、发展商业、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之源。宋代社会经济发展并没有引导出近代化进程，或者说这种变化由于蒙古的入侵被打断了。同样，宋代新儒学的主要着力点也不是颠覆传统，不是为了新制度开辟道路，而是对固有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并且这一思想成果本身又构成新的传统的一部分。
3: 在宋代这几百年当中，这个理学建立传播，儒学更新发展，对世人确实也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到宋代的末年，我们知道最后崖山被元兵最多的时候，那么多人去跳海，然后像文天祥，我想他这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还有很多像他那样就是有气节，非常遵守这个传统的纲常，福音传统的名教的这些士人，所以这个前后对比是非常大的。
0: 在中国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理学标志着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阶段。虽然理学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道德理性和内部秩序的重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使传统儒学得以脱胎换骨，但民族精神却失去了汉唐时代恢弘开拓的气象。在宋朝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 三纲五常的礼教桎梏异形强固，科举时文占据了世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追求和探索新知的创造力日渐迟钝，民主与科学精神难以产生与传播，这些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稳定却停滞的状态。公元960年，略过五代十国的战乱纷争，宋朝成立。宋朝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儒学复兴，让配合燕乐歌词而发展演变的曲子词成为宋词，并逐渐进入新的意境。文人士大夫对宋词的欣赏和改造，不仅体现出士大夫精英群体的精神气度和人格魅力，也让宋词成为中国汉语言文学的一朵奇葩。而宋代文人士大夫擅长的书法和绘画，在这一时期也形成了巨大的艺术潮流，社会上弥漫尊师重教的风气，通才型科技人才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和重用，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印刷术的成熟和创新带动了出版业和私人藏书业的发展，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巨大进步让宋朝的精美瓷器远销海外，同时还把宋朝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火药以及指南针技术传向世界。从此一个经济与文化教育繁荣的时代出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而以典雅著称的两宋文化则一直受到后世中国人的崇仰和传承。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我们熟悉爱戴的老朋友，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请教一个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哈。
3: 哦，可以啊，
2: 毕竟现在这一类人群是非常的巨大的哈。
3: 是。
2: 现在我们看不光光是一个老年群体了，
3: 嗯，
2: 就中青年逐渐的开始出现了蔓延发展的一个趋势哈。
3: 还真是。对。
2: 尤其是出现了各种合并症以后，那这个大家更是长期遭受巨大的痛苦和危险。
3: 对。
2: 啊，据我所知，你像有什么糖尿病的肾病，
3: 嗯，
2: 眼病，
3: 嗯，
2: 心血管病，
3: 对，
2: 坏疽的，有烂脚的，什么末梢神经炎等等，就这么多的并发症吧，始终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3: 嗯。
2: 那据我了解，您在这方面还是很权威的，所以说，就请您和我们大家聊一聊，好吧？
3: 啊，这个，权威不敢讲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和了解，还是对的。
2: 嗯，
3: 啊，你看糖尿病的人群，就像你刚才讲的，它在不断的增多和扩大，那我们就要反思个问题啊，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2: 嗯。
3: 啊，说什么原因导致就现如今患有糖尿病的人群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呢，这个通过医学上的解释啊，包括科学的解释来看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四个大方面吧。
2: 嗯，
3: 你反而第一个很首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改变
2: 啊，
3: 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呐。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啊？各种精致的碳水是吧，你像这个精米白面呐、啊，各种奶茶糕点呐、啊，各种含糖饮料啊是吧，各种这种膨化的食品呐、啊，等等，就是现在我们这个饮食的结构跟过去来讲是完全不一样了是吧，饮食丰富了，多样性了，尤其是一些这个高热量的油炸的大肥肉，
2: 嗯，
3: 是吧，甚至呢重油重盐，喜欢吃一些动物的内脏，这都容易诱发胰岛素的抵抗。再就是很多人你看在饮食方面暴饮暴食，尤其一些年轻人你看他三餐不规律啊，
2: 嗯，
3: 总喜欢吃宵夜，
2: 对，早餐不吃然后吃宵夜，
3: 哎，是吧，你看看，嗯，这饮食不规律，吃宵夜，频繁的给自己加餐， 这个胰岛长期持续高强度工作，也容易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再就现在很多人，你看看，膳食纤维它补充的不足，他不愿吃一些蔬菜杂粮，就我刚才讲的，他总喜欢吃点香的、厚重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那咱们这肠道的控糖能力就会下降。这也是从饮食方面都是很常见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就是饮食方面比较常见的，所以说诱发这个糖尿病的发生率增多增高，这是首要因素。另外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呐，那现在也是这个科技的发展，现在你看看出门干啥的，基本上打车、坐车、公交、地铁。
2: 很少有走路了，
3: 是吧？走路骑自行车的很少了，是吧？加上年轻人上班族长时间久坐少动，啊，长期的伏案工作，这种缺乏运动量的大幅度的下降，也是降低胰岛素的利用率，也是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的一个很主要的诱因。那么生活方式除了长时间久坐、运动量的缺乏以外呢，再就是熬夜呀、睡眠不足的人群。这样的人咱知道，时间长他会内分泌发生紊乱呐，就容易导致升高血糖激素，胰岛素敏感性就变差。另外呢，就是这个大胖子啊，身体严重肥胖超重的，尤其是这种什么大肚子型的肥胖人群。腹部脂肪分泌，炎症的因子，这也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很关键的一个诱发的因素。所以我们看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你看他体态都比较胖，大肚子。这是生活方式比较常见的啊，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什么呢？你看这个环境和心理因素也有关系。长期的这种高压力状态。长期的焦虑、压力激素就皮质醇升高啊，都容易促进血糖持续性偏高啊。再加上环境的一些污染、化学的添加剂呀、部分的一些膨化剂呀、食品添加剂呀等等，这些都会干扰胰岛的正常代谢。所以说，这也是这个诱发糖尿病发生的一个诱因。另外呢，就是第四个主要原因呢。遗传和人口因素了，遗传易感因素。这个遗传因素我们知道很多有这种家族史的，就父母患有糖尿病，子女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你要是在过去来讲啊，你看这个生活条件啊，相对来说比较艰苦，饮食啊、生活呀，不像现在啊这么丰富啊，基本上每天都是繁忙的工作劳作啊，经常从事体力。相对来说呢，这种遗传还不是太高，但是现在这个我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后，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饮食习惯，再加上有遗传倾向，所以说这种遗传性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是什么呢？咱们的平均寿命照比之前呢还是有增长的，就我们的平均寿命也在逐渐的延长。那你想想，平均寿命在逐渐延长的过程当中啊，人口老龄化，人一到岁数，我们说嘛，老年病嘛，人一到年龄一大，就容易发生很多慢性病，对吧？这慢性病一旦形成，里面就包括容易出现糖尿病的问题，这也是把整体糖尿病的患病率就给拉高了。还有啥呢？就是这个。很多隐性糖尿病的人，啥叫隐性？就平时啊，他自己没有关注到，也没有被发现。什么时候发现呢？就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检查出来自己确诊是二型糖尿病了。这也导致了什么呢？整体糖尿病的人数也出现一个增长增加，这也是有一大部分的存在的。
2: 还真是这些主要原因哈。
3: 对，
2: 毕竟呢，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啊，您说的这几个方面的这个诱因，很多时候 它并不是说能规避就能避免的。
3: 那倒是，
2: 即使说严格管控把握，也未必能做到就非常好，是吧？
3: 对呀、啊。
2: 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患病人群逐渐的就扩大了。
3: 对，因为这个糖尿病发生形成的原因太多了，
2: 嗯，
3: 是吧？不是说我在某一个方面我去严格注意它、把控它，这个肯定是有难度的。因为之前我们有过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调查啊，
2: 嗯，
3: 发现有一部分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就是他们这个发病的原因呢、啊，和我刚才说的这几方面还都不一样。
2: 嗯，
3: 他们这部分人是怎么得的糖尿病呢？是吃药吃出来的。
2: 吃什么药会得糖尿病吗？
3: 那当然是吃降糖药。
2: 啊，吃降糖药，那没有糖尿病的话，那为什么要吃这个降糖药呢？
3: 问题就出这儿了啊！很多人呢、啊，他说自己是糖尿病，
2: 嗯，
3: 但是啊，他不一定真的就是糖尿病。怎么理解这事儿啊？你看有没有这种人啊？就比如说，哎呀，突然间呢、啊，某某某，哎呀，说最近这个身体呀、啊、有点乏力感，或者是经常有这种饥饿感呐、啊。或者是有点口干多饮的情况，
2: 嗯，
3: 然后呢，他就开始联想了，说自己是不是得糖尿病了？
2: 对，现在就是科普普及的还挺
3: 多
2: 的，三多一少，大家都知道，嗯，
3: 哎，他自己只要有这点症状倾向了，哎，他就考虑到，尤其一些上了年纪的人，
2: 嗯，
3: 啊，他一合计，哎，也是岁数大了，哎呦，我这有这些症状，是不是得糖尿病了？怎么办？他开始着急了，马上干啥？开始测血糖，啊，因为糖尿病他肯定看血糖值啊，
2: 嗯。
3: 然后怎么测呢？要么是家里可能之前有常备的，有这个小仪器啊，有血糖仪，或者是去这个街边的一些小药房啊、小诊所呀，去测一测。
2: 嗯，
3: 结果呢，哎，发现了这空腹血糖还真就高了。
2: 嗯，
3: 这个时候啊，他就认为自己坏了，肯定这是得糖尿病了，啊，赶快把这小药片他就给吃上了，啊，你不管是。这个酸瓜类的、黄酒类的，只要是降糖的，他马上就给用上了。实际上来讲啊，就这种情况，他不一定是真就是患有糖尿病了。
2: 哎，那我也挺奇怪了，那是血糖测了它高啊，
3: 嗯，
2: 这数值它明明是高了，再有它不是也有三多一少症状，难道这种情况它还有出差错，它不是糖尿病？
3: 症状啊，实际上呢。它只是表现，它不能代表病变。
2: 嗯，
3: 那谁说三多一少它必须是糖尿病啊？啊，因为很多原因它都会导致我们出现有饥饿感呐、啊、口干口渴的情况啊，或者排尿的增多呀。它不是光是糖尿病会有这症状，很多原因都会发生的。
2: 那可是它测血糖不是高了吗？
3: 对呀、啊，这就另外你说的，通过血糖仪检测，哎呀，这血糖数值也高。
2: 嗯，
3: 但是啊。这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依据。为什么讲呢？就即便说你空腹血糖，你症状也有，空腹血糖也高，
2: 嗯，
3: 然后呢，人家告诉你就是糖尿病，这可不能代表。为什么呢？就比方说现在，让你马上吃一块蛋糕糕点，马上喝一杯高糖的饮料，马上让你吃点高甜的食品，两个小时之内，你测你的血糖，你看这数值是不是高的？你都不用合计，肯定是高啊，
2: 嗯，
3: 对吧？就即便来讲说，哎呀，我这空腹血糖高，我也没吃东西，也不能证明你就是糖尿病。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保不齐啊，你在昨天，或者是昨天的晚上，你可能吃一些高热、高糖、高甜的啊这些食物，然后呢，这一夜的时间呢，你这些食物并没有完全消化、吸收、转化掉啊。还有很多的糖分在血液当中没有被完全吸收啊，所以说呢，你第二天清晨量的时候空腹血糖可能还是比较高。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对于糖尿病的准确的诊断确诊呢、啊、我告诉大家啊，一定要通过专业的医学的检测才行。我指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别自己弄个小血糖仪啊，或者去一个小药房啊，你去拿这个试纸就试一下，就证明看数值你就是糖尿病，这是不对的啊。你要一旦不是的话，你把这降糖药吃上，好家伙坏了，慢慢的吃来吃去就给你吃出糖尿病了。 你胰岛正常是可以分泌胰岛素，是正常可以干活的，但是你非要吃这种药物去刺激胰岛，刺激来刺激去，这胰岛最终就产生依赖了，它就不干活了，啊，离开这药就不行了，你血糖就高了。所以说这个可千万不能盲目的啊，你不经过专业检查，你自己把小药片就吃上了，你认为是糖尿病，你吃来吃去，真就把自己吃成糖尿病了。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到什么科？到内分泌科去做正规的检查。在这方面啊，你没有啥可研究的，你就找西医去查是最准确的。这就体现啥？这能体现出西医的优势啊，因为西医在疾病的检查和诊断上啊，确实咱要讲比中医的确是更清晰、更准确，这我们要承认。啊，不是说中医不行啊，而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从业人员呐，对于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呐、辨证能力是良莠不齐的呀。你一旦要判断失误，那不把自己给耽误了吗？啊，但是你要通过现代医学的诊断医学来检查，我们到医院，我们做啥？做糖化血红蛋白，做糖耐量的检测，这是最真实、一目了然的。你比如说，正常的空腹血糖，我们知道什么？要小于低于6.1、6.0，餐后2小时要小于7.8。糖耐量的正常范畴应该是多少？6.1到7.8之间。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在多少啊？在4.0、6.0之间。如果说你在这个范围内，你就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你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包括糖耐量都超过刚才讲的指标了，那不用说，那医生就会告诉你了，你就是确诊为二型糖尿病患者了。所以这个检查是最真实、最准确，也是最有效的。
2: 哎呀，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啊，我们即使是出现有三多一少症状了，或者说你去测这个血糖数值也确实是高了，但是大家不要盲目给自己做结论
3: 哎，
2: 哈，就是
3: 对，
2: 说得糖尿病了，这不对呀，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内分泌科啊，做刚才楚老师说的叫糖化血红蛋白
3: 对，
2: 啊，
3: 糖
2: 糖
3: 耐
2: 耐
3: 量，
2: 量，哎，这个是最准确的，
3: 对，
2: 其他的你谁也别听
3: 啊，
2: 哈，
3: 对。
2: 哎，咱们还是通过正规检查。通过这个正规检查的结果确诊了，那就是。那如果说没有确诊，那就不是，那可千万别乱治啊。
3: 对，人家这个检查数据结果是最真实的啊，谁也不会欺骗谁啊，一目了然的。所以告诉你是就是是，告诉你不是就不是。也就即使说你确诊了，说告诉你就是糖尿病了，实际上也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和恐惧啊。你找到正确的干预方法，实际上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因为这个中医啊，很早呢，对于这类病的阐述啊和应对就有办法了。因为糖尿病中医讲什么叫消渴症的范畴啊？什么叫消渴呀？就我们的三焦，上中下三焦出现消渴。上焦是啥？口渴多饮，就是口干口渴，总想喝水，即使喝完以后还是有口渴，这是上焦。中焦是啥？叫多食易饥，就即使总吃，吃完一会儿就饿了，然后体重下降。下焦就是以尿量频繁增多、腰膝酸软为主。所以你看看，告诉我们上中下三焦消渴，所以说一定要从三焦入手啊。这样一来啊，你给你带来的这种改变和结果，和西医给你带来的结果绝对是不同的，因为你采用的方法、你入手的地方不一样，你带来的结果就不一样。因为西医啥？西医主要针对糖尿病，重点是啥？它是以血糖的数值为核心，它看你的数值，然后来参考，来作为依据，然后要求患者从饮食啊到运动啊到整个生活管理的严格管控啊，包括用降糖药啊胰岛素啊。西医的治疗核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的指标要一直保持平稳，别高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延缓并发症的出现。啊，那你说这么做它对不对呀？实际上也没错，是吧？你看大家现在基本上是不是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治疗，对吧？但是这些治疗方式呢，它也面临一个问题， 它能让患者陷入长期的这种依靠药物的控制、维持、抑制，而且在抑制当中呢，如果说你维持控制的好，不管是饮食、运动还是药物调控，你要控制的好，这并发症啊可能会出现的相对晚一些。你要是维持控制不好的，那合并症很快啊就出来了。
2: 嗯，对，这就是现实大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哈，
3: 对吧？嗯，
2: 那么中医也有很多患者说也看过，
3: 嗯，
2: 最终结果也不是很理想啊。那相对来说呢，在控制指标方面，感觉好像没有西医西药来得快呀。
3: 嗯，那对，你要是从控制血糖指标方面来讲，那中医肯定没有西医有优势。
2: 嗯，
3: 啊，这个肯定是事实。但是呢，抛开指标不讲，中医也有他自己的优势。因为在中医看呢，如果说你只是糖尿病啊，就没有出现并发症之前，
2: 嗯，
3: 中医会把这糖尿病看作啥？看作一种症状。我刚才不说吗？叫三焦消渴的症状嘛。它不是重点看你血糖数值的表现。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讲的是要重点要消除你消渴的这些症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合并症和并发症了，中医会把这些并发症看作什么呢？会把它当作病变和损伤来看，就不会把它当作症状来看了，会把它当作病变和损伤来看了。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你什么叫并发症啊？实际上它不叫并发症，它就是病变，因为你的组织器官已经遭到破坏了，已经出现病损了。你比方说糖尿病的眼底病，你眼底视网膜、眼底视网膜这些血管、微血管，包括视神经，是不是已经出现病变损伤了？对吧？
2: 对，
3: 你视力才不行了。你包括糖尿病足啊，那是不是到后来都坏疽烂脚了？那是不是都出现病变损伤了？
2: 嗯，
3: 那就不能叫症了，它不是并发症啊，它就属于叫病了，已经出现损伤病变了。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呀？那中医会从两个角度方面去看待这个糖尿病带来的这些病变和损伤。首先第一个，中医讲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中医认为啊，就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的损伤和病变跟什么有关呢？跟营养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
2: 营养不良了吗？
3: 哎，对喽。举例子啊，就什么意思呢？就像咱说养这些花花草草似的，
2: 嗯，
3: 你要不精心，不浇水，不给阳光雨露，不给点肥料，它是不是就缺乏营养了？缺少这些营养，这个花花草草会不会枯萎变黄啊？
2: 嗯，
3: 甚至会死去啊，就这道理。糖尿病并发症就出现这些病损，你看糖尿病足啊，你看为啥一旦坏疽烂脚之后了，或者是身上出现破溃伤口以后它不愈合呀？为啥会溃烂呢？发黑发紫啊？因为血液的循环已经什么不通了。
2: 堵上了，
3: 堵上了，营养过不去了。
2: 嗯，
3: 啊，你比如说一些周围性神经病变，四肢末梢远端神经出现的什么麻木疼这种感觉，这不都是营养跟不上了，慢慢这种神经性损伤、神经性病变吗？所以说中医是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要重点先要补充啥？就补充营养。中医认为呢，我们身体的脏腑组织还四肢百骸，只有营养给它充足了，咱们出现病变的损伤的地方怎么的啊，才能长出新的组织来。
2: 嗯，
3: 就像糖尿病足啊，你只有把这个营养给它输送到溃烂的地方，它才能长出新的肉芽来，你这个破溃的伤口才能逐渐的什么，才能长好愈合。中医叫什么叫去腐才能生新呐。
2: 嗯，
3: 所以说这是第一，从营养角度啊。另外一个呢，针对一些损伤病变呢，我们还得从源头去查起啊，你得找源头啊。
2: 嗯，
3: 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病变损伤啊？就是代谢类的这些浊毒啊。代谢类浊毒我之前讲过，其中不就包括这个糖毒吗？什么叫糖毒啊？因为这糖啊，咱们吃各种食物里面都含有各种糖类物质，葡萄糖成分。因为糖本身是咱们啥身体的能量，是重要的营养物质啊，是被细胞所利用和吸收的。但是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不管是胰岛素抵抗也好，还胰岛素分泌不足也罢，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啊，要么是什么呢？不能充分的被吸收利用，要么就是什么，过多的它吸收不了。
2: 嗯，
3: 那最终呢，这些多余的过剩的这些糖类物质在哪儿？它就滞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血当中的糖类物质越来越多，还转化还代谢不掉的话，跟血当中的蛋白质啊、自由基啊、坏死的这些红细胞啊，它们就会相互的结合到一块儿。那最终有个词儿就形成什么呢？叫糖基化合物。这糖基化合物是什么呢？说简单，那就是糖毒。中医讲什么？就是浊毒，都属于浊毒的概念，它属于不好的东西了。就相当于血当中过多的糖出不去，然后与血当中的各类的其他物质，黏黏糊糊的都结合到一块了，啊，最终发生腐败，发生变质，出不去嘛，所以说就变成这种浊毒了。你这样一看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你总强调着去看指标，或者是你用胰岛素吃一些降糖药强制的去降低你的血糖数值，或者是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来降低血当中糖的指标，但是你要知道即使指标是下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啊，你血当中已经转化不掉的滞留的已经形成的这些糖基化合物的物质，就这类糖类混合类的浊毒，它是不是还在你身体里了？是不是没排出去啊？
2: 嗯，
3: 你光降没有用啊。那没排出去的这些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会不会给我们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
2: 那肯定的，
3: 肯定的吧。
2: 嗯，
3: 不就出现了各种我们现在叫并发症，实际上就是各种损伤病变吗？所以说怎么办呢？一定要什么？还有个词叫去浊才能生新，你去的时候啥呀？就是三焦当中的浊气和浊毒，生的时候什么？生的就是组织器官的营养和修复，给予营养，才能长出新的组织嘛，才能活化、诞生、裂变大量的新的细胞嘛，一个道理嘛。所以这个消渴症有消瘦和饥渴的意思。也就是从症状上就给糖尿病做了定义，要从消渴的本质上来讲来入手，实际上就是三焦的气化失司导致水谷精微不能正常的输布，反而积聚成浊，淤久而化毒啊。那么这些糖化剂、这些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随着血液到达身体各处，造成咱们组织器官腐蚀、毒害、破坏。你比方说对于咱们肾脏来说，肾小球细胞被这些糖基化合物类的浊毒损伤破坏毒害以后出现损伤病变了，那咱们就会出现糖尿病肾病啦，对吧？各种肾病的问题出现了。如果说我们这些大量的这种糖基化合物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那就给咱们心脏造成什么器质性损伤病变了，糖心病就有了。这类的大量的糖基类化合物的浊毒，如果说给咱们的血管内膜造成损伤破坏，那么血管就会出现严重的粥样性硬化呀，血管损伤病变也就会形成了。包括糖基化合物刚才讲了，黏黏糊糊的这些东西结合到一块儿，容易导致咱们很多微小循环、末梢循环容易发生栓塞堵塞，导致末梢神经性坏死啊，甚至坏疽烂脚，甚至眼底的这些神经坏死和病变呢。所以说怎么办呢？我们要解决这个糖尿病的损伤啊，一定要把这个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浊毒一定要把它给它清出去啊，这是最重要的。你不把它清出去，这些损伤病变会一直蔓延，一直持续，会逐渐的加重。但反之来讲啊，如果说我们糖尿病患者你现在只是血糖指标有问题，但是呢你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病损和损伤的出现，那好理解了，那就说明啥呀？你身体血当中这种糖基化合物就这类代谢类的浊毒还没有大量的聚集和形成，所以说你才没出现损伤和病变呢，对吧？但是你只是一些指标数值上的一些变化和增高。
2: 嗯，
3: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及时的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排浊气嘛。排哪来浊气？把三焦当中，你不上中下三焦消渴吗带来的症状吗？你就把三焦当中的浊气排出去，哎，这些症状它就没有了，你这包括你血糖指标它就不会高了。

0: 浊气排出去，哎，这些症状它就没有了。你这包括你血糖指标它就不会高了。普纳方法，你就做这就行。怎么做？身体自然放松，端坐或者站立都可以。闭口，舌顶上颚，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这个腹部呢要自然的隆起。吸气3秒钟，也就是这气不要把它吸满，只吸3秒钟。松开舌尖，张口，缓慢的呼气。呼气的过程中越慢越好，而且呼气的同时嘴里要发出吸的声音，把吸这个字的声音要发出去。在往外呼气发吸字音的同时，心中冥想体内的浊气在向外不断的排出。把这口气呼进之后，继续闭口，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3秒的吸气，然后再继续张口进行缓慢的呼气，呼气发吸的声音，就这样。很简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反复去练习，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啊，你最好到这个户外啊，就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去练习是最好的，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晚上睡觉前呢，你再练上个10来分钟，还能促进你快速睡眠呢，疏肝理气，健脾祛湿，通调三焦，排3焦浊气，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1: 那么对于已经出现并发症的这些朋友们，你像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眼病啊、心血管、脑血管，就这些问题，那说明体内的这个糖毒它不是单纯的浊气问题了，而是已经聚集成为浊毒了，而且是腐蚀了脏腑啊、血管啊、神经啊。这个时候结合做呼吸吐纳的同时，得要用这个去除浊毒的方剂才对吧？
0: 对呀，
1: 是吧？
0: 没错呀，因为这个你已经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已经出现各种病损了。那你就得结合运用去浊毒方剂呀。啊，因为刚才不讲嘛，你血液当中这些大量滞留的这些糖基化合物啊，这类浊毒物质不清出去，它就会继续的给我们这个组织细胞啊各个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所以你这个并发症会怎么样啊？它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而且在把这些浊毒往外清的同时，我刚才不也说了吗？中医怎么讲？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让你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得到充分的营养以后啊，然后逐渐什么恢复他们该有的功能啊。所以说我们要清楚啊，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是说给大家降糖的，它也不是说抑制控制你并发症的，是去除你身体当中这些大量的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这种代谢类的这种糖毒物质的。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和传统我们市面上的方剂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整个的性味方面的使用也是独树一帜的。有句话叫五味俱全入三焦，也就是中药当中中医当中讲叫什么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同时它都会集齐了，就这个方子，这是非常难得的，五种性味同时集合，从人体上中下三焦入手来清除浊毒入三焦。而糖尿病形成的各种病变损伤合并症，它当然就是从三焦的浊毒聚集开始的。所以说这个方子从三焦入手，五种性味同时兼备，各司其责，从三焦到全身逐步的给它清理干净。那为啥它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一个效力呢？能把全身的浊毒都能清干净呢？我之前也讲过，因为这个方剂呢，它通过特殊的炮制和制备的工艺，在这五种性味当中把它的偏性又把它激发出来了，以性味之偏来去身体当中之毒啊，这一点也是非常了不得的。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当中各取偏性，这是从其他方剂中是从来没有的。但这里面到底运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实现的，这个说心里话咱也不清楚，毕竟人这方子是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所以技术的工艺它是不会被外泄和外

0: 外漏的，这个咱也不清楚。但是这个方子从成分来讲啊，用的都是平和之物，用平和之物的组方成分取性味偏性，还能去除浊毒，同时发挥滋养营养修复的目的，对病变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营养修复恢复功能于一体。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我说它了不得，也是能获得国家特殊保护一个专利保护的原因。而且呢，咱们比方说啊，就你今天咱聊到这个糖尿病出现各种并发症损伤的了，如果在服用这个去浊毒方剂以后，首先会感觉什么呢？明显会感觉这个口水和津液明显增多了，啊，痰液也增多了，不像之前总是口干咳嗽了，而且卡出来这个痰的颜色也是味道很大，发稠。我告诉大家啊，在服用期间，这个是正常现象，这是好事儿，这是中焦当中堆积的这种糖基化类的大量的这种浊毒物质转化为什么痰饮和津液，这是往外排呢，啊，从咱们口中吐出去了。
1: 嗯，
0: 因为这种大量的这种糖基化类的这种浊毒物质是什么呢？是从中焦开始形成的，然后才能影响到上焦的心肺，再到下焦的肾脏、膀胱、大小肠。所以说，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以后，首先发生反应就中焦这个痰饮津液会增多，这就是排中焦浊毒的表现。啊，随之而来你会发现身体汗液也开始增多了，这就说明啥？开始清上焦之浊毒，通过汗液向外排，然后随之还会出现的大便和小便次数增多，尿液颜色发黄，异味极大，甚至排便颜色、异味都发生改变的过程。这都是好现象，大家不用担心啊，这都是排出你上中下三焦浊毒的表现，这就是通过汗法、土法和下法这三种方式帮你往外排浊毒呢。这也是这个专利方剂的一个特别之处。那么这个呢，肯定啊，也是这个因病而异的。如果说你合并症这种病变损伤相对来说少不严重的这样的人群，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不是很多，这样的人一般一个小周期的服用量就可以了。如果相对来说病程时间长，心脑肾啊、血管啊、眼底神经都出现严重损伤和病变的了，那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是堆积的时间很长，一直也没清过，堆积很多了，很重了，很长了，已经造成严重损伤病变了，那不用想了，那你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的用量去用了。
1: 这就像楚老师说的，你得因病而异嘛。
0: 哎，对喽。
1: 哎，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选择这个用量。
0: 嗯，
1: 归根结底目标呢就只有一个，就是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一定要给完全的清理干净。
0: 对。
1: 啊，不给任何，这个给身体带来损伤病变的一个机会。
0: 当然呐。
1: 更重要的是呢，一定要把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排除浊气的这些方法，你要熟练掌握。要成为日常守护健康的好习惯。
0: 对，
1: 那么对于呼吸吐纳、呼吸练习，现在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是吧？因为也给大家。

0: 价格上有一个专项的补贴。如果说真就能尽快落实的话，那咱们作为患者来说，那直接不就得到实惠了吗？
1: 对，
0: 是吧？不就能少花一些费用吗？前段时间企业方面呢跟我聊到这个事儿了，而且他们说在很早之前他们也一直在准备一些相关的申请的手续和材料。我估计啊差不多应该这几天，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再等等看好不好，因为这个事儿我也不好天天去问，是吧？再过两天如果有啥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再说。
1: 嗯
0: 啊，
1: 好，那咱们就是大家伙儿再等等啊。
0: 嗯嗯嗯，
1: 有准确的消息结果了，楚老师一定是会通知大家的。
0: 嗯，那会的。
1: 啊，
0: 嗯
1: 嗯，那楚老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
0: 嗯，
1: 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那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有去浊毒的方子，我想赶紧呢，让老伴用上。
0: 啊，再等两天吧。这些天大家伙都在催。
3: 嗯，
0: 其实是我没太急。为啥呢？因为今年有一个特殊的价格政策。
3: 哦，
0: 因为这个方剂呢在当地属于这种特殊的国家级专利保护方剂，有一个政策应该在价格方面会有一定的补贴。
3: 嗯，
0: 这样一来如果真就是这个事儿能落实的话呢，咱们患者是不是就能少花点钱？要不然呢这一盒价格实际上也不是很便宜，是吧？
3: 对，
0: 所以说这个等两天看看企业方面能不能把这个事儿争取下来。哦，
3: 嗯，行行行，楚老师，那拜托你啊，尽快争取争取。我们全家呀，现在就相信您，
0: 啊，
3: 就想用您推荐这个方子呢。
0: 不是光靠方子，这个方子光去浊毒，
3: 啊，
0: 呼吸吐纳排浊气呀，一定要做。不做吐纳的方法，你光用这个方子，也就是解决一时之需啊。咱们解决问题不得解决长久吗？
3: 楚老师啊，那太好了，我就想用这个方子呢给我老伴儿的。
0: 什么问题老伴儿啊？
3: 老伴儿啊，毛病多，你血压血脂血糖啊都高，也挺多年了
0: 啊。
3: 他一直吃药这么控制着，
0: 嗯，
3: 每天吧吃4-5种药。老伴儿前几年呢，他总说这个左边那个手和脚发麻，
0: 嗯，
3: 头晕头皮发紧，但是这种情况呢不是持续的发作。有的时候啊什么感觉都没有，
0: 嗯，
3: 有的时候呢会出现，我们也没多想，
0: 嗯，
3: 可是啊去年老伴儿突然半边身子就没无力了，没劲儿，走道就歪斜，说话也不清楚了，送医院才知道，
0: 啊，
3: 老伴儿早就有陈旧性的脑梗了。
0: 哦，
3: 去年属于脑梗二次发作了。
0: 哦，属于脑梗，等到发作的时候都属于二犯，刚开始就有梗死的灶，只是呢没太在意，是吧？啊，
3: 对对对。
0: 那二犯以后咋样？后遗症严重吗？
3: 严重。刚出院那会儿吧，他左边那个胳膊腿就僵硬，也不会打弯儿，
0: 嗯嗯，
3: 也不会拄拐棍儿，只能吧坐轮椅，反应吧也特迟钝，说话含糊不清。
0: 嗯，
3: 好在呢他大小便吧知道。
0: 哦，
3: 你哎这个还挺好，你把饭菜呀放到他面前，他自己拿着勺子吃。反正就是吃的呀慢，
0: 嗯，
3: 容易呛到
0: 啊。
3: 平时呢我就帮着老伴儿啊练习呼吸吐纳，
0: 嗯，
3: 一是合车运转吐纳法，您说能帮助缓解肢体僵硬麻木的。
0: 对，
3: 还有啊通窍排风吐纳法，
0: 嗯，
3: 现在我帮老伴儿练习了一个半月了。
0: 嗯，
3: 老伴儿现在左侧的胳膊腿就不那么僵硬了。
0: 哦，
3: 可以慢慢的打个弯儿啊，伸直了
0: 啊，
3: 哎，现在说个话呀，啊，清楚一些。
0: 哦哦，好。
3: 嗯，过去吃一顿饭得1个来小时，现在吃的快一些，而且也不会呛到，效果吧，反看上挺明显的。
0: 现在就是症状方面的缓解改善，去风邪浊气，哦，啊，用这些吐纳方法，随着浊气快速的排出去啊，它整个身体的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3: 嗯，
0: 所以说它的症状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和改善。

0: 啊，再给它加上，再练点什么呢？三十六式当中啊，有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也让他做一做，
1: 行，
0: 啊，帮他扶正气，
1: 哎，
0: 啊，尤其你像很多一些病人呐，重病的、大病初愈的、久病体虚的，非常适合练习。另外，如果老伴儿呢，总感觉呀，四肢肢体寒凉啊，可以再让他做一做这个闭气存阳排寒的方法，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很好。帮助他唤醒、鼓动体内的阳气，以气养阳，以阳能驱寒。但是这些方法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的症状得到很好的缓解，啊，不让浊气大量的聚集而化生新的浊毒，啊，让他的血液呀、血液环境啊，包括斑块血栓再次的形成，血管发生再次的堵塞。血管再次发生硬化破裂，甚至这些浊毒对神经经络啊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啊，导致他后遗症继续严重。所以说呢，排浊气的同时，一定还要把他现在整个血脉和经脉当中形成的这些风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要不清出去，他整个神经受损的问题不可能完全恢复。他的后遗症问题就难以解决，所以我们的目的不光光是要缓解它，最终呢是让它恢复一些基本的功能，啊，最终是不让它这个问题反复的发生和发作，啊，所以说去浊毒方剂再一结合，把浊毒再清出去，同时呢对于受损的组织，不管是神经组织还是血管的内膜组织，进行呢营养修复。逐步的恢复它该有的功能就可以了。
1: 哎，好的好的，楚老师，我听你的，我在帮助老伴儿啊练习您说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但是啊，去浊毒啊，这个方剂啊就拜托您了，尽快的吧，帮我们争取过来，价格呢尽量的啊再便宜一些，在这儿先谢谢你，楚老师。
0: 我知道嘛，所以说我给大家既然联系这个事儿。是吧？既然说企业方面呢，跟我侧面也说了啊，应该有这个价格方面的一个补贴政策，那咱就等两天看看能不能落实呗，
1: 好。
0: 尽量让大家能少花点，是不？
1: 对对对，好的。那谢谢你，楚老师，辛苦了。
0: 哎，好，再见了。
1: 再见，楚老师。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3: 你好。
4: 马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楚老师。
3: 楚老师就在身边的，您请讲。
0: 讲吧。
4: 好好，楚老师你好。楚老师，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我这毛病也就是最近有个三四年出现的。
0: 怎么了？
4: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走路走的时间长了吧，就觉得两个膝盖发酸发沉。这膝盖的关节就感觉不灵活了。但是稍微休息上一晚上吧就能缓解。
0: 啊。
4: 但是后来早上这一起床吧，这膝盖就会僵硬，还会发麻。慢慢的，哎，里边就好像针扎的一样的疼。我一看不对，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拍了一个片子。医生说我这双侧膝关节长了骨刺。
0: 哦，难怪呢。
4: 这不，我也试过不少的治疗手段，你像膏药也贴过，热敷也敷过，还有那针灸呀、按摩呀、理疗仪器啊，啥都试过了。就那消炎止痛的药也没少吃，但是这些症状吧总是反反复复的。
0: 这些方法它肯定会反复，你这些方法它不可能把你的骨刺、骨质增生解决的。
4: 是是是，而且稍微一累着吧，或者一受凉，它就会复发。楚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这增生骨刺也是这个浊气、浊毒导致的吧？
0: 当然了。骨质增生啊，骨刺呢，根源就是浊气和浊毒互为转化的结果，啊，尤其是湿性的这种重浊之浊气， 啊，对骨质影响最大，黏腻，困制骨头关节，对骨质有很大破坏。你比方说，也很多人长期饮食不规律、久坐、作息紊乱、环境因素，总是受潮湿湿寒影响等等吧。
4: 嗯。
0: 然后身体水湿呢，还没办法正常代谢出去，淤滞在体内，慢慢就会形成这种湿浊之气，啊。然后湿浊之气呢，它专门容易粘附、困重、附着在咱们这个骨头关节，时间长了呢。慢慢的它就会导致什么，我们关节周围包括我们骨头所吸收的很多营养物质，由于湿气的这种浊气的这种困重啊，慢慢的就发生什么质的转变，也就是正常咱们骨头关节细胞所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但是呢由于骨关节周围被大量湿浊之气困重，就导致这些营养物质发生变质，变成毒的物质了。就像你好的东西你放在脏的环境里面，慢慢就给它污染了，就变质了，所以说呢它对你骨关节就会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啊，导致什么骨胶原流失、骨质疏松，甚至出现钙化，慢慢的就容易形成大量的这种沉积物，代谢不掉的这些赘生物它都容易沉积在关节，形成这种增生骨刺。所以说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这种湿浊浊气啊，加上困重骨关节周围衍生出的这些赘生物、这些浊毒，啊，才导致你现在问题形成的。
4: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楚老师，那您说我这问题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也得做那个呼吸吐纳？
0: 呼吸吐纳排浊气呀，湿邪浊气必须除，用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这套方法你长时间你坚持去练，包括闭气存阳排寒的吐纳方法，以及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你都要去学。六字诀当中的吹字音是专门什么帮我们充盈肾精、补益肾阳，这也要做。至于你现在已经形成的增生骨刺，说明什么大量的这些浊毒已经聚集了，已经对你骨质造成破坏了，那把现有的这些浊毒咱必须要把它清出去。
4: 对，
0: 那咱们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就可以把浊毒一清，然后你受损的骨质进行营养和修复，防止增生骨刺的继续形成啊，必须得这么去解决哦。
4: 好，那楚老师，那我以后就打电话详细咨询一下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对，
4: 那楚老师，你刚说的那个去浊毒的方剂，那在哪买呢？像我这情况得用多少？
0: 再等两天吧，因为在市面上现在你买不到这个方子啊，它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特殊配方，但是得按周期用。那这次呢，企业方面说他们地方性的政策今年是刚有的。应该是会给他们企业针对这个方子有一个价格方面的专项补贴，如果他们能给这个补贴申请下来的话呢，那价格相当于咱们在用的时候肯定照比之前就能便宜了，那咱们不就能少花一些钱吗？
4: 对，
0: 你就这样吧，然后再等两天，等两天我看看企业方面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因为在前段时间他们就一直在做申请呢。再过两天我再问问哦。
4: 行，那要是有补贴的话那最好了。
0: 对，
4: 你看毕竟能省点钱嘛。
0: 对呀，
4: 但如果真的没有补贴的话，那就是没有补贴我也得用，就为了我这身体能好不遭罪，不管花多少钱都值，只要能让我赶快用上就行。
0: 那是啊，那没有的话那你该用不还得用吗？
4: 对
0: 吧，那再等两天看看具体结果吧，好不好啊？
4: 行，那我就再等一下。
0: 好，那咱说到这儿了啊。
4: 再
0: 见了。
4: 谢谢楚老师，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马老师，你好，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楚老师，非常感谢您啊，毫无保留的教给我们呼吸吐纳的三。

0: 是六式方法，我练习操作以后啊，收获确实很大。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哈。
1: 哦哦，你说不是呗？
0: 哎，行，是这样的，楚老师，我换肺气肿已经4年多了。
1: 哦，
0: 自从我练习六字诀的四字音养元提神吐纳法、腹式呼吸法以后啊，我胸闷的情况大幅缓解了。
1: 吐纳排浊气一定要做，
0: 以前一整天胸口都是闷闷的，现在每次做完吐纳以后，感觉胸腔开阔了，呼吸通透很
1: 是
0: 多。
1: 吧？
0: 之前稍微活动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现在啊，我就是快点走，爬个楼梯，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很多，咳嗽的次数也减少了，整体状态是稳定太多
1: 那
0: 了，整
1: 好。
0: 个人精神状态也好了不少。也真是没想到，一分钱不用花，就跟着您练习呼吸吐纳，就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太佩服您了，楚老师。
1: 哎，这就是排浊气呀，啊，
0: 啊，
1: 肺主呼吸呀，是整个气机升降的核心呐。一旦如果肺脏当中浊气过重，肺的清阳之气不足的话，肺的宣发肃降能力就没了，啊，肺的正常代谢能力就失常了。从浊气逐渐化生浊毒以后坏了，对你整个肺脏组织进行腐蚀破坏。用现代话什么？大量的肺细胞受浊毒腐蚀破坏以后，加速肺细胞的坏死，肺脏的细胞失去自主代谢和更新能力了。那可能到后期严重了。那可不是说你光憋闷气短的事儿了，啊，它容易发生一些恶性病变了，它不就这样吗？哎，所以说呢，你从浊气到浊毒，做吐纳的方法四字诀，这是振奋肺脏、吸清阳之气很好的方法，排除肺脏浊气最快的方法。至于你现在出现的其他问题，由于你检查都已经确定肺气肿说明啥？你整个肺组织，你包括一些肺泡细胞、纤维细胞等等，这些细胞组织已经受到浊毒破坏，已经形成一些炎症性感染了。那怎么办？这种器质性的病变就要把浊毒清出去。啊，你不把浊毒清出去，你下一步会继续发展严重，就不是你现在这情况了。
0: 是啊，楚老师，你说的浊气呀，可以通过呼吸吐纳吐出去，
1: 对，
0: 但是浊毒不行啊，必须要用清浊毒的方剂才能清除，
1: 对，
0: 而且浊毒如果不清除，它还能再滋生浊气，
1: 对，
0: 浊气呢还能再化生浊毒，那病它就好不了。
1: 哎，
0: 楚老师，现在就是想啥呢？按照周期服用，能够把体内的浊毒啊清理干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用上
1: 再等等看。啊，刚才这位朋
0: 啊！
1: 友打电话也说这个事儿了啊。我说这两天呢，企业方面因为给我透露的一个侧面消息，我感觉对大家挺有利。地方性的有一个专项价格补贴，但是呢，现在企业方面也在做相关的一些手续和申请。啊，企业现在也不敢100%说能申请下来，因为是今年刚开始的，所以咱再等两天看看具体情况吧。
0: 哎呦，那可太好了，能少花钱，那太好了。
1: 啊。
0: 哎呀，楚老师，那像我的情况，用大周期还是用小周期能够
1: 你如果能把吐纳坚持做好，按照你现在这
0: 啊？
1: 种症候和症状的改善来看，虽然肺气肿，但是还没达到累积到心脏、心肌或者出现其他一些病损的话，正常来说按小周期剂量差不多。
0: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关注节目啊，关键呀，一定得让我用上啊。
1: 哎，没事没事，过两天看看具体情况吧，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那谢谢楚老师。
1: 哎，再见，哎。
0: 哎，再见哎。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
1: 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我们熟悉爱戴的老朋友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请教一个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哈。
4: 哦，可以啊，
3: 毕竟现在这一类人群是非常的巨大的哈。
4: 是。
3: 现在我们看不光光是一个老年群体了，
4: 嗯，
3: 就中青年逐渐的开始出现了蔓延发展的一个趋势哈。
4: 还真是。对。
3: 尤其是出现了各种合并症以后，那这个大家更是长期遭受巨大的痛苦和危险。
4: 对。
3: 据我所知，你像有什么糖尿病的肾病，
4: 嗯，
3: 眼病，
4: 嗯，
3: 心血管病，
4: 对，
3: 坏疽的，有烂脚的，什么末梢神经炎等等，就这么多的并发症吧，始终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4: 嗯。
3: 那据我了解，您在这方面还是很权威的，所以说，就请您和我们大家聊一聊，好吧？
4: 啊，这个，权威不敢讲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和了解，还是对的。
3: 嗯，
4: 啊，你看糖尿病的人群，就像你刚才讲的，它在不断的增多和扩大，那我们就要反思个问题啊，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3: 嗯。
4: 啊，说什么原因导致就现如今患有糖尿病的人群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呢，这个通过医学上的解释啊，包括科学的解释来看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四个大方面吧。
3: 嗯，
4: 你反而第一个很首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改变
3: 啊，
4: 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呐。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啊？各种精致的碳水，是吧？你像这个精米白面呐，各种奶茶糕点呐，各种含糖饮料啊，是吧？各种这种膨化的食品呐，等等，就是现在我们这个饮食的结构跟过去来讲是完全不一样了，是吧？饮食丰富了，多样性了，尤其是一些这个高热量的、油炸的、大肥肉。
3: 嗯，
4: 是吧？甚至呢，重油重盐，喜欢吃一些动物的内脏，这都容易诱发胰岛素的抵抗。再就是很多人，你看在饮食方面暴饮暴食，尤其一些年轻人，你看他三餐不规律啊，
3: 嗯，
4: 总喜欢吃宵夜，
3: 对，早餐不吃，然后吃宵夜，
4: 哎，是吧？你看看。嗯，这饮食不规律，吃宵夜，频繁的给自己加餐， 这个胰岛长期持续高强度工作也容易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再就现在很多人你看看膳食纤维它补充的不足，他不愿吃一些蔬菜杂粮，就我刚才讲的，他总喜欢吃点香的厚重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那咱们这肠道的控糖能力就会下降，这也是从饮食方面都是很常见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就是饮食方面比较常见的，所以说诱发这个糖尿病的发生率增多增高，这是首要因素。另外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呐，现在也是这个科技的发展，现在你看看出门干啥的，基本上打车、坐车、公交、地铁，
3: 很少有走路了，
4: 是吧？走路、骑自行车的很少了，是吧？加上年轻人、上班族长时间久坐少动，啊，长期的伏案工作，这种缺乏运动量的大幅度的下降，也是降低胰岛素的利用率，也是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的一个很主要的诱因。那么生活方式除了长时间久坐、运动量的缺乏以外呢，再就是熬夜呀、睡眠不足的人群，这样的人咱知道时间长他会内分泌发生紊乱呐，就容易导致升高血糖激素，胰岛素敏感性就变差。另外呢，就是这个大胖子啊，身体严重肥胖超重的，尤其是这种什么大肚子型的肥胖人群，腹部脂肪分泌炎症的因子，这也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很关键的一个诱发的因素。所以我们看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你看他体态都比较胖，大肚子，这是生活方式比较常见的啊，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什么呢？你看这个环境和心理因素也有关系，长期的这种高压力状态，长期的焦虑，压力激素就皮质醇升高啊，都容易促进血糖持续性偏高啊。再加上环境的一些污染，化学的添加剂呀，部分的一些膨化剂呀，食品添加剂呀等等，这些都会干扰胰岛的正常代谢，所以说这也是这个诱发糖尿病发生的一个诱因。另外呢，就是第四个主要原因呢，遗传和人口因素了。遗传易感因素，这个遗传因素我们知道很多有这种家族史的，就父母患有糖尿病，子女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你要说在过去来讲啊，你看这个生活条件啊相对来说比较艰苦，饮食啊生活呀、不像现在啊这么丰富啊，基本上每天都是繁忙的工作劳作啊，经常从事体力，相对来说呢这种遗传还不是太高。但是现在这个我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后，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饮食习惯，再加上有遗传倾向，所以说这种遗传性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是什么呢？咱们的平均寿命照比之前呢还是有增长的，就我们的平均寿命也在逐渐的延长。那你想想，平均寿命在逐渐延长的过程当中啊，人口老龄化，人一到岁数我们说嘛，老年病嘛，人一到年龄一大就容易发生很多慢性病，对吧？这慢性病一旦形成，里面就包括容易出现糖尿病的问题，这也是把整体糖尿病的患病率就给拉高了。还有啥呢？就是这个很多隐性糖尿病的人，啥叫隐性？就平时啊他自己没有关注到，也没有被发现。什么时候发现呢？就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检查出来自己确诊是二型糖尿病了。这也导致了什么呢？整体糖尿病的人数也出现一个增长增加，这也是有一大部分的存在的。
3: 还真是这些主要原因哈。
4: 对，
3: 毕竟呢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啊，您说的这几个方面的这个诱因，很多时候 它并不是说能规避就能避免的。
4: 那倒是，
3: 即使说严格管控把握，也未必能做到就非常好，是吧？
4: 对呀。
3: 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患病人群逐渐的就扩大了。
4: 对，因为这个糖尿病发生形成的原因太多了，
3: 嗯，
4: 是吧？不是说我在某一个方面我是严格注意的把控的，这个肯定是有难度的。因为之前我们有过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调查啊，
3: 嗯，
4: 发现有一部分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就是他们这个发病的原因呢，和我刚才说的这几方面还都不一样。
3: 嗯，
4: 他们这部分人是怎么得的糖尿病呢？是吃药吃出来的。
3: 吃什么药会得糖尿病吗？
4: 那当然是吃降糖药。
3: 啊，吃降糖药，那没有糖尿病的话，那为什么要吃这个降糖药呢？
4: 问题就出这儿了啊！很多人呢，他说自己是糖尿病，
3: 嗯，
4: 但是啊，他不一定真的就是糖尿病。怎么理解这事儿啊？你看有没有这种人啊？就比如说，哎呀，突然间呢，某某某，哎呀，说最近这个身体呀、啊、有点乏力感，或者是经常有这种饥饿感呢。或者是有点口干多饮的情况，
3: 嗯，
4: 然后呢，他就开始联想了，说自己是不是得糖尿病了？
3: 对，现在就是科普普及的还挺
4: 多
3: 的，三多一少，大家都知道，嗯，
4: 哎，他自己只要有这点症状倾向了，哎，他就考虑到，尤其一些上了年纪的人，
3: 嗯，
4: 啊，他一合计，哎呀，这岁数大了，哎呦，我这有这些症状，是不是得糖尿病了？怎么办？他开始着急了，马上干啥？他开始测血糖，啊，因为糖尿病他肯定看血糖值啊，
3: 嗯。
4: 然后怎么测呢？要么是家里可能之前有常备的，有这个小仪器啊，有血糖仪，或者是去这个街边的一些小药房啊、小诊所呀，去测一测。
3: 嗯，
4: 结果呢，哎，发现了这空腹血糖还真就高了。
3: 嗯，
4: 这个时候啊，他就认为自己坏了，肯定这是得糖尿病了，啊，赶快把这小药片他就给吃上了，啊，你不管是。这个酸瓜类的黄尿类的只要是降糖的他马上就给用上了。实际上来讲啊，就这种情况他不一定是真就是患有糖尿病了。
3: 哎，那我也挺奇怪了，那是血糖测了他高啊，
4: 嗯，
3: 这数值他明明是高了，再有他不是也有三多一少症状，难道这种情况他还有出差错，他不是糖尿病
4: 症状啊？实际上呢，它只是表现，它不能代表病变。
3: 嗯，
4: 那谁说三多一少它必须是糖尿病啊？啊，因为很多原因它都会导致我们出现有饥饿感呐、啊、口干口渴的情况啊，或者排尿的增多呀。它不是光是糖尿病会有这症状，很多原因都会发生的。
3: 那可是它测血糖不是高了吗？
4: 对呀、啊，这就另外你说的，通过血糖仪检测，哎呀，这血糖数值也高。
3: 嗯，
4: 但是啊。这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依据。为什么讲呢？就即便说你空腹血糖，你症状也有，空腹血糖也高，
3: 嗯，
4: 然后呢，人家告诉你就是糖尿病，这可不能代表。为什么呢？就比方说现在，让你马上吃一块蛋糕糕点，马上喝一杯高糖的饮料，马上让你吃点高甜的食品，两个小时之内，你测你的血糖，你看这数值是不是高的？你都不用合计，肯定是高啊，
3: 嗯，
4: 对吧？就即便来讲说，哎呀，我这空腹血糖高，我也没吃东西，也不能证明你就是糖尿病。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保不齐啊，你在昨天，或者是昨天的晚上，你可能吃一些高热、高糖、高甜的啊这些食物，然后呢，这一夜的时间呢，你这些食物并没有完全消化、吸收、转化掉啊。还有很多的糖分在血液当中没有被完全吸收啊，所以说呢，你第二天清晨量的时候空腹血糖可能还是比较高。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对于糖尿病的准确的诊断确诊呢、啊、我告诉大家啊，一定要通过专业的医学的检测才行。我指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别自己弄个小血糖仪啊，或者去一个小药房啊，你去拿这个试纸就试一下，就证明看数值你就是糖尿病，这是不对的啊。你要一旦不是的话，你把这降糖药吃上，好家伙坏了，慢慢的吃来吃去就给你吃出糖尿病了。 你胰岛正常是可以分泌胰岛素，是正常可以干活的，但是你非要吃这种药物去刺激胰岛，刺激来刺激去，这胰岛最终就产生依赖了，它就不干活了，啊，离开这药就不行了，你血糖就高了。所以说这个可千万不能盲目的啊，你不经过专业检查，你自己把小药片就吃上了，你认为是糖尿病，你吃来吃去真就把自己吃成糖尿病了。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到什么科？到内分泌科去做正规的检查。在这方面啊，你没有啥可研究的，你就找西医去查是最准确的。这就体现啥？这能体现出西医的优势啊。因为西医在疾病的检查和诊断上啊，确实咱要讲比中医的确是更清晰更准确，这我们要承认啊，不是说中医不行啊，而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从业人员呐、啊，对于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呐、啊、辨证能力是良莠不齐的呀、啊。你一旦要判断失误，那不把自己给耽误了吗？
3: 嗯。
4: 但是你要通过现代医学的诊断医学来检查，我们到医院，我们做啥？做糖化血红蛋白，做糖耐量的检测，这是最真实、一目了然的。你比如说正常的空腹血糖我们知道什么，要小于低于 6.1-6.0， 餐后两小时要小于 7.8， 糖耐量的正常范畴应该是多少？ 6.1-7.8 之间。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在多少啊？在 4.0-6.0 之间。如果说你在这个范围内你就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你空腹血糖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包括糖耐量都超过刚才讲的指标了，那不用说你医生就会告诉你了，你就是确诊为二型糖尿病患者了。所以这个检查是最真实最准确也是最有效的。
3: 嗯，哎呀，这个提醒太重要了。那我们即使是出现有三多一少症状了，或者说你去测这个血糖数值也确实是高了，但是大家不要盲目给自己做结论哈、
4: 哎、
3: 就是说得糖尿病了、
4: 嗯、
3: 这不对呀、
4: 嗯嗯、
3: 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内分泌科啊，做刚才楚老师说的叫糖化血红蛋白，
4: 对
3: 啊，糖耐量、
4: 嗯、
3: 哎，这个是最准确的，
4: 对，
3: 其他的你谁也别听哈、
4: 啊、对，
3: 哎，咱们还是通过正规检查，通过这个正规检查的结果确诊了那就是，那如果说没有确诊那就不是，那个千万别乱治啊。
4: 对人家这个检查数据结果是最真实的啊，谁也不会欺骗谁，
3: 嗯
4: 啊，一目了然的，所以告诉你是就是是，告诉你不是就不是。也就即使说你确诊了，说告诉你就是糖尿病了，实际上也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和恐惧，
3: 嗯
4: 啊，你找到正确的干预方法实际上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因为这个中医啊很早呢对于这类病的阐述啊和应对就有办法了。因为糖尿病中医讲什么叫消渴症的范畴啊，什么叫消渴呀？就我们的三焦，上中下三焦出现消渴。上焦是啥？口渴多饮，就是口干口渴总想喝水，即使喝完以后还是有口渴，这是上焦。中焦是啥？叫多食易饥，就即使总吃，吃完一会儿就饿了，然后体重下降。下焦就是以尿量频繁增多、腰膝酸软为主。所以你看看，告诉我们上中下三焦消渴，所以说一定要从三焦入手啊。这样一来啊，你给你带来的这种改变和结果，和西医给你带来的结果绝对是不同的，因为你采用的方法、你入手的地方不一样，你带来的结果就不一样。因为西医啥？西医主要针对糖尿病重点是啥？它是以血糖的数值为核心，它看你的数值，然后来参考，来作为依据，然后要求患者从饮食啊到运动啊啊到整个生活管理的严格管控啊，包括用降糖药啊啊胰岛素啊。西医的治疗核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的指标要一直保持平稳，别高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延缓并发症的出现。那你说这么做它对不对呀？

0: 实际上也没错，是吧？你看大家现在基本上是不是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治疗，对吧？但是这些治疗方式呢，它也面临一个问题，它能让患者陷入长期的这种依靠药物的控制、维持、抑制，而且在抑制当中呢，如果说你维持控制的好，不管是饮食、运动还是药物调控，你要控制的好，这并发症啊可能会出现的相对晚一些。你要是维持控制不好的，那合并症很快啊就出来了。
1: 对，这就是现实，大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哈。
0: 吧？
1: 那么中医也有很多患者说也看过，最终结果也不是很理想啊。那相对来说呢，在控制指标方面，感觉好像没有西医要来得快呀。
0: 那对，你要是从控制血糖指标方面来讲，那中医肯定没有西医有优势啊，这肯定是事实。但是呢，抛开指标不讲，中医也有他自己的优势。因为在中医看呢，如果说你只是糖尿病啊，就没有出现并发症之前，中医会把这糖尿病看作啥？看作一种症状。我刚才不说嘛，叫三焦消渴的症状嘛，它不是重点看你血糖数值的表现。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讲的是要重点要消除你消渴的这些症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合并症和并发症了，中医会把这些并发症看作什么呢？会把它当做病变和损伤来看，就不会把它当做症状来看了，会把它当做病变和损伤来看了。这个很好理解呀，因为你什么叫并发症啊？实际上它不叫并发症，它就是病变，因为你的组织器官已经遭到破坏了，已经出现病损了。你比方说糖尿病的眼底病，你眼底视网膜、眼底视网膜这些血管、微血管，包括视神经，是不是已经出现病变损伤了，对吧？你视力才不行了。你包括糖尿病足啊，那是不是到后来都坏疽烂脚了？那是不是都出现病变损伤了？那就不能叫症了，它不是并发症啊，它就属于叫病了，已经出现损伤病变了。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呀？那中医会从两个角度方面去看待这个糖尿病带来的这些病变和损伤。首先，第一个中医讲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中医认为啊，就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的损伤和病变，跟什么有关呢？跟营养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
1: 营养不良了吗？
0: 哎，对喽。举例子啊，就什么意思呢？就像咱说养这些花花草草似的，你要不精心、不浇水、不给阳光雨露、不给点肥料，它是不是就缺乏营养了？缺少这些营养，这个花花草草会不会枯萎变黄啊？甚至会死去啊？就这道理。糖尿病并发症就出现这些病算，你看糖尿病足啊。你看，为啥一旦坏疽烂脚之后了，或者是身上出现破溃伤口以后，它不愈合呀？为啥会溃烂呢？发黑发紫啊？因为血液的循环已经什么不通了，
1: 堵上了，
0: 堵上了，营养过不去了。啊，你比如说一些周围性神经病变，四肢末梢远端神经出现的什么麻、疼这种感觉，这不都是营养跟不上了，慢慢这种神经性损伤、神经性病变吗？所以说，中医是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要重点先要补充啥？就补充营养。中医认为呢，我们身体的脏腑组织还有四肢百骸，只有营养给它充足了，咱们出现病变的损伤的地方怎么的呀，才能长出新的组织来？就像糖尿病足啊，你只有把这个营养给它输送到溃烂的地方，它才能长出新的肉芽来。你这个破溃的伤口才能逐渐的什么，才能长好愈合。中医叫什么叫去腐才能生心呐？所以说这是第一，从营养角度啊。另外一个呢，针对一些损伤病变呢，我们还得从源头去查起呀、啊。你得找源头啊，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病变损伤啊？就是代谢类的这些浊毒啊。代谢类浊毒我之前讲过，其中不就包括这个糖毒吗？什么叫糖毒啊？因为这糖啊，咱们吃各种食物里面都含有各种糖类物质、葡萄糖成分，因为糖本身是咱们啥身体的能量，是重要的营养物质，啊，是被细胞所利用和吸收的。但是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不管是胰岛素抵抗也好，还胰岛素分泌不足也罢，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啊，要么是什么呢？

0: 不能充分的被吸收利用，要么就是什么过多的它吸收不了，
1: 嗯，
0: 那最终呢这些多余的过剩的这些糖类物质在哪儿？它就滞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血当中的糖类物质越来越多，还转化还代谢不掉的话，跟血当中的蛋白质啊、自由基啊、坏死的这些红细胞啊，它们就会相互的结合到一块儿。那最终有个词儿就形成什么呢？叫糖基化合物。这糖基化合物是什么呢？说简单，那就是糖毒。中医讲什么？就是浊毒，都属于浊毒的概念，它属于不好的东西了。就相当于血当中过多的糖出不去，然后与血当中的各类的其他物质，黏黏糊糊的都结合到一块了，啊，最终发生腐败，发生变质，出不去嘛，所以说就变成这种浊毒了。你这样一看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你总强调着去看指标，或者是你用胰岛素吃一些降糖药强制的去降低你的血糖数值，或者是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来降低血当中糖的指标，但是你要知道即使指标是下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啊，你血当中已经转化不掉的滞留的已经形成的这些糖基化合物的物质，就这类糖类混合类的浊毒，它是不是还在你身体里了？是不是没排出去啊？
1: 嗯，
0: 你光降没有用啊。那没排出去的这些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会不会给我们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
1: 那肯定
0: 的，肯定的吧？
1: 嗯，
0: 不就出现了各种我们现在叫并发症，实际上就是各种损伤病变吗？所以说怎么办呢？一定要什么？还有个词儿叫去浊才能生新，你去的时候啥呀？就是三焦当中的浊气和浊毒，生的时候什么？生的就是组织器官的营养和修复，给予营养才能长出新的组织嘛，才能活化诞生裂变大量的新的细胞嘛，一个道理嘛。所以这个消渴症有消瘦和饥渴的意思，也就是从症状上就给糖尿病做了定义，要从消渴的本质上来讲来入手，实际上就是三焦的气化失司导致水谷精微不能正常的输布，反而积聚成浊，淤久而化毒啊。那么这些糖化剂、这些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随着血液到达身体各处，造成咱们组织器官腐蚀、毒害破坏。你比方说对于咱们肾脏来说，肾小球细胞被这些糖基化合物类的浊毒损伤破坏毒害以后出现损伤病变了，那咱们就会出现糖尿病肾病啦，对吧？各种肾病的问题出现了。如果说我们这些大量的这种糖基化合物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那就给咱们心脏造成什么器质性损伤病变了，糖心病就有了。这类的大量的糖基类化合物的浊毒，如果说给咱们的血管内膜造成损伤破坏，那么血管就会出现严重的粥样性硬化呀，血管损伤病变也就会形成了。包括糖基化合物刚才讲了，黏黏糊糊的这些东西结合到一块儿，容易导致咱们很多微小循环、末梢循环容易发生栓塞堵塞，导致末梢神经性坏死啊，甚至坏疽烂脚，甚至眼底的这些神经坏死和病变呢。所以说怎么办呢？我们要解决这个糖尿病的损伤啊，一定要把这个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浊毒一定要把它给它清出去啊，这是最重要的。你不把它清出去，这些损伤病变会一直蔓延，一直持续，会逐渐的加重。但反之来讲啊，如果说我们糖尿病患者你现在只是血糖指标有问题，但是呢你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病损和损伤的出现，那好理解了，那就说明啥呀？你身体血当中这种糖基化合物就这类代谢类的浊毒还没有大量的聚集和形成，所以说你才没出现损伤和病变呢，对吧？但是你只是一些指标数值上的一些变化和增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及时的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排浊气嘛。排哪来浊气？把三焦当中，你不上中下三焦消渴吗？带来的症状吗？你就把三焦当中的浊气排出去，哎，这些症状它就没有了，你这包括你血糖指标它就不会高了。

0: 做什么方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你就做这就行。怎么做？身体自然放松，端坐或者站立都可以，闭口，舌顶上颚，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这个腹部呢要自然的隆起，吸气三秒钟，也就是说这气不要把它吸满，只吸三秒钟，松开舌尖，张口，缓慢的呼气。呼气的过程中越慢越好，而且呼气的同时嘴里要发出吸的声音，把吸这个字的声音要发出去。在往外呼气发吸字音的同时，心中冥想体内的浊气在向外不断的排出。把这口气呼进之后，继续闭口，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三秒的吸气，然后再继续张口进行缓慢的呼气，呼气发吸的声音，就这样，很简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反复去练习，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啊，你最好到这个户外啊，就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去练习是最好的，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晚上睡觉前呢，你再练上个十来分钟，还能促进你快速睡眠呢，疏肝理气，健脾祛湿，通调三焦，排三焦浊气，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1: 嗯，那么对于已经出现并发症的这些朋友们，你像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眼病啊、心血管、脑血管，就这些问题，那说明体内的这个糖毒它不是单纯的浊气问题了，而是已经聚集成为浊毒了，而且是腐蚀了脏腑啊、血管啊、神经啊。这个时候结合做呼吸吐纳的同时，得要用这个去除浊毒的方剂才对吧？
0: 对呀、
1: 是吧？
0: 没错呀，因为这个你已经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已经出现各种病损了。
1: 嗯，
0: 那你就得结合运用去浊毒方剂呀。啊，因为刚才不讲嘛，你血液当中这些大量滞留的这些糖基化合物啊，这类浊毒物质不清出去，它就会继续的给我们这个组织细胞啊各个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所以你这个并发症会怎么样啊？它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
1: 嗯。
0: 而且在把这些浊毒往外清的同时，我刚才不也说了吗，中医怎么讲，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让你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得到充分的营养以后啊，然后逐渐什么恢复他们该有的功能啊。所以说我们要清楚啊，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是说给大家降糖的，它也不是说抑制控制你并发症的，是去除你身体当中这些大量的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这种代谢类的这种糖毒物质的。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和传统我们市面上的方剂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整个的性味方面的使用也是独树一帜的。有句话叫五味俱全入三焦，也就是中药当中中医当中讲叫什么，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同时它都会集齐了，就这个方子，这是非常难得的，五种性味同时集合，从人体上中下三焦入手来清除浊毒入三焦。而糖尿病形成的各种病变损伤合并症，它当然就是从三焦的浊毒聚集开始的。所以说这个方子从三焦入手，五种性味同时兼备，各司其责，从三焦到全身逐步的给它清理干净。那为啥它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一个效力呢？能把全身的浊毒都能清干净呢？我之前也讲过，因为这个方剂呢，它通过特殊的炮制和制备的工艺，在这五种性味当中把它的偏性又把它激发出来了，以性味之偏来去身体当中之毒啊，这一点也是非常了不得的。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当中各取偏性，这是从其他方剂中是从来没有的，但这里面到底运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实现的，这个说心里话咱也不清楚，毕竟人这方子是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是技术的工艺，它是不会被外泄和外漏的，这个咱也不清楚。但是这个方子从成分来讲啊，用的都是平和之物， 用平和之物的组方成分取性味偏性，还能去除浊毒，同时发挥滋养营养修复的目的，对病变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营养修复恢复功能于一体。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我说它了不得，也是能获得国家特殊保护一个专利保护的原因。而且呢，咱们比方说啊，就你今天咱聊到这个糖尿病出现各种并发症损伤的了，如果在服用这个去浊毒方剂以后，首先会感觉什么呢？明显会感觉这个口水和津液明显增多了，啊，痰液也增多了，不像之前总是口干咳嗽了，而且卡出来这个痰的颜色也是味道很大，发稠。我告诉大家啊，在服用期间这个是正常现象，这是好事，这是中焦当中堆积的这种糖基化类的大量的这种浊毒物质转化为什么痰饮和津液，这是往外排呢，啊，从咱们口中吐出去了。
1: 嗯，
0: 因为这种大量的这种糖基化类的这种浊毒物质是什么呢？是从中焦开始形成的，然后才能影响到上焦的心肺，再到下焦的肾脏、膀胱、大小肠。所以说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以后，首先发生反应就中焦这个痰饮津液会增多，这就是排中焦浊毒的表现。随之而来你会发现身体汗液也开始增多了，这就说明啥？开始清上焦之浊毒，通过汗液向外排，然后随之还会出现的大便和小便次数增多，尿液颜色发黄，异味极大，甚至排便颜色异味都发生改变的过程。这都是好现象，大家不用担心啊，这都是排出你上中下三焦浊毒的表现，这就是通过汗法、吐法和下法这三种方式帮你往外排浊毒呢。这也是这个专利方剂的一个特别之处。那么这个呢，肯定啊，也是这个，因病而异的。如果说你合并症这种病变损伤相对来说少不严重的这样的人群，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不是很多。这样的人一般一个小周期的服用量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相对来说病程时间长，心、脑、肾啊、血管啊、眼底、神经都出现严重损伤和病变的了，那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是堆积的时间很长，一直也没清过，堆积很多了，很重了，很长了，已经造成严重损伤病变了，那不用想了，那你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的用量去用了。
1: 嗯，这就像楚老师说的，你得因病而异嘛。
0: 哎，对喽。
1: 哎，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选择这个用量。
0: 嗯，
1: 归根结底目标呢就只有一个，就是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一定要给完全的清理干净。
0: 对
1: 啊，不给任何这个给身体带来损伤病变的一个机会。
0: 当然呐，
1: 更重要的是呢，一定要把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排出浊气的这些方法你要熟练掌握啊，要成为日常守护健康的好习惯。
0: 对，
1: 那么对于呼吸吐纳呼吸练习哈，现在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是吧，因为也给大家发放了这个学习机了哈。
0: 嗯，
1: 但是关于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楚老师你也知道大家现在最着急，哎呀最期盼的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了。
0: 也是，
1: 尤其这两天呢就听您说企业那边也许还有一个叫特殊价格的一个专项补贴政策，
0: 嗯，
1: 一旦落实通过，这个价格上就会有减免。
0: 对，
1: 哎，这都过了几天了，大家伙儿都着急呀，就询问具体情况啊，所以说还得麻烦您多给费费心了。
0: 哎，理解啊，但是这个大家也别太着急，为啥呢？因为这个，我知道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在之前呢，我给联系，
1: 嗯，
0: 是吧？你按照周期服用，实际上它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1: 对
0: 啊，因为赶上今年呢。这个企业所在的地方啊，刚好今年有个新的政策，针对这种特殊的这种专利级保护的方子呢，

0: 家有哪些问题。那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2: 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楚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楚老师，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有去浊毒的方子？我想赶紧呢，让老伴用上。
3: 啊，再等两天吧。这些天大家伙都在催，
2: 嗯，
3: 其实是我没太急，为啥呢？因为今年有一个特殊的价格政策，因为这个方剂呢，在当地属于这种特殊的国家级专利保护方剂，有一个政策应该在价格方面会有一定的补贴，
2: 嗯，
3: 这样一来，如果真就是这个事儿能落实的话呢，咱们患者是不是就能少花点钱？要不然呢，这一盒价格实际上也不是很便宜。是吧？
2: 对，
3: 所以说就是这个，等两天看看企业方面能不能把这个事儿争取下来哦。
2: 嗯，行行行，楚老师，那拜托你啊，尽快争取争取。我们全家呀，现在就相信您，就想用您推荐这个方子呢。
3: 不是光靠方子，这个方子光去浊毒
2: 啊，
3: 呼吸吐纳排浊气啊，一定要做。不做吐纳的方法，你光用这个方子，也就是解决一时之需啊。咱们解决问题不得解决长久吗？
2: 楚老师啊，那太好了，我就想用这个方子呢给我老伴儿的。
3: 什么问题老伴儿啊？
2: 老伴儿啊，毛病多，你血压血脂血糖啊都高，也挺多年了
3: 啊。
2: 他一直吃药这么控制着，
3: 嗯，
2: 每天吧吃四五种药。老伴儿前几年呢，他总说这个左边那个手和脚发麻，
3: 嗯，
2: 头晕头皮发紧，但是这种情况呢不是持续的发作，有的时候啊什么感觉都没有，
3: 嗯，
2: 有的时候呢会出现，我们也没多想，
3: 嗯，
2: 可是啊去年老伴突然半边身子就没无力了，没劲儿，走道就歪斜，说话也不清楚了，送医院才知道，
3: 啊，
2: 老伴早就有陈旧性的脑梗了。
3: 哦，
2: 去年属于脑梗二次发作了。
3: 哦，属于脑梗，等到发作的时候都属于二犯，刚开始就有梗死的灶，只是呢没太在意，是吧？啊，
2: 对对对。
3: 那二犯以后咋样？后遗症严重吗？
2: 严重，刚出院那会儿吧，他左边那个胳膊腿就僵硬，也不会打弯，也不会拄拐棍儿，只能吧坐轮椅，反应吧也特迟钝，说话含糊不清。
3: 嗯，
2: 好在呢他大小便吧知道。
3: 哦，
2: 你哎这个还挺好，你把饭菜呀放到他面前，他自己拿着勺子吃。反正就是吃的呀慢，
3: 嗯，
2: 容易呛到
3: 啊。
2: 平时呢，我就帮着老伴儿啊练习呼吸吐纳，
3: 嗯，
2: 一是合车运转吐纳法，您说能帮助缓解肢体僵硬麻木的，
3: 对。
2: 还有啊，通窍排风吐纳法，
3: 嗯，
2: 现在我帮老伴儿练习了一个半月了，
3: 嗯，
2: 老伴儿现在左侧的胳膊腿就不那么僵硬了，
3: 哦，
2: 可以慢慢的打个弯儿啊，伸直了，
3: 啊，
2: 哎，现在说个话呀，啊，清楚一些。
3: 哦哦，好。
2: 嗯，过去吃一顿饭得一个来小时，现在吃的快一些，而且也不会呛到，效果吧，反看上挺明显的。
3: 现在就是症状方面的缓解改善，去风邪浊气，啊，用这些吐纳方法，随着浊气快速的排出去啊，他整个身体的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说他的症状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和改善，再给它加上，再练点什么呢？36式当中啊，有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也让他做一做。
2: 行，
3: 啊，帮他扶正气。
2: 哎，
3: 啊，尤其你像很多一些病人呢，啊，重病的、大病初愈的、久病体虚的，非常适合练习。另外，如果老伴儿呢，总感觉呀，四肢肢体寒凉啊，可以再让他做一做这个闭气存阳排寒的方法。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很好，帮助他唤醒鼓动体内的阳气，以气养阳，以阳能驱寒。但是这些方法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的症状得到很好的缓解，不让浊气大量的聚集而化生新的浊毒， 让他的

0: 血液呀、血液环境啊，包括斑块血栓再次的形成，血管发生再次的堵塞，血管再次发生硬化破裂，甚至这些浊毒对神经经络啊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啊，导致它后遗症继续严重。所以说呢，排浊气的同时，一定还要把它现在整个血脉和经脉当中形成的这些风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要不
1: 好。
0: 清出去，它整个神经受损的问题不可能完全恢复，它的后遗症问题就难以解决。所以我们的目的不光光是要缓解它，最终呢是让它恢复一些基本的功能，啊，最终是不让它这个问题反复的发生和发作。啊，所以说去浊毒方剂再一结合，把浊毒再清出去，同时呢，对于受损的组织，不管是神经组织还是血管的内膜组织，进行呢营养修复，逐步的恢复它该有的功能就可以了。
1: 哎，好的好的，楚老师，我听你的，我在帮助老伴儿啊练习您说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但是啊，去浊毒啊，这个方剂啊就拜托您了，尽快的吧，帮我们争取过来，价格呢尽量的啊再便宜一些，在这儿先谢谢你，楚老师。
0: 我知道嘛，所以说，我给大家既然联系这个事儿，是吧？既然说企业方面呢，跟我侧面也说了啊，应该有这个价格方面的一个补贴政策，那咱就等两天看看能不能落实呗，
1: 好，
0: 尽量让大家能少花点儿，是不？
1: 对对对，好的，那谢谢你，楚老师，辛苦了，
0: 哎，好，再见了。
1: 再见，楚老师。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3: 你好。
4: 马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楚老师
3: 楚老师就在身边的，您请讲。
0: 讲吧。
4: 好好，楚老师你好。楚老师，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我这毛病也就是最近有个三四年出现的。
0: 怎么了？
4: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走路走的时间长了吧，就觉得两个膝盖发酸发沉，这膝盖这关节就感觉不灵活了。但是稍微休息上一晚上吧，就能缓解。但是后来早上这一起床吧，这膝盖就会僵硬，还会发麻。慢慢的，哎，里边就好像针扎的一样的疼。我一看不对，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拍了一个片子。医生说我这双侧膝关节长了骨刺。
0: 哦，难怪呢。
4: 这不，我也试过不少的治疗手段，你像膏药也贴过，热敷也敷过，还有那针灸呀、按摩呀、理疗仪器啊，啥都试过了。就那消炎止痛的药也没少吃，但是这些症状吧，总是反反复复的。
0: 这些方法它肯定会反复，你这些方法它不可能把你的骨质增生解决的。
4: 是是是，而且稍微一累着吧，或者一受凉，它就会复发。楚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这增生骨刺也是这个浊气浊毒导致的吧？
0: 当然啦，骨质增生啊，骨刺呢，根源就是浊气和浊毒互为转化的结果啊，尤其是湿性的这种重浊之浊气啊，对骨质影响最大，黏腻困制骨头关节，对骨质有很大破坏。你比方说，也很多人长期饮食不规律、久坐、作息紊乱、环境因素，总是受潮湿、湿寒影响等等吧。然后身体水湿呢，还没办法正常代谢出去，淤滞在体内，慢慢就会形成这种湿浊之气，啊，然后湿浊之气呢，它专门容易粘附、困重、附着在咱们这个骨头关节，时间长了呢，慢慢的它就会导致什么？我们关节周围，包括我们骨头所吸收的很多营养物质，由于湿气的这种浊气的这种困重，啊，慢慢的就发生什么质的转变， 也就是正常咱们骨头关节细胞所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但是呢，由于骨关节周围被大量湿浊之气困住，就导致这些营养物质发生变质，变成毒的物质了。就像你好的东西，你放在脏的环境里面，慢慢就给它污染了，变质了。所以说呢，它对你骨关节就会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啊，导致什么骨胶原流失、骨质疏松，甚至出现钙化，慢慢的就容易形成大量的这种沉积物，代谢不掉的这些赘生物，它都容易沉积在关节，形成这种增生骨刺。所以说，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这种湿浊浊气，啊，加上困住骨关节周围衍生出的这些赘生物、这些浊毒，啊，才导致你现在问题形成的。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楚老师，那您说我这问题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也得做那个呼吸吐纳？
0: 呼吸吐纳排浊气呀，湿邪浊气必须除，用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这套方法你长时间你坚持去练。包括闭气存阳排寒的吐纳方法，以及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你都要去学。六字诀当中的吹字音是专门什么帮我们充盈肾精补益肾阳，这也要做。至于你现在已经形成的增生骨刺，说明什么大量的这些浊毒已经聚集了，已经对你骨质造成破坏了，那把现有的这些浊毒咱必须要把它清出去。那咱们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就可以把浊毒一清，然后你受损的骨质进行营养和修复，防止增生骨刺的继续形成，啊，必须得这么去解决哦。
4: 好好好，那楚老师，那我以后就打电话详细咨询一下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对，
4: 那楚老师，你刚说的那个去浊毒的方剂，那在哪买呢？像我这情况得用多少？
0: 再等两天吧，因为在市面上现在你买不到这个方子。啊，它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特殊配方，但是得按周期用。这次呢，企业方面说他们地方性的政策今年是刚有的，应该是会给他们企业针对这个方子有一个价格方面的专项补贴。如果他们能给这个补贴申请下来的话呢，那价格相当于咱们在用的时候肯定照比之前就能便宜了，那咱们不就能少花一些钱吗？
4: 对，
0: 你就这样吧，然后再等两天，等两天我看看企业方面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因为在前段时间他们就一直在做申请呢，再过两天我再问问。
4: 行，哎呀，那要是有补贴的话那最好了。
0: 对，
4: 你看毕竟能省点钱嘛。
0: 对呀，
4: 但如果真的没有补贴的话，那就是没有补贴我也得用，就为了我这身体能好不遭罪，不管花多少钱都值，只要能让我赶快用上就行。
0: 那是啊，那没有的话那你该用不还得用吗？
4: 对
0: 吧，那再等两天看看具体结果吧，好不好啊？
4: 行，那我就再等一下。
0: 好，那咱说到这儿了啊。
4: 哎，
0: 再见了。
4: 谢谢楚老师，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马老师，你好，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楚老师，非常感谢您啊，毫无保留的教给我们呼吸吐纳的36式方法。我练习操作以后啊，收获确实很大。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哈。
0: 你说不是呗。
5: 哎，行，是这样的，楚老师，我患肺气肿已经4年多了。自从我练习六字诀的丝字音，养元提神吐纳法，俯视呼吸法以后啊，我胸闷的情况大幅缓解了。
0: 吐纳排浊气一定要做。
5: 以前一整天胸口都是闷闷的。现在每次做完吐纳以后感觉胸腔开阔了，呼吸通透很多，
0: 是吧？
5: 之前稍微活动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现在啊我就是快点走爬个楼梯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很多。 咳嗽的次数也减少了，
0: 嗯，
5: 整体状态是稳定太多了，
0: 啊，
5: 整个人精神状态也好了不少。
0: 嗯嗯，
5: 也真是没想到，一分钱不用花，就跟着您练习呼吸吐纳，就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太佩服您了，楚老师。
0: 哎，这就是排浊气呀，
5: 啊，
0: 肺主呼吸呀，是整个气机升降的核心呐，
5: 嗯。
0: 一旦如果肺脏当中浊气过重，肺的清阳之气不足的话，肺的宣发速降能力就没了，
5: 啊，
0: 肺的正常代谢能力就失常了，从浊气逐渐化生浊毒以后坏了，对你整个肺脏组织进行腐蚀破坏，用现代化什么，大量的肺细胞受浊毒腐蚀破坏以后，加速肺细胞的坏死，肺脏的细胞失去自主代谢和更新能力了，那可能到后期严重了，那可不是说你光憋闷气短的事儿了，啊，它容易发生一些恶性病变了，它不就这样吗？哎，所以说呢，你从浊气到浊毒，做吐纳的方法四字诀，这是振奋肺脏、吸清阳之气很好的方法，排除肺脏浊气最快的方法。至于你现在出现的其他问题，由于你检查都已经确定肺气肿，肺气肿说明啥？你整个肺组织，你包括一些肺泡细胞、纤维细胞等等，这些细胞组织已经受到浊毒破坏，已经形成一些炎症性感染了。那怎么办？这种器质性的病变就要把浊毒清出去。
5: 嗯，
0: 啊，你不把浊毒清出去，你下一步会继续发展严重，就不是你现在这情况了。
5: 是啊，楚老师，你说的浊气呀，可以通过呼吸吐纳吐出去。
0: 对，
5: 但是浊毒不行啊，
0: 嗯，
5: 必须要用清浊毒的方剂才能清除。
0: 对，
5: 而且浊毒如果不清除，它还能再滋生浊气。
0: 对，
5: 浊气呢还能再化生浊毒，那病它就好不了。
0: 哎，
5: 楚老师，现在就是想啥呢？按照周期服用，能够把体内的浊毒啊清理干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用上啊。
0: 再等等看啊。刚才这位朋友打电话也说这个事儿了 啊，我说这两天呢，企业方面因为给我透露的一个侧面消息，我感觉对大家挺有利。地方性的有一个专项价格补贴，但是呢，现在企业方面也在做相关的一些手续和申请啊。企业现在也不敢百分百说能申请下来，因为是今年刚开始的，所以咱再等两天看看具体情况吧啊。
5: 哎呦，那可太好了，能少花钱，那太好了。哎呀，楚老师，那像我的情况，用大周期还是用小周期能够啊？
0: 嗯，你如果能把吐纳坚持做好，按照你现在这种症候和症状的改善来看，虽然肺气肿，但是还没达到累积到心脏、心肌或者出现其他一些病损的话，正常来说按小周期剂量差不多哦。
5: 哦，那我明白了，
0: 嗯，
5: 那我就关注节目，
0: 嗯，
5: 关键呀一定得让我用上啊。
0: 哎，没事没事，过两天看看具体情况吧，好不好啊？
5: 哎，好的，
0: 嗯，
5: 好的
0: 好，
5: 那谢谢楚老师。
0: 哎，再见。哎
5: 哎，再见。哎，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6: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忙碌生活，不妨借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地质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
7: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王老师讲一讲泽泻和大黄这两味中药的药效和应用方法。那上期节目当中，王老师其实提到了泽泻的作用，包括利水利尿、消炎、养五脏等等，最后还说到了它是有降脂降压的这个功效哈。我们继续从这儿请王老师接着讲。
1: 但目前来讲的话，市面上呢是有这种中成药的血脂灵
0: 成药、
1: 那就是专门针对于这个血脂降脂的、啊，那就是用的泽泻。用泽泻加什么呢？加山楂和决明子。
0: 还挺安全这个药。
1: 那相当安全。它那个决明子啊，得用炒决明子，否则的话呢，它那个大便，肠内的那个积气压力会很大。排气排的会很重，所以有很多人用那个减肥茶、里边有那个决明子、
0: 对，
1: 用完了之后要上厕所，现在领导正开会呢，不行，领导我得有事儿出去一趟，干嘛呢？出去喷去，要不然的话真憋不住，他那个是肠内的那个气那个压力太大了，所以呢，我们用决明子一定要是炒，把它的油脂稍微的往外炒，炒出来70%以上、留着一点点。它的药性还在，但是呢已经是很温柔了，这样才行，否则的话
0: 胀得难受，
1: 对，来了便异，你说咱下了课再去啊，或者是咱们领导开完散会再去，不行，
0: 那不行，
1: 绷不住，
0: 为了你们着想我也得去
1: 对，是，这个是我们讲的说血脂灵，血脂灵的这个中成药不错，但是它只是毕竟是一个中成药而已，
0: 对，
1: 就是它跟我们的真正的那个经方的序列里边那些用药啊什么的，这个还是比不了的啊。今天我提前给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老雷总
0: 哦，雷总，他不是您给他留了几个方是吧？
1: 对，我给他留了几张方子，我觉得中成药啊，它是一个良心活，因为什么呢？比如说八味地黄丸里边那个桂枝，你就不能用肉桂，而且你就不能用普通的桂枝，你就必须用桂枝尖。
0: 尖尖小小的那个，
1: 而且必须用最干净的，就得用饮片级别的。现在外面呢有很多，它不是饮片级别，都是桶货嘛，就是脏，上面有很多土，反正都有搓成丸子，你也不知道是怎么。所以说，我说这是个良心活。我们雷总呢倒是个办事比较，应该是非常靠谱的，他嘻嘻哈哈的，但是他做事情，他还是那句话，他很要脸。我希望我身边的人呢都是这样，就是他。平时做人呢还是要开心一点的，要开开心心的啊，嘻嘻哈哈的，但是做事情的时候得要点脸，
0: 要认认真真、
1: 对，得认真，必须用好的。我们回头的话呢，我得跟他明确方子按照比例去做，不要各来100斤打成粉啊。第二个，他的那个炮制啊，雷公炮制论，他是老雷家的，是有族谱的，
0: 对，
1: 他这个我不用多说了，我给他写炮制方法，以及那个里边的用的那个料，我给他设定好标准，我们要用什么就得用什么，就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来。
0: 八味地黄丸是吧？您还给了几个方？
1: 桂枝茯苓丸、当归芍药散、开心散1号2号都可以、
0: 都有是吧？
1: 当归芍药散刚才我们提到了，当归芍药散是不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女士非常的友好啊？有很多的女士有痛经，年轻漂亮的这个美女。但是呢，那一痛经痛的手脚冰凉，完事之后呢，浑身发抖的。那当归芍药散是针对于女士痛经非常可靠的药物。当归芍药散呢，它是六味用药。当归、芍药、川芎，芍药用的量最大。
0: 止痛、
1: 对，当归和川芎呢都是活血化瘀的了，白芍是缓解腹痛的。它量直接突出出来。那其他的呢，再用到了这个白术、茯苓和泽泻、三味活血化瘀药，三味祛湿、这个利水的药、所以说呢，吃完了之后，您感觉脸上也不胖了，身材也苗条了，反正痛经也不痛了，感觉好像要小孩也容易了。这个是作为 年轻漂亮的女士，
0: 不通则痛哈。
1: 对，那作为这个一些阿姨妈妈啊，说我现在代谢有点慢，我用这个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嗯，用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美人散啊。美人散实际上是当归芍药散了。
0: 当归芍药。
1: 对对对，这个是很好的。那么它其实最关键的是养护血管的。我曾经在我们一个电视台的这个女主持人身上，这个惊奇的去印证这个当归芍药散。那么她呢，长得非常的漂亮啊，而且她比较高冷的那种，长得虽然漂亮，但是让人不可靠近的那种。他唯独见了我之后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我们说起来没完没了。但是别人以为聊啥呢，实际上聊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的病，他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其中有一项就是剧烈痛经。剧烈痛经呢，我给他用过那个芍药甘草汤然后参滋味都能够减轻，但是呢他还是有这个我说那你用那个当归芍药散给你磨成面的那种的吃这个面，这个被称之为美人散。他说行啊，可以啊，那更漂亮一点吧，是吧？哎，结果他吃完那个之后，排出来大量的黑的那个血块。第二次来例假的时候，就排出来好多血块。排完了之后，后来那个例假就一次比一次的就轻了，就没有那么的疼痛了。他说：“哎呦，这30多年才知道不痛经，是吧？
0: 解决问题，
1: 哎，是多么的这个舒服啊！所以当归芍药散呢，对于我们这个大家而言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日常保养用药。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呢，更多是养护血管，同时减轻我们身体的重量。身子板太沉，那都不是好沉，那都是上面有好多水。你想想看，
0: 拖不动了。
1: 这个我天津那边是自个儿弄个那个净水器哈，那个连着水管的。但是北京这边我都是上楼底下去打那个净化的那个水。
0: 我知道。
1: 那个水那2桶我拎着。我就觉得挺有点分量，人身上的脏水啊，有可能真的有那么2桶。你把那2桶，不是干净的水，而是脏水给它卸掉之后，身上真的是轻飘飘的，
0: 是
1: 很舒服，
0: 轻身的那个感觉啊。
1: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是我们针对于这个女士，我们常常会用的。
2: 王文龙，4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白术、茯苓和泽泻啊，猪苓我们就不对比了啊。猪苓呢，纯粹就是针对于这个尿路这块。那么他们三个，我们做一下比对，来进行这个了解一下。首先，白术呢是健脾，而且去除头部眩晕，常常会用到生白术，这里边是有特殊的挥发油啊，所以不要去把它炒掉，是炒白术不如生白术好，就像桂枝。它那个有效成分都在它皮儿上来，桂枝去皮，桂枝木，桂枝木就没作用了，在这里没有起到解肌、这个什么的降逆平冲啊，包括强心的作用全都没了啊。所以说这个白术呢，用生白术。然后呢，白术不仅仅是健胃祛湿，而且还可以去除头晕。它主要作用是在于我们的这个脾胃上，而茯苓呢是通利三焦。通利三焦这个三字啊是一个盖指啊，它指的是上中下全面覆盖啊，头面、四肢、躯干全面覆盖，而且它性平，它呢也就是不分阴阳表里虚实或寒热，无论所有的体质所有的病型，你用茯苓绝对不会出差错，
0: 因为它很安全，
1: 很安全，极度安全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用它的原因啊。那针对于四肢颞动，我们都可以用到防己茯苓汤啊。那么泽泻呢，它是只针对于我们的躯干部， 啊，只针对于我们的躯干部啊，所以说呢，头面躯干用到泽泻，而白术跟泽泻之间做一下对比的话，白术性温，而泽泻性寒。哦，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现在用这两个药合到一块儿去的话呢，那正好就对冲了。嗯，啊，它的对冲是对冲在哪儿的呢？是对冲在你的脾胃是虚寒的，所以控制不了这个水，而水呢又全都盘踞到上面去了，嗯，头面部这块又是很活跃的，
0: 对，
1: 所以它会头晕，所以用咸寒的这个甘淡而寒的泽泻清除了上面热性的脏水，而底下温性的那个白术来振奋我们的脾阳，让它重新可以去运化所有的寒性水湿。
0: 嗯，所以说气滞，
1: 对，所以说呢，这就是寒热并用法啊，给它合到一块去了。嗯，那么这个是白术、茯苓、泽泻这三个祛湿药、利水药，它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当然，茯苓呢还有其他更多的一些药效。嗯，我如果展开讲的话呢，恐怕有点不够时间。
0: 对，
1: 茯苓呢，比如说它可以止心下悸啊，助睡眠、
0: 镇静 啊，
1: 对，镇静安神，包括稳定我们的心率啊，肌肉的抽动啊。今天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就是阿姨，她是急性白血病。哦。急性的啊，急性的白血病呢，因为他还知道我平时的时候忙，然后呢就没有那个一直是找我的一个姐姐啊，然后呢但是我这姐姐呢听说她是急性的白血病，血小板又数值确实很低等等那些情况，就他们也是恳切的说想看看能不能见到我，他说要不要加阿胶啊，啊用不用什么，我说这会儿不要。因为他有低烧啊，在春节前那会儿的时候，老太太已经是反反复复的发烧，然后呢身上所有的指标全部紊乱，不能说剩最后一口气了，反正非常危险了，反正医院也是认为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当然，
1: 但是安度春节过一个好年最起码啊，这个老太太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是呢她现在各方面都很好，她还有一些肺部的这种感染，这个阿姨应该是年龄很大了，这个八十多了，他那个照片很慈祥，一看就是很善良的人，我就忍不住伸出援手给他去调整去，他这个中医西医结合着使嘛，人家给他用了一些输液的一些药，消炎的、化痰的，然后还有养胃的，通过输液输进去的，输了这几瓶之后呢，他最开始输的时候人就问我说，哎，要不我说您遵医嘱啊，您遵医嘱。尊重你的主治大夫，但是呢，如果说是大量输液的话呀，一个是液比较寒凉，所以加一点干姜，另一个呢，液体你还加一点茯苓进去嘛，对吧？给它往外利出尿来，这样的话就不容易留下太多的水，对，那这样的话，它基本上是没什么出什么大问题。但是昨天的时候，不是今天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身上，就坐在这儿。
0: 抽动，
1: 对，哦，就四肢念动啦，所以呢，我说。防己茯苓汤症啊，这是防己茯苓汤症，就能用到茯苓。那么同时呢，我说是不是输液输的有点猛啊，输的有点多啊，他说输了多少，然后看跟人沟通一下，客客气气的沟通一下，能不能适当的，要是不太必要就减一减量了，然后呢先让他这个抽动，他这个抽动把家属吓坏了，
0: 是啊，那肯定是，
1: 对，实际上这个四肢捏动呢常见于小孩所谓的多动症，
0: 是什么抽动症的那种，
1: 对，小儿抽动症，
0: 是不是？哦，我知道了。
1: 这个今天我们就是了解到一个大 V， 他呢，
0: 具体叫什么，那我知道了 ，ADHD。
1: 对对对，但那个什么小儿多动症，在儿科
0: 确诊，因为在我们国家没有这个相应的科室，儿童医院包括安定医院的医生。曾经来专门给咱们做科普嘛，就是说这个我们
1: 实际上成年人也有，
0: 是的，
1: 成年人也有，只不过是现在从规定上来讲的话，是只有儿科有这样的确诊的资质啊，成年人也得去儿科吧，对，有的时候，
0: 尤其是这个小孩子，他可能会对他的整个的生长发育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国家是下重力气先在小孩子身上做了研究，
1: 对，
0: 然后大人您。先往后放吧，慢慢的再研究到大人吧。
1: 对，所以这个四肢捏动这种啊，包括什么，我们在西医的临床上把它称之为小儿荡漾症。包括小儿抽动症，现在有很多小孩是这样的。
0: 对，有。
1: 实际上这都是属于水毒在四肢。

0: 给它清理掉就可以了。嗯，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介绍。嗯，泽泻。
1: 好，
0: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嗯，下一个介绍大黄，也叫代黄。
1: 代黄啊，嗯，对，大夫代夫。
0: 对对对，大王代王。对，好，大黄呢，苦寒无毒。嗯，苦寒无毒，这就是大黄。它是一个祛湿的药吧，所以说它是在哪儿它都可以去祛湿。我们首先来说大黄呢，首先第一个一药三用。第一个用法是这个煮的时候后下，一般5到15分钟左右，这个是它祛湿去大便通大便，通大便最对最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煮法啊。那假如说我们现在没有写括弧后下。单包后下啊，没有打这个括弧，那就是怎么了呢？那还需要后下吗？不需要啊。药房的这个老师傅啊，可能他看到哦，没有写后下，没有写单包，那要给你包起来吗？怎么写的怎么弄啊？那就不给你单包了。现在有一些年轻的药剂师。他不管你怎么写的都给你单包起来。对，因为他可能是
1: 看到他就下意识的包出来。
0: 对，可能是顺手啊还是怎么的，反正就都给单包了。没必要，方子上怎么写的，写单包后下呢就是单包后下，没写单包后下你就一起煮。因为什么呢？它如果煮的时间长了之后，不仅仅是可以通便，还可以有一部分可以去活血化瘀了。能够去活血化瘀的这个大黄呢，它实际上入血分，所以雄黄散也叫硬中散是这么来的。硬中散呢，不是说让你直接吞服那个药面，它虽然叫散，但是实际上是煮散。
1: 雄黄是
0: 雄是川雄，
1: 雄黄酒
0: 哦，不是那个，
1: 不是那个
0: 是川雄和大黄，
1: 雄黄，
0: 雄黄啊，雄黄啊。然后呢，这两个为什么是给它煮散呢？是因为要用它的时候活血化瘀，要久煎。可是如果给它打成粉再去煮的话，就不需要久煎了。也是需要差不多15-20分钟，它就已经相当于久煎的那个作用了。
1: 那药力很快释放。
0: 它就不是通大便，而是直接可以活血化瘀去了。所以说这为什么做成散？做成散的目的不是直接吞服，而是要煮散，宋代的时候才出现的这种药剂类型，煮的方法啊。那么我们来看。这是第二个作用，第一个通便，第二个活血，第三个是什么呢？是可以去败火。败火呀，
1: 就是我们说的抗炎，是不是？
0: 这里边就是三黄泻心汤
1: 啊。你今天又喝了这个？
0: 哎，你看我这块都不是上火啊，那这底下又有点
1: 哎，感觉好像比早上好一些了
0: 啊，好一些，好一些，主要是喝这个喝的，
1: 喝了一天是吧？
0: 三黄泻心汤，
1: 三黄泻心，早上我看了王老师，我想问，没好意思，我说刮胡子把脸刮破了吗？怎么有几个小道道？
0: 哎，这不是我媳妇儿挠的，
1: 要听话呀，王老师，
0: 对对，听话，肯定得听话。哎，偶尔抱怨的那只是我们夫妻之间的这个小玩笑，
1: 是，
0: 但是真正原则上的大事各方面呢，肯定还是这个跪着听，没问题。这个对我妻子是非常非常尊重的。因为它确实有智慧，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就是它可以降火呀，它可以败火，那么三黄泻心汤拿到今天来看的话，有现代剂型是什么呢？大家熟知的三黄片儿，但是三黄片儿呢又整了点别的幺蛾子，有的他往里边搁点连翘、栀子，有的又搁点什么金银花什么之类的，就是加味的三黄片儿，像三黄片儿，它的三黄指的就是大黄、黄芩、黄连，它非给你弄点别的。
1: 他是想要加一点别的去火清消炎的这种效果在里面。
0: 对啊，他肯定是希望能更好嘛，实际上没必要。这叫做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你哪那么多的一些零碎啊，
1: 累赘了。
0: 你加那么多的药干什么呀？不需要弄那么多，三黄就够了。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它的三种用法，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主治，它的主治第一个呢，就是来泻下，来泻下，
1: 就是这种都是需要后下的，是吧？
0: 这种都其实不需要后下，后下当然更好啊，通便的力量就会更强。
1: 承气汤、大柴胡汤，
0: 对，大柴胡、大承气，泻心汤其实也有通便的作用，
1: 小承气也有吗？
0: 对，小承气、调胃承气、调和承气。麻子仁丸， 大黄附子细辛汤啊，这个都是典型的经方原方啊。就当我们能够组成的理中汤加大黄，小柴胡加大黄那也不能算啊，就是真正人家有方有名的，好吧，大柴胡、大承气、小承气、调胃承气、调和承气啊，这个全部都是去食，就是去大便的啊。那么这个，所以呢，我们经常说它善能清热泻下，走而不守，善于斩关夺门。你这块它不是有那个是吧？哎，大便堵到吗？啊，什么都得给它推不出去，大黄上，那就能够给它推出去。所以说呢，这被称之为号称将军啊，锦纹大黄啊，包括有的叫川军，其实指的就是大黄啊。那大黄为什么叫锦纹大黄呢？你看它这上面是不是有点像是那个纹路？
1: 哎，对，对，
0: 就是这个也是一样，
1: 像压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哎、对对对，这就是所谓的锦纹大黄。实际上你就叫大黄就行了，你还非得写个川军。那有一些药剂师不懂的，你说考出难题吗？这不是？
1: 倒是挺好听的，叫了这名之后，
0: 对，
1: 好看，
0: 是文雅啊，是文雅。哎，这就锦纹嘛，
1: 对，
0: 完压出来那个纹路，
1: 压缩饼干似的。
0: 对，
2: 其实说到三黄泻心汤啊，我也听说这还是有点小故事的。这样，王老师，咱们这一小节时间有限，下一小节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三黄泻心汤。
3: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

0: 赶快抢位报名吧。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本草之路》特别直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康。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其实是请王老师讲到了泽泻还有大黄这两味中药。那么上一小节呢，我们已经说到了大黄了，也说到了它的三个功能，其中之一就是通便啊。
1: 第一个它日常通便，第二个刚才我们讲的是三黄泻心汤。三黄泻心汤呢，我们经常说这个三黄片啊，并不是历史的进步，而反倒是画蛇添足啊。不仅仅是它加了很多其他的，就即使是原方实际上也不对，因为三黄泻心汤为什么是用泡的，为什么不是煮？一煮的话就开始入血分了
0: 啊，
1: 开始入肠道了。我现在让它停留在上焦，它干什么呢？我头面部这块有点上火，我嗓疼，我牙疼，牙疼是不是可以啊？我现在呢，这个嘴唇子疼
0: 啊，
1: 我儿也有点上火。今天视频的时候，我媳妇在那说，儿子，你的嘴唇好红啊，感觉好像比妈妈抹那个口红那个红还正呢。我说不对吧？保罗嘴唇不是特别红的，他天然的那个嘴唇，他实际上不像我这嘴唇是红的。保罗嘴唇稍微有一点那个厚，稍微有点发白，他跟他姑长得有点像。我姐那个嘴唇就是那种厚厚的，那种发白的那种。他说我发红，我就说上火了啊！你那么一说，我是感觉我身体里面那个什么，所以我给自己泡了绿茶。
0: 你还挺会调理自己。
1: 我说你泡绿茶，要是不好使的话，回头惦记着弄点两样东西啊，一个是蒲公英煮煮水，你要是实在嫌麻烦的话，你去买那个大黄、黄芩、黄连、三黄泻心汤汽水喝，也行的。
0: 行，那边也实行挖婆婆丁吗？
1: 那边得买，他们那边啥东西都没人要，但是还不能弄。那海带，海边的海带，海带是在那儿就没人要啊。
0: 是的，
1: 但是你要是弄回家去，你就罚款，所以我才知道啊，为什么没人要啊？一要就罚款。
0: 是的，他们觉得这个叫保护自然环境
1: 啊，可能是对，反正这个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那个特点吧，是吧？哎，思路不同。那放到那儿干嘛？那玩意儿坏了，
0: 那谁知道呢？
1: 对，来，我们看这个三黄泻心汤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吐血，现在我正在吐血，我鼻溜喷鼻血，上午的时候我还提到过这个事儿啊，
0: 您讲过，
1: 包括我们的这个舌头上长东西了，然后呢咽喉肿痛了，
0: 溃疡什么的也算，
1: 对，可以啊，都可以去用它，只要是属于热性的都可以给它清理掉啊。所以说呢，凉血止血，清热败火，三黄泻心汤非常的有作用。用现代的这个西医，现在不是中医啊，西医很喜欢用大黄磨成的粉来专门针对于一种疾病，上消化道出血。单用大黄，
0: 用粉，
1: 效果可靠。
0: 是
1: 大黄磨粉，
0: 就直接
1: 用，直接吞。有的时候会加点三七或者加云南白药，那个胶囊啊，上消化道出血，
0: 止血的这种。
1: 有那个黑便啊，一看就是不是这个检查一下，做一下胃镜，上消化道出血了，哪块出血了，有出血点儿，那直接就给你大黄。这个消炎，消炎才能够止血。
0: 对，
1: 要不然的话，光用三七啊，好家伙，给它闷住它，
0: 糊上。
1: 那个纸是包不住火的，
0: 是
1: 不是啊？它得先消炎，再能止血嘛。唐中川《血中论》里边说，这个止血大法第一步就是先要凉降。像现在正在往外喷血，那肯定先要让它冷静冷静。你冷静点呢，是吧？别那么狂躁啊，是不是？大黄就是让它冷静点。大黄、黄芩、黄连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只不过是可能，临床西医目前还没有发现黄芩和黄连的这个也有作用，所以他们现在单用大黄粉啊，这是有报道的啊，就能够针对于上消化道出血起到很好的作用啊。一般他们都结合使用云南白药口服那个胶囊，效果很可靠啊。那第二个热毒疮疡、烧伤烫伤，我们也常常会用到大黄。大黄呢，一般在这个时候都跟黄连 同时使用。
0: 嗯
1: 嗯，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这个快速的解除掉热毒。
0: 嗯
1: 啊，那么第四个是淤血诸症。淤血诸症呢，咱们大家最为熟知的是什么呢？抵当汤。
0: 嗯
1: 啊，桂枝茯苓丸加大黄。这个抵当汤是咱们这个中国的经方派很喜欢用的哈。
0: 嗯嗯、
1: 啊，那么这个桂枝茯苓丸呢，加大黄，这个是日本的经方家很喜欢用的。
0: 哦，
1: 嗯，日本的这个经方派啊，他们称之为古方派，啊，有这个十方派，也有古方派。
0: 嗯，
1: 那么十方派呢，渐渐没落，完了慢慢，因为日本人他比较较真儿，
0: 嗯，
1: 你好使就是好使，不好使就是不行，
0: 嗯、
1: 啊，所以他不太那个待见十方派，他非常尊崇古方派。
0: 嗯，
1: 那么这个里边。

0: 李当汤呢是其人已经发狂了，他彻底的控制不了自己的这个情绪了啊。那么这个桃核承气汤是其人如狂，
1: 已经狂和如狂还有不同？
0: 不一样。那个发狂呢是彻底的发疯啊，
1: 如狂是将狂未狂，
0: 对，想发疯但是能憋得住啊，
1: 使劲压抑自己，
0: 压抑着自己啊。但是呢，他脸上开始有明显的不一样了，舌头上也不一样，舌头上开始起斑，有淤血点。然后脸上呢一层一层的，就像锦纹大黄一样，开始取那个红血丝，就好像这儿刚做了刮痧一样，脸上会有这种情况，眼睛里边就更别提了，眼睛里边是红血丝，那像这种情况呢，你看看他眼睛里边好像喷火一样，而且呢看
1: 血贯瞳仁，
0: 对，好像看着你只想找机会抽你一嘴巴，那像这种情况呢，这个问问他，你情绪怎么样？
1: 都这样了，我情绪还能好吗？
0: 例假呢？例假仨月没来了。好，不要多说了。桃核承气汤，赶紧去抓药吧。这个桃核承气汤用起来之后得心应手，基本上用上一到三副吧，都可以来例假啊。我们曾经有一个这个女士，半年不来例假。就是她是半年没来例假啊。当时的时候呢，是问到我媳妇儿，我媳妇儿问我。我说这个好办呢，让他来找我，我给他写方就行了，大家都认识嘛。结果呢，他没找我，他又找了其他的老中医。然后后来又有一次去那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组织那个活动我们做游戏的过程当中凑过来，他说这个例假不来，你中医上有什么好的方子没有？我说你还没来呢，你不是上次问的时候都一个多月以前了吗？上次我又找了别人那个看了看，他们谁介绍的一个谁谁哪个姊妹给介绍的一个老中医。那你看了吃怎么样呢？吃了20多天了，
1: 没好使。
0: 对，这个没反应。我说行，我给你写方子，写出来桃核承气汤。桃核承气汤喝下去，他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时候，这个就来例假了。这个事儿过去好多年了，记不太准了。所以这个从那次之后所以他就例假各方面就比较稳定。所以这个是桃核承气汤。但是它是比较特殊的一点是什么呢？也可能我们接触的少啊，我并没有看到它有明显的桃核承气汤里边那个眼睛有红血丝啊，情绪非常烦躁啊，它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它只是半年长达半年时间不来例假，
1: 年轻吧，
0: 年轻很年轻，
1: 可能还是没有出
0: 现。他是离婚的，那离婚可能情绪也不是特别好吧。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经》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

0: 用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好，然后呢，抵当汤啊，抵当汤里边是有这个萌虫，就是牛虻，然后呢，再加上桃仁，再加上水蛭，再加上这个大黄。这个它不仅仅消除淤血，清除精神病，好吧，而且呢，它还针对于黄疸啊，有溶血性黄疸的，血性的黄疸常常会用到抵当汤。好，得稍微讲快一点啊，后边还有妇女产后恶露未排除干净，一般我们产后恶露排出来的话是很容易的，就是肾四味合并归之茯苓丸，
2: 对，
1: 就可以了。对，您对的这么干脆，我突然想起来，是，
2: 我这是怎么用的？
1: 对对对对，所以才这么漂亮嘛。
2: 是的，
1: 谁知道都已经是孩子他妈了，是吧？
2: 刚才一直有人问，刘老师都75了，看着比王老师还是小点。谢谢大家。
1: 对，那么我们来看哈，这个，但是假如说他在产后剧烈的腹痛，如果是他里边有一些浊水。那我们就用枳实芍药散，枳实芍药散用完了之后，它没反应，它还是很疼，那我们就给它用这个大黄蛰虫丸，然后呢，也不是大黄，是用那个夏淤血汤，夏淤血汤呢是直接消除掉它的身体里面的淤血的，在这边用到就是土元、桃仁、大黄，这个就够了，就这三药，但是用的量都很大，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说大黄在跟活血化瘀药配到一块儿去的时候，你看它起到什么作用？是活血化瘀。它跟什么那个其他的枳实啊、厚朴啊等等那些配合到一块儿去的时候，是宽胸解郁、清除胸腹间的这种闷热满痛。然后呢，它跟黄芩、黄连配到一块儿去的时候呢，又主要是你看这哥俩是消炎的，它也跟着消炎。它是属于模仿能力很强的一个愣乎乎的愣小子。他跟谁他都能够模仿得很像，而且呢他可以作为先遣队，那将军的这个特性就导致他什么事都往前冲，爱表现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的说大黄。那么大黄其他还当然还可以有这个跟茵陈蒿啊、栀子啊配合到一块儿去之后呢，就成了茵陈蒿汤，清除黄疸，
2: 黄的，
1: 对，包括淋病的那个猪苓汤，有的时候加薏仁，有的时候加大黄。那说加薏仁的时候都是什么时候呢？它里边有脓，加冬瓜子、薏仁这是去脓的，
2: 炎性的那种脓。
1: 对，但是如果说里边有一些那个剧烈的疼痛啊，疼痛的很凶的，还要加大黄，因为大黄什么呢？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它就是通的，它可以去，让我们的机体摆脱一切的，无论是前门的还是后门的，这个大二便的一切的这种堵塞。包括血液当中堵塞的，大黄有大黄在的话，全部都给你疏通开。所以说呢，这个大黄啊，我们说合于甘草，则缓急迫。大黄甘草汤，这刚吃进去，哇又吐出来了，喝口水，哇又吐出来了，看了一眼别人吐了，自己哇也吐了，
2: 这也太浅了。
1: 脑子里边一想，那个刚才吐的那一汤，
2: 又来了，
1: 哇又吐出来了，急迫。大黄甘草汤缓急迫之呕吐，甘草养胃的吧，是不是？它如果合于芒硝，则止坚积，把那个坚固的积聚物，芒硝是软坚散结的了，大黄跟它一配上之后，它也跟着去那个缝针去了。
2: 是
1: 这个就是它就是它别人干什么，它跟着也干什么，就是大黄，它合于枳实厚朴，消除胸腹满，它如果是合于黄芩、黄连。消除的是胃热心下脾，如果是合于水蛭、芒虫、桃仁，它是清除血液里边的各种淤堵，所以说呢，它跟谁在一块儿的时候，它很快的就开始模仿，而且模仿成性，它又跑到最前面去，跑到队伍的最前面，就是属于这种喜欢表现的啊。所以说呢，大黄和诸药而可以泻下身体各个不同部位之淤堵。实结，所以说呢，一定是实证。只要你确认它是实证，你就可以用大黄了。所以大黄，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它的药性：我是革命一块砖，
2: 哪里需要
1: 往哪往哪搬。所以这就是大黄。结束。
2: 真好。 这个今天我们王老师其实是比较多的时间讲了。

0: 泽泻哈，最后的，
1: 泽泻是一个盲区啊，大黄
0: 对，
1: 大家平时熟悉，
0: 是的，大黄相对来讲王儿提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呢讲的也是比较快一点的哈。泽泻和大黄，我们就跟王老师聊到这儿。最后哈，最后的这个时间，我们再请王老师把之前直播当中提到过的一个话题，就是带赭石，包括悬浮花，因为提到了有一个治脱发的那个方，好多朋友还是问到了。所以呢，咱们今天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能不能也请您继续把上次没说完的那个脱发方跟大家聊一聊，包括悬浮花它的一个简单的功效，我觉得咱们今天可以跟大家开个头，之后有机会呢，再把更多的信息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1: 脱发，王清任呢认为气上冲则血上犯，血在这个头皮这块呢顶得太充实了之后，就会导致要么就是斑秃、鬼剃头，要么就是这个整体的脱发，整体的脱发啊。那么所以他呢立了一张方剂，说治疗这种整体的脱发啊，就是通窍活血汤。那么这是王清任的，王清任呢喜欢用活血化瘀的这种方式，但是呢，其实从我们的真正实践角度来看的话，它对于脱发效果不佳啊，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不用去记这张方剂。对于脱发，真正对于脱发来讲的话呢，我们是需要补血活血，
0: 因
1: 因
0: 为
1: 为
0: 它
1: 发
0: 是
1: 为
0: 会
1: 血之
0: 有
1: 余了。
0: 瘀是吧？
1: 对，同时又给它活血，给它活化开，同时给它降逆，同时还要补肾，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这个在上海的很多的一些中医，是会用这种方式的。我是曾经去上海那边参加一次学术研讨的时候，听这边的一位老前辈他讲到这种方式。后来我回去说，针对于各种各样的脱发现象，确实挺好用。第一个要补肾，用
0: 对，
1: 肾四味，
0: 对。
1: 知道吧？然后呢，第二个我们要活血补血，用四物汤，所以肾四味合并四物汤，在此基础之上，我们给它降逆，让它的这个气啊不要往上冲，带动血一直停在上边不肯下来。所以呢，重用生赭石，所以肾四味合并四物汤，再加上生赭石，是针对于脱发屡试屡效之不二之方。你说老掉头发，一天到晚掉头发，补肾光补肾不行，是吧？
0: 对。
1: 这个活血补血，发为血之余嘛，是吧？光补血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啊，四物汤的加阿胶是不是啊？这肾四味加黄精都是补肾的，是吧？
0: 一顿补，
1: 是挺好的了。但是呢，再加一个便宜喽嗖的生赭石，生赭石现在好便宜啊，就是这个用上它，甭多用，用30克就够了。哎，你会发现它的气就开始循环运转开了，它知道掉头往下走，而不是一直停在上边。啊，所以这个是针对于脱发我们常用的方剂，这点要感谢上海的那位老前辈。他这个他当时的时候，我跟他说，哎，这个方式方法，回头我一定要试一试。他说我们家其实呢就靠这个方子，然后呢是家传的，他是民间的老中医，有那么几张方子零零散散的，是确实帮助了不少人。我们来看悬浮花。悬浮花呢，功效非常独特。一般花是往上扬的，但是
0: 是，
1: 呢，对，但是这个悬浮花它是往下降的。一般花都是柔软的，但是它呢却是坚韧的。
0: 它渣渣的，
1: 对，它，你看它长那个模样是花的模样，是像绒一样，但实际上它却是刺儿头。
0: 对，挺扎手
1: 所
0: 的，
1: 以诸花皆生，悬浮独降，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很特殊的治疗气逆。那么《神农本草经》上是如何描述它？我们给大家去念一下，咱们就结束。
0: 好，
1: 《神农本草经》说，悬浮花主节气，节气就是胸中有气节，然后呢，胁下满，经悸，除水，去五脏间寒热，补中下气。
0: 这个功能还挺复合，
1: 对，然后呢，在下一节的时候呢，或者是以后我们找机会的时候，给大家去讲一讲悬浮花它的这个药性。那么，尤其是在这个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当中，它记载的呢更加的精准啊。我们来看一下，《名医别录》当中说，它可以消胸上痰结，唾如胶漆，那
0: 唾
1: 个
0: 如
1: 如胶似漆的胶漆，就是粘连
0: 粘
1: 的
0: 的
1: 粘痰啊，心胁痰水，而且它可以降逆开胃。
0: 降逆跟开胃放一块
1: 哎，
0: 儿
1: 对
0: 了
1: 对对，所以这是悬浮花在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药集著作当中的一个描述。那下一讲的时候，我们详细展开为大家去介绍一下悬浮花应该怎么去用。
0: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好多朋友也问到像王老师的直播回放呀，包括日常王老师每次直播的讲课笔记，是不是能分享一下？那么这样，我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呢，大家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哈，直接像发微信一样，像跟您的朋友发微信一样，您就发送经方这两个字，经是经典的经，方是方法的方。您发送这两个字之后呢，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能够直接跟王老师的小助理加微信的，因为王老师平常比较忙，没有办法给一一的给大家回复微信的问题，但是王老师呢专门把小助理的微信给我们开放了出来，这样大家呢日常有一些想要去沟通的中医方面的问题啊，想要交流学习啊，包括想看看王老师的直播，想了解一下王老师直播笔记如何领取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直接跟小助理来沟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经方两个字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跟王老师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见。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久坐不健康，大家都知道。除了可以多起身活动，对抗负面影响之外，中医专家还建议大家经常可以拍一拍腹股沟。腹股沟就是俗称的大腿根，位于腹部与大腿根部连接的褶皱处。中医认为这里是人体的十字路口，多条重要经络，比如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以及足少阴肾经都从这里经过或者始于此处。因此腹股沟气血是否通畅，关乎肝脾肾三大脏腑的功能。拍打腹股沟正是通过物理刺激来疏通这个关键枢纽，从而达到健脾目的，尤其适合久坐办公室的上班族，需要长时间开车的职业司机，以及容易消化不良、身体乏力、压力大的人群。您日常也会经常久坐不动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能看到我分享的更多对抗久坐的小运动。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7:05来关注全。

0: 过路况，先来关注湖南高速徐广高速湘潭段743公里处湘潭西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有事故车辆占用应急车道。再来关注河北长深高速成唐唐山段，因临时管制与京哈高速宝山段互通950公里处双向禁止五轴以上货车转行京哈高速宝山段。京秦高速的遵秦段因临时管制，山海关站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35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人说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方科。
0: 哎呀，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1: 嗯，
0: 这个周一啊，往往呢就是会少了一些工作的动力。
1: 嗯，对啊，
0: 因为刚
1: 刚开始，刚休息完嘛。
0: 所以周一啊，必须得给自己啊规划好一个。好的一个工作计划，
1: 嗯，
0: 要做一个好梦。
1: 哎，
0: 你要
1: 大周一的就开始做梦，
0: 给自己画一个大饼。
1: 哦，
0: 你否则工作怎么可能有动力呢？
1: 你不是最喜欢的，最习惯就是画饼吗？
0: 我这个我一点不画饼，我画的饼我都努力去实现它，
1: 让我们吃了。
0: 哎，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关于财富自由这个事儿。通过我们这周的努力啊，争取财富自由。赶紧买个彩票啥的。
1: 一周就得实现财富自由了。
0: 哎，昨天有一个新闻就是买彩票嘛，但是每年啊，就是几乎每天我都能看到买彩票的一些新闻。很多朋友说了，这真的是体彩卖不出去了还是怎么着。又开始忽悠我去买彩票啊。但是确实有中的，不过呢你会发现啊，就是买就中完这个彩票啊，每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真的不一样。
1: 嗯，
0: 哎，有的呢是兴高采烈的，而且呢是大大方方的，生怕别人不知道的去领奖。
1: 嗯
0: 啊，有的人就偷偷摸摸的，
1: 嗯，
0: 生怕自己的别人知道自己是谁去领奖。
1: 嗯，
0: 即便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呢也不告诉。哎，有的人呢就是拿到钱之后呢，第一时间我要买车啊，买房啊，
1: 嗯，
0: 买我生活当中啊平时想买但是买不到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哎，那有的朋友呢就装作没中奖一样，没事人一样，甚至连自己身边最亲的人都不告诉。
1: 那些钱干嘛呢？揣在兜里也不花。
0: 你老公没跟你说他中奖那事儿吧？
1: 我希望快点中吧。
0: 哎呀，他竟然没跟你说。这事儿我们可都知道，你竟然不知道啊？是不是别有用心呢？
1: 哎，只要能中了。哎呀，
0: 昨天有一个这个大爷中奖了，人家就说特别好。
1: 嗯，
0: 就是他呢只告诉自己的老伴儿了，但是没告诉老伴儿多少钱。
1: 嗯，
0: 哎呀，怕因为岁数大了嘛，怕老伴儿支持不住这个。关键是他没告诉孩子。
1: 嗯，
0: 他说了，说这个孩子还小还年轻啊，如果说一下子知道自己啊家里边突然多了这么多钱，万一孩子不想奋斗了躺平了，那年轻人不能这么躺平啊。
1: 嗯，
0: 是不是即便你有钱你也不能躺平啊。
1: 嗯，
0: 所以他就没选择告诉自己的孩子。哎，这就是面对这个金钱冲击的时候，
1: 嗯，
0: 依然能保持一种理智啊，
1: 还是很清醒的。
0: 哎，所以我，嗯，今天我就想问问各位啊，就是咱们就是人不怕有梦想，就万一实现了，对不对？咱就说，假设有一天自己财富自由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1: 没有
0: 啊，你得想啊，万一你真财富自由了，你一下子就是没有提前规划好，一下子就把钱哭嚓给花出去了，没规划好，然后呢，一下子把这个钱呢就借给自己的朋友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或者一下没规划好，然后告诉自己老公了，那不就彻底完了吗？是不是？
1: 对，提前做做白日梦。
0: 哎，提前做个白日梦。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白日梦不白做呀，万一你中了呢，对不对？
1: 嗯，
0: 咱们就来说一说，如果说啊有一天你财富自由了的话，你就立刻就不会再去做的事儿和一定会去做的事儿都是哪些呢？
1: 哦，嗯，
0: 哎，如果有钱了，这事儿我就再也不做了。啊，有钱的话，那些事儿我必须得做。
1: 嗯，
0: 你脑子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划吗？
1: 那有钱了，肯定第一件事不做的就是不来上早班了。
0: 你看看你，你这点出息，你知道吗？我就恰恰相反，我就一定要上早班。
1: 嗯，
0: 我如果不上早班了，人家以为我真的有钱了呢。
1: 伪装一下是吧？
0: 是啊，你保持一个正经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
1: 哦，
0: 突然有天你不来了，我又没什么生孩子的一个理由，那只能是我自己发财了呀，是不是？
1: 不是，那你伪装的目的是什么呢？啊，为什么要伪装呢？
0: 不是伪人总得有实现自己价值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1: 嗯，
0: 对不对？你光有钱了，你没有自己的社会价值也不行啊。
1: 哦，
0: 听众们需要我，中国广播需要我。这儿那儿的都需要我，那我得出现呢。
1: 哦，还得实现自己的价值。
0: 你说早上大家伙儿兴致冲冲的打开广播，突然发现今天大明没来。
1: 嗯，
0: 那不得担心我吗？那车还能开好了吗？班还能上好了吗？
1: 嗯，
0: 学还能学得进去了吗？考试没人祝福他能还考好了吗？ 哎呀，累死我了，真的是。
1: 没想到自己的作用还这么大了。
0: 哎呀，我这是最擅长往自己的脸上贴金的。
1: 确实是会。
0: 还有凡科同学，你说你不能来呀、啊？不是不是，你不能不来呀、啊？
1: 我能不来，我能不来？
0: 你不能不来呀、啊？你想想啊，每周一歌呀，你已经珠穆朗玛峰，你已经走到了8000多米了，就差那么一点，你就可以登顶咱们中国这个啊歌唱界的那个顶峰了。进步啊，要不断的要求自己，是不是？你得坚持来，是不是？另外，朋友们也特别需要你。每天如果说女主播不在的话，就问哎，女主播干什么去了，对吧？啊，房客干什么去了？你说房客还能干什么去啊？在二胎呀、
1: 啊。在二胎你就天塌了。
0: 真的是，你们的老公能不能负点责任？哎呀。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关于这个财富自由这事儿啊，提前做好规划。如果说有一天真的您财富自由的话，咱甭管什么手段啊，咱们什么原因财富自由的，咱就来说一说，就是有一天你真的财富自由了，你一定再也不会去做的事儿，或者说这个你一定要去做的事儿都有哪些？哎，咱们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那你要做的事儿有哪些呢？
1: 要做的事儿
0: 啊，有天
1: 那我觉得肯定是出去玩吧。
0: 玩
1: 对，就是我如果我就真的财富自由了，我肯定先不做的就是先把工作给辞了
0: 哦，
1: 然后就，
0: 哎呦，我可不真不敢说这话了，你继续啊，
1: 然后我觉得我就不在北京待着了呗，就环球旅行去呗
0: 啊，那这样啊，这周末的时候你先去到那个广东茂名啊，先满足你这个要求啊，
1: 先开始旅行是吧，
0: 先跟千里同学一起去素个缘去啊、
1: 哎、呦，我谢谢你啊、这算旅游。
0: 我估计很多朋友啊，就是说自己财富自由的时候呢，就要实现的一个梦想就是环球旅行。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环球旅行都不行了，还得坐那个火箭呢，去火星。
1: 哎呀，
0: 而现在不是已经有这方面的一个计划了吗？
1: 对对对，
0: 哎呀，一些富豪已经是弄到那个火箭那个票了啊。
1: 对。
0: 哎呀，如果去不了火星的话呢，我跟你说啊，就是有一个5号火山，上次我去过，从北京开车过去，
1: 我也去了，
0: 你也去过了是吧？那火星
1: 乌兰察布。
0: 哎，你还记得是乌兰察布啊？火星平替，
1: 穿上那衣服往那儿一站，
0: 是啊。

0: 小贝也说了啊，财富自由第一件事退休啊，就不干了。
1: 对，因为尤其你这话题放在周一啊，就是大家班味特别重的时候，早上起来要上班了，听到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内心的想法是啥？那肯定是先把现在最痛苦的这件事情给解决掉啊。
0: 我就觉得应该好好工作呀，奔着你这个目标，你不得好好的努力一下子吗？
1: 努力啥呀？努力的动力是啥呀？
0: 财富自由啊！
1: 你都财富自由了，你还努力啥呀？
0: 不是，还不没财富自由的吗？
1: 你觉得就我们这工作每天努力就能实现财富自由吗？
0: 没有财富的话起码能自由啊。有朋友问了，大明是不是昨天晚上没写脱口秀啊？难得周一就见到柯柯呀。
1: 我昨天第一反应也是这个，
0: 是
1: 肯定没写脱口秀呗。
0: 那倒不是，因为柯柯呢这周三就要出差了。出差以后他来
1: 不
0: 了啊，
1: 了
0: 那可能能放过他吗？
1: 是，
0: 必须把最后一滴油榨干啊。
1: 对，
0: 不仅这个凡科会来，这周呢，我打算让王上再来一期。
1: 哎呀，那真的是你抓住了流量密码了。
0: 哎呦，我要问王上同学，如果你财富自由了的话，你会做点什么？
1: 王上肯定会说的比较像，比较符合你的要求，比较能够让你开心。
0: 比较是毕竟是小王嘛，
1: 对，
0: 自身的定位非常那个。
1: 对，我们现在都说呢，我们要向上社交，就是像王上一样社交。王上比较会这种向上社交。
0: 哪天找王上再说吧，也不一定呢。看情况吧啊。反正如果说有一天我财富自由的话呢，我不仅要上班，而且呢我要上不一样的班。我想过这个问题。咱们现在不是一直说，哎呀，这个广播呀，现在没有人投广告了吗？我投广告。哎呀，现在不是说没人那个，没人什么冠名节，我冠名节目。
1: 冠名节目。
0: 我冠名节目就是。早高峰啊，晚高峰啊，我都冠名了。指定说每期必须得房和王上来做。
1: 多大仇，多大怨呀！哎呦，
0: 你不干，给你100万，你干不
1: 干？
0: 干！我好像这说多了，同意的太快了，这样，给你20万，你干不干？
1: 干，我20万我就干。你看看我现在多么的卑微。
0: 还是你多了，感觉。20万终身合同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如果您财富自由了的话，您一定不会再去做的事儿，或一定要去做的事儿都有哪些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让我们一起为财富自由而继续努力吧啊。所以我们要努力了啊！今天
1: 呢，我们确实是已经在努力了。
0: 今天呢，还是回复秒杀是吧？
1: 对，这周还是秒杀，就是那个洗发水儿，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个秒杀的活动。回复秒杀之后，这个长发小寨的洗护的一个4件套，它其实不是4件套，是8件套。
0: 对，
1: 因为四个症状，四个小样。
0: 四个症状呢，其中有3个呀是这个。不同的洗发水，一个是呢这个去屑滋养的，一个是控油滋养的，还有这个控油喷爽的，这3个再加上一个什么呢，养发乳，另外4个呢是小样啊，所以说呢相当于一个8件套了啊，但是呢价格呀是官方旗舰价的对折，官方旗舰价大概是285这么一套，而我们今天拿到的秒杀价是8件套啊，一共是148，
1: 对，
0: 所以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长发小寨洗发水的购买链接了啊，长发小寨洗发水呢，它也是我们之前的一个爆款了，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洗头发呢用淘米水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而且
1: 它这个不一定说是咱家的那个家里的淘米水，
0: 是那个是不行，
1: 对，它得是这个长发村，为什么说必须得是长发村发酵出来的淘米水，它的地理位置啊等等各方面水土啊，让那儿的水经过发酵之后，其实它就有对你的头发有这种天然的滋养，
0: 是它也是唯一在淘米水洗护产品领域拥有最多专利的这么一个品牌，也是唯一成分被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保藏的这么一个品牌，所以说感兴趣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秒杀，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啊，赶紧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吧。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来到了7:20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先来关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这几年点外卖是越来越快了，但是这背后的问题也不少，平台之间现在拼补贴、拼这个速度，算法把配送时间压缩到了极致，那骑手风里雨里抢单赶路，商家被高额的抽成压得喘不过气。最近北京出了一个新招，叫做破卷向善，把三大外卖平台、商家和协会拉在一起商量事儿，结果也挺实在，就是叫停分钟级的竞速，配送时长讲科学，平台还得给商家让利，监管也从事后罚款变成了事前定规矩。
1: 对，以前监管呢基本都是事后处罚，出了事呢罚款整改，治标不治本，现在呢改了规则，等于事前的把规矩咱们先定清楚，大家伙一起遵守，淘汰那种烧钱换流量、压榨换速度的低级内耗，引导行业往公平经营、良性竞争的路子上来走。说到底呢，外卖链条上每一环节都特别重要，这个骑手安全了，商家赚钱了，平台才能长久发展，就咱们消费者呢才能真正的放心消费。所以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呢，作为消费者咱也不用那么的着急，或者呢咱们能不能通过规则让这个我们的骑手呢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就比方说啊，就是我们可以啊，就是让自己早一点订外卖，你就不会说哎我马上就要迟到，就没有那种急迫感，或者是说呢我一定要求比方说15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之内他送到的话，那能不能就是比方说划定一个配送的一个范围，这个范围之内呢他肯定是能够做到半小时之内给你配送到位的。如果说有的时候配送太远了，人家他如果说不快点骑，人真送不到，那理论上来讲它就不是一个科学的这么一个经营范围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 AI 研学营。2026年暑期呢 ，AI 研学已经成为了教育领域的顶流。然而，热潮背后，关于 AI 研学营的争议也越来越多。3天造出 AI 应用，7天带回智能玩偶，甚至6天开出一家 AI 公司，这类宣传语，一方面让家长心动不已，另一方面也引发了这是割韭菜的质疑。一位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吐槽，孩子参加的 AI 研学营安排的十分离谱，机构组织孩子去高校和互联网大厂研学，不过就是随便逛一圈打个卡，现场秩序还是。十分混乱，在各大网络平台上，有不少家长都吐槽市面上的研学游项目价格虚高，实际体验达不到预期。
1: 是，就是这帮商家呢，太会抓家长的这种焦虑了，因为现在 AI 太火了，谁都不想让孩子落后。机构呢，正是利用家长这种心理，把价格定得特别的高，但是课程内容呢，它经不起推敲。所以呢，咱们得给家长朋友们提个醒啊，别被那些花里胡哨的宣传给忽悠了。孩子的兴趣培养啊，是个慢功夫，不是说参加几天研学就能速成的啊。除非说这有打卡的这么一个性质，要有咱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觉得就有打卡的这么一个。那咱来这研学主要是卡，能打个卡，我来过这儿，
0: 拍个照。
1: 说你来，你去阿里巴巴，你去腾讯，你这打卡有啥意义？那地方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去，那个
0: 人家也能，也不一定随便能进去吧？
1: 那咱这神圣啊，对不对？
0: 哦，
1: 咱这不是说那个什么风口，咱永远是一个标杆。
0: 哦，下一步有这项目了。
1: 每天你下节目，你出去的时候，多少人路过这儿，夸夸在这拍照呢？
0: 哦，
1: 我都以为拍着我呢。
0: 大哥，我大明下班了。
1: 真的，人路过的时候，哟，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是有这个功能的，是吧？
0: 不知道心里又在琢磨什么呢。好，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湖南一位电工师傅的维权案例。龙某在畜牧公司干电工，1年多后呢，公司却让他去养猪场当饲养员，说是要裁撤电工岗。法院二审认为，电工和饲养员差别巨大，调岗属于重大合同变更，必须双方协商一致，公司单方面下通知属于违约。而且公司虽然说要撤岗，却私下把电工活外包了，证明岗位并不是真的不需要了，也没拿出龙某不胜任的证据。最终法院判决公司限期支付龙某经济赔偿金。这也提醒用人单位，调岗不能太随意，得依法协商，否则就得付出代价。
1: 你这电工调岗，调个相关的或者差不太多的，你调去养猪的，这有点过分了啊！一个玩电的，一个喂猪，工作环境基础含量差着10万8000里呢。这倒不是说哪个岗位什么更高尚，哪个岗位就是

0: 的理由，那员工完全有权拒绝，并且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权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赌博成瘾，有时候不是意志力薄弱，而是一种病。经营一家企业的刘先生呢，最早接触的是网络百家乐，后来呢又开始赌球。今年世界杯期间赌得更厉害，十多年下来亏了1000来万，光赌球就亏了几百万。然而这一系列的赌博行为是因为刘先生生病了。医生介绍，去就诊的赌博成瘾患者有不少共同特征，年龄呢是30-40岁，偏内向的人居多，且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赌博成瘾的治疗并不简单，目前主要以药物治疗结合心理治疗为主，需要长期控制。
0: 是，就是现在有的人真的跟我说，包括我身边有些朋友跟我说，不知道是不是岁数大的问题，就是看世界杯他看不进去。如果说他不赌，就是说他不买这球队的话，根本就是他无法坚持，就是说把这场比赛看完。只有参与进去了，才会有这个精神和动力。我觉得这已经是进入一个这个精神病的一个前期阶段了，这是赌博成瘾的前期阶段了，这是啊。就好比呢，有人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总想喝酒啊，总想抽烟一样，他也知道这事不好，但是呢，到了那个时候瘾上来的时候，他就管不了，
1: 没办法。对，
0: 他说大脑里的多巴胺系统呢出现了问题了，让他欲罢不能。这病治疗起来呢也不容易，光靠吃药还不行，也得配合心理上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活。所以呢，千万别觉得什么哎呀小赌怡情啊，我跟你说啊，赌啊真的是不分大小，当你就上瘾的时候，你即便是小赌也慢慢的会变成大赌。就第一把牌下去啊，可能就是万劫不复的开始。北京时间7:2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是星期一，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伟大的梦。如果有一天你财富自由了啊，你立刻就不会去做的事和一定要去做的事都有哪些呢？
1: 哎，对，白天做个白日梦啊。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黄黄说，如果财富自由了，去吃饭再也不用团购了，直接菜单点菜。
0: 我在这里边闻到了一丝卑微的咱就不能把梦做得更大胆一点吗？哎呀我一人点四个菜行不行？
1: 怎么了？团购就怎么了？为什么就才那有我们该省省该花花呀。
0: 不是，他团购吧一般都是有些卖不出去的菜。或者团购有的菜我发现他抽条。
1: 对，真的是他会真的是会不一样的。
0: 天降双侠好运来，你听这名儿，天降双侠。他说我要是财富自由，我投资拍电影，拍武侠功夫片儿，因为我自己喜欢看。
1: 也把自己的爱好，开始喜欢自己的这种武侠梦了。
0: 是，中国需要你这样的人啊！现在拍功夫片的越来越少了。
1: 考拉说，我一定先去把房贷还了。我一定不会辞职。继续现在的生活，就是去还个房贷。
0: 人真的啊，就是你不能完全一点事儿没有。就即便有一天说你辞职了，也是建立在你对这个现目前这个工作特别不喜欢的基础之上。是吧？所以你是特别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是吧？
1: 真的，只是早起对我来说太痛苦了。这真的，你每天5点起床，你谁受得了啊？
0: 山西人，理解理解。山西人爱睡觉。
1: 对，
0: 最是城隍局律师说，如果我财富自由了，一定不会再加班啊。不过呢，一定还是会继续上班。
1: 就是还得有个班上，但是不加班，
0: 不加班了。如果说有一天领导说，哎，同志们啊，咱们得加个班啊。
1: 不加，
0: 立马把套袖一摘，啪甩在领导的脸上，
1: 就能更理直气壮了嘛。哎呀，就大家的这个眼界啊，香蕉说了，有钱了，我煎饼要加两个蛋，两个肠。哎呀，是今天早上没加是吗？
0: 这好爽啊！于万说，今天是我的期末考试啊，请帅气的大明给我加油吧，祝你考试顺利啊！
1: 顺利。
0: 好，北京时间7:29，马上进入半点报时。哎，大家伙可以继续来聊聊，如果有一天你财富自由了，一定不再去做的事和一定会去做的事都有哪些呢？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

0: 2025年，温州有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大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忙碌生活，不妨寄一缕沉香，抚平心绪，治愈日常。作为众香之首的电白奇楠沉香，一克沉香万两金，可佩戴，可收藏，可送礼，是陪伴一生的东方雅物。想入手正宗好沉香，千万别错过！中国交通广播重磅原产地溯源直播来了！我们走进广东茂名电白世界香都，严选地道奇楠沉香，源头直供无中间商，拒绝造假泡油，每一件都带权威溯源证书，正品有保障。7月9日17点，7月10日早8点，两场沉香专场直播，全场低至3折起，线香礼盒、沉香枕，超多福利免费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提前预约直播，锁定专属低价和福利。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交广听天下。好，来到7: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我国邮政局。最近呢，国家邮政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的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出行啊。针对暑期旅游避暑出行的需求呢，多家航司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的旅游航线。
0: 好，再来关注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城市更新等38种本科专业，获批申办的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
1: 好，继续我们再来看一下暑期的电影票房啊。这个根据相关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了20亿元。暑期档呢，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

0: 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嗯，好，再来关注天气。受台风美沙克和季节气流共同影响，今明两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随着北方降雨增多，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将逐渐缩减，热意有所缓和，而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等地多高温闷热天气，朋友们需要注意防暑。
0: 嗯，另外呢，受美沙克和季风共同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7月5号到7号，广湛高铁、深湛高铁路，还有这个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呢，部分列车停运。那具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 APP 来进行查询啊。好，北京时间7点36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啊，如果啊真的是财富自由了，你最立马不干的事情
0: 啊，
1: 要干的事情啊是什么？
0: 青丝说，我财富自由了，不再想做的事儿我就不想说了，不开心的事再说一遍就更不开心了呢。想做的事呢，就是给自己买个房子，再买点补品哦，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因为我的心脏有个性啊，它总是爱跳不跳啊，我多给它补一补。哎呦，爱生活，爱阳光，我是梁耀光啊，大名好，美丽的大科好，我大科。听这名就好不了哪去的大哥啊，我会躺平，什么都不干。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已经自由了。
1: 哎呦，真够羡慕啊！
0: 嗯。米兰说，财富自由，一定不会再去上班了，一定会踏踏实实的投资孩子。
1: 嗯
0: 啊，甚至再要两个。
1: 何必呢？哟。
0: 哎呦。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说真的有一天你财富自由了，你投资孩子的这方面的这个规划会发生改变吗？
1: 那肯定会啊，
0: 是吧？
1: 对啊，
0: 你就不会特别要求孩子一定就是奔着清北去了，是吧？
1: 对啊，对，
0: 嗯，就不一定说孩子你必须得是一个学习特别好的一个孩子。
1: 就是希望他更能做自己吧，
0: 嗯，
1: 但是现在你说有的时候因为必须得有分数在啊，
0: 嗯，
1: 你还是得好好学习啊。
0: 是，那现在是现在，你不是没自由了吗？
1: 对呀，啊，
0: 当有一天你还有钱了，财富自由，甚至富可敌国了，对吧？
1: 对，
0: 你说
1: 那就大家都干自己想干的事儿呗。
0: 嗯，这孩子千万别太出色，太出色以后万一搞投资，你财富啥财富自由也不好使，
1: 给你整没了。
0: 对呀，啊，人家很多的二代就是一代不都告诉自己的二代嘛，就是你怎么花钱都没什么事儿啊，但你千万别创业，
1: 这花的更快，
0: 这钱是花不完的，但是创业一下子就没了，
1: 确实。还有朋友说了啊，这个财富自由。说如果财富自由了，我要一个全能人形家务机器人，做饭做家务教育孩子，雇个人管好公司，隔三差五报你们旅游团去旅游去健身去美容去学习唱歌。
0: 哎呦哈，这心里边这些不甘呢真的是挺多的。
1: 现在有挺多家务要干啊，
0: 饱含了对如今生活的各种不满意。哎哎，行，就慢慢的吧，慢慢咱都可以实现啊。
1: 嗯啊，是吗？
0: 嗯，
1: 怎么实现？
0: 你报旅游团，我觉得还好实现吗？网上同学马上就要，哎，不是正那个招募呢吗？
1: 招募，对。
0: 网上同学有一个新疆团，主要是这个新疆团有三个啊，
1: 但是基本上时间
0: 都差不多，
1: 紧的。
0: 对，是7月29、8月2号，还有8月9号这三个日子。
1: 对，
0: 就是如果说您没去过新疆，想跟王上一起把这个新疆大好河山，就尤其是这次我们去的是中间那一段，三里木湖啊、纳拉提草原呢、伊犁啊这些地方啊。您看一圈的话呢，可以跟王上一起王上同学一起去看一下啊，跟小王同学。
1: 跟小王一个社恐，小王这两天都已经开始紧张了，开始问我， 哎，你说带团需要干啥呀？我需要陪他们聊天吗？我说需要啊。那我需要在车上唱歌吗？我说需要啊。你还得给他们讲脱口秀啊。
0: 不是，你就跟那个小王同学说，跟那个向上管理是一样的。跟他跟我在一起说话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1: 哎，对，伺候好大家啊。
0: 对，一个向上级管理，一个是向上帝管理。听众都是我们的上帝，我要好好服务好啊。
1: 感兴趣的可以回复新疆啊，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新疆有那海报，可以咨询客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次的路书。
0: 对，感兴趣就可以跟客服来报名了。乐也说了，等我有钱了，我进麦当劳点单点可乐，我单点薯条，我单点汉堡，单点。哎呦，大企鹅！
1: 我能理解他，就是因为现在可能去是不是看那些套餐就看的你花眼，你不知道哪个最划算。
0: 是，
1: 对，这个里面有这个，那个里面有那个。
0: 对，嗯，我们总在一起就总是觉得自己好像被套路了，不合适啊。
1: 赵小毛也说了，如果财富自由了，就立马不工作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周游世界。你们的旅行团挨个报，有钱有时间。嗯。
0: 行，我们再来送一些祝福。除了祝各位朋友们尽早的财富自由之外呢，咱们也要祝很多考试的朋友。阿根廷说，阿根算了，
1: 啊，
0: 这个不送这个祝福。来自 C 罗球迷的一个怨恨。开玩笑啊。阿根廷说了，关注咱们大明交通广播两年了。大明交通广播是中国交通广播啊。这个我替代不了。
1: 差不多
0: 这不能置换的，
1: 这时候知道。

0: 继续说说话题啊。如果说有一天啊，你真的财富自由了的话，你一定不会去做的事儿，和一定会去做的事儿都有哪些？
1: 对，刚才咱们不是说那个麦当劳、肯德基单点吗？胡就说了，我现在才明白，去麦当劳单点汉堡是有钱人啊。那我早就是有钱人了呀！
0: 哎呀你单点
1: 呢？单点一汉堡，单点一可乐。
0: 我身边确实没这样的呀。
1: 再单点一薯条。
0: 是，那种就是说，哎呀，我为了就便宜，我要委屈自己。这真的是。
1: 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是占便宜，就是套餐里面明明这个价格他会多送一个可乐，那为什么不点套餐呢？
0: 对。但是像我这种不吃薯条的，对吧？就套餐里边，但是基本都会加一薯条。
1: 对、啊，
0: 我就一直觉得薯条在里是凑份子的这么一个凑数的这么一个存在 啊。
1: 那你也点了呀，是吧？还是点这套餐？
0: 你为什么不给我凑一个鸡翅呢？这是的，
1: 再给你凑套房呢。
0: 风雨彩虹也说到了，财富自由的话呢，先把所有贷款一次性还，所有贷款你到贷多少啊？然后天天睡到自然醒，最不想早起及早高峰上班了。我觉得呢，就是及早高峰嘛，主要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你奔着上班你着急，你及早高峰你就特别的痛苦。但有一天，就是当你真的什么都不想做了，什么都不用做了。然后天天躺平，有一天你会早上起得特别早，哎，没什么事，我起个早高峰玩玩，那种心态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
1: 那是一天，现在大家是天天的，能一样吗？
0: 你也不是天天的，而且你也不挤，咱那时候还没到早高峰呢。
1: 那是早起的痛苦，那不是挤早高峰的痛苦。
0: 早起痛苦，那你没有发现这个早起的特别好的一个方式？早起为什么是早起痛苦呢？因为你得起，你把起去掉不就得了吗？就是你晚上不睡，你只要晚上不睡，早上就不用起，是不是？你就直接再来了。
1: 哎呀，
0: 下次这样，我给你安排个夜班连早高峰，怎么样？你就不用早起了。
1: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你没有见过大家的领导，没有见过这样，就是知道我们为什么对他有意见了吗？根本不顾人死活。我说我周三出差。大明说：“那你上完早班再出差呀？”
0: 对呀，这是把你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呀，是不是？
1: 真的，如果我要有财富自由，我真的，我第一个就不上这破班了。
0: 哎呀，这个你注定财富自由不了。
1: 叶子宝贝也说了，如果我财富自由了，我绝不委屈自己，只做自己想做的，
0: 那是
1: 喜欢做的事情。
0: 嘚瑟啥说了，财富自由，先给我媳妇儿一个盛大的婚礼，再买个车，带她去海南、四川、新疆，先给我媳妇儿盛大的婚礼，
1: 琥珀说，有钱了。先把大名包下来，必须每天都写脱口秀，写不好重写，不能随随便便的拿绩效扣绩效，作福作威，欺负科科和大迪。
0: 你只要给我足够多的钱，我就能干，然后把这活下派给这个大迪。哎呀，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啊问啊，请问爱迪生啥时候放完假呀？大迪
1: 算日子
0: 得9月份吧？
1: 真的吗？真的吗？
0: 你为什么倒吸一口凉气？这么热的天还能倒吸出凉气来？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到9月份，但是他听说他应该是会提前回来，还是比较敬业的。
0: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理论上来讲，就是咱们这个工作的性质，最快你觉得多长时间能回来？
1: 最快
0: 就是咱们这个工作性质，比方说我
1: 怎么什么工作性质了？
0: 就咱们这个
1: 还挺辛苦的吗？
0: 那也不用干太多体力活，就是他毕竟不用那什么，
1: 不用搬砖
0: 啊，对，
1: 是吧？
0: 顶多给领导擦擦皮鞋。
1: 那我跟你说，一年都缓不过来，那这月子可得好好坐一坐。哎，
0: 财富自由了哈，想做多久做多久，真的是。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啊，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财富自由之后啊，你一定不。

0: 会去做的事儿和一定会去做的事儿都有哪些呢？
1: 嗯，
0: 另外刚才有朋友关注我的头发，因为我昨天发了一个微信推送啊，大明的快乐时间，朋友们可以看一下，这样那首张照片是秃了头的样子，
1: 看见了，
0: 那是 AI 啊，别当真啊。有的朋友因此而退群了，说大明你颠覆了我对你的认知，我太失望了，就退群了。我的头发还在，请你回来，那只是个 AI 呀。
1: 他一夜之间怎么可能那样？应该也得是渐渐的把他折磨成那样。
0: 可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来看看昨天的推送啊。
1: 嗯、
0: 好，进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0: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昨天呢，我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我就发了一条推送啊，主要是这个关于健身的啊，很多朋友应该看到了啊，炫耀一下最近健身的一个战绩。三周的时间啊，三周我打卡了11次，11次啊，这已经超出我过往健身卡使用不超过7次的这么一个记录了。可以说这次坚持的非常好，都说自律让人自信呢。我真的感受到了，就是自从我健身之后，我特别自信，我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哎，以前我吃饭的时候我都很纠结，我前怕热量后怕高糖，现在我吃饭胸怀坦荡，我理所应当。然后再加上看我身上的一个变化，体态的变化，经过我3周每天挥汗如雨的努力啊，可以说是现在看毫无训练痕迹。没想到这个减肥比挣钱都难呢，真的。最逗的是，我昨天找我以前自己的朋友圈里的照片，我突然发现我10年之前，2017年的时候，当时我也在健身，衣服短裤跟现在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要不说我为什么天天群里边打卡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衣服，不是说啊我运动了一次拍了100张照片，然后我天天发装到每天都来的样子啊，主要是这10年来我每次健身，我确实都是穿那么一套衣服。然而非常讽刺的是，虽然说衣服没变，但是人真的是越练越胖了。还有健身房也不一样了呢。10年前我看那个健身房是在国贸啊，我记得那时候年卡15000啊，现在我在大庆办这个年卡1700呀。所以一句话可以总结我这10年呢：身上的肥肉不离不弃，口袋的钞票薄情寡义。今天说的是财富自由，有朋友会问，哎呀，难道你们主持人还不挣钱吗？主持人是多么挣钱的一个职业。怎么说呢，这行业呢以前呢还算是不错啊，现在呢可能被关注的越来越少了。就这么说吧，作为一个主持人，我也只有给自己交电话费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话是那么的值钱。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我确实财富自由了，我财富特别的自由，天天不着家这个。当然了，今天说这个话题呢，不是因为我这个减肥10年我只穿一套衣服啊，主要是昨天有一个中彩票的新闻特别让我感慨，说最近双色球开奖了，有一个大爷，哎，这大爷运气太好了，中了692万，将近700万。其实中彩票的新闻呢经常有，为什么这个特别让我感慨呢？因为大爷的价值观令我特别非常钦佩。就一般中奖的，无论是你偷偷摸摸领奖的，还是说你大张旗鼓炫耀的啊，就到最后呢都得好好犒劳一下自己，感受一下财富自由带来的快乐。但是这个大爷并没有，他跟老伴说中奖这个事儿了，但是没告诉老伴中了多少钱，说怕自己的老伴受不了这个刺激。然后他更没有把这事儿告诉孩子，他说孩子还小，如果一说他直接躺平不干了。年轻人嘛，还需要继续努力，不能因为中了一点彩票就放弃了自己的人生规划。说实话，我真的太佩服这个大爷了。所以昨天我在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呢，我第一时间给我爸打电话，我反复确认啊，爸，你是不是就那个大爷？爸，你跟我说实话，那个大爷就是你。你怕我躺平，不想告诉我而已。爸，你放心，你儿子我每天早起上班都习惯了。就算你给我700万，还得交税是吧？没事，你就算给我500万，我还是每天会坚持上班，安心工作，每天坚持写5000字小作文，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爸爸。反正到最后我爸死活不承认这个事儿。他还教育我说，儿子，你不要多想，脚踏实地啊，有没有钱咱都得正常过日子，穷则独善其身，富则你想多了。没错，今天我们说的就是财富自由。其实财富自由本身是一个伪命题，你没发现吗？为什么是伪命题呢？因为经常有

有人讨论，哎呀，财富自由，那有多少钱才算财富自由呢？有的人觉得啊，1亿就够了，有的人觉得500万也能行，甚至有人说30万就可以躺平享受人生，当然也有人说2000个亿都不够他挥霍。所以我再说一次啊，财富自由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大家伙对自由的理解不一样，对吧？你要是只是满足我吃饱喝足，我不想上班，我躺平了啊，那几十万，说实话，你找个地方真的够啊，真的够吃饱喝足，真的够了。但如果说你动不动就要把市中心马路就要买下来，那多少个亿都不够那个啊。所以真正的财富自由呢，是你要有一个合理的人生规划，这是第一步。之前我们说过，就中了大奖，它未必一定是好事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调研数据显示，70%的彩票大奖的得主会在5年内陷入财务危机，75%的头奖得主最终会彻底破产。而来自中国社科院2024年的数据更扎心，67%的暴富者5年内会彻底回归原有的经济水平，甚至有的人还会负债累累，家破人亡，连最初的安稳日子都过不上。就看到这样的报道吧，我真的我莫名想鼓掌啊，表示好遗憾，好可惜呢。但是确实很多人容易忽略这样的问题，就我们只想到了中奖的人为什么运气可以这么好，哎，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这样的运气？但你真的为这份幸运而做好准备了吗？我们说到一夜暴富的方式呢，大多都是写在刑法里边的嘛，对吧？为数不多我们能想到的合理又合法的，反正我能想到两个，一个是彩票，一个就是拆迁，对吧？这属于一夜暴富的两种方式了，买彩票和拆迁，对吧？如果说你既拆迁了又哭嚓一下中彩票了，你老家都得天天起大雾啊，成为雾都啊，因为祖坟冒青烟了，这绝对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的存在呀，就是在我们认知里是绝对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呢。这哪有这样的又拆迁又中彩票的，怎么好事全让你赶上了啊？这一看特别像那个彩票机构忽悠我们买彩票的新闻那个。但是在中国真的有这么一位祖师爷追着喂饭的幸运大神，结果到最后离谱到祖师爷都追不上他了。这是我去年看过上海电视台的一个报道，说一个上海的哥们儿年轻的时候家里边拆迁，上海啊，而且在上海的黄金地段分了2套房子，一套100平，一套80平。你上海黄金地段2套房基本上就吃喝不愁了。然后30来岁的时候呢又中了一次500万。又中了一次500万，这还没完，没过多久他又中了一次270万。也就是说这人啥也没干呢，老天爷硬是追着他喂了将近4000万的饭呢。光大迪都能来回取2次了。啊，取一次然后离了再取一次。玩儿呗。结果呢，正是因为来钱太快了，导致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好好工作了。因为正经工作挣钱那比起来太慢了，他根本感受不到工作的意义，于是被身边所谓的朋友引诱到澳门赌博，从此这个窟窿是越来越大。美国社会学评论的研究更扎心呢，说中奖者3年内失去亲密朋友的比例高达42%，而身边围绕的全都带着经济目的的那种假朋友。我们都知道十赌九输，你那幸运的4000万呢，在赌桌上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后来呢，他不得不借钱还债，还有维系自己的铺张生活，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合理的理财啊赚钱呢，最后骗了好多朋友的钱，终于被警方给抓获了。从祖师爷啊追着赏饭，到祖师爷真的追不上了，凭运气得来的一切，最终凭实力全都还回去了。其实这一切呢，心理学早就给我们答案了。超过80%的中奖者缺乏基本的财务知识，意外之财呢会诱发心理账户偏差。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把那个彩票来的钱呢当成白来的钱，使用的时候呢谨慎度只有花自己工资的1/3都不到。就说白了，你连月薪5000你都规划不明白，突然给你1000万，那你除了挥霍，你真的什么都不会。真的，就是每次我看到这样的新闻呢，真的。之前嫉妒人家中彩票的心理瞬间就平复了呢，所以呢，所有中奖者的悲剧啊，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能力配不上财富，认知驾驭不了欲望。有的人呢，把运气当成的能力，以为中了奖就一劳永逸了。那有的人呢，清醒的知道运气好是一时的，只有认知和能力才能守住一辈子的财富。能接住小幸福的人，才配得上大好运。靠自己努力赚钱的人，才不会被财富反噬。所以星期一，让我们好好努力，
为咱们的财富自由打下牢固的基础吧。哎，说到这儿呢，这个收音机前那个有一个叫大迪的同学啊，哎，收音机前那个抱孩子喂奶那个，哎，大迪啊啊，差不多就回来吧啊，都坐了2个月的月子了。你再坐一个月，你就不是坐月子了，你就坐季子了，那就是啊。我看你还没财富呢，你搁那先自由上了你。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